0: 抓实干。论贯彻落实中共河北省委关于加强省委常委会自身建设的意见，中共河北省委关于加强省委常委会自身建设的意见，既是省委常委会向全省作出的郑重承诺，更是一份掷地有声的行动号令，释放出以关键少数示范引领，带动全省各级领导班子全面加强自身建设，凝聚上下同心干事创业奋进力量的鲜明信号。请听文章的详细内容。
1: 文章说，制度的生命力在于执行，定了就要照做，承诺了就要兑现。省委常委会身体力行，当好表率，意见的高标准严要求必将层层传导下去，推动全省各级领导班子和党员干部把从严从实的要求落实到行动上，以优良作风凝心聚力真抓实干，不断开创各项事业发展新局面。要准确把握，认真领会意见的要求，是省委常委会履职用权、修身律己的行为准则和刚性约束，每一条都有现实针对性，每一项都是硬杠杠，彰显了以上率下带头示范的政治自觉。全省各级领导班子和党员干部要以意见为标尺，把各项要求内化于心，外化于行，持续推动班子建设、作风建设走深走实。要知行合一，担当实干，建强班子，改进作风，最终要落脚到真抓实干的具体行动上。全省各级领导班子要把加强自身建设的成效转化为推动各项事业高质量发展的强大领导力和执行力，以关键少数的奋发有为推动全省上下真抓实干。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党的十八大以来对河北工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把建设经济强省作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中心任务，把加强党的建设作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坚强保证，把建设文化强省作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精神动力，把为民造福作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根本目的，把建设美丽河北作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大任务，确保党中央决策部署在燕赵大地落地生根、开花结果。要心系群众、为民造福，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以强化作风建设推动工作落实，就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让高质量发展成果更好地体现在民生福祉的提升上。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统筹推进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安全、高效能治理，用好三书一函等制度，推动末端发力、终端见效。要用心用情用力保障和改善民生，将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抓在手上，把好事办好，实事办实，难事办妥，不断提升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面对新形势、新任务，必须有新气象、新作为。全省各级领导班子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以意见为标尺，切实加强自身建设，以过硬作风干出过硬实绩，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河北篇章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0: 记者唐宝刚报道。9月20号，2026年省政府现场办公暨省民委委员全体会议在我县召开，省民委及省直相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市县两级有关领导及部门参加会议。与会人员先后来到国道112线西递至大屯段改建工程张百湾镇河北桥头现场、热河中药花海小镇国航融投电商物流共享制造产业园、北部新城教育园区项目等地进行调研，详细听取了项目建设情况介绍，了解道路改扩建工程推进情况，实地调研了农文旅融合发展模式，查看特色产业培育、乡村文旅开发等工作成效，了解了国航融投电商物流共享制造产业园区建设运营、产业集聚、电商物流发展现状，听取了北部新城教育园区项目建设汇报，了解了县域教育资源扩容提质相关工作，听取项目负责人工作汇报。调研结束后，省政府现场办公暨省民委委员全体会议在庄浦酒店会议厅召开， 隆化县设立。

分会场。会上，我县及隆化县人民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分别汇报了两地经济社会发展情况，省民委主要负责同志汇报了本次现场办公筹备工作情况，省文旅厅、省应急管理厅、省市场监管局三家省民委兼职委员单位现场述职并介绍相关支持事项，市政府分管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据了解，今年以来50个省民委委员单位和省有关部门共承诺支持我县及隆化县各类项目432个，资金80.07亿元，金融机构承诺授信贷款额度22.8亿元，项目涵盖产业发展、社会民生、灾后重建等各方面。接下来，省发改委、省农业农村厅、省生态环境厅等部门将指导两县围绕国家“十五五”部署，聚焦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食用菌、中药材、特色农牧等产业的初加工和精深加工等领域，加强项目谋划储备和推进实施，加大资金政策、品牌打造、推介销售等支持力度，壮大本地特色产业。记者范秋实报道。近日，我县范振喜先进事迹宣讲团专题宣讲活动第9讲走进鹌鹑沟门镇中心校，全校200余名师生齐聚现场，共同聆听榜样故事，传承奋斗精神。本次宣讲的主讲人为宣讲团优秀宣讲员冯富康。宣讲全程采用互动加问答的创新形式，摒弃单一宣讲模式，拉近了榜样故事与学生的距离。宣讲活动在校园操场展开，冯富康娓娓道来范振喜书记扎根基层、艰苦奋斗的动人事迹。数十年来，范振喜始终坚守基层一线，直面艰苦困难，勇担责任使命，带领周台子村广大村民攻坚克难，实干笃行，将一穷二白的山村一步步建设成为享誉一方的塞北山区第一村。他以数十年的坚守与付出，用顽强拼搏的意志、无私奉献的担当，生动诠释了一名共产党员的初心使命与责任担当，让在场师生深刻读懂了坚守的意义、奉献的价值。整场宣讲内容真挚，感染力十足，现场氛围庄重热烈，催人奋进。宣讲环节结束后，鹌鹑沟门镇中心校学生代表为全体师生带来原创诗歌朗诵《40年的守望》。学生们饱含深情，铿锵有力的诵读，字字句句饱含对范振喜书记的崇高敬意，深刻致敬榜样坚守岁月、传承奉献精神，让现场师生再次深受触动，备受鼓舞。此次宣讲活动为全体师生带来一场深刻的精神洗礼，同学们纷纷表示将以范振喜书记为榜样，树立远大理想，坚定成长信念，努力成长为有理想、有担当、有毅力、懂奉献的新时代好少年。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栾平新闻的全部内容，由明朗为您编辑，从记为您播送，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听众朋友，欢迎您走进今日书场。贺龙元帅从两把菜刀闹革命，成为民主革命的坚强斗士，加入了北伐战争，后又打响了南昌起义第一枪，创立了中国工农红军。解放后，呕心沥血为国强兵，为中国事业建立下不朽功勋。单田芳播讲的评书《贺龙传》，讲的是贺龙元帅从出生起直到他戎马一生的事迹。好了，闲话少叙，一起来欣赏评书《贺龙传》。
1: 《贺龙全传》78回，书接前文，在1927年7月10日。

朱德同志到了武汉。同一天，他和刘伯承、吴玉章去拜会周恩来，与此同时还遇上了柳之询和郭亮。他们这几个人为什么要见周恩来呢？因为周恩来是当时党内的主要负责人之一。因为陈独秀啊自动停职不干了，所以呢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指示，中国共产党中央进行了改组，临时中央常务委员会成立了。新的常委是五个人，有张国焘、李维汉、周恩来、李立三、张太雷。五个常委中没有明确以谁为首，但是大家都知道周恩来工作能力是最高，思路最为敏捷，所以共产党内的同志都把周恩来作为最高领导，有什么事情都得向他请示。偏赶这天晚上大搜捕，五个人没等到周恩来，赶紧就离开了危险之地。说了半天，周恩来这天晚上干什么去了？他呀去接见两个人，而且是两位了不起的人物。周恩来多机警啊，在那白色恐怖之中是独往独来，谨慎小心地穿街过巷，来到一处秘密的所在，回头看了看没有人跟踪，这才放心大胆地来到一座楼前敲门。时间不长，门卫出来了，一看是周恩来，认识，笑脸相迎，一点手把周恩来让进院内。嘿，这院这个漂亮，这是一座西式的花园别墅，草木葱郁，百花盛开，香气扑鼻。他们顺着甬路来在一座精致的二层小楼前，刚到门前有两个人接出来，周恩来借着灯光一看，赶紧大步流星来到两人近前，躬身施礼，说了一声：二位夫人晚上好。哎，那位说这两位夫人是谁呀？一位是孙中山先生的夫人宋庆龄，一位是廖仲恺先生的夫人何香凝。那还了得吗？两个人的身份都是中国国民党的中常委，因为跟周恩来关系相当密切了，经常往来，无话不谈。今天晚上是宋庆龄给周恩来打的电话，约周恩来千万来一趟，这是秘密的见面呢。他们进了客厅，客厅旁边有一座精致的书房，他们又进了书房。周恩来抬头一看，书房正面的墙上挂着孙中山先生的遗像，两面是国民党的党旗，屋里的摆设很简单，可是落落大方朴素。周恩来坐下之后，秘书把茶端上来，然后轻手轻脚退出去，把门关好了。还没等着周恩来说话呢，宋庆龄拿过来几张报纸往前一递：恩来同志，你看看报纸。周恩来看了看，通栏标题都是汪精卫的主张开始分党，你看吧，全是这个消息。周恩来就说：二位夫人，目前武汉已经是一片血雨腥风啊。宋庆龄轻轻地把桌子一拍：是啊，汪精卫、蒋介石这些败类把好端端的一场革命给糟蹋了，孙中山先生多年的心血让他们给断送了。周恩来也说：二位夫人，这场大革命的失败，我们西批方面有重大的责任，
最惨痛的教训是我们放弃了自己的武装，以致任人宰割，这是血的教训啊。宋庆龄接着说，听说陈独秀在共产党最危急的关头躲起来不干了。周恩来点了点头，夫人说的是。何香凝啊轻视地哼了一声，

0: 很激动地说，二位夫人，我今天来就为此事啊。我们共产党对二位夫人通电揭露蒋汪的阴谋十分感激，在孙先生、廖先生逝世之后，二位夫人能够忠诚于孙先生的主意和政策，坚决反对右派势力的分裂，极力地维护统一战线，对此我们将永远充满敬意。现在跟二位夫人您说，我们已经产生了新的中央，发表了新的对时局的宣言，我们想把所有的革命力量集中起来，建立一个新的革命中心，恳请二位夫人参加这个中心。周恩来说到这儿的时候，何香凝啊从条案上取出了一轴画，唰的一声把画展开让周恩来观看。周恩来举目一看，只觉得周身热血立刻是沸腾起来了。原来啊，那画中画的是一只猛虎，一只愤怒的猛虎，虎啸山林。那画的右上角上是宋庆龄题的字，端正写着楷书《松石啸虎图》。宋庆龄笑着说，恩来啊，这幅画是香凝用了一夜的功夫啊，是为你们新的中央所献的礼物。周恩来本是极为聪明的人，二位夫人在这中共危难的关头送给他这么一张画，那是不言自明啊。所以周恩来郑重地说，多谢二位夫人，共产党绝不会辜负二位夫人的期望，共产党一定成为当前世界上那最坦荡的主流。周恩来刚说到这话呀，还没等往下再说呢，院里就响起了一阵急促的敲门声，咣咣咣，咣咣咣，开门，咣咣咣，开门，开门。听这声音呢，人还真不少。这时候那女秘书慌慌张张地进了书房了，夫人呐，大事不好啊，来了一帮武装大兵，都上着刺刀，端着大枪，看人数不下有100多号啊，为首的有个当官的十分凶恶，就是他砸的门，说什么要进行大搜查。哦，三个人全站起来了，宋庆龄面沉似水啊，要搜查我的住处，他们胆子可不小啊。他告诉秘书，你把周先生请进我的卧室，你们马上走。是。女秘书把周恩来拿着那张画先进了宋庆龄的卧室，然后把门关好，屋里就剩下何香凝、宋庆龄两位夫人。宋庆龄吩咐一声，叫他们进来。时间不大，一伙大兵把这院就封锁了，一个个是凝眉瞪眼呐，跟凶神恶煞差不多少。为首的有个当大官的，啊，不过呢，他没拿着手枪，只是挎着军刀，头上戴着大盖帽，穿着大马靴，噔噔噔走进客厅，而后走进书房，一看两位夫人在房中端坐，这名军官咔行了个端正的军礼，二位夫人晚上好，对不起打扰了。其实宋庆龄认识他，他是第四集团军总司令汤生智手下的大将，身为35军的军长，叫何健。就这何健呢，反动透顶啊，那也是汪精卫手中的一张王牌。何健进了屋之后，别看行礼，那俩眼睛贼溜溜的四处打量。宋庆龄假装不认识他，你是什么人呢？
1: 我二位夫人，连我都不认识啊。我是第四集团军35军的军长，我叫何健呢，咱们见。

0: 宋庆龄冷笑了一声：“哦，何健呢？我问你，你荷枪实弹地闯我的公馆，你想干什么？”何健斜着眼看了一下宋庆龄：“夫人，您千万别生气啊！卑职是奉命搜查那些危险分子的，没有办法。”何祥宁就质问他：“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
1: 当然知道，
0: 这个地方，这是夫人居住的地方。不过呢，他藏有危险分子。”“危险分子都是谁呀？”“
1: 头一个是国府大员邓演达，第二个是秘书长吴玉章，还有一个最有名的就是周恩来。”
0: 何祥宁一听，啪把桌子一拍：“混账！你抓的这些人，他们都是本党的同志，有党的领袖，是孙先生、廖先生生前的好友，你知道吗？”
1: 哎呀，何健把嘴一咧：“二位夫人呐，没办法呀，卑职是执行上边的命令啊，我是身不由己，深表遗憾呐。”
0: 宋庆龄就问他：“何健，你口口声声说奉了上边的命令，我来问你，你奉了谁的命令？”“
1: 夫人，小人纵有天大的胆子，也不敢私自跑到这儿来搜人呢。小人这次来到这里，确实 是有上方宝剑的。”
0: 何祥宁接着厉声问他：“这宝剑是谁的？是蒋介石还是汪精卫？”“
1: 回二位夫人的话，可能都有吧。”
0: 宋庆龄用扇子一指他：“要搜人可以，但是必须得蒋介石、汪精卫自己来搜，你没有这个资格。”“
1: 二位夫人呐、我何健的确没有这个资格，但是我是执行上边的命令啊，我只能先礼后兵了。二位夫人千万原谅，如果夫人不让我搜，那我可就有点不客气了。”
0: 宋庆龄一听，火旺上撞：“什么不客气？你想干嘛？谅你没有这份胆子。”何祥宁也骂他：“你是活腻歪了。”这时候何健呢，把脑袋一拨了，有点不管三七二十一那样子，刚要下令搜，宋庆龄扭回头告诉另一个女秘书：“马上给汪精卫给我打个电话。”“
2: 是。”
0: 何健一听给汪主席打电话，就没敢动。时间不长，电话接通了，宋庆龄高举着听筒就说了：“
2: 是汪主席吗？精卫，你听着啊，你怎么胆敢派何健带兵搜查我的寓所？我问你，你这是什么意思？你是明目张胆的对我侮辱，我要在全世界舆论面前，以国民党中央常委的身份抗议你们的反动行为。”
0: 宋庆龄说到这儿的时候，耳机里边立刻传来汪精卫他的声音，这声音呢，不男不女，似男似女。
2: 孙夫人，孙夫人，别误会，别误会，您刚才说的这事儿，我不知道啊。”
0: 宋庆龄把耳机递给何健说：“你听见了吗？汪精卫说他不知道这个事儿。”何健立刻接过电话：“
1: 主席，您刚才。”
0: 说刚才还没等往下说呢，对方的汪精卫呱把电话放下了。
1: 哎呀，何健这心里的一股火就窜上来了，心里的说：“汪精卫，你他真他妈的是个孙子，真是个大流氓大骗子，你刚才怎么交代的，现在怎么变了卦了，这叫我里外不够人呢。”
0: 没有办法，何健把电话放下了，整理整理军装，啪，又敬了个军礼：“二位夫人，对不起，

全怪我鲁莽，打扰你们休息了。然后他回头往左右看了看，来，撤！哗，这帮人滚了蛋了。何香凝望着何健的背影，骂了一声：“败类，走狗，这些叛徒！”他们走了之后，一切又恢复了安静。那位女秘书从卧室当中请出周恩来，周恩来倒是没害怕，反而替两位夫人担心呢。夫人呐、啊，方才发生的事情没把你们惊吓着吧？哎呀，经过的事情太多了，也谈到怕还不怕，也谈不到怕和不怕了。不过，恩来呀、啊，你的安危至关重要啊，他们就是冲你来的，看来汪精卫对你要下毒手了，你的安全是至关重要。周恩来一笑，二位夫人请放心，我有对策，二位夫人保重，告辞了。周恩来说完之后拿着那张画走了。但周恩来何等聪明，因为现在太恐怖了，原来自己住的那个地儿不保险，恐怕被特务都找着了。因此周恩来连夜都没敢回去，又搬了一处新地点。您说那阵领导工作有多难做呀？都是前呼后拥，有多少保镖，有多少保安，那会儿上哪儿找去？有的时候就是独来独往，要不是浑身都是胆，要不是把脑袋掖到裤腰带上干革命，能有今天吗？周恩来转移到安全的地方不说，两位夫人自然也加紧了提防。到了7月15号这天，汪精卫又主持召开了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是扩大会议。汪精卫是首先致辞啊，大谈什么一党之内不能主义与主义冲突，政策与政策冲突，更不能有两个最高机关。会议通过了统一本党政策案、保护共产党员个人身体自由案、关于农工政策案，正式宣布和共产党决裂。在统一本党政策案中规定，一，凡列明本党之共产党员，在本党各级党部、各级政府及国民革命军中任职者，由即日起声明脱离共产党，否则一律停止职务。二，在国民革命时期，共产党员不得有碍国民革命之活动，并不许以本党名义做共产党之工作。三，本党党员未经本党中央许可，不得加入他党，违反者以叛党论罪。这就是汪精卫这套和平分工法，在这个大会上进行了激烈的辩论。汪精卫讲的这一套遭到了孙夫人宋庆龄、廖夫人何香凝和陈友仁三个人的坚决反对。宋庆龄非常激动，他再次发言说，联俄联共是总理提出的政策，而经过实践看，这种政策是完全正确的。如今总理尸骨未寒，你们怎么就把政策给改变了呢？何香凝态度也相当坚决，我是不赞成分共的，廖先生为了国共合作而因此殉国，难道你们不知道吗？二位夫人说完了，陈公博站起来了。这个陈公博是拥护汪精卫的，他挥着双手发着急说，不过目前共产党已经完了，大家看一看，共产党是四面楚歌呀，要不分共，恐怕大家都得跟着共产党跳水，这还有什么可讨论的？何香凝也急了，站起来了，跟共产党跳水我也愿意。
王精卫一看争执不下呀，这得争到什么时候算个头？最后他把两手一摇，都别说了，都别说了。各位啊，现在共产党闹得太不像话了，你们仔细调查调查，在这个乡下他们鼓励农民成立什么农协，又组织农民暴动，造什么地主豪绅的反。再说城里武汉的总工会不让国民党参加，而且拥有步枪、机枪、驳壳枪、手枪，工人拿着武器逼迫雇主闹罢工，电源工会天天煽动电源和电灯作对，还有那些童子军更是不知道天高地厚，看见穿长衫的就拿剪子剪长衫，看见穿西装的就剪西装，把个武汉闹得鸡飞狗跳墙。我这样闹下去这还得了吗？汪精卫说完这话把桌子一拍，各位听清楚了，不管你们愿意不愿意，通过不通过，我建议分共势在必行，就这么地了。宋庆龄、何祥明等人见汪精卫这个样子，二人是拂袖而走。至此武汉国民党与中共是正式分道扬镳了。到了7月27，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发表了告中国共产党书，由和平分裂演变成武力清党。到7月28日，国民党武汉市党部共产党员百余人被杀害，看来汪精卫举起了屠刀。贺龙泉传79回，书接上文。毛主席啊说过一句名言，叫枪杆子里边出政权，这话是颠簸不破的真理呀。为什么说秀才造反10年不成？这秀才啊讲理论行，要一动了真格的，是秀才见着兵有理讲不通，光耍嘴皮子笔杆子闹不了革命。要想成就一番大事业，必须得有枪杆子。咱们书接着上文呢，共产党为什么遭到屠杀？就因为手中没有武装，这是惨痛的教训。怪就怪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如果说按照许多同志的建议，共产党要及早掌握了武装，你打我我就打你，你镇压我我反过头来我就反抗，用枪杆子说话，用大炮说话。现在可好，任人宰割，无能为力啊。上文书咱说了，汪精卫在武汉下达了分共的命令之后，就大肆的追捕屠杀共产党员、工友、农友，一时间武汉城中飘起了血雨，刮起了腥风啊。你看汪精卫啊，号称四大美男子之一，干的事儿相当埋汰，是骂名千载呀。汪精卫在武汉宣布分共的当天晚上，共产党人周逸群就得着信儿了，他急急忙忙找到贺龙，军长啊，武汉出事儿了。贺龙还不知道呢，他吃惊的就问，出了啥事儿了？周逸群说，汪精卫在会上宣布了分共，现在正在武汉大肆抓捕共产党员，屠杀工友们。嘿，贺龙听完了一拍桌子，不是大军东征讨蒋吗？汪精卫这个家伙却让大军在这按兵不动，我就琢磨着这里边就得有事儿。他又问逸群呢，我对共产党没说的，可有一点我对你们不满意，你们抓农会、抓工会、抓妇女儿童，什么都抓，为啥不抓枪杆子？
如今人家拿刀砍你们，你们没辙了吧？

连我这目不识丁的人都懂得枪杆子的厉害，你们难道就不明白吗？哎呀，贺军长啊，说起这个来一言难尽呐、啊。以后时间长了，你会明白一切的。现在我们党中央要我跟你谈一谈，请文长伸手帮助共产党渡过难关呐、啊。贺龙一听，把胸脯一拍，老周，你我之间不分彼此，有什么话你就说吧。周逸群说，现在武汉反动政府正在抓工人纠察队和共产党员，为了不使我们党员受到重大损失，我们有一大批党员和积极分子要安排在你的部队里，你看行吗？逸群，请你转告党中央，我贺龙就是脑袋落了地，也要救护这些党员和纠察队员。这样吧，我马上把部队赶到九江，我在那里大摆宴席，名义上是庆贺我荣升第二十军军长，你们那些党员和那些积极分子都可以到这儿来做我的客人，接下来我再进行安排。好好好，贺龙同志，我代表党中央谢谢你了。老周啊，你怎么跟我也来这套？别忘了共产党现在正考验我呢。周逸群笑眯眯地点点头，贺龙同志，你一定会成为一个优秀的共产党员呢。贺龙同周逸群谈话的第二天，贺龙是一声令下，大队人马开赴九江，军部就设在九江饭店。这说明啥问题？就是有枪杆子，这一个军3万多人都听贺龙的，贺龙说怎么地就怎么地，谁敢动他呀？不行的话就枪得给，炮得给。贺龙指挥有方，手下人那么拥护他，团结的跟一家人一样。有人管贺龙手下的部队叫贺家军，谁想碰贺龙他得掂掂分量啊。简短解说，在贺龙到达九江3天后的一个晚上，他所在的九江饭店门前是张灯结彩，披红挂绿，4对巨大的宫纱灯悬挂在大门的两边，几串五色电灯是格外显眼。大门口站着8名卫兵，一个个是舔胸叠肚，打着裹腿，穿着军装，身上全是武装带，上上刺刀，手里都端着大枪，子弹上膛，是威风凛凛。这天晚上赶奔九江饭店的人是络绎不绝，进进出出啊，显得非常热闹。其实九江也正在搞白色恐怖啊，就是这一天呢，一天这枪都没停啊，街头巷尾到处都是军警，他们都是奉了汪精卫的指示，抓捕共产党员，抓捕工友和农友，而且呢还成立个追捕队，这个追捕队在关键的时候权力无限呢。什么门口都敢进，什么事儿都敢干，手中有无限的大权。九江追捕队的队长姓田，叫田三儿，因为一脸大麻子，所以大伙儿都管他叫田麻三儿。就说这天晚上，田麻三儿得的情报，到九江东升旅馆呢，抓3名共产党员。这3名党员，一个是黄埔2期的学生叫罗正勇，一个是武汉工人纠察队总部负责人叫张立发，还有一个是办报纸的陈金华。按照国民党的说法，这仨人都是被通缉的共党要犯，同时知道他们仨住在东升旅馆。于是这天晚上他带着10几个人，腰里都别着家伙，每个人都是身穿着便衣。哎，您看电视剧和电影，这穿便衣的往往比穿军装的还神气，权力还大。

他们是直接赶奔东升旅馆。结果怎么样？由于时间有点耽搁，到那儿扑了个空，这仨人没影了。偏麻三儿这个后悔就甭提了，急得咣咣直跺脚。那位说至于吗？啊，对他来说至于，因为啊，秘密文件上标的相当明白，这三个人都是被通缉的共党要犯主要负责人呢，抓着一个赏大洋5000块，这仨人就是15000块，这15000没了，你说他能不懊恼吗？他把旅馆的负责人给薅过来了，乒乓就一顿嘴巴子，就问住的你这店里那仨人哪儿去了。店主也不知道这仨人哪儿去了，打的胡说八道呗。哎呀呀呀，长官呐、啊，我只能猜测呀，说的不一定准。今天晚上九江饭店那儿非常热闹，是不是他们仨去看热闹去了？也背不住上了九江饭店了。九江饭店，好，我们就赶奔九江饭店。说着他气势汹汹带着10来个弟兄就赶到九江饭店，到门前一看，好家伙，车马英门呢、啊！这个人进进出出的怎么这么热闹，铜鼓洋号敲的是震天响，门前的彩灯大放异彩，真是另外一个世界呀！哦，他这才知道，这是贺龙所领导的20军的军部。走，进去看看。他手下有一个心眼多的，拉了拉他的衣袖子：“队长，你可谨慎呐、啊，这可不是闹着玩啊，这是贺龙的军部啊。”这么多人上这儿来，我听说要祝贺什么什么什么大会啊，祝贺贺龙荣升20军军长，来的人都是给他祝贺的。咱们到这里去抓人，恐怕不方便吧？他妈胆小鬼，你怕啥？天塌下来有我顶着呢！哎，就你这个胆小这架，还想升官发财呀、啊？队长，你说错了。分谁呀、啊？这是贺龙啊，连最高领导对他都礼让三分的，何况是你我呀？我就不听那个邪，我天马三儿啥都不在乎，我就知道执行汪主席和总司令的命令。我这有这个，你们看看。说着，从怀里取出一张特别搜查证，上头有汪精卫的签字和总司令的大印，这玩意儿就奉了尚方宝剑了。看看，看见没？把那狗眼睁开瞅瞅。哦，您带这个呢？啊，看见没？特别搜查证，管他什么门口，我可以自由出入；管他是什么人，我认准他是共产党，我就可以把他逮捕，甚至把他枪毙。明白吗？哦，要那样，我们就放了点心了。走，跟我走。这天麻三儿啊，比秃尾巴狗还横，大摇大摆头前引路，这10几个狗在后头跟着，直接要闯进九江饭店的大门。咱没说吗？在这门上有8名卫兵，是荷枪实弹，都是贺龙手下的人。其中有个卫兵把大枪一横：“站住！干什么的？这什么地方？把那狗眼睁开，这是你们随便能出入的吗？”天麻三儿果然站住了，把眼皮一翻，脸一扬，把手一叉腰：“嘿，我说兄弟，说话客气点啊，你我呀虽然分工不同，大致可以说是同行，我们奉上峰的指令要到这儿抓捕共产党人，这叫例行公事，对不起了，进来。”我没经过允许，他二次想往里冲，那8个卫兵还真不听邪，一伸手把天麻三的袄领子给薅住了：“你过来吧，孙子，你刚才放的什么他妈嘟噜屁？”
这一下好悬没把田麻三拽个趔趄，我这小子可不干了，是大吵大嚷。好啊，你们打人，好啊，你们打人，找你们军长辩理去，找你们贺军长。门口这么一乱，引起不少人驻足观看。正在这么时候，贺龙从里边出来了。贺龙是满身的军装，不过没戴着帽子，披着大衣，倒背着双手，来到出事地点看了看。他一挥手，卫兵松手了，咵，行着军礼。军长，这怎么回事？报告军长，就这几个人，也不亮他们的身份，愣往九江饭店里头闯。我们一拦他，他口出狂言，因此我们才动了手。是吗？我说你谁你？贺龙把眼一瞪，质问田麻三儿。这麻子脸别看比秃尾巴狗还横，但是一看是贺龙，他也有点麻爪。因为人的地位和威望在那儿。田麻三儿把衣服整理整理，一躬扫地：“哎，贺军长您好啊！”听说您老人家荣升二十军军长，掌握军长的大印，小人也特来祝贺。哎，少废话，我知道你是谁呀、啊？你接着请帖了吗？你就跑这儿来祝贺了。哎，军长是这么回事啊？哎，卑职啊，今天要执行特殊的公务，上知下派，迫不得已呀、啊，我也不愿意这么干。你想嘛，干什么？嗯，有几个共产党的要犯呢、啊，遭到通缉，不知道怎么走漏消息，他们溜之乎了。据弟兄们对我说，跑进您的九江饭店来了，我们缉拿重要的要犯呢、啊，所以不得不闯九江饭店，望军长大人给我们行个方便。哦。有共产党的要犯进了我的九江饭店，正是正是。行啊，你也不容易，好吧，不必出来，让他们进来，都进来。天麻三呢、啊、这才高兴，心说难怪有人讲阎王好见小鬼难堂啊。哎，想到这儿，整理整理衣服，把手一挥，走，带着手下十几个人跟在贺龙的后边走进九江饭店。临近门口的时候，田麻三儿还用眼睛狠狠地瞪了瞪那几名卫兵，那个意思怎么样，你拦得住吗？连你们军长都赏给我面子，我进来了，你们能把老子如之何？这就叫小人得势啊！办的这些事儿都是小人的行为。贺龙领着他们进了九江饭店，穿过千步廊，走过一座花园，直接奔后边的大餐厅。九江饭店排场，那餐厅是金碧辉煌。田麻三等走进餐厅了一看呢，一桌十个人，十桌就一百，摆了多少桌查不清楚。这屋里黑压压的，到处都是人呢。看的人是眼花缭乱，他也不知从何处下手，就愣在那儿了。贺龙回头看了看，你不是要抓人吗？啊，是的是的，你挨桌看看吧，谁是你要抓的？多谢军长开恩。是是是。田麻三把帽子往后脑勺推了推，瞪起他的狗眼来，挨桌审视，转呐、啊、转呐、啊、转呐、啊，看看这个，瞅瞅那个，一会儿一撕了气，一会儿一撕了气，等转悠完了，满头大汗，又来到贺龙近前，报告军长，有很多人我都认识，他们都是共产党员，而且过去啊都担当重要的职务。恐怕今天晚上我要带走的人不只是三个。是吗？你想带走多少人？恐怕车拉船载，得带走百八十口子。呸！你小子真不怕风大扇了你的舌头？
你叫什么名？小人姓田，叫田三儿。我告诉你，田三儿，你是狗胆包天呐！知道今儿个什么日子吗？是我贺龙荣升20军军长祝贺的吉日。你个丧门犬，跑到我眼皮底下来抓人来！你是抓人呢，还是抓我的脸？我贺龙自从入伍以来，从来没受过这种侮辱啊！让你小子给我扫了兴了！来人！贺龙这一嗓子跟巨雷一样，外边夸夸夸进来一队武装士兵，把这姓田的以及他带来这十几条狗给我拉出去崩了，往脑袋上打，给我打碎！是，砸砸！当兵的管那个，兵随将令草随风啊，俩掐一个，俩掐一个，像拎小鸡儿一样往外就拖呀。像田麻三儿这种人呢，是狗仗人势，平常吆五喝六，专门欺负老百姓。碰上贺龙这样的人，他是一点辙他也没有，他也碰不动啊。真正是以卵击石啊，贺龙上嘴唇一碰下嘴唇，把他崩了，跟撵个臭虫差不多少。这小子一看可害了怕了，扑通就跪下了。军长饶命，军长饶命啊，小人绝不敢胡来呀、啊、您看看我这有特别搜查证啊，您看看这个。说着他挣脱开来，从怀里头把那特别搜查证掏出来，双手交给贺龙。贺龙连看都没看，把嘴一撇，咔哧咔哧撕了个粉碎。狗屁，在我面前这啥也不是，废话少说，拉出去崩了。哎呦，田麻三儿一看这回是没辙了。军长饶命，军长饶命啊，军长啊，我冤枉啊，兄弟冤枉啊。贺龙根本不理他这根胡子，这就拖到院里去了。偏巧正在这么一个节骨眼儿，对面来个人，谁呀？20军的军参谋长陈玉新。这陈玉新官可不小啊，参谋长啊，但他跟贺龙正好是对立面，他是汪精卫他们派来安插在贺龙身边监视贺龙行动的一个特务。所以陈玉新一看这个事儿，他就给拦住了。慢慢慢慢慢，别别别，那参谋长有一定的大权呢，他一说话卫兵就松了手了。陈玉新就问田麻三儿怎么回事，田麻三儿可抓住救命稻草了。长官，长官，那是这么回事，是这么回事，把经过讲述一遍。陈玉新一听，哦，原来如此，哎，你们办事太鲁莽了，有这么干事的吗？不经过贺军长的允许，你们是胡作非为，狗胆包天的，找死。然后他转回身跟贺龙说，军长你消消气儿吧，小不忍则乱大谋啊，啊，在这非常时期他们办的是非常之事，您说您就这么把他们枪毙了，倘若上峰质问下来，你也难以交代呀、啊，军长，您说呢？他扫了我的兴，是他罪该万死。不过，军长您大人大量，一看贺龙没往下说，陈玉新大胆做出决定，把他们放了吧，叫他们滚。哎呦，田麻三儿一听是千恩万谢，谢长官，谢军长，谢军长。他们是抱头鼠窜出了九江饭店，这田麻三儿捡了条狗命啊。等离开九江饭店，他定了定神，明白了，哎呦，方才我遇上不少共产党员呢，都跑到贺龙军部里来了，看来呀、啊、这是痞子窝呀，啊，要把这窝给端了，那就立下大功了，可惜我无能为力，咋办？哎，
我呀赶回武汉向汪主

0: 即向总司令奏上一本，我看看你贺荣有什么可说。
1: 好，听众朋友，由单田芳播讲、美妮为您编辑的《贺荣传》今天就为您播放到这了，欲知后事如何，请听我们下回分解。
2: 优美的旋律，动听的歌曲，爱生活，爱音乐，欢迎收听每周一歌，推荐精品新歌，荟萃经典老歌。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每周一歌，我是竹韵。美丽中国取材于美丽中国的宏大主题，以一个现代创作者的角度，用全新的方式诠释爱国情怀，旋律张弛有度，朴实的基调中融入了原创的中国元素。歌曲中以温暖与主题作为关键词，描绘出了全新的美丽中国，在表现新时代爱国主题的同时，也让歌曲成了中国音乐标识。本周就把这首由徐千雅、沙宝亮演唱的《美丽中国》送给您，一起来欣赏。

歌声穿越时空，回响耳畔，情感凝聚音符，触动心灵。 FM97.8 歌声回响与您准时相约，让我们共同沉醉在这歌声的海洋。我是主持人金城。

今天在温以馨清澈的一路生花与张靓颖深情的终于等到你之间，我们将探寻一段从勇敢出发到幸福抵达的生命乐章。一首是少年无畏的逐梦宣言，一首是岁月沉淀的深情回响，他们共同谱写了关于追寻、等待与收获的动人故事。我希望许过的愿望一路生花，护送那时的梦。

抵挡过风沙。温以馨清澈而坚定的嗓音，仿佛一道穿透阴霾的阳光，瞬间点亮了无数追梦者的心房。这首歌发行于2021年1月19日，由宋普照作词，张博文作曲，描绘了勇敢的少年们为了心中的梦想，无惧风雨与现实敲打，始终不忘初心，信心满。

它的旋律轻盈而充满力量，编曲中明亮的吉他扫弦与坚定的鼓点像极了少年奔跑时的心跳。歌词里没有复杂的隐喻，只有最直白的渴望与勇气。

将那雨中的人藏在屋檐下，岁月在冲刷逆流沧桑的喧哗。这不仅仅是一首歌，更像是一封写给所有正在路上的人的鼓励信。这首歌的魅力在于它的朴实性，它可以是校园广播站里激励学子们大胆往前走的闭馆音乐，也可以是合唱团用来传递温暖和力量的青春纪念。它甚至跨越国界，被印尼一位盲人女孩翻唱，在外网播放超过5000万次，感动。

2024年，它还被赋予了更宏大的时代意义，推出了特别版，成为深圳庆祝新中国成立75周年的献礼作品，以豪迈壮阔的笔触歌颂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路。如果说《一路生花》唱的是在路上的笃定，那么张靓颖的《终于等到你》唱的便是抵达后的庆幸。

这首歌作为2013年电视剧《咱们结婚吧》的主题曲，由陈曦作词，董冬冬作曲，收录于他2014年的专辑《第七感》。到了某个年纪，你就会知道，一个人的日子真的难熬，渐渐开始尝到孤单的味道，时间在敲打着你的骄傲。开篇几句便以朴实无华的词句瞬间戳中无数都市男女的心声，张靓颖极具感染力的嗓音娓娓道来，毫无距离感，既像倾诉

才算没有辜负自己的笃定，唱进了每个人的心里。终于等到你，透过张靓颖的演绎，唱出了历经时光与困难，最终寻觅到真爱的幸福感。她以感人肺腑的歌词引发大众共鸣，成为众多情侣在求婚时的不二选择。随着歌曲的传播，终于等到你，还好我没放弃，也成为了中国社会的热门流

0: 将两首歌放在一起聆听，你就会发现它们构成了一幅完整的人生图景。一路生花是出发时的行囊，里面装着无畏、热情和对远方的想象，而终于等到你是抵达后的港湾，里面盛放着庆幸、珍惜和归于平淡的温暖。前者鼓励我们用热爱扬帆和梦想对话，后者告诉我们幸福来得好不容易，才会让人更加珍惜。一个关于如何走好路，一个关于如何珍惜人。人生的美妙或许就在于这一路生花的奔赴，最终能换来一句终于等到你的圆满。音乐是时间的琥珀，将某一刻的心动、坚持、等待与狂喜凝固成永恒的旋律。今天的一路生花与终于等到你，一首赠予你出发的勇气，一首与你抵达的温柔。愿我们都能在各自的旅途上一路生花，也终于能等到那个对的人，轻轻地说一句，还好我没放弃。FM97.8， 感谢您在这一时段收听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电台，我是主持人金城，歌声回响，我们下期再会。
1: 涵养少年品德，点亮童心梦想，培育时代新人，筑梦美好滦平。97.8 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少年说，
2: 传递美德力量，伴随少年成长。大家好，我是来自滦平县第一小学的刘宇航。成长就像一场缓缓前行的旅途，我们背着书包走过四季，在校园读书，在家庭感受温暖，在社会看见世间百态。未成年人的思想道德建设听起来是一个庄重的词语，可它并不宏大遥远，它就散落在我们成长的每一寸时光里，如春风化雨，悄悄浸润我们的心灵。品德是什么？它不是书本上生硬的文字，也不是响亮的标语，它是一束温柔的光，藏在日常的点点滴滴之中。它是遇见师长时一声真诚的问好，是和同学相处时一份包容与体谅。当朋友遇到难题，我们伸出援手；发生矛盾的时候，学会换位思考，懂得退让与和解，这便是友善。它是居家生活里的一份感恩，看见父母忙碌的身影，主动递上一杯热水，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家务，懂得体谅家人的辛苦，孝顺与感恩就在这些细碎的小事当中静静生长。它是行走街巷之间的一份自觉，不乱扔一片纸屑，不踩踏一丛花草，遵守秩序，文明言语，善待身边的一草一木，尊重每一个平凡的劳动者，守住内

心的文明底色，他更是心底坚守的一份底线，做错事情敢于承认，不属于自己的东西绝不贪恋，许下的诺言尽力去完成，守住诚实守信的本心。少年的心灵如同一块等待耕耘的沃土，种下善良便会开出温暖的花，种下正直便会长出挺拔的枝干，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就在少年时代，把美好品德根植于心，不必追求做出多么惊天动地的大事，把每一件平凡的小事做好，就是最好的修行。生在滦平这片土地，我们沐浴着时代的阳光，我们既要努力学好文化知识，充实自己的头脑，更要涵养美好的品格，丰盈自己的内心。知识赋予我们前行的本领，而品德教会我们该成为怎样的人。成长路上难免会有迷茫与困惑，但善良、诚信、感恩、自强会成为我们前行的指南针，教会我们明辨是非，守住本心，在喧嚣当中守住内心的纯粹。少年自有少年的担当，美好品德不是挂在嘴边的话语，而是落实在一言一行里的行动。从今天做起，从身边做起，善待他人，严于律己，向上向善，慢慢长成心中期待的模样。愿少年心怀暖阳，携美德一同成长，以美德润童心，伴少年逐梦前行。感谢大家的收听，让我们下期再会。

0: 接下来是
1: 啊，那可能是呢，您的这个担子也更重了。您觉得最大的不同是什么？那您这么多年积累的教学经验，您现在这个位置怎么才能再次融入到其他老师的一线教学里呢？
2: 真的就像您说的这样，我是从2003年开始任教导主任，到现在是20多年的时间了。但是这20多年的时间里，我绝大多数时间都是承担着教学管理这样的一个职责，所以说就从来没有脱离过教学一线。从教师到管理者，我感觉最大的不同，就像刚才您说的这样，每往前走一步，肩上的担子就更重一些。责任也就更大一些。比如说从2011年到2022年这10多年的时间，我是在我们县的双桥小学担任教学副校长。当时双桥小学就是我们县最大规模的小学，最多的时候学生有4500多人，老师将近200人。所以说面对这么大的一个超大规模的学校，作为学校的管理者，教学管理者，其实当时是有着很大的压力的。因为想学校的教学质量的好坏，可以说直接关系着学校的声誉，同时也关乎着这4000多个孩子家庭的期望。
1: 对，
2: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吧，我就是努力发挥自己的特长，专业特长，坚持走进课堂听课评课，做教研，给老师做讲座示范课，用自己的专业引领全校教师去发展。同时在双桥小学的时候，在我们县里边呢，我创造性的提出了教师结对研修的策略，就那个还有像教研工作课题化的这些教研思路，努力打造这种积极向上的、团结互助的、共享的这种教师团队文化，所以也保证了双桥小学在那10多年间，这个教学质量始终在我们县保持前茅。
1: 对，这也是一系列的改革和变化。可能之前是面对学生，
2: 对，
1: 然后之后呢，我们要面对越来越多的年轻的老师，
2: 对，
1: 以及中年老师、老老师哈，这可能也是一个阶梯的变化，在学校里也是这么一个组成。
2: 对
1: 对，其实面临老师的时候哈，你会觉得你如何把这种方法能够让他们认可，能够可以更好的运用到他们班级里，这件事儿是一件难，是一个课题，对吗？
2: 对。对，这个像针对不同的老师、不同阶段的老师，就像刚才您说的，老教师很有经验的，
1: 对，
2: 和青年教师以及中年教师，就是要用不同的方式方法去引导他们。老教师
1: 他怎么来融合？
2: 对，对，你像很有经验的老师，我们就要充分的利用好他，让他把他的经验，把他的变成财富，引导着青年教师。所以我在双桥小学的时候，因为老师太多嘛，200来名教师，你想去培养都去全面的培养做不到。这样呢，就是用结对研修的这样的一个策略，每当我们学校分配去就是去考入那个年轻老师的时候，第一时间给他带上师傅，用老教师有经验的教师去带着他，一点一点的从教学、从生活、从方方面面去引导他。所以到我们学校的很多年轻教师都说，到这儿一年可能比在别的学校3年5年都要成长得快。
1: 对，这种传承它是非常科学的，
2: 对，
1: 对不对？
2: 对，
1: 老的教师他可能走过很多的弯路，
2: 对，
1: 那他可以把这些你要走的弯路就给你剔除掉了，
2: 对，
1: 让你直接可以能很快速的站在讲台上，使得孩子们去更信任你。
2: 对对，
1: 这孩子们有的时候对教学法也会有一些喜新厌旧、新鲜感的接纳，对不对？
2: 对，孩子还是很喜欢年轻老师的，实际上。
1: 对，你会发现，当他们看到年轻老师来哈，他们既调皮，又觉得喜爱，
2: 对，
1: 那种感情的复杂性。
2: 对
1: 对，老师的经验是值得，就是家长们更认可，对吧？
2: 对，
1: 但是孩子们可能更喜欢，于是呢，就把这两者呢更有机的结合了起来哈，促成了我们的这个小学教育，
2: 对，
1: 不断深耕跟发掘。
2: 对。
1: 您获得了那么多让人瞩目的荣誉哈，比如说这个省十大杰出青年教师，并且荣进了二等功啊。那获奖的那一刻，当时您知道您获奖了哈，您内心是怎么想的呢？在你的心里，在这么多的荣誉里面，哪个在您的心里的分量比较重？
2: 其实这个河北省十大杰出青年教师，这个荣誉可以说是非常响亮的。
1: 嗯，对。
2: 说实话，得知获奖的这个荣誉，得知获奖的那一刻，我最先想到，我的第一反应是怎么可能？因为我是一个县城的很普通的，那会儿就是一个小学语文老师。
1: 嗯，
2: 而且那时候评选这个河北省十大杰出青年教师，不光是小学、初中、高中的老师，还包括全省的大中专院校的老师。
1: 啊，这么激烈！
2: 对，整个的只要是教师范畴的都可以参选，所以全省一共才评选出十个，所以当时
1: 十个，
2: 对呀，十大杰出，所以就。当我知道我获奖的时候，当时第一感觉就是很不相信自己怎么会评上，所以很意外，也很高兴吧。第一时间，
1: 就是意外之喜，对吗？
2: 对
1: 您来说，
2: 很惊喜。对，在我心中最有分量的荣誉，我感觉应该还是河北省特级教师。
1: 哦，
2: 因为这个荣誉是很难评的，第一个。
1: 嗯。
2: 第二个，作为一名普通的小学语文教师吧，一直觉得特级教师是距离自己很遥远的一个事情。其实我对这个特级教师能够参评，还得益于我的可以说是教学路上的一个恩师。
1: 嗯，
2: 他就是咱们承德市教育局教研室之前的一个老主任，退休了，现在已经张建中主任。
1: 嗯，
2: 他真的可以称得上是我教学成长路上的恩师。
1: 嗯，良师益友。
2: 对，他因为是他指导着我参加省市的各种评优活动，而且还带着我们一行人到那会儿是承德市的八县三区去送教下乡，挨个县区去走，在这个过程中真的成长了很多，收获了很多。也就是在这个送教下乡的过程中，我记得非常清楚，然后在一个去的途中，在回来的途中，然后在车上，这个我师父就跟我说了这样的一句话。
1: 嗯，
2: 他说就是以你的性格啊，你不太适合当领导，所以说你以后，因为那时候还很年轻嘛，以后你就好好努力，争取将来你能评上一名特级教师。
1: 嗯，
2: 所以这个师父的这个话可以说一直在激励着我。
1: 嗯，
2: 从那以后呢，我也就是认认真真的上好每一节课，教好每一个学生，不断的去学习，去积累，去研究。
1: 嗯，
2: 在2004年的时候，可以说经过逐级的评选，去省里说课答辩，最终真的评上了特级教师。那一年我33岁
1: 啊，33岁就已经是特级教师了。
2: 可以，我那会儿应该是我们那一届评选中最年轻的一位特级教师，所以我评上以后，我觉得我也没有辜负我师父的对我的这一份期望。
1: 对，嗯，这个师傅哈，
2: 对，
1: 可能就是一眼能看出这个徒弟的潜质啊，最能看出17岁踏上讲台，33岁呢就获得了咱们河北省特级教师这样的一份殊荣吧。哦，可以说是叶校长自己一步一个脚印的去走出来的、学出来的、做出来的啊。那么在这期间呢，16年，我也觉得听上去很长的时间，漫漫长路哈。但是呢，也是转瞬即逝。那么就是正是因为有了这份传承，有了这份坚持啊，才能够获得这样的一份荣誉。当然了，这也有一定的很多的成果，是吧？你也走了很多的路。
2: 对，
1: 嗯嗯，就是现在听来好像，哎呀，一笑而过的
2: 云淡风轻的，
1: 云淡风轻的。对，我在想，每个人呢，当你踏上你职场的第一步的时候，你可能想不到你最远的路在哪儿。但是你要努力啊，
2: 对
1: 吧？
2: 嗯，
1: 但亲爱的年轻的朋友们，我们也想对大家说的，你要努力啊。就是现在有好多的朋友认为，哎呀，算了，我可能当上老师了，我躺平吧。我把老师的经验拿过来，
2: 对，
1: 再用一点我的聪明，小聪明，有的时候是哈，我就可以了。但是我认为这是不够的，
2: 对，
1: 因为你没有对你的这个职业负责任。 哦，没有去努力，
2: 其实年轻人他有无数种的可能，将来
1: 对、
2: 嗯、
1: 对
2: 对，
1: 他有更多的可能跟希望。
2: 不要在自己的舒适圈里，就是有了稳定的工作了，
1: 嗯，
2: 真的就有这样的人，在自己的这个舒适圈里，就也不能说叫不思进取了，也在工作、
1: 嗯，
2: 但是他完全可以再向前走一步，再努力的话，他还有更高的发展，
1: 对。对，但是呢他们就觉得够了，
2: 对对，
1: 这个知足常乐哈，千万不能放在自己的那个岗位上哈，
2: 对，
1: 要像那个叶校长一样，就努力的向前。我没有给自己定那么高的目标，可能我也觉得那个目标离我很远，可是呢我就是一直在努力，一直在努力。
2: 对，实际我真的是没有什么大的追求，从一开始工作到现在一直都是这样，
1: 就想把课上好就行、
2: 就是、对，就是把你自己，你教给我什么事我就一定要把它做到最好，我、
1: 嗯、
2: 你给我一个什么平台，我在这个平台上就要做到最好，我只有这样一个简单的想法。我真的也不适合，我也不是说必须我要当校长吧，我要怎么做吧，
1: 嗯嗯，
2: 没有，从来就没有这样的想法。
1: 对，嗯，就是这样一个没有这样想法的人，师傅说你不适合当领导，可是呢，就在2022年，您还是成为了一名掌舵人哈，担任了城区中心校的校长。我想师傅当时说您的时候，一定您是有短板的，可是但是没有办法，您现在就是这样的掌舵人，您必须有自己的工作重点和重心的转移了。那么，是不是对于来自己来说，这就是一个挑战？
2: 对，
1: 嗯
2: 嗯，当时第一时间知道让我去当校长的时候，
1: 嗯嗯，
2: 心里
1: 五味杂陈，
2: 对，五味杂陈还是很不安但是还是那句话，就是既然当
1: 上，你给我一个平台，我就必须得做
2: 好，对，
1: 嗯，
2: 我绝不辜负这个平台，
1: 嗯，对，让师傅也另眼相看，刮目相看啊。
2: 对，
1: 那您现在最关注的工作的重点是什么呢？希望您负责的这片城区的教育和孩子们，您想觉得应该给他们留下一些什么呢东西吗？
2: 好，
1: 嗯，
2: 这个我先解释一下，我们现在的单位的名称是平泉市城区中心校，
1: 嗯，
2: 但是呢，我们所辖

0: 的是五所农村小学。
1: 哦，
0: 这几所学校无论是从师资力量、办学条件，还有像教学质量和城镇的学校，还是都有差距。
1: 嗯，
0: 而且在这些学校里呢，还有很多孩子是留守儿童，存在着很多的问题。所以面对教育对象的变化，因为之前那么长的时间一直在县城里的学校，不管是当老师啊还是教学管理，所以在面对着教育对象的变化，我现在的工作重点呢，就是引导所辖学校想方设法的提高这个学校的整体的教育教学质量，然后引导着学校的老师们能够走进孩子们的内心，促进这农村孩子，让他们也能够真正的做到全面发展。所以就是这样的一个想法吧。尽管我现在做了校长，但是我仍然坚持每周到基层学校去听课，和老师们一起评课研究，然后努力的探索，因为农村的孩子现在班容量都比较小，探索小班化教学这种有效的模式，这样才能更好的关注到每个学生的发展需要。通过这种差异化的教学和个性化的需求，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也满足学生的这种学习需要。我就是想通过我的努力，让农村的孩子们也能够享受到和城镇的孩子同样质量的教育，让他们也能度过一个幸福的快乐的童年。
1: 叶校长的意思是他希望他在这个学校，他在这个城区这个中心校做校长，就希望他的这个教育资源也能够更均衡的给予这几所乡村小学。
0: 对，
1: 是这个意思对吧？
0: 对。
1: 那么乡村小学所面临的一些问题呢，就像诚然，就像我们的叶校长说的一样，它是需要一个漫长的，也是需要一个不断的探索和上升的一个过程。
0: 对，
1: 包括孩子们留守儿童的心理问题，因为你作为校长，你没有办法解决家长回流工作的这样的一件事儿。
0: 对，
1: 那我们怎么能保证这些孩子的心理上学习上，乃至于他们生活当中的一些需要我们帮助的点滴能够用上力，再次发力？这要比我们市区或者是县区的小学挑战和难度更大了。
0: 对，
1: 对，
0: 所以对一些特殊的孩子有心理问题的，不能说叫心理问题，就是说孩子在学习上有障碍有困难的孩子，因为在那个农村的学校嘛，离整个的范围都不是很远，所以我们经常也是学校老师到家里去跟孩子的父母不在家，爷爷奶奶做沟通，然后孩子真的有不上学的孩子，然后到家里一遍又一遍的把这个孩子找到学校，然后学校就是老师也好，校长也好，主任也好，我们的理念就是一个都不能少。真的，农村的孩子他如果失学了，对他的就说整个的他失学了以后，就是他的人生他整个的后边就真的有可能就
1: 很迷茫了，很茫然的。
0: 对
1: 哈，让别人呢可能遇过一个困难或者是啃一块骨头呢就一帆风顺了哈，就感觉这个叶校长呢也是一块一块啃，现在居然又啃到了一个更难度更大的一件事了。哎呀，就是一直在不断的往上攀登吧。
0: 对，
1: 对对。37年的积淀哈，在您的心里，包括我们今天这么长时间的访谈当中呢，也一定留下了一些您的教育理念哈。我们这个小编给出说，请叶校长啊，用3-5个关键词来概括一下您的教育理念啊，会是什么？为什么是这几个词？您简单说一下就可以。
0: 好，
1: 因为刚才我们也了解了您的基本的教育理念。
0: 其实我觉得这个如果用几个词来说这个教育理念的话，我觉得第一个就是尊重。对孩子来说，他是一个独立的个体，独立的生命，尊重生命，这是教育的底线。然后尊重每个孩子他的个体差异，他存在的价值，他的成长规律等等，把他们看作一个独立的生命个体，才能真正的蹲下身来走进孩子的世界，用心去倾听他们的声音，了解他们的需求， 也只有这样的话，老师才能真正的理解。

0: 学生发现，就像刚才咱们说的，他们的可爱之处，哪怕是缺点，也能在缺点中找到他的可爱之处，才能让孩子感受到教育的温暖和力量。
1: 嗯，
0: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感觉还是激发兴趣。就不管是什么学科，这个前面已经说到了，保护和发展孩子的求知欲、好奇心，比单纯的教给他知识要更重要。
1: 嗯，
0: 让孩子们发现学习的乐趣，这以后他才能够保证他能够做到终身学习。
1: 嗯，
0: 再有一点就是塑造人格，比单纯的学习知识同样重要。这个小学正好是孩子们他社会化、他的价值观形成的一个关键的时期，所以我们老师上课呢，我们在上课的时候就不是单纯纯教他一篇篇课文、做一道道数学题、
1: 嗯、
0: 而是通过这样的学习培养孩子们那种诚实、友善、勇敢、坚定、责任这一系列的这样的品德，让他们学会与人相处、与自己怎么相处，学会管理自己的情绪，
1: 嗯，
0: 建立健康的自我认知，让他们真正的成为一个健康发展的全人人。
1: 嗯，
0: 孩子们应该通过小学阶段的学习，他能够学会感受爱、感受快乐、感受幸福。
1: 嗯，
0: 我记得在网上看过这样的一句话，说与我们的语文老师应该有的格局和视野，是能够帮助孩子实现两个梦，一个是可以考出好成绩，实现他人生理想的这种现实梦，还有一个呢，是可以捕捉星辰大海，追逐诗和远方的幸福梦。
1: 嗯，
0: 我想这也是我们教育的终极目标。
1: 对，教育的织梦人。
0: 对，
1: 跟孩子们一起织梦啊，这个话说的特别的好。嗯，特别棒啊。就是作为那么现在呢，叶校长也是终身现管拔尖人才啊，培育，刚才咱们也在过程当中也说过了，培育青年教师啊，是现在是您的责任。
0: 对，
1: 当然了，这个也应该是您的情怀哈。
0: 对，
1: 在面对青年教师的时候，您最常对他们说的话是什么？之前刚才咱们说的是对孩子们哈，
0: 嗯，
1: 那现在您对于青年教师，您觉得也希望他们能够具备什么样的品质？
0: 面对年轻的教师，我对他们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相信你没问题。
1: 嗯，
0: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现在的很多的年轻教师，他们真的很聪明。
1: 嗯，
0: 他们不是能力不够，就是如果放手去干都没问题。但是现在就是很多年轻老师呢，他们总是不敢去尝试，不愿意去尝试，也不善于去尝试。所以这时候就需要有人鼓励他们，带动他们，影响他们。
1: 嗯，
0: 所以每次在学校里，不管是班级管理啊，还是指导老师参加评优啊，还是其他的什么任务，
1: 嗯，
0: 我都会对他们说上一句：“相信你，没问题。”这份激励对年轻的老师来说真的很管用。那么，我希望年轻老师最需要具备的品质呢，其实还是就两点，
1: 嗯，
0: 一个就是责任感，
1: 任
0: 一个是进取心。
1: 嗯，
0: 其实刚才咱们已经都说到了，
1: 都说到这些事了。
0: 这个责任感就是干一行爱一行，还是那句话，既然选择了，既然你选择了当老师，你就要把它当好。
1: 嗯，
0: 认真的上好每节课，真诚的对待每个学生，这就是做好工作。
1: 对，
0: 你工作中只有你有了这种很强的责任心，才能在实际工作中不断的去探索，去想办法自我提升。
1: 嗯，对，
0: 但是光有责任心呢还不够，还有第二个就是进取心，因为老师还需要有足够的教学方法、教学技能，嗯，所以老师青年教师要有进取心。
1: 嗯，
0: 这是一种积极的心理状态，有了进取心，这个老师才能不受外界的干扰，才勇于接受挑战，他才能保持旺盛的求知欲，坚持学习，不懂就问，才能主动地完成任务，并且追求卓越。我觉得这种内驱力是青年教师成长很关键的因素。
1: 嗯，其实内驱力哈，
0: 对，
1: 无论你是哪个行业，除了老师之外，包括学生们，培养他自学能力也是一样的哈。
0: 对，
1: 内驱力其实在叶校长这儿有很多的呈现，就是他这个自学考试的这些年，
0: 对
1: 啊，这就是一种自驱力在指引着他，在推动着他。我们今天哈，第一眼看到叶校长的时候，你会觉得哎呀好年轻呀，啊保持这么好的心态。其实我了解了您的故事之后，我会觉得您从一个工作又很繁重而且是琐碎的事儿，那你怎么来平衡你的工作和你自己的生活呢？你有没有用自己的一些个人爱好也给自己充充电，除了看书之外？
0: 好，那个我一直我的一个理念就是努力工作是为了更好的生活，
1: 嗯，
0: 好好生活是为了更好的工作，
1: 对，你得有好身体才能更好的投入，
0: 对，
1: 是不是？
0: 所以随着年龄的增长呢，我现在的生活其实很简单，也可以说是爱好吧，就是每天早晨起来雷打不动去跑跑步。
1: 哦，真的是要有跑步的习惯。
0: 对，
1: 我们采访了很多很多的劳模，他们的我发现他们，你们有一个共同爱好都是会有一项运动，
0: 对，
1: 是特别喜欢
0: 去跑跑步，能够唤醒一天的这种能量
1: 啊。
0: 然后每天下班以后，基本上不说天天，也差不多去打打乒乓球。
1: 哦，打球。
0: 对，然后也是用打球来驱散一天的疲惫，这样呢一天下来感觉充实也快乐，第二天就又能开启元气满满的一天了。
1: 有人会觉得，就比如说我会觉得，哎呀，你上班之前先跑步多累呀，下班之后又打球多累呀。但是其实好像不是这样的，对吧？
0: 对，不是的。
1: 我也问过其他的人，他们说没有啊。我们采访过，曾经有一个咱们承德的这个大工匠，承德大工匠，然后呢，他就是每天他要，因为他6:30就要到工位了，他每天5:00就起来要跑步。他所以那个身体素质特好。
0: 如果跑步你坚持下来，可能你一天不跑都感觉就不舒服，
1: 是吧？那明天我也去试一试。
0: 可以尝试。
1: 我们在这里有很多的劳模工匠们哈，就告诉我们，可能你要尝试着适当的运动啊，来激发自己身体的那个潜质
0: 能量。对，
1: 嗯，哎呀，看来您的这个爱好真的是蛮好的哈，大家
0: 年龄大了吗？
1: 大家都应该培养这样的一些爱好跟兴趣，是不是？也是来为自己充电吧。当然了，还有很多的个人小爱好哈。有人说这个感觉啊，劳模工匠是高高在上的，但是因为他们所做的事情，他们的这种精神，在他们故事当中所体现出来的这种传承也好，坚韧也好，都在告诉我们，你要去努力的去做这件事儿，做好自己喜欢的事儿。嗯，就是很难的哈。那么在今天的节目最后呢，我们请叶校长哈，为我们的听众朋友还有我们的观众朋友送上一句您的心里话，好不好？
0: 好。我想跟这个收音机前的家长和老师们说上一句话吧。
1: 嗯，好。
0: 其实我们是孩子成长中的贵人，每个孩子都独一无二，我们能做的就是尊重差异，发掘潜能，让他们在你我共同的守护中健康成长，最终成为最好的自己。
1: 嗯，成就最好的自己。谢谢。
0: 好，
1: 谢
0: 谢
1: 叶校长哈。那么也非常感谢今天呢叶校长给我们带来非常真诚而又精彩的分享。我们从他的话当中听到的不仅是一位校长的管理智慧，更是一位老师对于学生最深沉的爱，一位教育家实干家对于事业的无限的忠诚。从青丝到白发37年如一日，叶校长也用他的实际行动诠释了学高为师，身正为范的崇高的境界。那么也让我们在这里祝愿叶校长在以后的工作当中呢，依然能够如鱼得水，继续带领您的团队哈，为我们的平权的教育事业贡献您的力量。
0: 好，
1: 等于是为我们承德的教育事业也添砖加瓦哈。
0: 好
1: 了，
0: 谢谢。
1: 那今天呢，我们的公会新时空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也欢迎呢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有广大的网友朋友呢，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号爱听891上面给我们留言。
2: 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 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
3: 让纯真的笑脸可以永远绽放，
4: 让成长的心灵沐浴灿烂的阳光。
3: 尊重和保护未成年人是每个公民的职责，
4: 关心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3: 你我同在，守护未来，
4: 关心关爱未成年人成长，
5: 用爱托起明天的太阳。
6: 爱犬出门要牵绳，安全守护你我他，便后清理不马虎，环境整洁乐开花，轻声细语不打扰，和谐社区共创造。
7: 汛期地质灾害有前兆，科学辨识早撤离。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虽然具有突发性、隐蔽性强，但在发灾前一般都是有前兆可判、有规律可循的。大家多加观察，科学辨识，提高防范意识。比如在滑坡发生之前，坡体会出现放射状裂缝，还会出现房屋墙体开裂、树木歪斜、井水突然干涸或覆泊等水量突变现象。崩塌又称崩落、垮塌或塌方，发生前山体顶部会不断发生掉块、坠落，底部基座出现新的破裂痕迹，偶尔还会听到岩石撕裂的摩擦声。而在泥石流发生前，在沟谷内可以听到类似火车轰鸣的声响，或者是出现河水突然干枯，或是水位急剧猛涨等现象。发现地质灾害一定要保持镇静，迅速辨别周边环境，尽快撤离。需要注意的是，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在没有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一定不要急于返家，也不要到地质灾害高风险区里去。
8: 城市内涝避险指南，暴雨预警升级到红色了，抓紧按照应急预案组织居民转移避险，有突发情况第一时间告诉我们。接到转移指令的居民要迅速撤离，住在低洼区域的居民可以用沙袋、挡水板垒筑防线，如果积水漫入要及时切断家中电源和燃气。下穿隧道、人行地下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是暴雨积涝高危区，要听从工作人员指挥，不要涉险通行。市民朋友要留意警示标志，深积水路段要绕行，不要靠近有漩涡、电线断落的危险区域，确保自身安全。掌握防汛知识，提升避险技能。
2: 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
9: 承德市林业和草原局提醒您，保护森林，呵护草原，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家园。

0: 北京时间上午十点整，这里是承德综合广播，打工人的中场休息信号已发送，
1: 快伸个懒腰，醒醒神。
2: 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市区天气今天白天晴，最高气温29度。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您继续收听。法治，和谐社会的基石；民生，缤纷生活的缩影。法理民生提供法律援助，扫描法政热点，解读法治精髓。FM 89.1承德综合广播，与您共同见证法治的文明与进步。法律难题急需援助，我们为您提供专业的解答，辨析法理，剖析案例，我们为您传递必备的信息，律师随行，信任从帮助开始。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上午好，这里是法理民生，我是主持人刘畅。今天是律师随行这个板块，今天呢，我们请到了河北霁月律师事务所的杜维律师。杜律师您好。
3: 主持人你好。
2: 今天呢，杜律师将给我们介绍当交通事故遇到工伤，第三人侵权与工伤竞合的双赔问题。说到这儿啊，杜律师，正好前几天呢，我有一个同学，他在执勤的过程当中，这个被一辆公交车给刮倒了，那么他的这个左胳膊也受伤了。正好呢，我们今天的话题呢又和他有关，我也提前提示他要听听我们的节目。那么收音机前如果有相同的问题的听众朋友，也注意关注收听我们今天的内容。那首先呢，杜律师，我们从今天的话题的第一部分说起，那就是首先呢，这是一起交通事故。那么在交通事故当中啊，作为被侵权人，他是不是可以获得赔偿，又可以获得哪些赔偿呢？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3: 按照我国现行法律规定，交通事故中作为受害人，将根据事故各方在事故的责任比例以及损失大小获得赔偿。受害人可以获得赔偿的项目呢，法律及相关司法解释也有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165条，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利造成损害的，应承担侵权责任。第1179条也规定，侵害他人造成人身损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营养费、住院伙食补助费等为治疗和康复支出的合理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造成残疾的还应当赔偿辅助器具费和残疾赔偿金，造成死亡的还应当赔偿丧葬费和死亡赔偿金。医疗费呢，根据医疗机构出具的医药费、住院费等收据凭证，结合病历和诊断证明等相关证据，赔偿义务人呢对治疗的必要性呢和合理性有异议的，应当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关于呢具体的这个赔偿项目呢，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司法解释来看呢，有明确的详细的规定，包括如医疗费，该解释规定医疗费的赔偿数额呢，按照一审法庭辩论终结前实际发生的数额确定。其他呢还包括误工费，要根据受害人的误工时间和收入情况确定。护理费，根据护理人员的收入情况和护理人数、护理期限确定。交通费呢，则根据受害人的实际的支出，然后以票据为准。其中呢，还包括住院伙食补助费，可以参照当地国家机关一般工作人员出差的伙食标准予以确定。营养费可以根据受害人伤残情况，参照医疗机构的意见确定。残疾赔偿金呢，则根据受害人丧失劳动能力的程度或者伤残等级，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标准，自定残自日起按20年计算。其他呢还有相关的详细的 规定都在该解释当中，以及就是说相关的计算标准，这里呢就是因为时间原因就不再赘述了。
2: 好的，那刚才我们说了在这个交通事故当中那么可以享受到的哪些待遇，同时呢又可以获得是否可以获得赔偿，可以获得哪些赔偿。那我们再来说说工伤啊，那么在上下班途中发生交通事故，劳动者可否享受工伤待遇呢？那可以享受哪些工伤待遇？
3: 这个呢工伤保险条例呢有明确规定，职工上下班途中呢受到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应认定为工伤，职工被认定为工伤后呢就即可依法享受工伤保险待遇。工伤保险条例第14条，职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工伤，在上下班途中受到本人非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或者城市轨道交通客运轮渡火车事故伤害的，应按照工伤应认定为工伤。然后我国的社会保险法第36条也明确规定，职工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或者患职业病，经工伤认定，享受工伤保险待遇。其中呢，经劳动能力鉴定丧失劳动能力的，享受伤残待遇。因工伤发生的就是下列费用呢，按照国家的规定，从工伤保险基金中支付：一、治疗工伤的医疗费用和康复费用；二、住院伙食补助费；三、到统筹地区以外就医的交通食宿费；四、安置配置伤残辅助器具所需费用；五、生活不能自理的，经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确认的生活护理费；六、一次性伤残补助金和1至4级伤残职工按月领取的伤残津贴；七、终止或者解除劳动合同时应当享受的一次性医疗补助金；八、因工死亡的，就其遗属领取的丧葬补助金、供养亲属抚恤金和因工死亡补助金；九、劳动能力鉴定费。因工伤发生的下列费用呢，按照国家规定的，由用人单位支付：一、治疗工伤期间的工资福利；二、5、6级伤残职工按月领取的伤残津贴；三、终止或者解除劳动合同时应当享受的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我国的工伤保险条例呢，也对这个工伤保险条例对应的伤残等级，有明确的，就是赔偿项目的规定，包括我们的地方的法规和一些人社部发布的条例呢，也对相关的标准有明确的规定。因为时间的原因呢，就是不再赘述这个咱们具体的标准。如果就是听众朋友们感兴趣呢，可以上网上或者其他渠道来搜一下咱们的工伤保险条例，上面有这些明确的这个标准。
2: 有比较详细的介绍。
3: 对。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法理民生，今天河北济越律师事务所的杜维律师做客直播间，为大家介绍的是当交通事故遇到工伤，第三人侵权与工伤竞合的双赔的问题。那在节目开始呢，我们也介绍到有一些人呢，在这个上班的路上或者是在这个出勤的过程当中呢，发生了交通事故，那也就是说交通事故和工伤竞合时这种情况可以获得双重赔偿吗？那我们请杜律师继续给我们介绍一下。
3: 这个情况呢，我为大家引入了一个现实中发生的案例，来让大家更好理解这个交通事故与这个工伤竞合时的双赔问题。有一个基本的案情发生在发生在这个江苏。蒋某某为江苏某公司的外卖骑手，2021年1月在接单派送途中发生道路交通事故，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仲裁裁决，确认申请人蒋某某与被申请人江苏某公司在2019年7月 至2021年5月期间存在劳动关系。2021年8月20日，山东省枣庄市市中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对蒋某某作出工伤认定。2022年2月，蒋某某就一次性伤残补助金、一次性就业补助金、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停工留薪期工资、住院伙食补助费、护理费、经济补偿金向山东省枣庄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出仲裁申请后，蒋某某不服裁决，在法定期限内向法院提起诉讼，另查明江苏某公司作为投保人，在保险公司投保了骑手雇主责任保险，被保险人为江苏某公司，雇员姓名蒋某某。保险期间自2021年1月27日至2021年1月28日。最终呢，法院呢是裁判结果是，被告江苏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蒋某某一次性伤残补助金、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停工留薪期工资、住院伙食补助费、护理费、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共计28万0549.79元。二、驳回蒋某某的其他诉讼请求。我们可以看了这一起案例是蒋某某诉这个他所工作的

0: 工作的单位要求呢来享受工伤待遇。这个的前提呢是他已经通过这个交通事故获得了侵权人的赔偿的情况下，又再次就是说和向公司主张的工伤待遇。我们也可以看到法院最终支持了这个蒋某某的主要的这些诉讼请求。法院呢就是认为蒋某某呢应该获得工伤待遇。交通事故呢与工伤竞合呢这个双重赔偿的问题呢一直是一个比较社会普遍关注的问题。首先呢这个劳动者呢在交通事故纠纷中呢是人身侵权的受害人，可获得侵权赔偿。其次呢，基于劳动者的特殊身份，在发生工伤时与用人单位之间产生的工伤保险赔偿关系呢，工伤保险制度遵循无责任补偿原则，客观上呢存在工伤事实，用人单位即承担工伤保险的赔偿责任。侵权赔偿与工伤保险赔偿二者呢是基于同一损害事实，但存在于不同的法律关系中，适用不同的法律规范，承担责任的主体也不同，互不排斥。所以呢受害人呢可以依照相对应的法律规定获得用人单位与侵权人的双重赔偿，用人单位与侵权人各自承担所负赔偿责任，不因受伤职工是否先行获得一方赔偿，实际损失已经得到全部或者部分的补偿呢，而减轻或者免除另一方的责任。从交通事故赔偿呢与工伤保险待遇的性质看呢，两者的请求权基础是不同的，承担赔偿责任的主体也不同，属于两种不同的法律关系。获得工伤赔偿是基于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存在劳动关系或者存在视同工伤的情形，受劳动法和工伤保险条例等法律法规的调整，赔偿责任人呢为工伤保险机构或者用人单位。而呢获得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是基于受害者与第三人之间的侵权法律关系，受民法典、道路交通安全法以及最高人民法院的相关的司法解释等调整。因此呢工伤人员完全可以根据工伤相关的法律法规享受工伤保险待遇，同时呢根据交通事故相关的法律法规呢获得交通事故的侵权损害赔偿。当交通事故损害赔偿与工伤保险待遇两者发生竞合时呢，我国法律并没有明确规定两者实行择一赔偿或者说是差额互补。有着工伤职工和被侵权人的双重身份的当事人呢完全可以获得双重赔偿，这将有利于呢使工伤职工呢合法的权益受到最大限度的保护。我国的相关法律也有一些规定，比如说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八条，职工呢因第三人的原因导致工伤，社会保险经办机构以职工或者其近亲属已经对第三人提起民事诉讼为由拒绝支付工伤保险待遇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是呢第三人已经支付的医疗费用除外。最高人民法院呢关于因第三人造成工伤的职工或其亲属在获得民事赔偿后是否还可以获得工伤保险赔偿问题的答复中呢也表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48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2条的规定，因第三人造成工伤的职工或其近亲属从第三人处获得民事赔偿后，可以按照工伤保险条例第37条的规定向工伤保险机构呢申请工伤保险待遇的补偿。我省呢也有相关的规定，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我省劳动争议案件若干疑难问题处理的参考意见第2条明确表示，因用人单位以外的第三人侵权造成劳动者人身损害的，同时又符合工伤条件的劳动者，既可以依据工伤保险条例的规定享受工伤保险待遇， 也可以依据最高人民法院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获得人身损害赔偿。这是我省的相关的一个参考意见，就是高院发布的。
1: 嗯，
0: 啊，由以上这些规定呢，还有法院的判例来看呢，除医疗费用外呢，就是当交通事故赔偿与工伤保险待遇两者发生竞合时呢，有着工伤职工和被

0: 一些是有争议的，就包括我们的因为工伤你要享受这个停工留薪期的这个工资，但是呢你在这个交通事故当中呢，你还有这个误工费的这一个赔偿项目。误工费的赔偿呢，法律这个司法解释规定呢是应该是被害人是因这个事故而实际减少的收入。但是你享受了停工留薪待遇，就是说明了你这个被害人的实际收入呢其实是没有减少的。但是呢这个就是根据它两个法律关系的不同，这个各地是有争议的，但是确实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就是作为受害人我不可以获得这个误工费和这个停工留薪待遇的这个双重的这个补偿。
1: 像您刚才介绍的那个案例，就是交通事故它的损害赔偿已经赔偿结束之后，然后他又起诉他的原工作单位进行工伤保险的赔偿，是吧？
0: 对。
1: 所以具体的情况呢还要具体的来分析。那刚才呢杜律师给大家介绍了当交通事故遇到工伤的时候，第三侵权人与工伤竞合的双赔的问题，基本上是除了医疗费用之外，当交通事故损害赔偿和工伤保险待遇两者发生竞合的时候，有着工伤职工和被侵权人双重身份的当事人完全是可以获得双重的赔偿的。那个别的情况还需要进行个别的分析。那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就介绍到这儿。杜律师，您方便把您的电话留一下吗？如果我们的听众朋友有问题的话可以向您进行咨询。
0: 好的，主持人。我的电话是189-3285-9935。对，如果有需要的听众呢，可以给我打电话，然后我很愿意为大家来解答相关的法律问题。
1: 好的，那时间关系就到这儿，感谢杜律师的介绍，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再见，主持人。
2: 森林草原火灾是一种突发性强、破坏性大、扑救极为困难的自然灾害。一旦火灾发生，它带来的危害是非常大的，包括烧毁树木、污染环境，甚至对人民生命财产产生严重威胁。发现森林草原火情，就要立即拨打森林火警专用报警电话12119，尽可能讲清楚火情发生的地点，包括具体地名和山名，讲清楚火势大小、报警人姓名、身份和联系方式。如果身处森林着火区域，应当使用湿毛巾或衣物遮住口鼻，逆风逃生，千万不要顺风跑。如果被大火包围在半山腰，需快速向山下跑，切忌往山上跑。防范森林草原火灾，要牢记森林草原防火时不准，从源头杜绝火灾隐患，不准携带火种进山，不准在野外烧火取暖，不准在林区吸烟、点火照明，不准在林区野炊、烧烤食物，不准在林区上香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不准炼山、烧荒、烧田埂草、堆烧，不准让特殊人群和未成年人在林区内玩火，不准乘车时向外扔烟头，不准在林区内狩猎、放火驱兽，不准让老幼弱病残者参加扑火抢险。森林防火，人人有责，守护绿色家园，就是守护我们的未来。
3: 严防火灾隐患，守护绿水青山。

0: 治，
1: 和谐社会的基石，民生缤纷生活的缩影。法理民生提供法律援助，扫描法政热点，解读法治精髓。FM89.1 承德综合广播与您共同见证法治的文明与进步。听众朋友，账号交易对于网络游戏玩家来说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儿了，许多玩家为了心仪的账号出手阔绰，不惜一掷千金。但是当购买的游戏账号被找回，导致自己无法使用时，我们该如何维权呢？不久前，在重庆市万州区人民法院审理了一起因为买卖游戏账号引发的合同纠纷。
2: 这里是重庆市万州区人民法院，这起因游戏账号买卖引发的民事纠纷案件在这里开庭审理。
3: 我那个3500块也是的确到你的支付宝账户了，那这样你就应该要提供给我没有任何问题没有任何瑕疵的账号。现在账号在我手里40多天就被找回。
4: 首先这个东西不是我找回的，我也不知道这个东西到底是被谁找回。他是应该是认可这个账号从一手处他流出来的时候本身是充满一定的危险性的，对吧？他不然他不会买。但是现在账号被找回了就来找我被告进行索赔，我觉得这个条件不太合理。
2: 庭审中，双方都认为自己不应对被找回的游戏账号损失负责。那么事情的经过是怎样的呢？原告殷某是一款网络游戏的忠实玩家，去年夏天为了有更好的游戏体验，殷某打算购买一个高等级的游戏账号，于是在某二手网络交易平台上联系到了正在出售账号的被告杨某。
3: 2023年7月18号，原告通过闲鱼 APP 与被告联系，购买了被告所持有的三国杀手游账号。

0: 约定价格为3500元，后原告通过闲鱼平台向被告支付3500元。
1: 燕某支付了游戏账号的转让费用后，杨某也按约定交付了账号。但没过多久，殷某登录游戏时却发现该账号已经无法登录，根据系统提示，该账号已被找回。
0: 然后我就去找卖家嘛，卖家说就是我要提供账号被找回的证据嘛，然后我就去找，我找到了三国杀，就是那个客服调了后台，发现账号的确被申诉回去了。然后一开始他是说帮我去找的，他说先看看能不能帮我把账号找回来。
1: 杨某告诉殷某，这个游戏账号也是他从一个游戏中介手中购买来的，他在购买时还向中介支付了300元的包赔服务，他可以试着帮殷某找回账号。
0: 后面他就是过了2-3天之后，我在电话联系他，他就说那300块钱保险嘛，他就说转手就已经失效，他说转手失效了，就是那个中介不管。但我想那个他那个中介有，他也有他的游戏店，然后我就去加了那个中介，然后我就是那个旁敲侧击了一下，然后他告诉我他那个钱已经赔付给卖家了。
1: 得知杨某从中介处获得了3000元的赔偿，却对自己隐瞒了这一情况，殷某气愤地要求杨某退还游戏账号的转账费，可杨某却不同意，无奈殷某将杨某起诉到了法院。
2: 从庭审中我们了解到，被告杨某的账号呢也是从中介手中购买的，并且杨某在购买账号时还多支付了10%的包赔服务费用，总共花费了3300元。之后杨某将这个账号以3500元的价格卖给了原告殷某之后，却被原始玩家找回，杨某从游戏中介那里获得了退款。那么这笔退款该赔付给原告吗？法院又会如何认定呢？
3: 庭审的焦点的话，当时归纳的呢是2点：第一，原被告之间是否形成信息网络买卖合同关系；那么另外一个焦点就是被告是否应当向原告退还游戏账号的价款3500元。
1: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13条规定，民事主体的财产权利受法律平等保护。针对庭审焦点一，法官表示，虚拟财产本质上与传统财产并无区别，法律提供平等的保护。
3: 游戏账号呢，应该说是一种特殊的商品，它不同于一般的实物商品，就说是一种虚拟商品吧。但是它同时也具有一定的财产属性，是受法律保护。
1: 庭审中，原被告双方对焦点一没有任何争议，主要针对的是焦点二，被告是否应当向原告退还当时购买游戏账号的价款3500元。
0: 我这边要申请那个被告退还给我购买账号的3500块，还有那个本案的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1: 然而被告杨某认为，原告既然选择了购买他人的游戏账号，就应该对游戏账号存在可能被找回的风险有所预判，并且原告没有向自己购买游戏账号被找回的保险赔偿服务，因此自己不该向原告殷某赔偿。
4: 我和原告在交易的过程中并没有谈及说这个账号被找回，或者说有其他的任何情况发生我会给原告进行一个赔偿，在我们的交易合同中并没有这个说法。然后第二，我找中介进行这个赔偿，原因是因为我向中介花费了300块钱购买了一个服务费，但是原告跟我进行交易的时候我们也没有提及这个事情，所以我方认为就是我不会接受。
1: 庭审过程中，原告殷某还出示了一份他和杨某上游中介卖家的聊天记录。
3: 根据原告举示的聊天记录，本案的原告找到了这个被告的上游游戏卖家，上游卖家还确认了一个事实，即使本案的被告向其上游卖家购买了增值服务，但如果说购买这个账号之后被告又将其转卖的话，那么他将不再继续享受这个增值服务。被告的上游游戏卖家如果知道被告已经将该账号转让给原告的话，他是不会向其退这3000块钱的。
1: 法官审理后认为，殷某在操作游戏过程中因游戏账号被他人登录，造成殷某无法继续控制使用该账号，导致买卖游戏账号的合同目的不能实现，相应合同应予解除。
3: 网络游戏账号具有其特殊性，具体就是说

0: 就是这个账号的原始注册人，可以通过提供自己注册时身份信息的方式找回原来的账号。所以这个账号经过多次流转之后，最新的持有人有可能因原始注册人找回这个游戏账号而不能正常使用这个账号了。那么作为出售这个游戏账号的一方，他应当保障这个账号能够正常使用。
1: 法官表示，游戏账号卖家保证相关账号能够正常使用的义务并非仅止于交易完成之时。如果游戏账号被原始注册人找回，则卖家从其上游卖家处获得的退款应当用于弥补其下游买家因账号不能正常使用所导致的损失。
0: 作为提供该虚拟商品的一方，他应当向购买的下游退还相应的价款。当然这个要是具体情况而定，退还多少，退还多大的比例，要根据下游这个游戏买家他使用时间的长短啊，以及他在这个购买过程中他本身是否存在错误啊，这些情形来综合确定。
1: 不过法官也指出，原告殷某在游戏账号交易过程中应当知晓游戏账号存在被原始注册人找回进而产生损失的风险，但其未尽到审慎注意义务，因此原告殷某对案涉损失也应该承担相应的责任。
0: 本案的原告作为一个网络游戏的玩家，他在通过二手交易平台购买网络游戏账号的时候，应当知道游戏账号有被原始注册人找回的可能，那么就相当于说他在和本案的被告完成网络游戏账号买卖的这个交易的时候，对于上述的风险应该有明确的认知。
1: 最终法院综合双方当事人的过错程度依法作出判决，
0: 判决被告向原告退还其当时交付的价款3500元中的3000元，其余500元由其自行承担。
1: 法官提示，当事双方在进行买卖时需要秉持契约精神，自觉遵守约定以及市场交易规则。
0: 一般他发布网络游戏的公司，他有一个规定，网络游戏账号是只能由原始注册人持有，是不能转让给他人的。但是在这个现实之中，广泛的大量的存在买卖网络游戏账号的情形，所以这个玩家在网络账号交易的过程中，他的一些权益我们还是要通过法律来保护。我们希望有关部门进一步加强对网络游戏账号注册和这个流转的监管和规范。另外我们也提醒网络游戏玩家要注意保存证据，如果自己权益受到侵害的时候，可以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2: 听书断案，戏如人生，休闲时光里的法治故事会，欢迎收听法理民生法治书场。断案，戏如人生，休闲时光里的法治故事会，欢迎收听法理民生法治书场。
3: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法理民生法治书场。提起母爱，大家或许都会想起母亲对自己的诸多爱护，会想起诸如伟大、无私等用来歌颂的词语。可现实生活中，并不是所有的母亲都懂得如何爱自己的孩子，有的母亲用所谓的母爱把孩子推进了犯罪的深渊，还有的母亲稀里糊涂地就葬送了自己孩子的生命。今天的法治书场，我们就来讲述两个关于糊涂妈妈的故事。
4: 凌云收到了儿子给的一张银行卡，说卡里边有300多万元，让凌云随便花。有这么个出息又孝顺的儿子，换哪个母亲都会很开心吧。可是凌云却没有一点喜悦之色，反而忧心忡忡。这些钱他宁愿没有。这是怎么回事啊？还有这样的妈妈，嫌儿子赚钱多，嫌儿子孝顺。凌云的儿子名叫李家豪，30岁出头，没有正经工作，这些钱呢，不是他的合法收入， 而是他通过开设赌场、放高利贷、非法收债得来的。林云早年离婚，前夫扔下一大笔抚养费就去了国外，从此杳无音信。林云独自将儿子抚养长大，由于不能给儿子一个完整的家，林云心里边很愧疚，对儿子也是百般的宠溺。13岁那年，李家豪跟着一帮社会闲散青年去赌钱，自己的零用钱用光了就抢同学的钱。凌云知道了也不过是把钱还上替儿子平事儿，结果李家豪18岁就因参与聚众斗殴结伙抢劫被判入狱，获刑8年。刑满释放后，李家豪重操旧业，纠集狱友，组织了一个危害一方的黑社会性质团伙，干尽了非法之事。凌云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他明白现在唯一能阻止儿子继续犯罪的方法是大义灭亲，是举报儿子的罪行。可是一想到儿子服刑的场景，凌云心痛得连呼吸都困难，他绝不能眼睁睁地看着儿子再去坐牢。这天，儿子把一张300多万元的银行卡交给了凌云，让他随便花。凌云拿在手里却像攥了块滚烫的炭，他陷入了极度的纠结和不安之中。他宁愿儿子没有这么多钱，宁愿儿子啃老，也不想让儿子动这些来历不明的钱。这就是案件开头的一幕。在工作上，凌云是一个雷厉风行的女强人，她干了大半辈子的行政，每项顾理得干净利落。可是面对儿子，她感到深深的无力。
5: 凌云悔不当初，但她更不忍心让儿子受苦。事已至此，凌云决定干脆帮儿子多攒点钱，即便日后儿子再被判刑，出狱后也能有个生活保障。疯狂的母爱此时已经战胜了凌云的理性，那么接下来凌云会怎么做呢？
4: 凌云想到啊，儿子通过犯罪得来的这300多万元，如果被公安机关发现了，一定会被追缴，得想个办法处理好这些钱，让公安机关查不出来。于是凌云计划将这300多万元分笔取现，转入自己的银行账户，用这些钱以自己的名义去购买房产，然后再把房产进行转卖，最后再将赚来的钱存入银行。第一次操作时，凌云紧张的心跳加速，他的大脑一片空白。此后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凌云都是提心吊胆，可时间一长，侥幸的心理开始支配他的大脑神经。凌云一次又一次地将儿子银行卡里的钱提现，存入自己的银行账户，再用自己的名义买房再转卖，然后将转卖得来的资金在自己的银行账户和儿子的银行账户之间进行划转。仅一年时间，凌云帮助儿子处理的犯罪所得高达上千万元。虽然是有钱人了，但是凌云根本不敢明目张胆，也不可能心安理得地享受金钱带来的奢侈生活。几年后，公安机关在接群众举报后，对李家豪的黑社会性质团伙进行了细致周密的侦查，陆续抓捕了包括李家豪在内的主要成员。让凌云没想到的是，很快他也被公安机关抓获。凌云十分不解啊，自己并没有参与儿子李家豪开设赌场、放高利贷、非法收债那些犯罪，怎么公安把自己也给抓了呢？原来公安机关在对李家豪的黑社会性质团伙进行侦查时，发现李家豪的母亲凌云的两条犯罪线索，分别涉嫌妨害作证罪和洗钱罪。李家豪曾经两次被判刑，其中一次触犯了聚众斗殴罪。当时啊，凌云曾经教唆同案犯书写与案件事实不符的材料，还让这些人向法庭做虚假陈述， 干扰司法机关办案，

种行为已经涉嫌妨害作证罪。对于妨害作证罪，凌云供认不讳，但是洗钱罪他坚决不认。那么凌云到底有没有触犯洗钱罪呢？我们来看一下本案的法律点。洗钱罪，我国刑法第191条第一款规定，为掩饰隐瞒毒品犯罪、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恐怖活动犯罪、走私犯罪、贪污贿赂犯罪、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犯罪、金融诈骗犯罪的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的来源和性质，有下列行为之一的，没收实施以上犯罪的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5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一、提供资金账户的；二、将财产转换为现金、金融票据、有价证券的；三、通过转账或者其他支付结算方式转移资金的；四、跨境转移资产的；五、以其他方法掩饰隐瞒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的来源和性质的。简单来说，洗钱就是把非法来源的钱转化成合法的钱。非法来源的钱就包括毒品犯罪所得、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所得等7种类型，而洗钱的方式包括提供资金账户、通过转账或者其他支付结算方式转移资金等类型。本案中，凌云在明知儿子李家豪的钱为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所得的情况下，仍然为儿子提供资金账户，并用提现、买房再转卖等方法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的来源和性质。经调查，凌云帮儿子李家豪处理的犯罪所得高达上千万元，凌云的行为已经构成洗钱罪。最终法院认定凌云犯洗钱罪，判处有期徒刑8年，并处罚金160万元；犯妨害作证罪，判处有期徒刑2年，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9年，并处罚金160万元。而凌云的儿子李家豪也因触犯组织凌罪等，实行数罪并罚，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24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并处没收全部个人财产。案件判决后，凌云终于意识到是自己一味的溺爱毁了儿子，也毁了自己。如果当初儿子犯一点小错就能严厉制止，那儿子和自己都不会走到今天。可现在一切皆晚，后悔又有什么用呢？但不管怎样，凌云的儿子至少还活着，活着就有改变的希望。接下来的案例中，年轻的妈妈由于交友不慎，稀里糊涂地葬送了自己孩子的生命。这是一起怎样的案件呢？案件的主人公名叫江莹莹，26岁，离婚后带着4岁的儿子。最近呢，江莹莹找到了一位心仪的男友，名叫刘浩，两人很快同居了。江莹莹的儿子名叫壮壮，为了妥善地照顾壮壮，江莹莹跟男友刘浩分了工，自己白天到服装厂上班，壮壮交给刘浩照看。下班后呢，江莹莹自己带着壮壮换刘浩去做代驾，两人相互扶持，恩爱甜蜜，江莹莹很是满足。然而2021年4月的一天，江莹莹下班后发现家里没人，打男友刘浩的电话也一直没人接。江莹莹纳闷之际呀，刘浩的电话打了过来，他带着哭腔说壮壮坠楼身亡了。江莹莹一下子懵了，责怪刘浩乱说话，怎么能拿壮壮的性命开玩笑呢？刘浩哭着说这不是玩笑，壮壮真的没了。江莹莹不敢相信啊，她问清了刘浩的位置，一路狂奔了过去。然而见到男友刘浩的那一刻，江莹莹彻底慌了。刘浩耷拉着脑袋坐在路边，捂着脸直哭，壮壮也没在他身边。
江莹莹抓着刘浩问撞

0: 壮壮呢？刘浩哭着说，壮壮已经埋了。江莹莹一下子瘫在地上，她无论如何都无法相信，早上出门前儿子还是活蹦乱跳，下班回家后却是阴阳亮。刘浩说，当天上午江莹莹上班后，她和壮壮准备出去玩，刚出门就感到肚子疼，刘浩就去上厕所，他叮嘱壮壮别乱跑，在楼道里等他。刘浩出来后发现壮壮从三楼楼梯护栏的空隙里直接摔到了二楼，他赶紧跑下楼抱起壮壮，刘浩给壮壮做心脏复苏也没有救回来。刘浩说自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他也不敢跟江莹莹说，就在床边一直坐到下午，直到壮壮的尸体都僵硬了。听完刘浩的讲述，江莹莹抓着刘浩发疯似的问他，壮壮埋在哪儿了，他活要见人死要见尸。刘浩带着江莹莹来到一个堆满垃圾的窑洞前，指着窑洞里一个小土堆说，就是这儿了。江莹莹扑了上去，用手一点一点的扒土，扒得满手鲜血也不肯停下来，直到他隐约地看到自己出门前给儿子穿上的蓝色小棉袄，自己4岁的儿子真的死了。江莹莹惊叫一声昏了过去，等她醒来时已经是第二天的中午。江莹莹发现自己已经躺在家里的床上，手已经包扎好了，男友刘浩陪在床边，看到江莹莹醒了，他扑通一下跪了下来，两只手猛扇自己耳光，说是自己没照顾好壮壮，让壮壮死于非命，他对不住壮壮，也对不住江莹莹。半年前已婚的江莹莹与刘浩通过网络聊天认识，刘浩28岁，是名驾校教练，单身。当时江莹莹的婚姻很是平淡，与丈夫呢也没有太多的共同语言，但却与刘浩相谈甚欢，两人甚至还在现实生活中见了面。江莹莹的丈夫发现后愤然离婚，自此断了联系，壮壮也丢给了江莹莹。江莹莹的母亲对女儿冲动的决定非常生气，于是强烈的反对女儿跟刘浩在一起，还把江莹莹给关了起来。可是沉浸在爱情中的江莹莹什么都顾不得了，为了跟刘浩在一起，他不惜以死对抗父母。父母害怕女儿真的出事儿，只能暂且由着女儿去找刘浩。现在两人终于排除万难走在一起了，却发生了壮壮坠楼这样的惨剧。接下来的几天，江莹莹都是精神恍惚，醒来就哭，然后哭到昏厥。刘浩守在家里，寸步不离地照顾江莹。江莹莹一连数日都没有跟家里联系，父亲坐不住了，打来电话询问女儿的近况。听到父亲的声音，江莹莹失声痛哭。父亲一听不对劲儿啊，就让女儿马上回家。刘浩使劲地劝阻，不想让女友回去。可这时的江莹莹满心都是壮壮死亡的伤痛，她坚持要回家，刘浩也没办法，只能送她回去。父母看到江莹莹失魂落魄的样子，手上缠着纱布，再加上也没看到外孙，猜测可能出了大事了，于是也顾不上指责刘浩，赶紧向江莹莹了解详情。
1: 那么刘浩为什么擅自把壮壮没了？壮壮的死难道真的是刘浩导致的吗？
0: 民警来到了江莹莹所说的窑洞展开搜索，果然发现了一具男孩的尸体，经过 DNA 鉴定确认这就是江莹莹的儿子壮壮。法医检验后发现壮壮的臀部有被击打的伤痕，而壮壮的死因是重度脑颅损伤。民警再结合刘浩在案发后的异常表现，认为刘浩存在重大作案嫌疑，立即将其抓获归案。在确凿的证据面前，刘浩只好交代了犯罪经过。原来刘浩曾经是名驾校教练， 因为犯有交通肇事罪被。

0: 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5年，驾校因此开除了刘浩。这时的刘浩成了无业游民，背上了犯罪记录后呢，他很难再找到工作，当然也不可能做代驾。无聊之际呀，刘浩通过网络聊天认识了江颖颖，并和江颖颖成为情人关系。刘浩跟江颖颖在一起只不过是为了打发无聊的生活，可让他不满的是，江颖颖竟想让他帮着看壮壮。刘浩还真是烦得很呐、啊、但为了稳住江颖颖，刘浩谎称自己辞了驾校的工作，白天看壮壮，晚上干代驾。案发前一天晚上，刘浩为了报复驾校开除自己，伙同几个狐朋狗友盗窃了驾校的汽车蓄电池。案发当日上午，整晚没睡的刘浩想要补觉，可被壮壮吵得没法睡。一气之下呢，刘浩冲着壮壮的屁股就是一脚，壮壮倒在地上哇哇大哭。刘浩上前又补了两脚，壮壮艰难地爬起来后，刘浩还不解气，他再次将壮壮推倒在地，导致壮壮头部受伤。之后刘浩一把拎起壮壮扔在床上，拿了一根擀面杖敲打壮壮，壮壮哭着爬进了被子里，说自己听话乖乖睡觉。看到壮壮终于不闹了，刘浩就安心地去睡觉了。可醒来后竟发现壮壮没了呼吸，嘴里鼻子里都是血。刘浩说看到壮壮死了很害怕，就赶紧处理了血迹，拿毯子包裹起壮壮的尸体，装进编织袋，偷偷地把壮壮埋到了一个堆满垃圾的窑洞里。由于担心江颖颖知道实情后报警，刘浩就编了一套壮壮坠楼身亡的说辞，还对江颖颖百般照顾，这一切都是为了稳住她，不让她报警。刘浩的这些讲述与之前法医对壮壮尸体的检验结果是相符的。得知真相的江莹莹恨不得把刘浩千刀万剐，她恨刘浩，更恨自己瞎了眼爱错了人，还搭上了儿子壮壮幼小的生命。她宁愿用自己的命换儿子的命，可现在后悔又有什么用呢？很快检察院以涉嫌故意伤害罪、盗窃罪对刘浩提起公诉。刘浩对自己涉嫌盗窃罪没有异议，但却认为自己对待壮壮的行为属于过失致人死亡，不构成故意伤害罪。那么刘浩到底构成什么罪呢？这就是本案的法律点，过失致人死亡罪与故意伤害罪的区别。过失致人死亡罪是指由于过失导致他人死亡的行为，而故意伤害罪是指使用暴力等方法非法故意损害他人身体健康的行为。两个罪名的区别在于，过失致人死亡时，行为人既没有杀人故意，也没有伤害故意，最高刑期是7年；而故意伤害罪显然是以故意伤害为前提的，最高刑期是死刑。本案中，刘浩不能正确教导还处于幼年阶段的被害人壮壮，在教导壮壮的过程当中，明知他只有4岁，身心发育不完全，却多次使用暴力手段对壮壮进行殴打，以达到让壮壮顺从的目的。刘浩2次将壮壮推倒，导致壮壮的后脑着地，这是故意伤害壮壮身体健康的行为。刘浩的行为构成故意伤害罪。另外，由于刘浩曾经犯有交通肇事罪，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5年，目前处于缓刑期。本案判决时，法院一并撤销了刘浩交通肇事罪的缓刑部分。最终，法院以故意伤害罪判处刘浩有期徒刑14年，以盗窃罪判处刘浩有期徒刑6个月，并处罚金2000元；以故意伤害罪、盗窃罪、交通肇事罪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16年，并处罚金2000元。看到这样的判决结果，刘浩后悔不已，16年的大好年华就将在监狱中度过，为此他痛哭流涕。可世界上没有后悔药。
1: 听众朋友， 无论是案例一中的

妈妈凌云还是案例二中的妈妈江莹莹，他们都没有尽到母亲的责任。作为母亲，最基本的责任是养育儿女，养就是让孩子吃饱穿暖健康长大，而育就是教导孩子为人处事的道理。养和育都做到了，才称得上是一位合格的母亲。凌云虽然给儿子提供了良好的生活条件，却在儿子的教育上出了问题。他过度的溺爱儿子，导致儿子逐步走上了犯罪的道路，最终害了儿子也害了自己。而江莹莹甚至连养的责任都没有尽到。养的前提是给孩子安全的成长环境，保证孩子的安全是母亲最重要的义务。而江莹莹一味地追求自己所谓的爱情，将儿子置于危险的境地而不自知，结果害了儿子丢了性命，实在是令人痛心。作为母亲，凌云和江莹莹真是糊涂至极。听众朋友，到这里今天的法理民生节目就结束了。刘畅感谢您的守候和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北京时间11点整，准时打卡。这里是承德综合广播，各位听友，你的上午进度条已加载大半，要不要稍作休整，迎接下一段精彩？
1: 在繁忙的生活间隙，总有一份宁静等待着与你相遇。在历史的长廊中，总有一些被遗忘的故事与灵魂的碰撞。在这里，每一次凝视都是一次对话，每一次聆听都是一场觉醒。最初遇见你，一档带你穿越时光隧道，遇见文化，遇见故事，遇见自己的深情广播。
2: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最初遇见你》。今天请您收听由四省一区18家媒体联合制作的广播专题《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918事变后，黄显生率先抵制不抵抗命令，在锦州创建东北抗日义勇军，点燃民间抗日烽火，用生命奏响了14年抗战的先声。就让我们共同来走进今天的特别专题。
3: 沈阳广播电视台、
4: 鞍山市广播
3: 鞍山市、
4: 承德、
3: 呼伦贝尔市、
4: 赤峰、
3: 通化市、融媒体中心、
5: 葫芦岛市南调区、
4: 锦州、
6: 珲春市、
4: 通辽市、
3: 辽阳
4: 广播、大连广播、
7: 牡丹江市、
4: 林口新闻传媒中心、吉林市融媒体中心。
3: 18家城市媒体联合制作广播系列专题，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
4: 1931，山河破碎，千千万万个不愿做奴隶的中国人团结起来，举旗抗日，捍卫家园。
3: 他们各自为战，没有番号，没有后援，他们却有一个共同的名字：东北抗日义勇军。
4: 他们用血肉之躯谱写了共赴国难、浴血抗战的英雄壮歌。
8: 14年抗战的起始就是918事变后。

0: 东北抗日义勇军的斗争，这是源头。
1: 义勇军极大振奋了东北乃至全国的抗日士气。
2: 义勇军迟滞了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的步伐。
3: 95年后，吉林、辽宁、黑龙江、河北、内蒙古
4: 联合制作
3: 广播系列专题，
4: 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
3: 下面请听由锦州广播电视台制作的《血肉长城第一人》。
5: 今年我们迎来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81周年，也迎来918事变即抗日战争爆发95周年。95年前，918的炮火划破东北的夜空，辽西大地上一批爱国将士与民间志士挺身而出，首先创建抗日义勇军，拿起刀枪奋起反抗，以血肉之躯筑起捍卫民族尊严的血肉长城，最早奏响了中国14年抗战的号角。许多听众朋友熟悉东北抗联，但对发生在锦州的义勇军抗战历史了解有限。史学界有一种说法是，把黄显生将军称为血肉长城第一人，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今天我们邀请到锦州市社会科学专家库专家、锦州四地红色文化传承人、锦州市东北抗日义勇军研究会原执行会长张桂芝老师，带我们穿越烽火岁月，回望那段可歌可泣的红色过往。
6: 黄显生将军是1896年出生，辽宁岫岩人。1931年，担任辽宁省警务处处长兼沈阳市公安局局长。918事变之夜，他果断指挥公安警察部队在沈阳市区与日军进行激烈的巷战，成为东北军中第一位抵制不抵抗命令的将军。此后呢，退到锦州创建了东北抗日义勇军。1936年8月，经周恩来介绍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1949年11月27日，被秘密杀害于重庆白公馆，年仅53岁。918事变后，由于东北军执行了不抵抗政策，沈阳很快就沦陷了。张学良将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公署和辽宁省政府公使西迁锦州，史学界一般称之为辽宁军政两署，办公地点呢就在东北交通大学。由此呢，锦州成为当时的东北抗日的政治军事中心。黄显生在中共党员刘兰波的协助下，在锦州首创东北抗日义勇军。说起啊，黄显生和刘兰波的相识还有一段佳话。1931年春，党组织派刘兰波到国民党爱国将领商政部秘密开展党的工作。10月上旬，黄显生在锦州北街国府新生百货店主持召开了秘密会议，专门研究义勇军的定名、编制、统一指挥等问题。会后，黄显生委托刘兰波以辽宁省警务处的名义起草了组建抗日义勇军的纲领性文件收编加委方案。收编加委方案的制定和实施意义重大，一是呢，以锦州为中心的辽西义勇军如雨后春笋般的发展起来，各方起营的抗日者纷至沓来，一时间锦州成为东北义勇军的活动中心。二是呢，收编加委方案把中国共产党发动民众抗日救国的主张落实到实际行动当中去。到1932年3月，黄显生和北平救国会委任的抗日义勇军共56路，27个支队，6路骑兵，辽西就占31路，成为日军的劲敌。因此史籍界称黄显生是血肉长城第一人，刘兰波为血肉长城幕后第一人。
5: 正是以黄显生、刘兰波为代表的千千万万个

0: 义勇军将士在辽西率先点燃了熊熊的抗日烽火，而义勇军将士们的英雄事迹不仅书写了义勇军抗战史，也为后来国歌《义勇军进行曲》创作提供了珍贵素材。
1: 本期节目由锦州广播电视台制作。

80多年前，有两个美国青年做出了一件足以改变他们一生的决定，突破了国民党的层层防线，前往陕北的红色区域。到了陕北，他们与当地居民一起看戏，男女老少各色人等就散坐在地上，羊在那儿随意地吃着草。中国共产党的高层领导人像毛泽东等人就坐在老百姓的中间，也没有什么特殊的待遇。在陕北，宽容民主融洽的氛围深得民心，而这种奇异的景象也让这两个年轻的美国人决定留下来，因为他们相信，虽然那个时候中国共产党在全国

局面中并不占据优势，但是红色政权有理想，有前途，所以未来一定会蒸蒸日上。而这两个年轻人，一个是著名的医生马海德，另一个则是大名鼎鼎的记者埃德加斯诺。马海德医生后来成为了第一个加入中国国籍的外国人，并且为中国的医疗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而埃德加斯诺呢，他把自己在陕甘宁地区所见所闻记录了下来，并且向全世界真实地报道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红军的情况，写成了不朽的著作《红星照耀中国》。而这本书被翻译成了20多种文字出版，传遍了世界。实际上那个时候穿越封锁线去陕北朝圣的青年人可远远不止这两个美国人，应该说是大批的知识分子为了寻找抗日救国的真理，成群结队的前往延安。一时间延安城里天下英雄豪杰云集，成了年轻人实现理想的圣城。据统计，仅仅是1937年这一年，就有超过20000多名学者、艺术家、知识青年来到了延安。当时国际友人爱德华大夫看到了弯弯曲曲的山路上那些川流不息的奔赴延安的青年，他就不由得赞叹，这简直是奇迹，是中国人心目中神圣的地方。那么人们不禁要问了，地理位置偏僻且物质条件又极其艰苦的延安，到底有着什么样的魅力吸引了当时最优秀的青年人呢？埃德加斯诺在《红星照耀中国》中写道，我所见到的，我所听到的，都在告诉我，这是一支中国历史上从未出现过的队伍，他们的存在是世界的一个奇迹，他们的精神是世界文明的一份财富。斯诺说，那种精神，那种力量，那种欲望，那种热情，是人类历史本身的丰富而灿烂的精华。很显然，这种魅力绝不是来自于物质，而是来自于当地政治社会包括生产生活所集中体现出来的精神气质，而这就是延安精神。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延安精神是中华民族优良传统的继承和发展，是我们党的性质和宗旨的集中体现。大致说来，延安精神包括四个方面的基本内涵：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以及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下面我分别讲述一下这四个内涵。第一点，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1937年7月7日，日本侵略军向北平西南的卢沟桥突然发动进攻，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七七事变。而事变第二天，中共中央发布通电，全中国的高们，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七七事变后，国民党军队在正面战场上节节溃败，大量国土沦入日寇手中，一时间亡国论甚嚣尘上。而共产党却在延安奋力举起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使人民看到了抗战胜利的希望。为了一致对外抗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布命令，将红军的第一方面军、第二方面军、第四方面军和西北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改编后，主力开赴华北前线作战。中国共产党以民族利益为重，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吸引并团结了一批又一批的知识人人奔赴延安，甚至有一大批的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的热血青年，他们放弃了优厚的生活待遇，怀着抗日救国与为人类求解放的崇高理想，翻越万水千山，历尽千辛万苦来到了延安。而严一烟就是其中的一位。曾经在鲁艺实验剧团担任艺术指导科教授的严一烟，应该说既是贵族又是学霸。严一烟啊，是清朝贵族的后裔，1933年
到了北京。

大学的中文系读书。1934年，到了日本，并且考入到了早稻田大学的文学部。抗日战争爆发后，在东京的地下党组织号召留学生回国抗战。当时严一坚入学已经2年半了，还有半年就即将毕业了，但是他毅然决定中断学业，立即归国投身抗战。有一次偶然的机会。

正确的政治方向一方面体现为抗日救国的爱国主义精神，同时还体现在为人类求解放的共产主义理想上。也正因为如此，对延安的热情就不仅表现在了中国人的身上，甚至整个国际世界都对延安异常的关注。除了我们刚才介绍的埃德加·斯诺、马海德、爱德华，还有一个大家更加耳熟能详的名字，白求恩。中国人对白求恩的熟悉和了解主要得益于毛泽东老三篇之一的纪念白求恩一文。在这篇文章中，毛泽东称白求恩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白求恩，加拿大共产党员，国际共产主义的战士，著名胸外科医师。1938年3月31日，白求恩率领一个由加拿大人和美国人共同组成的医疗队来到了中国延安。此后在中国工作的一年半的时间里，白求恩为中国的抗日革命呕心沥血。1939年10月27日晚，白求恩组成临时的医疗队赶赴前线，准备救治摩天岭战役的伤员。医疗队将手术室设在了村外的一个小庙里。当最后一个腿部受伤的年轻战士被抬上手术台时，已经是第二天了。杂乱的枪声已经到了村边，哨兵又来催促，敌人快进村了，赶快转移。伤员也恳求白大夫，不要管我了，赶快转移。白求恩一面向伤员说，我的孩子，谁也没有权利将你留下来，你是我们的同志。他加快进度，不加思索地把左手伸进伤口掏取碎骨，却不小心扎破了手指。将手指简单的包扎后，他又继续的处理伤员，直到缝完最后一针才离开。而就是这一次的手指划破，被细菌感染转为败血症，导致后来病情恶化，医治无效。白求恩于11月12日凌晨逝世。有人不理解他，作为一个医生，却又为什么不懂得保护自己呢？为什么做手术时不戴手套呢？实际上，当时的中国正处在全面抗战的时期，晋察冀边区地处敌人的包围之中，生活条件本来就异常艰难，物资奇缺，而白求恩带来的手套早就在成百上千的手术中用完了。作为医生，他知道危险，可是他又怎能不顾伤员的安危而选择自我保护呢？白求恩曾经这样说道，闹革命不能先顾个人的安全，如果为了个人安全，我就不到中国来了。共产党员不能首先为自己个人的安全着想。理想信念的力量，爱国主义的真挚情感，正确的人生追求，吸引着爱国青年和进步人士哪怕付出生命也要前往革命圣地延安。可以这样说，从西安到延安蜿蜒起伏的800里山路，就是一条追求者们用鲜血铺成的信仰之路、理想之路。打断骨头连着筋，扒了皮肉还有心，只要还有一口气，爬也要爬到延安城。这是他们奔赴革命圣地的信念写照，也是中国共产党宗旨光芒的伟大感召。1936年2月，毛泽东怀着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比较了共产党人优于历史上其他英雄人物的地方：崇高的理想、坚定的信念、真理的光辉、民族的希望。共产党人代表了正确的政治方向。毛泽东以诗词言志，写下了这样豪迈的词句：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昔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俱往矣，属风流人物，还看今朝。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政治方向是党

0: 生存发展的第一位的问题，事关党的前途命运和事业兴衰成败。我们所要坚守的政治方向，就是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
1: 延安精神内容丰富，内涵深刻，源远流长。它既是五千多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扬，又是红船精神、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的发展和升华。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延安精神是中华民族优良传统的继承和发展，是我们党的性质和宗旨的集中体现。从根本上说，延安精神就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而这其中实事求是是延安精神的精髓，更是中国共产党人克敌制胜的思想武器。那么实事求是的思想究竟是怎样提出来的？在当时中国面临的最实际的问题又是什么呢？
0: 延安精神的第二点内涵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1943年，中共中央党校修建了一座占地1200平方米、可以容纳1000余人的大礼堂。礼堂即将竣工了，人们左看右看，虽然建筑雄伟宽敞，可总是觉得少了点什么。有人提议啊，最好在正面挂一个题词，可是苦思冥想却怎么也想不出一句合适的话来，于是提议去找毛主席。毛泽东欣然接受了党校同志的请求，立即叫人拿来了4张2尺见方的麻纸，秉笔沉思片刻，即饱蘸浓墨，迅速挥毫，瞬间实事求是四个雄健潇洒的大字跃然纸上。大家齐声称赞毛主席对马列主义研究的精神透彻，一下子就抓住了问题的实质。实事求是不正是马列主义的精髓，党校教学的根本宗旨吗？我们学习马列主义的目的本来就不是为了学习教条和本本，是要能够解决实际的问题。那么当时的中国要解决的最实际的问题是什么呢？面对强敌，敢不敢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敢不敢进行自卫反击去争取胜利呢？中国国内的战争会不会引起世界大战呢？这些都是中国人民必须回答的实际问题，而且也是当时最重要最关键实际问题。1946年8月，美国著名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从美国的旧金山辗转抵达延安采访毛泽东。在采访当中，毛泽东全面系统地分析了当时的国际和国内的形势，做出了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著名论断。当时的翻译把毛泽东的这句话讲给了斯特朗，毛泽东就问斯特朗，你能不能理解什么是纸老虎？斯特朗回答说，纸老虎应该就是那种扎成人形，农民把它竖立在田野里用来吓唬鸟的东西。听到了斯特朗的回答，毛泽东不满意，觉得翻译得不好，于是他解释说，纸老虎看起来是一只非常可怕的老虎，但实际上它是用硬纸板做的，一受潮就发软，一阵大雨就会把它冲掉，用手一捅它就破了。真正强大的力量不是属于反动派，而是属于人民。实践证明，毛泽东的上述论断无疑是科学和深刻的，而我们党的历史经验和教训也反复地表明，什么时候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革命就取得胜利，建设就取得成就，反之就会犯错误，革命受挫折，事业受损失。习近平总书记为此曾经指出，我们党是靠实事求是起家和兴旺发展起来的，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是中国共产党人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根本要求，是我们党的基本思想方法、工作方法、领导方法。延安精神的第三点内涵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那么如何理解这一点呢？我们可以从一名士兵讲起，他的名字叫张思德。张思德呀，是我们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队伍里再普通不过的一名士兵了，但是也是为人民服务的典范。

他和新中国成立之后的雷锋一样，是共产党人学习的标杆。张思德当过战斗员、通信兵、警卫员，干过班长，打过仗，搞过勤务，参加过大生产的运动，开过荒，烧过木炭。1944年9月5日，张思德带领战士们在陕北安塞县执行烧炭任务时，即将挖成的窑洞突然塌方，他奋力把战友推出了洞去，而自己却被埋在了洞中，牺牲时年仅29岁。毛泽东亲笔题写挽联，向为人民利益而牺牲的张思德同志致敬，并亲手献上花圈。在追悼大会上，向张思德默哀，介绍张思德革命的生平后，毛泽东为张思德致悼词做了为人民服务的主题讲演。讲演词明确指出，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凸显了共产党人生死的价值意义。而这篇演讲词也成为了中国共产党人传颂的经典，被誉为影响历史进程的政治美文。实际上，延安时期，在老一辈革命家言传身教的感召下，为人民服务已经成为各级干部的自觉行动，廉洁奉公、简洁朴素成为了一种时尚，甚至上升到了一种主流的精神。1946年12月1日是朱德同志60岁的生辰，中共中央在延安举行了祝寿活动。董必武在祝朱总司令六志荣寿中这样评价朱德：革命将军老具安，豺狼当道敢偷安，骨头生若铁般硬，胸次真如海洋宽，要做主人不做客，敢为民仆耻为官，屋檐梨树新弓箭，此日江南一粒欢。这首祝寿诗绝不是溢美之词，而是恰如其分的由衷之言。朱德为答谢董必武诗，意韵贺诗写道：历年征战未离安，赢得边区老少安，耕者有田丰俗厚，人人施政法行宽，实行民主真行宪，只见公仆不见官，陕北齐声歌解放，丰衣足食万家欢。甘为民仆耻为官，只见公仆不见官，这是延安时期党的干部清正廉洁作风的真实写照。正如毛泽东高度评价的：我们一切工作干部不论职位高低，都是人民的勤务员。在延安呢，党的领导人和普通士兵是一样的，住在简陋的土窑洞里，每天3钱盐5钱油7分钱菜金，吃的是小米，穿的是粗布的衣服。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到了延安访问后，曾经写下这样的话：共产党的干部住着寒冷的窑洞，凭借微弱的灯光，长时间的工作，那里没有讲究的陈设，很少物质享受，但是住着头脑敏锐、思想深刻和具有世界眼光的人。毛泽东在《为人民服务》这篇著名讲演中，开宗明义的就指出：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的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延安出现的这种只见公仆不见官、干群团结如一人的生动局面，也为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彻底胜利打下了坚实的群众基础。延安精神的第四点内涵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在延安，毛泽东同志经常通宵达旦、废寝忘食的工作，但是办公条件异常艰苦，手指酸麻的时候就捏捏铁条舒展一下，思考问题的时候主席就把那个煤油的灯的灯芯拧小，一支铅笔往往用到手都捏不住的时候还舍不得扔掉，把那个铅笔头装在子弹壳上继续使用。陕北的冬夜寒冷难耐，但是主席仍旧聚精会神地挥毫疾书，把脚踏在火盆边取暖，鞋被烤着了也不知道。毛泽东选集1卷至4卷共收录了毛泽东的159篇文章，而在延安时期写成的就占到了112篇。毛泽东的警卫员贺清华曾回忆说，主席当时派他向中央各机关

0: 官送传阅信，由于纸张缺乏，主席就把一个信封用四次，正反面用完后再拆开来用里面的两面，每个月就5元的菜金，他们每次买肉时也只能买2两。
1: 1938年，日寇占领武汉后，随即改变侵华策略，逐步将主要军事力量转向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根据地，实行灭绝人性的烧光、杀光、抢光三光政策。国民党也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包围封锁陕甘宁边区及各抗日根据地。雪上加霜的是，华北等地连年遭受自然灾荒，致使整个抗日根据地的财政经济发生了极大困难，军队供给濒于断绝，生活陷入困境。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为了支持长期抗战，战胜日本侵略者，中共中央于1939年2月在延安召开生产动员大会，毛泽东号召陕甘宁边区军民自己动手丰衣足食，要求部队在不妨碍作战的情况下参加生产运动。一场如火如荼、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大生产运动就这样浩浩荡荡地展开了。那么这场大生产运动取得了怎样的成绩？在经济发达的今天，这种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对于我们又有着怎样重要的现实作用呢？

0: 这首由贺京之作词、马可作曲、郭兰英演唱的《南泥湾》可以说是妇孺皆知、广为传唱，仿佛带我们穿越岁月的沧桑，回到了那个自力更生、拿起锄头喊着号子、垦荒种地的如火如荼的岁月。而《南泥湾》唱的就是三五九旅旅长王震率领部队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开展大生产运动的火热景象。1941年3月，三五九旅提出一把镢头一支枪，生产自己，保卫党中央的口号。在王震的指挥下，分批从绥德警备区开赴南泥湾，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开始了背枪上战场、河锄到田庄的垦荒屯田，进行生产自己。在南泥湾，三五九旅广大官兵克服了各种的困难，甩开膀子，热火朝天地大干起来，并创造出了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官兵一致、同甘共苦的南泥湾精神。到1942年，三五九旅的官兵生活已经开始有了改善，每个人每个月可以吃到2斤多肉，每天1斤半的蔬菜，而且会餐时大家还可以吃到大米和鸡鸭，全旅的战士都穿上了新衣和鞋袜。在短短的3年时间里，三五九旅就把昔日荆棘遍野、荒无人烟的烂泥湾变成了处处是庄稼、遍地是牛羊的陕北米粮川、好江南，为大生产运动树立了一面光辉的旗帜。这个经验也很快被推广到了各抗日根据地。有了南泥湾的收获，不仅彻底打破了国民党的经济封锁，使根据地度过了困难时期，而且还有力地支援了前线的抗日斗争，抗日战争乃至中国革命才度过了非常时期，红色延安才走过了寒冬。50年前，习近平同志来到陕北，在这里度过了7年的青春岁月。习近平形容陕北是他的根，他说，在陕北插队的7年，给我留下的东西几乎带有一种很神秘也很神圣的感觉。我们在后来没有一种挑战、一种考验，或者要去做一个新的工作的时候，我们脑海里翻腾的都是陕北高原上耕牛的父老兄弟的信天游。
1: 回顾历史，中国共产党从在上海成立到井冈山时期，从遵义会议到延安时期，从西柏坡到夺取全国政权时期，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时期，我们党的每一个成就、每一次胜利，都离不开自力更生的工作态度，都离不开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那么在新时代，我们要如何继续学习和发扬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重温延安精神对于今天的青年人又有着怎样特殊的意义呢？请继续收看《中国精神》第4集《延安精神》。
0: 6年前，我有幸成为了一名思政课教师。2013年9月，新学期开学后的第一周，在我们的课堂上，有这样一位学生引起了我的注意。他的个头比正常的学生要矮，四肢萎缩，只能靠轮椅或者借助拐杖才能行走，但是每次上课他都坐在前排。这位同学叫张立东，先天性一级肢体残疾，从出生时就注定终身与轮椅拐杖相伴，但是张立东从来没有把自己当作是生命的残缺者。大学4年，张立东从来没有请过病假，他克服身体的种种不适和疼痛，严格要求自己，成绩也名列前茅，并且多次获得了国家励志奖学金、校综合奖学金，并且张立东顺利地被保送读研究生。虽然自己的身体不便，但是张立东依然在学校做起了志愿者，尽自己所能帮助他人。毕业之后，张立东凭借自己过硬的专业知识和顽强的毅力，进入世界500强企业工作。张立东说，轮椅给了我一个残缺的人生，但我却用它来寻找完美。大成若缺，其用不弊；大盈若冲，其用不穷。是因为有缺憾， 才会使人进步，不断追寻完美，从而提高自己。而这也正是价值观教育的意义所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思想政治工作从根本上说是做人的工作，必须围绕学生、关照学生、服务学生，不断提高学生思想水平、政治觉悟、道德品质、文化素养，让学生成为德才兼备、全面发展的人才。延安时期正是因为中国共产党围绕群众、关照群众、服务群众，才赢得了群众。那么作为新时代的高校思政课教师，更是应该以学生为中心。所以每办一期讲座，我都充分听取学生的意见。比如有一期的主题，我想结合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那么我之前起的题目是抗日战争的历史与日本文化的反思，同学们说名字起得不好，他们帮我改成了那年樱花败，无常的日本与纠结的我们，结果讲座活动全场爆满。当然听取学生意见，同时还要回应学生的关切。有一次讲座的现场，有学生问我，老师，现在我们不缺衣少食，不颠沛流离，还有必要奉行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价值追求吗？我告诉他，艰苦奋斗可不仅仅体现在物质生活当中。我说你看看你的身边，有的同学在图书馆奋笔疾书，有的同学在实验室秉烛夜战，他们在脚踏实地的吃苦耐劳的追求精神上的充盈。当然这位同学的提问也促使我进一步思考，处在新时代的青年学子从延安精神中到底应该汲取哪些精神财富呢？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时代意味着近代以来久经磨难的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那么怎么理解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呢？总书记这样解释，落后就要挨打，贫穷就要挨饿，失语就要挨骂。很显然，要想真正实现强起来，必须建构中国话语，讲好中国故事，而这些都离不开弘扬中国精神，当然包括延安精神。所以在课堂上，我时常用总书记的如下三句话与青年学子重温，并且共同学习延安精神。第一句，幸福是奋斗出来的。当年三五九旅在南泥湾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作为延安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南泥湾精神也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中华儿女战胜困难、

0: 获取胜利。的确，个人的发展进步要靠实际行动，而国家把蓝图变为现实，也无不呼唤不耻于空想、不误于虚声的奋斗精神，无不需要一步一个脚印，踏踏实实干好工作。第二句话，我们都是追梦人。80多年前，成千上万的青年奔赴延安，寻找救国真理，实现人生梦想。而如今，当代青年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引下，更是要牢固树立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在胜利和顺境时不骄傲不急躁，在困难和逆境时不消沉不动摇。第三句话，空谈误国，实干兴邦。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以实践哲学为引领，走出了一条符合中国实际的革命道路。当前弘扬延安精神，更是要扑下身子扎实干，撸起袖子加油干，甩开膀子拼命干，以实干的精神闯出新路子，开辟新领域，探索新途径，做出新成绩，创造新辉煌。有这样一位青年，就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弘扬和践行着延安精神。他长期从事载人潜水器的研究设计和研发工作，通过不懈的努力，终于将蛟龙号从图纸变为了现实。出于对载人深潜事业的热爱，他主动肩负起试航员的重担，作为主驾驶员参与蛟龙号深潜作业共计50次，最大下潜深度达到7062米。他就是叶聪，改革先锋奖章的获得者，中国船舶重工集团有限公司第702研究所副所长，水下工程研究开发部主任，蛟龙号深海载人潜水器首席潜航员，全海深载人潜水器总设计师。从1992年开始到2002年，国家不断地发展深海潜水的技术。那个时候，叶聪从哈尔滨工程大学的船舶工专业毕业，随着时代的机遇，就投身到了深海潜水的事业当中。从此，叶聪的成长便与国家深潜事业的发展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从2002年蛟龙号立项，到2012年突破7000米的下潜深度，再到2017年完成了试验性应用航次，一次次的突破让叶聪深深地感到幸福。而这份幸福，是克服了晕船呕吐、饱尝咸涩海水后的甘甜。以叶聪为代表的载人深潜团队，献身国家深海事业，艰苦研发，协同创新，克服了种种艰难险阻，用智慧、汗水和心血为锻造大国重器做出了巨大贡献。像叶聪这样默默地践行延安精神的人还有很多，他们在新时代以自己的行动谱写着一首首华美的人生乐章。今天我们的生活水平、工作条件、物质基础、发展能力与延安时期相比，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越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越是需要发扬和践行延安精神。因为延安精神既是人们迷茫困惑时眼前的一面旗帜，是黑暗前行中的一道光亮，也是安逸盛世的一记警示钟。它让我们在迷茫中不迷失方向，在黑暗中不堕入深渊，在安逸中不盲目自满，而这是延安精神穿越时空的永恒价值。
1: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守候与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2: 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
3: 让纯真的笑脸可以永远绽放， 让成长的心灵沐浴灿烂的阳光。
4: 尊重和保护未成年人是每个公民的职责。
3: 关心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4: 你我同在，守护未来。
3: 关心关爱未成年人成长，
5: 用爱托起明天的太阳。
6: 生活里没有书籍，就好像没有阳光；智慧里没有书籍，就好像鸟儿没有翅膀。
3: 读书能和自己独处，戒骄戒躁，让人心灵沉静，在书的世界里漫步。读书结识新朋友，在这里有古今中外的名家，不分地域，开阔视野，感受世界之博大。
6: 一本好书是伴随人一生的财富，多读书，读好书。今天你读书了吗？
7: 防范早一步，安全多一分，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河北省汛期为每年的6月1日至9月30日，七下八上是我省防汛关键期。一旦出现险情，避险转移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必须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预警就是命令，村组干部、网格员可以通过大喇叭、微信群、上门告知等方式，通知受威胁区域人员迅速转移。广大群众应听指挥，不侥幸不滞留，按照转移路线有序撤离。县包乡，乡包村，村包户，老弱病残孕幼等特殊人员优先安置。应急车辆24小时待命，集中安置点提供食宿、医疗服务，特殊需求专人对接，确保转得出、稳得住。防汛救灾是场大考，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
8: 台风灾害避险指南，所有船只立即回港。台风登陆前，船回港，人上岸。大家不要去海滩和滨海公园玩。防台准备很重要，家里门窗要加固，食物和水要备好，能不出门就不出。台风登陆期间，请大家待在室内，非必要不外出。户外人员转移避险时，切记避开沿河沿海路线，不在玻璃门窗、简易棚屋、广告牌等危险区域逗留。台风已经解除前，不要急于出家门。在应急避难场所的人员要确认安全后再返回家中。回家后不乱接断落的电线，不吃被污染的食物，确保自己和家人安全，掌握防汛知识，提升避险技能。
9: 承德市林业和草原局提醒您，保护森林，呵护草原，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家园。

0: 听见栾平，纵览新闻，栾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栾平新闻。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栾平新闻节目。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河北日报评论员文章，凝心聚力真抓实干；2026年省政府现场办公暨省民委委员全体会议再轮召开；栾平县范振喜先进事迹宣讲团专题宣讲活动第九讲走进鹌鹑沟门镇中心校。下面请听本期节目的详细内容。本台消息，近日河北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凝心聚力真抓实干，论贯彻落实中共河北省委关于加强省委常委会自身建设的意见。中共河北省委关于加强省委常委会自身建设的意见，既是省委常委会向全省作出的郑重承诺，更是一份掷地有声的行动号令，释放出以关键少数示范引领，带动全省各级领导班子全面加强自身建设，凝聚上下同心干事创业奋进力量的鲜明信号。请听文章的详细内容。
1: 文章说，制度的生命力在于执行，定了就要照做，承诺了就要兑现。省委常委会身体力行，当好表率，意见的高标准严要求必将层层传导下去，推动全省各级领导班子和党员干部把从严从实的要求落实到行动上，以优良作风凝心聚力真抓实干，不断开创各项事业发展新局面。要准确把握，认真领会意见的要求，是省委常委会履职用权、修身律己的行为准则和刚性约束，每一条都有现实针对性，每一项都是硬杠杠，彰显了以上率下带头示范的政治自觉。全省各级领导班子和党员干部要以意见为标尺，把各项要求内化于心，外化于行，持续推动班子建设、作风建设走深走实。要知行合一，担当实干，建强班子，改进作风，最终要落脚到真抓实干的具体行动上。全省各级领导班子要把加强自身建设的成效转化为推动各项事业高质量发展的强大领导力和执行力，以关键少数的奋发有为推动全省上下真抓实干。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党的十八大以来对河北工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把建设经济强省作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中心任务，把加强党的建设作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坚强保证，把建设文化强省作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精神动力，把为民造福作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根本目的，把建设美丽河北作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大任务。确保党中央决策部署在燕赵大地落地生根，开花结果。要心系群众，为民造福，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以强化作风建设推动工作落实，就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让高质量发展成果更好地体现在民生福祉的提升上。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统筹推进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安全、高效能治理，用好三书一函等制度，推动末端发力，终端见效。要用心用情用力保障和改善民生，将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抓在手上，把好事办好，实事办实，难事办妥，

0: 断提升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面对新形势、新任务，必须有新气象、新作为。全省各级领导班子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以意见为标尺，切实加强自身建设，以过硬作风干出过硬实际，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河北篇章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1: 记者唐宝刚报道。9月20号，2026年省政府现场办公暨省民委委员全体会议在我县召开，省民委及省直相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市县两级有关领导及部门参加会议。与会人员先后来到国道112线西递至大屯段改建工程张百湾镇河北桥头现场、热河中药花海小镇、国航融投电商物流共享制造产业园、北部新城教育园区项目等地进行调研，详细听取了项目建设情况介绍，了解道路改扩建工程推进情况，实地调研了农文旅融合发展模式，查看特色产业培育、乡村文旅开发等工作成效，了解了国航融投电商物流共享制造产业园区建设运营、产业集聚、电商物流发展现状，听取了北部新城教育园区项目建设汇报，了解了县域教育资源扩容提质相关工作，听取项目负责人工作汇报。调研结束后，省政府现场办公暨省民委委员全体会议在庄浦酒店会议厅召开，隆化县设立分会场。会上，我县及隆化县人民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分别汇报了两地经济社会发展情况，省民委主要负责同志汇报了本次现场办公筹备工作情况。省文旅厅、省应急管理厅、省市场监管局三家省民委兼职委员单位现场述职并介绍相关支持事项，市政府分管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据了解，今年以来50个省民委委员单位和省有关部门共承诺支持我县及隆化县各类项目432个，资金80.07亿元，金融机构承诺授信贷款额度22.8亿元，项目涵盖产业发展、社会民生、灾后重建等各方面。接下来，省发改委、省农业农村厅、省生态环境厅等部门将指导两县围绕国家“十五五”部署，聚焦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食用菌、中药材、特色农牧等产业的初加工和精深加工等领域，加强项目谋划储备和推进实施，加大资金政策、品牌打造、推介销售等支持力度，壮大本地特色产业。记者范秋实报道。近日，我县范振喜先进事迹宣讲团专题宣讲活动第9讲走进鹌鹑沟门镇中心校，全校200余名师生齐聚现场，共同聆听榜样故事，传承奋斗精神。本次宣讲的主讲人为宣讲团优秀宣讲员冯富康。宣讲全程采用互动加问答的创新形式，摒弃单一宣讲模式，拉近了榜样故事与学生的距离。宣讲活动在校园操场展开，冯富康娓娓道来范振喜书记扎根基层、艰苦奋斗的动人事迹。数十年来，范振喜始终坚守基层一线，直面艰苦困难，勇担责任使命，带领周台子村广大村民攻坚克难，实干笃行，将一穷二白的山村一步步建设成为享誉一方的塞北山区第一村。他以数十年的坚守与付出，用顽强拼搏的意志、无私奉献的担当，生动诠释了一名共产党员的初心使命与责任担当，让在场师生深刻读懂了坚守的意义、奉献的价值。整场宣讲内容真挚，感染力十足，现场氛围庄重热烈，催人奋进。宣讲环节结束后，鹌鹑沟门镇中心校学生代表为全体师生带来原创诗歌朗诵《40年的守望》。学生们饱含深情，铿锵有力地诵读，字字句句饱含对范振喜书记的崇高敬意，深刻致敬榜样坚守岁月，传承奉献精神，让现场师生再次深受触动，备受鼓舞。此次宣讲活动为全体师生带来一场深刻的精神洗礼，同学们纷纷表示将以范振喜书记为榜样，树立远大理想，坚定成长信念，努力成长为有理想、有担当、有毅力、懂奉献的新时代好少年。

0: 关注您最关心的新闻事件和社会现象，深入剖析最热门的焦点、热点话题，倾听事件背后的故事，探寻现象本质，搭建交流平台。全域旅游、乡村振兴、环境保护、教育医疗、社区治理、党建卫生、医疗服务、民心公益、食品安全，您所关心的就是我们所关注的。 FM 97.8 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话题已就位。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话题已就位，我是主持人明朗。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又是一年中秋至，一轮圆月高悬夜空，承载着中国人千百年来不变的情感。中秋节是我们中华民族重要的传统节日，象征团圆、思念与丰收。今天我们节目的主题就是月圆人团圆，千里共婵娟。提到中秋，很多人最先想到的是月饼，圆月是一家人围坐庭院闲话家常，但中秋的意义远不止相聚。一轮明月，一边连着万家灯火的小家团圆，一边牵着跨越山海的思念。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聊聊中秋背后的乡愁，聊聊这份思念如何化作建设家乡、盖世创业的奋进力量。说起中秋，最先涌上心头的就是团圆二字。中秋月圆，寓意人圆，从古至今每到这个时节，在外奔波的人心底都会生出一份牵挂，这份牵挂就是乡愁。乡愁是什么？它可能是家乡的一碗饭，一条小路，是熟悉的乡音，是亲人的笑脸。有的人为了求学工作离开故土奔赴远方，每逢月圆之夜遥望同一轮明月，心中便生出思念。就像苏轼写下的那句，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哪怕相隔千里不能相聚。我们仰望的是同一轮明月，心中装着同一份牵挂，这就是中国人独有的浪漫。相隔山海，心意相通。很多人觉得乡愁只是淡淡的思念，其实乡愁不只有思念，还有眷恋与责任。我们眷恋这片土地，眷恋家乡的山水风物，眷恋家乡的亲人邻里。这份情感藏在心底，慢慢就变成一种力量。在我们身边有不少人曾经离开家乡外出打拼，在外见过广阔天地，心中始终记挂故土。每到中秋仰望明月，对家乡的思念不再仅仅是想回家看看，更多的一份思考，我能为家乡做点什么。有的人学成归来，回到家乡投身基层建设，有的人发挥特长宣传家乡美景、家乡文化，有的人扎根岗位，在平凡的工作里默默坚守，服务群众。乡愁不再只是离别时的牵挂，更转化成了干事创业的动力。就拿我们本地来说，有不少在外的游子中秋返乡，看到家乡日新月异的变化，道路更通畅，环境更优美，文旅资源被慢慢擦亮，金山岭长城巍峨屹立，绿水青山成为家乡宝贵财富。看到这些变化，很多人心底萌生想法，愿意把学到的本领、积累的经验带回家乡，参与家乡的发展。团圆不只是一家人围坐在一起过节，更高一层的团圆是人与故土的同心同行，心中惦念家乡，脚下扎根故土，用实干回报这片养育自己的土地。

0: 最关心的新闻事件和社会现象，深入剖析最热门的焦点、热点话题，倾听事件背后的故事，探寻现象本质，搭建交流平台。全域旅游、乡村振兴、环境保护、教育医疗、社区治、党建卫生、医疗、民心公、食品安全，您所关心的，就是我们所关注的。FM 97.8，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话题已就位。
1: 中秋同样也是丰收的节日，秋天是收获的季节，田野里瓜果飘香，庄稼颗粒归仓，丰收代表着耕耘之后的回报，家乡一点一滴的变化，同样来自无数人的默默耕耘。这份耕耘来自扎根在家乡每一个岗位上的普通人，基层干部奔走在乡村一线，完善基础设施，带动群众增收，文旅工作者挖掘本土文化，讲好长城故事，医护、教师、融媒体，各行各业的工作者坚守岗位，默默奉献，大家在各自岗位上踏实干事，一点点建设家乡，让家乡一年更比一年好。一轮明月照见万家灯火，也照见家乡发展的脚步。我们对家乡的思念不只是停留在心底的怀念，更可以变成实实在在的行动，不必等待惊天动地的机会，立足本职，踏实做事，就是对家乡最好的回馈。当然还有很多人因为工作原因中秋无法回到家乡和亲人团聚，他们坚守岗位守护万家团圆，或许是值守一线的工作人员，或许是异地务工的游子，身在他乡望月思乡，虽然人不能回家，但心中的牵挂从未中断，千里共婵娟，明月会传递思念，而这份思念也可以化为奋进的底气，身在异乡努力学习本领，增长才干，未来有机会回到家乡，把在外学到的新知识、新理念带回来，助力家乡发展。无论身在何方，只要心系故土，就和家乡紧紧相连。传统节日传承的不只是习俗，更是中国人的精神底色。中秋文化教会我们珍惜亲情，心怀故土，懂得感恩。乡愁不是羁绊，而是一种温暖的力量。它提醒我们从哪里来，也指引我们向何处去，把浓浓的乡愁转化为建设家乡的热情，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劲头。在家乡工作的朋友，立足岗位，精益求精，做好手中每一件小事；在外奋斗的游子，心系故土，积蓄力量，时刻准备为家乡发展贡献力量。月圆终有时，奋进无止境。中秋的月光照亮团圆的路，也照亮奋斗的路。愿我们所有人心怀故土，不负时光，把思念化作实干，用奋斗建设家乡。愿每一份乡愁都有归宿，每一份坚守都有收获。以上就是本期话题已就位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Hello， 大家好，收音机前每一位热爱生活、追逐快乐的朋友们，欢迎锁定 FM 97.8兆赫，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本次快乐直通车专属列车即将到站，准备好丢掉烦恼，和我一起沉浸式解锁欢乐了吗？那么让我们一起向快乐出发。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好，这里是 FM97.8 兆赫快乐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刘磊，感谢您在这一时段守候在电波的另一端聆听我们的节目。本期为大家介绍的小品演员依旧是潘长江。潘长江出生在一个梨园世家，父亲潘林生，母亲王晶为辽北地区的评剧演员，自幼受艺术熏陶，唱、念、做、打四样功样样都会。在1999年凭借农村题材电影《明天我爱你》获得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男演员奖。2005年参演贺岁电影《杨德才征婚》，同年在经典喜剧片《举起手来是日本兵》，2007年与金玉婷合作的小品《将爱情进行到底》荣获我最喜爱的春晚节目小品类三等奖。
1: 我和网上那个他呀已经恋爱一年了，在网上他叫我小龙女，我叫他杨过。今天是我们第一次在这约会，我们的街头暗号特别浪漫，你想去桃花岛吗？时间差不多了，他该来了。
2: 朋友们，我今天太开心了。哎，小姐，你想去桃花岛吗？小姐，你想去桃花岛吗？小大妈，你不想去桃花岛吧？好悬，哎哎哎哎，肯定是他了。小姐，你这个没想到在这儿遇见你。
1: 我也没想到在这儿遇见你了，你吓我一大跳。
2: 是吗？哎，你好像比以前长得漂亮了。
1: 是吗？那跟你离婚都一年多了，心情好了人自然就好看了。哎，你好像比那学长高点了。
2: 那肯定的，自从跟你离婚以后我这腰板就挺起来了，干啥啥都行了，没准过两年就赶上姚明了呀。
1: 狗
2: 骂谁呢？
1: 我没骂你，我说你身后那小狗。
2: 这个
1: 啊，哎呀，这狗长得太丑了。
2: 喜欢吗？
1: 喜欢
2: 喜欢，明儿再给你买一个啊。
1: 你把这送我吧。哎呀，这狗长太像你了。不是，我是说是你长得太像这狗了。不是，我说错了，我的意思是他长得像人，你长得像狗。
2: 能换个话题吗？
1: 换话题，换话题，对不起啊。你今天来这儿有事儿啊？
2: 约会。哎，不是跟你啊。
1: 啊，我知道不是跟我，男的吧？
2: 瞧不起谁呀？女的。
1: 啊，那跟你约会的女的，肯定长得挺漂亮的哈。
2: 说实话，长得确实不如你。
1: 我早就跟你说过，就凭你这自身条件吧，要想找个比我长得好看的，不太容易。
2: 这不是主要的，主要的就是，他这年龄太大了。
1: 多大了？
2: 今年都18了。
1: 这女的也太没追求了。
2: 你说什么？
1: 我说这，你是跟人女孩第一次约会？
2: 对，第一次。
1: 不是，你跟人女同志第一次约会，你怎么能空着两只手就来呢？那一见面气氛多尴尬呀！你总得准备点小礼物什么的。
2: 准备了。
1: 在哪儿呢？
2: 在你那儿呢。

0: 你给他准备的礼物，你给我干嘛呀？
1: 不是我给你的，是你抢去的。
0: 不是，我手怎么那么气？我
1: 打谁呢？
0: 打狗。哎，你就不想知道我来这干嘛来了吗？那我告诉你，我也是来约会的。
1: 好事。
0: 你难道就不想知道我跟谁约会啊？
1: 不想。
0: 吃醋？
1: 没吃醋。
0: 生气了？
1: 没生气。
0: 你肯定生气了？
1: 肯定没生气。
0: 你就别装了，我还不了解你啊。你肯定特别想知道我跟谁约会。没关系，我可以告诉你。
1: 说吧，跟谁？
0: 过来。算了。
1: 他怎么还那个德行啊？
0: 洛儿，你来了吗？嗯。
1: 洛儿，我遇见我前妻了。嗯嘛。
0: 哎呀，洛儿，我也遇见我前夫了。嗯嘛。
1: 洛儿，有麻烦吗？嗯嘛。
0: 麻烦倒是没有，我就是不想看见他。嗯嘛。
1: 我也是，我最想见到的是你。嗯嘛。
0: 洛儿，那咱们换个地方约会吧。嗯嘛。
1: 好的，我坐在外边红色花椅上等你。嗯嘛。
0: 好的，不见不散。
1: 红色八亿，红色八亿。
0: 哎哎，谁让你坐这儿的？你赶紧起来！
1: 凭什么我就不能坐这儿？
0: 不是，你要坐着，人家别人就不能坐了。你快起来，快起来！
1: 有没有先来后到？
0: 我命令你起来！
1: 咱俩已经离婚了，我凭什么还听你的？
0: 你起不起？
1: 不起。
0: 你起不起？
1: 不起。
0: 你起
1: 不起？
0: 哎呀！
1: 怎么了？胃又疼了？
0: 哎呦，疼死我了！哎呀，
1: 带药没有？
0: 没带。
1: 赶紧坐一歇会儿。
0: 我不坐，那是你先坐的。我
1: 这节骨眼分什么你的我的？快坐一歇会儿。
0: 我能坐吗？
1: 快坐坐，快，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怎么样了？
0: 你说不听我的行吗？
1: 离婚离对了。你起不起来？
0: 不起。
1: 起不起来？
0: 不起。
1: 哎呦我的妈，脑袋疼！哎呦我的妈，脑袋疼，疼死我了！哎呀，
0: 刚玩剩下的。
1: 你要不起来，我可周椅子了啊！
0: 周我也不起。
1: 嘘，小点声。干嘛呢？公共场合。大姐，我算服你了，大姐。我就不明白，你怎么总跟我抢东西？
0: 我跟你抢什么了？
1: 咱不说现在，就说离婚之前，哪天晚上我看电视，你不是跟我抢频道？
0: 我不爱看动画片。
1: 你的意思我智商低呗？
0: 你让朋友们说说，你这么大一大老爷们，天天抱着电视看天线宝宝，你智商能到哪儿去啊？
1: 那个
0: 哪个哪个？
1: 那个咱不说这个，就说我这人平时最喜欢坐沙发了。可是你偏偏不让我坐沙发，你让我坐那硬凳子，你什么意思？
0: 你这个人不坐沙发吧，特别精神，只要屁股一沾那沙发，你就睡觉，一睡觉你没人陪我说话了，一没人陪我说话，我就觉得生活特别孤单，一孤单我就觉得生活特别没意思。
1: 哦，原来你不让我坐沙发是为了这个。我怎么就没想到呢？
0: 别哭，别哭！哎，
1: 你这话我太后悔了，我
0: 后悔晚了，别哭，别在这哭。
1: 如果时间能够倒流，该有多好！
0: 我都不计较，别哭，别让人听啊！
1: 坐的感觉真好啊！
0: 骗子！同志们，我怎么还能相信他的话？难怪那句名言说得好。宁可相信这世界上有鬼，都不能相信男人这张破嘴。
1: 我真后悔我这张破嘴，怎么当年娶了你这么一位貌美如花的女鬼？
0: 谁女鬼啊？
1: 你
0: 你
1: 你
0: 你
1: 你
0: 你，你抱住了啊！你别砸了脚，你让同志们看看，就你也算男人。
1: 我怎么就不算男人？朋友们，说我是不是男人？谢谢，群众眼睛是亮的。
0: 过儿，我前夫一直缠着我，真晕。
1: 龙儿，我的前妻好像也比以前更加野蛮了，崩溃。
0: 过儿，你告诉他，如果一个女人不懂得什么是温柔的话，她是得不到真正幸福的，她太可怜了。
1: 你也告诉他，如果一个男人不懂得什么叫宽容，他是永远找不到爱情的，太悲哀了。可是我们怎么办呢？
0: 过儿，你别着急啊，你拿出对待我那种宽容去劝劝他。
1: 好的，你也拿出对待我那种温柔去和他交流交流好吗？
0: 加油。
1: 加油。
0: 加油。
1: 加油。宽容宽容宽容
0: 温柔。
1: 面容比较宽的面容，
0: 女人一定要温柔。
1: 这个对不起啊，对不起，刚才那个说话声音太激动了，有点高，没吓着你吗？
0: 啊，没有没有，我刚才也有些情绪失控，不好意思啊。啊，
1: 没关系没关系，请坐吧。
0: 我不坐。
1: 你坐吧。
0: 我不坐。
1: 你坐吧。
0: 我真不。
1: 你坐。
0: 你跟谁？跟谁说话呢你？
1: 不是，女同志穿高跟鞋站得累，脊脚疼。坐吧。
0: 好的。那你呢？
1: 我蹲着。
0: 啊。
1: 哎呀，那个，我还站着吧。你说咱们俩虽然已经离婚了，但毕竟还是好朋友吧？
0: 当然，当然是好朋友。
1: 是好朋友不？
0: 是好朋友。
1: 哎，承认是好朋友就行。那么作为好朋友的我，我要掏心窝子跟你说句心里话。如果你以后再恋爱的话，一定把以前那些臭毛病好好的改一改。
0: 你这个意见吧，我接受。不过人呐，都是原谅自己容易，原谅别人难。你以前那德行就是一张画，人家女的也跟你过不下去，你也得改改。
1: 我可是好心呢。
0: 我也是好心呢。
1: 那你说我说
0: 你先别说，来来来，你听我说说，你让在座女同志们你评评理啊，有哪个女同志喜欢一个大男人一下了班客厅厨房来回转，一件正事都不干，谁喜欢？
1: 我不是被你逼的干不了正事吗？
0: 我逼你什么了？
1: 后来我听你的出去闯事业干正事了，从那以后就开始乱套了吗？接电话打的，隔半个小时打个电话，隔半个小时打个电话，隔半个小时打个电话，我带了三块电池都给打没电了。最后你找不到我人了，你就报警，让警察来抓我。
0: 我不是怕你出事吗？
1: 我这姑娘能出什么事啊？我倒是想出事，谁愿意跟我出事啊？
0: 你终于把心里话说出来了，你就是想出事。
1: 这是比喻，同志。
0: 比喻也是想出事。
1: 你还让不让人活了？
0: 我怎么不让你活了？
1: 还好，算我聪明，没有听你。我要听你的，能有今天这个成就吗？
0: 你错了。正是因为我平时对你的严格要求，你才有今天的成就。没听说过另外一句名言吗？一个成功男人背后永远站着一个女人。
1: 那你知道一个成功的女人背后站着什么吗？
0: 什么？
1: 站着一群男人。
0: 不是，他站着一群男人吧？那一……哎呀，啊呸！
1: 哎呦我的妈，属骆驼的喷人呢。行了，我跟你没有办法交流，咱俩没有共同语言啊。
0: 你找你有共同语言的去。
1: 对，我找我亲爱的小龙女去。
0: 等会儿。
1: 怎的？
0: 你说你找谁去？
1: 找我亲爱的小龙女去。怎么样，名字好听吧？街头暗号特别浪漫。告诉你没关系，你想去桃花岛吗？浪漫不？你想去桃花岛吗？多浪漫呢。
0: 等会儿。你真的觉得你那个小龙女那么好吗？
1: 反正比你温柔多了。
0: 没准你见了她，你发现她跟我一样呢。
1: 怎么可能呢？像你这模样，我绝对不要的。怎么了？
0: 没事儿。再见啊。

亲爱的小龙女，不知道为什么我此时此刻心情特别的乱，咱们的约会取消吧，我的前妻好像很难过。小龙女你在吗？

0: 你真的还那么在乎你的前妻吗？
1: 是啊，我们毕竟曾经相爱过，你生气了吗？啊，
0: 没有，我倒觉得其实你是个挺可爱的男人。
1: 谢谢。
0: 对了，咱们换个时间约会吧，好吗？
1: 好的，我把新的接头暗号放在送给你的宠物狗里。
0: 对了，你能像杨大侠那样走出去吗？
1: 杨大侠，没问题。哎呀，放哪儿呢？哎，对，放在这儿。哎，你还没走啊？我可要走了。用不用再陪你一会儿？
0: 不用了，我跟他已经见过面了。
1: 啊，见过面了，那就好。哎，放这儿了啊，不是给你的。再，不对耶，得像杨大侠一样走出去。杨大侠，再见。

0: 我还治不了你们，切！
1: 宝贝儿，宝贝儿，宝贝儿，你别生气了，
2: 你别跟着我了。哎呀，
1: 宝贝儿，我求你了，你别生气了。哎呀，
2: 你别跟着我了，
1: 宝贝儿，我发誓这辈子我就爱你一个人，乖。嗨嗨嗨，
0: 回家你去。
1: 嘿，我们俩在这说话，碍着你什么事儿了？
0: 当然碍着我了。
1: 那我今儿还就碍着你了，怎么着吧？哎，我就爱你，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哎，
0: 听见了吧，姑娘？
2: 你口味真重。
1: 我没那意思。

总算清静了。

0: 嘿嘿嘿，那小孩儿
1: 叫我吗？
0: 嚯，这孩子长得真显老。
1: 我是成年人。
0: 成年人的灾难呐、啊！你要在这干什么呀？
1: 我练国标啊。
0: 国标？我看你像鼠标。我这个人呢、啊，怕乱，想清静清静。
1: 啥意思？我们素不相识，初次见面，你就要跟我亲近亲近？
0: 清静，真是相由心生。你人是微缩的，心还是猥琐的。
1: 好男不跟女斗，

0: 哎，你能站起来呀？
1: 谁说我站不起来了？
0: 那你干嘛坐轮椅啊？
1: 我愿意，我站着头晕啊，我晕。
0: 你晕，你可以回家去啊。
1: 太冷清，
0: 嫌冷清，去热闹地方坐着。
1: 我嫌烦。
0: 你这老太太比慈禧都难伺候。
1: 你伺候过慈禧呀？
0: 啊。谁伺候过慈禧呀？嘿，大妹子，这么回事啊？我必须抓紧在这练十分钟就行。
1: 不行，
0: 因为我跟我舞伴约好了，十分钟之后在这儿见面。
1: 哟，就你还有舞伴呢？没长眼睛吧？
0: 七个老太太天天追我屁股后边，强烈要求要给我做舞伴，我不愿意。那一个个长得雪白雪白的，跟公主似的。
1: 七个白雪公主
0: 啊，
1: 和一个小矮人，还是个童话故事。
0: 瞧不起我是不是？你看我下边这动作啊，一大大，二大大，三大大，四大，哎，看见没？就这个动作，风靡社区的陀螺舞步，我发明的，我的艺名就叫小陀螺。
1: 怪不得我这么想抽你。我说小萝卜。
0: 什么小萝卜？
1: 小螺丝。
0: 什么小螺丝啊？小陀。
1: 我知道，小鸵鸟。这是我的地盘，你不能在这儿跳。
0: 你这老太太那么霸道呢？照你这么说，这都是我的地盘呢。
1: 你的地盘
0: 啊？
1: 你在那电线杆子底下留记号了？
0: 你我今天还就在这练了，咋地？还我就不信那邪了。哎，猫腾涛就跟着一起来，
1: 妹妹对面唱着一支甜甜的歌。
0: day and night 就你和我的爱，
1: 妹妹何时让我度过你呀你的河。
0: 我求求你了，能不能不捣乱？
1: 好吧好吧。
0: 猫腾涛就跟着一起来，妹妹对面唱着一支甜甜的。完了完了，哎呦我的妈，完了！这嗨歌我练了半年了，让你一句把我嗨河里爬不上来了。哎，你这老太太啥意思？你还想打我呀？
1: 我是说你只剩五分钟了。
0: 呀，呀，可不是。大妹子，你看。这是我孙子，
1: 长得真像你。
0: 是我孙子让我给他买的娃娃，让他陪你玩一会儿，然后我踏踏实实练一会儿，你不捣乱行不？
1: 我们一起看爷爷跳舞好不好？好的。
0: 哎，
1: 嘿嘿嘿，
0: 哎，一大大，二大大，三大大。不，你笑什么呢？
1: 我没笑，是他笑的。别笑啊。嗯哼，你跳吧。
0: 一大大，二大大，三大大。又怎么了？
1: 他笑死了。哎，爷爷跳舞跳得多好看呢。这孩子真淘气，我说他啊。爷爷呀是在等他的舞伴呢，要不然你给爷爷当舞伴好不好呀？
2: 我想去死。
1: 你怎么了这孩子？你怎么回事？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不给爷爷当舞伴了，不当了不当了，行不行？你看把孩子给委屈了。
0: 哎，你俩玩得挺欢呢。我好心好意拿着娃娃让他陪你玩一会儿，我踏踏实实练一会儿，结果你俩联合起来玩我是吧？
1: 你还不让人说话了？就你那舞跳的那是恶心他妈给恶心开门，恶心到家了。
0: 这老太太说话嘴够损的，一个人过的吧？
1: 你不也单身吗？
0: 你怎么知道啊？
1: 看长相。
0: 哎哎， 嗨，就我的长相，嗨嗨，
1: 七个白雪公主和一个小矮人，那不是童话故事，那是恐怖片儿。
0: 哈哈，我舞伴给我来电话了。哎，舞伴，你到哪了？用不用我去接你啊？啊，你不来了？
3: 不是，你怎么不来呢？不，咱都说好呢，
0: 你决定跟老张头做舞伴啊？
3: 不是说好的事，你怎么能说？
0: 行，没关系，你不用考虑我啊。好，祝你们合作成功。好，
3: 说好的玩意儿呢，说变就变了呢。

0: 高寿了？
1: 我今年还小呢，才70。
0: 您都古稀了。
1: 喂，
0: 您
1: 喂，老王大哥，我小陀螺。老王大哥，你们那千手观音还缺人不？太好了，我去，我去，我去，
2: 我去。
1: 哎呀，不就抡胳膊抖了手吗？我可以站在最后一个抖了。
0: 那还看得见你吗？
1: 你要相信我站在第一个也行，
0: 那就成千手蜈蚣了。
1: 不，老王大哥真不行是不是？那行，那你们那高跷队还缺人不？
0: 高跷，
1: 太好了，我去，我去，我去，
2: 我勒个去。
1: 哎呀，不就踩高跷吗？你告诉我踩多高的吧。啊，2.4米的啊。
0: 天哪，那是竹竿上插一土豆啊。我说您都古稀了还瞎折腾什么呀？
1: 生命在于运动吗？
0: 错，生命在于静止。你看那王八一动不动的活多少年。
1: 你别看王八，你看我。
0: 我还是看王八吧。
1: 我过去就是个病秧子，就是因为跳了广场舞之后这身体才好的。大妹子，你这叫退休综合症，新一年身体就发蔫，越不站就越站不起来。人必须得接地气，得经常下地磨磨，越磨越健康吗？
0: 越磨越短吧。
1: 我简直没有办法跟你交流。
0: 好了好了，回家吧，今儿没人带你玩了。
1: 是，没人带我。哎呀呵，哎哎哎，谁说没人带我玩？看看，国标舞蹈队的赵队长亲自给我来电话了。哎，能看着不？能看，这上有显示。
0: 你要再嘚瑟，人就挂了。
1: 啊喂，赵姐，嘿嘿，你给我打电话是不是咱们舞蹈队中医要我了啊？不可能，不是那个，你是给我3个月时间让我找舞伴，可是那7个老太太谁死活都不愿意跟我跳，你说咋回事啊？不是。赵姐，只要让我去就行，我到那可以帮你们看衣服订盒饭呢。订盒饭当然是我花钱了。不，赵姐你在家等我，我马上过去，咱姐俩好好合计合计行不行啊？你没在家，这不就是你家座机电话吗？
0: 嘿，我这暴脾气。
1: 不是，赵姐我求求你，你听我说，咱们那个喂，哎喂，
0: 赵女士，您有点欺负人吧。啊，我是谁不重要，都是千年的狐狸，你跟我玩什么聊斋呀？他不就想跳个舞吗？那我告诉你，他有舞伴，对，我就是他的舞伴。什么？你让我们俩现在就过来？我们还就不去了。
1: 哎，这好像是我的手机。哎，不是，
0: 你过来
1: 啊！
0: 我告诉你，小菠萝，
1: 小陀螺，
0: 从现在开始改了。
1: 我早就想改了。
0: 我告诉你，小拖鞋。
1: 我到底叫啥呀？
0: 我想起你叫啥就叫啥。
1: 我听你的。
0: 你给我听好了，小骆驼。
1: 哎呦我的妈，这会儿仨人了。哎，大妹子你怎么站起来了？
0: 像你这种站起来都像没站起来的人都站起来了，我还有什么理由再不站起来？
1: 不是，这站起来多少人呢？这是，
0: 你听我说
1: 啊，
0: 从现在开始我就是你的舞伴。
1: 真的？
0: 真的。我连我的艺名都想好了，我的艺名就叫小陀螺。
1: 哎，那我叫啥呀？
0: 你还叫小摩托呀？
1: 我又改车了。行啊，车就车吧。舞伴接下来
0: 旋转吧，小魔杖。
1: 我彻底疯了。

好的，亲爱的听众朋友，由于时间的关系，本期的快乐直通车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您守候在电波的另一端，我是刘磊，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涵养少年品德，点亮童心梦想，培育时代新人，筑梦美好滦平。FM 97.8，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少年说。
1: 传递美德力量，伴随少年成长。大家好，我是来自滦平县第一小学的刘宇航。成长就像一场缓缓前行的旅途，我们背着书包走过四季，在校园读书，在家庭感受温暖，在社会看见世间百态。未成年人的思想道德建设听起来是一个庄重的词语，可它并不宏大遥远，它就散落在我们成长的每一寸时光里，如春风化雨，悄悄浸润我们的心灵。品德是什么？它不是书本上生硬的文字，也不是响亮的标语，它是一束温柔的光，藏在日常的点点滴滴之中。它是遇见师长时一声真诚的问好，是和同学相处时一份包容与体谅。当朋友遇到难题，我们伸出援手；发生矛盾的时候，学会换位思考，懂得退让与和解，这便是友善。它是居家生活里的一份感恩，看见父母忙碌的身影，主动递上一杯热水，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家务，懂得体谅家人的辛苦。孝顺与感恩就在这些细碎的小事当中静静生长。它是行走街巷之间的一份自觉，不乱扔一片纸屑，不踩踏一丛花草，遵守秩序，文明言语，善待身边的一草一木，尊重每一个平凡的劳动者，守住内心的文明底色。它更是心底坚守的一份底线，做错事情敢于承认，不属于自己的东西绝不贪恋，许下的诺言尽力去完成，守住诚实守信的本心。少年的心灵如同一块等待耕耘的沃土，种下善良便会开出温暖的花，种下正直便会长出挺拔的枝干。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就在少年时代，把美好品德根植于心，不必追求做出多么惊天动地的大事，把每一件平凡的小事做好，就是最好的修行。生在滦平这片土地，我们沐浴着时代的阳光，我们既要努力学好文化知识，充实自己的头脑，更要涵养美好的品格，丰盈自己的内心。知识赋予我们前行的本领，而品德教会我们该成为怎样的人。成长路上难免会有迷茫与困惑，但善良、诚信、感恩、自强会成为我们前行的指南针，教会我们明辨是非，守住本心，在喧嚣当中守住内心的纯粹。少年自有少年的担当，美好品德不是挂在嘴边的话语，而是落实在一言一行里的行动。从今天做起，从身边做起，善待他人，严于律己，向上向善，慢慢长成心中期待的模样。愿少年心怀暖阳，携美德一同成长，以美德润童心，伴少年逐梦前行。感谢大家的收听，让我们下期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用声音记录城市脉搏，用责任助推今日承德，留声岁月生生不息。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书唱里，听书讲史，褒贬善恶中间，谈笑间感悟人生，明辨是非曲直。
3: FM 89.1 承德综合广播，岁月之声。
4: 上海杨浦区通北路一条并不起眼的街道，90多年前，这里曾是涛棚路。1930年5月6日下午，涛棚路上老颐和沙场门前，一位青年徘徊不定。他工人打扮，戴着深度近视眼镜，抱着厚厚的书，工作服里鼓鼓囊囊。青年的举动引起了上海巡捕的注意。巡捕从青年身上搜出钢笔、手表和40块钱，又在附近搜出了青年刚刚丢掉的传单，当即把他抓了起来。审讯中，青年自称王作林，是武昌电话局的失业工人。没有看出破绽的国民党密探以工人擅自开会有罪，将其收监，判了他5年徒刑。密探们万万没想到，这人就是创办《中国青年》杂志，激荡鼓舞了几代中国青年，时任中共中央委员恽代英。武汉，桂子山头的华中师范大学，曾经的中华大学，这里也是恽代英革命之路的起点。华中师大的档案馆里珍藏着一份1913年的入学成绩单，在这份成绩单中，我们找到了一个名字——恽代英。18岁的恽代英以88.6分的优异成绩，考进了中华大学预科班学习。可这位优等生并没有接受过中学教育。20世纪初，古老中国风雨飘摇，内忧外患，正处在灾难的深渊。武昌一声枪响，辛亥革命结束了封建帝制，却揭开了军阀混战的大幕。救国救民的道路到底在哪里？少年恽代英不断探问求索，他奋发刻苦，跟父亲的朋友学习英语，自学读完中学课程，考入中华大学。从此，校园里多了一位身着棉布长衫的年轻人，他戴着厚厚的近视眼镜，如饥似渴地读书，寻找着中国未来的方向。1914年10月，一篇《异物论》出现在《东方》杂志上，文章犀利尖锐，引起了不小的轰动。作者正是19岁的恽代英。李良明，华中师范大学教授，一直从事党史研究，编辑出版了《恽代英全集》。经过李良明多年的资料搜集与整理，恽代英的形象逐渐变得清晰起来。

0: 聂磊因从进入中华大学预科的第二年，就在《东方》杂志上发表了一篇论文《义务论》。所谓义务论，就是利他。他就在这个文章里头讲啊，帝国主义所鼓吹的文明，就是巨大的炸弹也，飞机也，就是啥贫贱以利富贵者也。把帝国主义经历的本质讲得很深刻。
1: 五四运动的热潮影响着年轻的恽代英，他结识了陈独秀和李大钊，进取革命的精神在恽代英的心中激荡。武昌胡林驿路18号一栋旧式小楼，1919年底，小楼里开始热闹起来，一群青年人搬着书，排着桌椅板凳，进进出出。人群中，恽代英格外忙碌，他拿出自己全部积蓄，与林育南等人筹建书社。恽代英希望青年们都能利群助人，服务群众，所以他将书社取名利群书社。1920年初，一位手持雨伞、身穿长衫的青年走进了筹备中的利群书社，他用浓重的湖南口音说道：“我是恽代英的朋友毛泽东。”毛泽东的突然来访令恽代英又惊又喜，两位神交已久的青年畅谈革命理想，纵论天下大事。
2: 毛泽东到武汉来，主要是两个目的，一个呢要介绍湖南斗争的情况，第二个目的呢，毛泽东想在长沙办一个文化书社，但是没有经费。恽代英非常慷慨地表示，书籍的操办由陈独秀、李大钊和恽代英来担保。
1: 如今利群书社已在华中师范大学校园里焕然新生，新青年们在这里汲取营养，磨砺精神。100多年前，书社里也曾聚满了年轻人，信仰的声音曾在这里铿锵鸣响。1920年2月1日，鞭炮声中，利群书社正式营业。没有醒目的牌匾，只是在门口贴着一张纸条，写着利群书社。书社从成立这天起就致力于传播马列主义，书架上摆放着不易买到的《共产党宣言》《资本论入门》《社会主义史》等著作，以及《新青年》《每周评论》《新潮》等进步书刊，还有恽代英翻译指引无数青年的马克思主义读物《阶级争斗》。1920年，毛泽东在长沙创办文化书社，利群书社和文化书社成为了那时青年们接受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基地，而恽代英希望将这种精神传递给更多人。1920年11月的一天，安徽省立第四师范学校，一位身着粗布衣、挑着扁担的人站在门前，校工将他误认为是脚夫，拒之门外。然而这人却是校长特意请来的教务主任恽代英。恽代英衣着简朴，生活也是如此，他的房间床铺上是粗布被褥，书桌上放着几本中西文书籍，除了一副近视眼镜和一只手表，再无多余的物品。
0: 恽代英他在中华大学毕业以后担任中学部主任，每个月10几百大洋。我查了当时的档案，普通的工人都是老婆到12元，如果仅顾自己和家庭的幸福，那他们家里的生活过得非常好，但是他跟家里还是只留下必要的生活费，7元，用来创办利群书社，资助贫困的学生。

0: 恽代英为了革命四处奔走，不久他收到了一个好消息。1921年7月23日，中共一大在上海秘密开幕，中国共产党成立，一个革命火种在沉沉黑夜的中国大地上点燃，从此开始了一个新纪元。恽代英激动不已，立即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坚定了人生信仰，决定把自己的一生都奉献给共产主义事业。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孙中山在苏联和中国共产党帮助下，在广州黄埔创办了培训陆军军官的学校，通称黄埔军校。1926年5月，恽代英脱去长衫，一身戎装走入黄埔军校。他奉命到黄埔军校任政治主任教官兼中共党团书记。渐渐的，军校里出现了一个怪现象，操场上一位文质彬彬的教官站在桌子上授课，他的身旁围满了青年，这位教官便是恽代英。每当恽代英授课，教室内外都会挤满人，他就把课堂搬到操场上，一连三四个小时滔滔不绝宣传反帝救国，传播马列主义。擅长青年工作的恽代英很快成为黄埔军校最有影响力的人物之一，他的一举一动也引起了一个人的特别关注，此人就是时任黄埔军校校长的蒋介石。
1: 恽代英呢，到黄埔的时候，蒋介石想拉他。恽代英当年是著名的青年导师，蒋介石开始笼络恽代英嘛，你到我这儿来，黄埔军校的政治工作可以归你管。恽代英表示还是服从蒋校长的领导，但是他提出校内的政治工作必须坚持孙中山所提出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这就与蒋介石的要求不合拍了。
0: 在黄埔军校，恽代英房间的灯总是最后熄灭，他用文章解答中国青年思想上的困惑，也写下期望。黄埔四期同学毕业之际，恽代英在同学录序言中这样写道：黄埔的学生人人都预备牺牲他们的精力生命，为被压迫的中国4万万人杀开一条血路。这铿锵有力的文字是恽代英对黄埔青年的期望，也是对中国青年的期望。恽代英在黄埔青年中的巨大影响力引发了蒋介石的强烈不安，蒋介石和国民党右派将他列入黄埔四兄，另外三人也是黄埔军校中富有极大爱国热情的干部和教官，分别是邓演达、高于罕和张治中。正当恽代英他们这些革命的先驱给黑暗的中国带来了光明和希望之时，魔爪却悄然伸向了这些革命者。1927年7月15日，汪精卫召开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以分共的名义正式同共产党决裂，国共合作全面破裂。共产党人、革命群众遭到杀害，血雨腥风中，中国共产党决心以武力反抗。中央决定中共前敌委员会成立，由周恩来、李立三、恽代英、彭湃组成，周恩来为书记。前委决定于1927年7月30日发动南昌起义。然而就在起义当天早晨，一个人的突然造访使得起义濒临夭折，此人就是时任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张国焘。张国焘以中央代表身份赴南昌传

0: 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的指示。如果有成功的把握，我们认为你们的计划是可行的。张国焘仍对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张发奎存有幻想，所以主张一定要得到张发奎同意后方能举行起义。这个意见被前委否决。
1: 恽代英就愤怒地起来反驳了，现在南昌起义一切都准备好了，怎么突然又来了一个国际指示要阻止我们的行动？我是事实反对的，如果你再动摇人心，我就要打倒你。
0: 1927年8月1日凌晨，三发信号弹划破南昌寂静的夜空，像系红领巾、臂缠白毛巾的起义军冲上南昌街头，与国民党反动军队展开了殊死搏斗。起义部队经过4小时的激战，于黎明时分结束战斗，全歼国民党守军3000余人，占领南昌城。南昌起义后，按照中共中央在起义前的决定，全军南下广东，以期恢复广东革命根据地，再举北伐。1927年8月3日，起义军分批撤出南昌，千里转战。1927年12月11日，广州起义打响。然而，在中外反动派的疯狂反扑之下，广州起义失败。党组织正在用人之际，于是恽代英想到妻子沈葆英。1922年，沈葆英在恽代英的帮助下考入湖北省立女子师范学校。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沈葆英和恽代英结为伴侣。大革命失败后，党转入地下斗争。沈葆英则独自留在湖北，直到1928年春。一天清晨，几声敲门声响起，沈葆英赶忙打开门，一封信递到了他的面前。打开信，上面写着：“现在老板同意你过来帮我，接信后可立即动身南来。”这正是恽代英的笔迹。沈葆英四处借钱，终于凑够了南下的路费，与丈夫团聚。沈葆英到香港后，任中国中央宣传部宣传干事。1929年初，恽代英夫妇调到上海，协助中央组织部部长周恩来工作。沈葆英担任上海中央组织部秘书、上海闸北区委妇女委员兼工厂支部书记等职。上海市黄浦区南昌路48号是一栋老式的3层小楼，这里是大同幼稚园的旧址。1930年春天，幼稚园门前，女人怀抱着年幼的婴孩，一家三口行色匆匆。由于工作繁重，恽代英和沈葆英无暇照顾幼子，只好将1岁的儿子恽希仲交给了一位姓董的牧师，便含泪离开。这位董牧师名叫董建吾，是一名中共地下党员。而大同幼稚园是周恩来提议创办，意在抚养烈士遗孤和一些为革命四处奔忙的共产党人的子女。这张照片就是当年大同幼稚园孩子们的合影。照片中除了恽代英的儿子，还有毛泽东的3个儿子、蔡和森的女儿。为了革命，共产党人只能暂别自己的孩子，但是他们心里清楚，暂别或许将成为生死永隔。1930年5月的上海，弥漫着沉闷的空气，学生、工人、党员被捕的消息成为了这段时间报纸上的头条。

恽代英被中共中央派到上海沪东工人运动第一线，动员工人罢工，准备建立工人武装。此时恽代英正被国民党重金悬赏，四处缉拿，可面对危险，恽代英毅然奔赴斗争一线。他对战友说，眼前是蒋介石用血手

0: 1930年5月6日晚，像往常一样，沈宝英坐在窗前，期盼着丈夫的身影出现在街口。然而这晚，她却等来了恽代英被捕的消息。
1: 1931年2月，恽代英几经周折，被关押到国民党中央军人监狱。监狱里面有不少黄埔军校的学生，这些人都认识恽代英。如果有人供出了恽代英，他就可以免除自己的监狱之难。但是没有一个人出卖他。
0: 在狱中，恽代英依然乐观向上，他向狱友讲述南昌起义的经过，还编写了解释共产党十大政纲的通俗读本。国民党反动派的严刑拷打和监狱非人的生活折磨，使得恽代英身体十分虚弱，但他始终保持旺盛的斗争精神，在狱中奋笔写下了一首狱中诗：浪迹江湖忆旧游，古人生死各千秋，一鬓忧患寻常事，留得豪情做楚囚。满腔豪情中，为了坚守信仰，甘愿抛弃一切的决绝之心，掷地有声。
2: 周恩来就命令中央特科不惜一切代价营救恽代英，经过营救取得很大的成就，准备提前出游，而且中央通知他的夫人沈宝英探监。
0: 期待、激动、复杂的情绪同时袭来。牢门打开，沈宝英眼前的人穿着一件黄色的囚衣，长长的头发，蜡黄的面孔，没有戴眼镜，这正是整整9个月未见的丈夫恽代英。沈宝英强忍泪水，紧紧拉住丈夫的手，一时说不出话来。即将出狱，他们憧憬着出狱后回到组织怀抱，他们憧憬着与小西众团圆。然而这次相见竟成永诀。1931年4月24日下午，时任中共中央六届中央委员、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特科负责人的顾顺章，在武汉被捕，随即叛党投敌，供出大量情报。而他说出的第一个机密，就是恽代英被关押在南京。顾顺章被捕仅仅4天后，恽代英的牢门突然打开，一个拿着照片的人出现在恽代英面前，他是国民党军法司司长、蒋介石的表弟王震南。此刻恽代英清楚自己已经暴露，他坦然说道：我是恽代英。
2: 蒋介石还是想拉拢恽代英了，还是希望他投降啊。恽代英这样的人怎么可能呢？他的理想信念毫不动摇。当劝降无果以后，蒋介石就命令就地枪决。
0: 在生命的最后时刻，恽代英曾对狱友说：我的身上没有一件值钱的东西，只有一副近视眼镜，值不了几个钱。我身上的磷仅能做4盒洋火，我愿我的磷发出更多的热和光，我希望它燃烧起来，烧掉古老的中国，诞生一个新中国。1931年4月29日中午，监狱走廊里响起了低沉的国际歌。恽代英昂首挺胸走向刑场。当年在押的重刑犯都要押到雨花台刑场，蒋介石忌惮恽代英出现在刑场的影响，于是

0: 下令就地枪决。几声枪响，恽代英倒在血泊之中。这位引领无数青年投身革命的共产党人牺牲时年仅36岁。一心期盼着丈夫回家的沈宝英等来的却是噩耗，她悲痛欲绝，泪如雨下。坚强的沈宝英化悲痛为力量，继续为了新中国战斗，完成丈夫未尽的事业。正是这个信念支撑着她独自抚养小西众成人，一直为党工作。如今恽代英牺牲已经过去了几十年，但是她的信仰依旧鼓舞着千千万万颗革命青年炽热的心。用牺牲壮烈与明亮希望之中，英勇无畏地化作烈火，激荡出一个崭新的中国。
1: 上世纪80年代的一天，在殷墟宫殿宗庙区东边靠近环河的地方，由于小屯村准备在这里盖房子，所以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站站长郑振湘便带领考古人员在这里进行探查。郑振湘曾主持发掘过目前唯一一座保存完整的商代王室成员墓葬妇好墓，拥有丰富的发掘经验，所以一到现场，郑振湘就组织人员高效的工作，很快就有了发现。
2: 结果一看，你真是大方子出来了，我们就发现的是大型建筑，他已经探出来了，探出来是面对朝南的一方。就后来因为门道也出来了，那后来一看就是这个，而且里两边都有桌子洞。然后我们就说，我们就说挖吧。
1: 上世纪80年代，中国刚刚开启了改革开放的伟大征程，改革的春风正开始吹进千家万户，如同春雷唤醒大地，激荡起一个民族生机勃勃的复兴气象，各行各业都热火朝天，并得到了快速的发展，取得了瞩目的成就。在考古领域自然也不例外，从1928年殷墟开始科学发掘以来，一直到1973年，殷墟的多次发掘取得了很多重大成果，通过考古实证了殷墟是商王朝晚期的都邑所在地。然而这个商王朝晚期的大国都邑到底是什么样的呢？它都有什么样的建筑和布局？都邑到底有多大？居民又是怎样生活的呢？对于这些疑问，截至上世纪70年代并没有完整的答案。直到80年代，郑振湘在小屯村的这次新发现，才使殷墟的进一步发掘研究有了重大进展。在此之前，殷墟共发掘出了53座大型建筑基址，它们分布在南北长1000米、东西宽650米的区域内。这些大型建筑虽然建造年代不一，但却都经过精心的规划和布局，它们被认为是殷墟的宫殿和宗庙建筑。然而一直以来令考古学家感到困惑的是，为什么这些宫殿宗庙建筑有的是南北走向，有的却是东西走向呢？直到郑振湘的这次发现，考古学家们才恍然大悟。这座新发掘出的建筑基址被命名为54号凹形遗址，它濒临环河西岸，整体呈凹字形，缺口向东，包括南、北、西三组基址。可当考古学家对这个凹字形的大型建筑基址进行深入发掘和研究时，

0: 却有了一个重大的发现。这三组房基构成了一个半封闭状的建筑群，面积达5000平方米，结构严谨，构思精巧，已具备了中国四合院的雏形。四合院，这种中国传统的建筑格局，是一个院子四面建有房屋，从四面将庭院合围在中间，故名四合院。这种建筑格局体现了中国的传统思想和独有的文化，是中国几千年来的主要建筑格局。这所具有四合院雏形的54号凹形基址的发掘，引起了考古学家对之前所发掘的53座基址的建筑格局的思考。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考古学家对这53座基址的部分区域进行重新揭露和清理。不出所料，他们发现，原来这53座基址也是由一座一座四合院构成的建筑群，所以才会有的建筑基址东西走向，有的南北走向。
1: 我们发觉呢，一般的这个商代殷墟时期房都是四合院的，只要地位有点身份，都是正北是正房，两侧厢房，南边入这个院子。
0: 不只是四合院格局的大型建筑，考古人员在宫殿宗庙区还钻探出了超过10万平方米的池院遗址。池院内有湖心岛，岛上也有一排排建筑。根据考古勘探，其他贵族家庭也应是这样，既有四合院，又有池院风景的布局。3000多年前的商代是中国奴隶社会发展的顶峰，王室和大小贵族就居住生活在有池院风景的大型宫殿建筑以及众多的大小四合院建筑中。那么一般平民、手工业者及奴隶又是如何居住的呢？2003年4月至2004年5月，按照国家文物局要求，由河南省文物局组织，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组成殷墟孝民屯考古队，由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的王威为总领队，带领数十位考古学家、上百名技工，在河南安阳殷墟孝民屯进行发掘。孝民屯位于殷墟宫殿宗庙区西部约2.5公里，它的西、南、东三面已被一个钢铁厂房包围。为配合钢铁厂的厂房扩建，考古队在这里进行发掘工作。这次发掘的面积达6万多平方米，是新中国成立以后在殷墟进行的规模最大的考古发掘。
1: 03、04呢，正好是非典期间，我印象非常深。有计划的把孝民屯包括居住址全面的揭露出来，所以这次应该说是对于认识殷墟的文化内涵，尤其是王之外的中下层生活人们的生活，包括手工业作坊的这个工人们的生活，提供了非常重要的资料。
0: 与此同时，在国家文物局和河南省文物局的支持下，由安阳市政府委托西北大学等单位联合编制的《安阳殷墟保护总体规划》也在这时经河南省人民政府公布实施。此外，安阳市还相继颁布了一系列关于保护殷墟的具体措施和规定，为殷墟建立了实行科学保护与有效管理的法律法规体系。王威这次为期1年的大规模发掘，正是在科学保护与有效管理的法律法规体系下组织的。这次发掘发现了商代晚期的聚落，发现了百余座半地穴式居住基址，还有铸铜作坊、家族墓地等，出土了大批文物。除此以外，在郭家湾新村、大司空村东南、刘家庄村北、小庄村西等地，也都曾发现地穴式、半地穴式及夯土建筑基址遗存。 越来越多的房屋和普通的手工业作坊机址的发掘，商代中晚期平民和工匠奴隶的生活居住情况逐渐清晰起来。和贵族所住的四合院式的房屋不同，他们的房屋不仅大多是地穴和半地穴式的，而且更像是集中居住的。
1: 好像一进门是不是个小的厅，有那么十几米，然后周围分出了几个小房子，有的两个，有的三，我们就管这叫三居室，一室两厅三厅。我们认为啊，很有可能是当时的工匠，因为不是一家一户，他很可能是比如说集中在这儿居住。
0: 在这些房屋机址中，门厅以外的其他房间大多在一侧发现土台，显然是用于睡觉的炕。绝大多数房间都发现数量不等且保存基本完好的火灶，不少房间还保留有实用的生活器皿。平民聚落的发掘形象直观地展示了商代晚期生活在都城的平民的生活场景。房屋虽小，但布局设计中却充满了浓厚的生活气息，这与规模宏大、制度严格的宫室建筑与生活形成了鲜明对照。可见，作为中国奴隶社会发展顶峰的商代晚期社会结构的急剧分化，社会等级的森严。
1: 当时的社会结构，当然是最上面有王，商王下边有很多中层的贵族，中层贵族各有各的族裔，他有他的家族，聚族而居，聚族而葬。哎，然后甚至有些手工业专也是由这个，比如说这个族主要是做铜器的，这个族主要是做车马器的等等，就是这样区分的。很多个族裔在商王的宫殿周围分布。
0: 聚族而居，聚族而葬，是当时社会的主要组织和生活居住方式。在孝民屯以及其他很多地方，还发掘出很多家族墓地。这些墓地有大有小，墓地中的墓葬少则数十座、上百座，多者上千座。在这些墓葬中还发现有很多车马坑，自1928年殷墟发掘以来发现的车马坑已达百余个，这说明马车是殷商时期的重要交通工具之一。
2: 高贵的人坐车，马车赶着马车走，有道路吗？
0: 有马车就有道路。然而在以往的考古发现中，好几代考古工作者在殷墟先后发现了王陵区、宫殿区、手工业作坊区遗迹，却一直都缺乏将发现的这些遗迹连接起来的金骨、路瓦或者水瓦。在安阳市殷墟博物馆收藏着一件来自3000多年前殷商时代的陶制三通管，无论是外形还是功用，它跟现在用于排水的三通管有异曲同工之妙。
3: 其中我成立之前的殷墟发掘呢，发现了这个大量水渠的遗迹，那么在其中我成立之后呢，又发现了这个陶制的三通管道。这个在城市规划，有中国的这个古人啊，包括他的除了营建之外，他还要考虑人的生活，那么怎么会更好的建设这样一个宜居的城市。
0: 那么在3000多年前的商代晚期，一个更好的宜居的城市是什么样的呢？这件1972年出土于安阳殷墟白家坟的陶制三通管道，表明当时作为都邑的殷墟应该有复杂的排水系统，那么也就很可能会有形成网络的水系以及道路系统。唐继根现为南方科技大学讲席教授，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站站长，曾主持殷墟考古25年。在他看来，作为一座都邑，肯定会有与都邑相匹配的路网和水网。为此，唐继根特别研究了殷墟内与路网和水网相关的遗迹。1997年， 在宫殿宗庙区西南方向发现了一段人工干渠。2004年又发现了一段。

0: 人工干渠。从工程规模和施工标准上看，这两段干渠属于同一条渠。多年间陆续发现的数段水渠，经考古钻探证实，竟然是同一条大型人工引水设施的不同渠段。这条总长约2500米的人工水渠自环河引水而来，最宽处有5到6米，深2.8米到4米，从西北向东南贯穿殷墟。在殷墟宫殿宗庙区南部约1500米处分出多条支渠，干渠与支渠的平面分布形状犹如半棵树的树枝，因此唐继根等考古学家将它称之为树枝状水系。
1: 水渠水网很完整，附近还有作坊，居民的散步期间殷墟啊，道路系统发达，甚至发现道路跟水沟相交的时候还要架一座桥跨过水沟。
0: 树枝状水系给殷墟的城市布局带来了深刻影响。殷墟迄今发现的铸铜、制骨、制陶、制玉等作坊都分布在树枝状水系的支渠附近，这说明水系主要是为了服务当时手工业用水的需要。不仅水网密布，在水网和居民点作坊周边也是道路相对发达的区域。两条南北向和三条东西向宽10米至20米的道路构成了殷墟时期两纵三横的路网格局，另有多条宽1米至3米的一间小路在各个居民点内部互相连接，这些路面还都使用了土渣和碎陶片进行了硬化。然而作为中国商代晚期的都城遗址，自1928年开始考古发掘以来却始终未发现它的城墙踪迹，那么这是为什么呢？2016年4月，为了配合安阳市西北绕城高速工程，安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在位于殷墟宫殿区东北部直线距离10公里处安阳县新店村的西南，发现了一座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晚商铸铜遗址。这个新店铸铜遗址南北长1400米，东西宽750米，在整个聚落面积超过100万平方米的范围内，不仅发现了4万多块陶范，还发现了大量的铸铜工具、铸铜作坊以及铸铜工匠的墓葬。另外还发现出土有大量的青铜兵器、工具等。
2: 超过近100万平方米这样一个大型聚落内呢，具有大型的商代青铜器冶炼的工厂，其实见证了我们所认定的就是殷墟是一个低密度化的这样一个城市的一个早期城市这样一个形态。殷墟它不仅仅是一个军事化或者一个政治化一个城市，它其实更重要的是一个具有大规模生产能力的或者世界高水平的最高水平的一个生产这样一个基地。
0: 不只是殷墟东北部，2019年在殷墟东南方向大约10公里处也发现一个300平方米的商代铸铜遗址。2021年又在殷墟东南方向大约12公里处发现了一个商代晚期聚落。在这个聚落内发现了商代的房基、道路、灰坑等等，也发现了一批墓葬，出土有商代的青铜礼器等等。在殷墟外围大型铸铜遗址以及聚落的发现，对于了解这个商代晚期都城的布局和范围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1: 殷墟核心区是有铸铜作坊，但是现在外围发现一个规模跟它差不多大甚至更大那么重要的一个作坊，那就说明什么呢？说明商王朝对这个都城的理解已经不像以前那样筑个城跟它框住了。我想这就是为什么商朝人把自己这个都城叫大邑商的一个原因。
0: 殷墟古称北盟， 史籍中又称为大邑商。在甲骨卜辞中就有辛卯、王于、天邑商吴的表述，尚书多士也有似于敢求尔于天邑商的记载。在甲骨文和金文中，天与大通用，天邑商也就是大邑商，形容殷商都城规模宏大，是商朝人对他们国都的美称。
1: 殷墟对于商务上来讲，它不叫，它肯定不叫殷墟啊，叫什么？它叫大邑商。对于商朝人来说，殷墟就是个大邑，商朝的大邑，商王国的大邑，大邑商。
0: 因此，很多专家认为，作为商代晚期都城的大邑商，可能根本就没有建造过城墙，于是他们的都邑也就没有明确的界限和范围，而是一种环状、开放性的城市格局。
2: 从现在来看，我们目前考古发掘来看呢，殷墟这个范围的话，目前东西应该有将近二十公里，南北也有20公里这样一个范围。那么这个范围呢，应该有400平方公里，可以说这个城市的范围可能要远远大于我们现在安阳市这样安阳市区这样一个范围。
0: 根据多年的考古发掘和研究，结合甲骨文的记载，3000多年前这座商代晚期都邑大邑商，不止它的城市布局和范围，还有人们的社会经济生活，以及它背后的王朝，都得以更加细致入微的还原。恍惚间，商王朝仿佛从地下苏醒。巍峨的宫殿宗庙区，商王在举行大型祭祀。宫殿区外，树枝状的水网密布在聚落和手工作坊间。四合院建筑以及地穴、半地穴式房屋的居民点星罗棋布，以族为单位的贵族及平民居住其间，等级分明却井然有序。两纵三横的道路上，马车奔驰，行人你来我往，俨然一座布局合理、人口众多、手工业发达的繁华都邑。这个都邑核心区人口和建筑比较密集，越往外人口和建筑越分散。
1: 一般情况下，我们早期的时候发现他都要迁过来，人口是比较少的，估计就是几万人。可是到了最繁荣的后期，我觉得核心区十几万，那么加上外头外围可能也赶上个20万，也未可知啊。
0: 从几万增加到十几、20万，增加的不光是人口数量，还有背后能够满足这些新增人口的粮食生产。
3: 甲骨中六种粮食，六种农业农产品，小米、小麦、大麦、水稻、高粱，还有大豆。
0: 面对如此多样的粮食，那么当时的人主要都吃些什么呢？
1: 小米为主，有没有肉食？有，牛、猪、羊、鸡全都有。
0: 作为3000多年前中国古代的奴隶制王朝，它拥有规模宏大的都城、雄伟的宫殿、完善的设施、众多的人口、发达的社会经济体系，这是一个充满生机的繁华都邑，是一座气势宏伟的泱泱王都，也是一个辉煌王朝的缩影。
4: 另外呢，它的军事力量也很强大，当时的文化呢，也非常发达，所以说各方面吧，应该说政治、经济、文化都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应该在世界上也是为数不多的奴隶大国、强国。
0: 经过一代代考古学家的努力，殷墟的考古发掘系统地展现了中国商代晚期辉煌灿烂的青铜文明，确立了殷商社会作为信史的科学地位。对于中华文明的溯源，对于树立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和自豪感，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2006年7月13日， 经过中国各级政府和众多考古学家的共同努力，

在世界遗产委员会第30届会议上，殷墟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世界文化遗产。中共中央、国务院历来对安阳殷墟保护工作十分重视，将加强安阳殷墟遗址保护，明确列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4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河南省也高度重视殷墟保护工作。2021年5月，河南省13届人大常委会通过了《河南省安阳殷墟保护条例》修订草案，给殷墟遗址的保护以大力支持。此前，在国家和河南省的支持下，安阳市启动建设殷墟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成后将呈现一个完整的3000多年前的殷商都邑布局，曾经辉煌的王朝将再现昔日的繁华。几千年的时光流转，殷墟及它背后的商王朝，上承1000多年四方文明汇集的趋势，下启3000多年连续不断多元一体文明的格局，为5000年中华文明的绵延不绝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也为世界文明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0: 泥石流是指在山区或者其他沟谷深刻、地形险峻的地区，因为暴雨、暴雪或其他自然灾害引发的山体滑坡，并携带有大量泥沙以及石块的特殊洪流。泥石流具有突然性以及流速快、流量大、物质容量大和破坏力强等特点。发生泥石流常常会冲毁公路、铁路等交通设施，甚至村镇等，造成巨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那么面对山洪泥石流这个猛兽，我们该如何防范呢？外出露营要选择平整的高地，尽可能避开有滚石和大量堆积物的山坡下面，不要在山谷和河沟底部露营。如果发现有山洪和泥石流迹象，要向沟谷两侧山坡或高地跑，千万不要沿着河沟向上或向下奔跑。山洪流速快，上涨快，不可涉水转移，以防被洪水冲走。要尽快与相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与险情，积极寻求救援。等山洪泥石流过去，一定要注意观察周边环境，注意收听收看预警信息，千万不可心存侥幸，涉险冒险出行。冷静应对泥石流，科学自救最重要。
1: 城市内涝避险指南，暴雨预警升级到红色了，抓紧按照应急预案组织居民转移避险，有突发情况第一时间告诉我们。接到转移指令的居民要迅速撤离，住在低洼区域的居民可以用沙袋、挡水板垒住防线，如果积水漫入要及时切断家中电源和燃气。下穿隧道、人行地下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是暴雨积涝高危区，要听从工作人员指挥，不要涉险通行。市民朋友要留意警示标志，深积水路段要绕行，不要靠近有漩涡、电线断落的危险区域，确保自身安全。掌握防汛知识，提升避险技能。
2: 热烈祝贺承德银行资产突破2300亿元，稳居全球1000家大银行榜单，服务地方经济，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居民百姓。承德银行祝您事业更辉煌，服务热线03149636。

0: 安天涯。
1: 北京时间14点整，您正在收听的是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您继续关注。
2: 用声音记录城市脉搏，用责任助推今日承德，留声岁月生生不息。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这个充满喧嚣和繁忙的世界里，我们渴望拥有一个宁静的角落，能放慢脚步，倾听内心真实的声音。午后2点，一个真诚充满爱的港湾，在这里我们一起听听音乐，聊聊生活，感悟人生，用声音治愈心灵。 FM89.1承德综合广播，午后2点，听见生活里的好时光。
3: 防范早一步，安全多一分，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河北省汛期为每年的6月1日至9月30日，七下八上是我省防汛关键期，一旦出现险情，避险转移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必须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预警就是命令，村组干部、网格员可以通过大喇叭、微信群、上门告知等方式通知受威胁区域人员迅速转移。广大群众应听指挥，不侥幸不滞留，按照转移路线有序撤离。县包乡、乡包村、村包户、老弱病残孕幼等特殊人员优先安置，应急车辆24小时待命，集中安置点提供食宿、医疗服务，特殊需求专人对接，确保转得出、稳得住。防汛救灾是场大考，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汛期施工工地突出抓好9个必须。施工工地往往人员密集，一旦发生台风、暴雨等极端天气灾害，以及山洪、泥石流等地质灾害，极易造成群死群伤。因此，进一步强化汛期施工工地安全管理，要突出抓好9个必须。必须层层压实工地防汛安全责任，必须严格严地选址安全论证，必须全面排查整治安全隐患，必须到点到人实施预警校应，必须严格果断落实转移避险应措施，必须周密编制应急预案，加强实战演练，必须强化应急准备和高效救援，必须从严开展调查评估和倒查追责，必须强化协调联动，形成整体合力。
4: 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
3: 在城市中，熙攘的人群，穿梭的车流，热闹的街道，我们总能听到这样的声音。
5: 您好，欢迎乘车。
6: 您好，欢迎光临。
5: 您好，请问需要帮助吗？
7: 一点热情，一抹微笑，一份信任。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践行人。
8: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0: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龙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梦旁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潜入海底，跳入山川的意象，像透明的翅膀载着灵魂飞越钢筋森林。当电子音效化作海浪拍打耳膜，忽然懂得所谓自由不过是与万物呼吸同频。指尖触摸的星光，追逐海鸥时扬起的风，都在提醒我们本是自然脱落的一片羽毛。最动人的是那句世界在雾里，恍惚间看见所有追逐都变成烁有。我们在寻找光源的路上早已成为光本身，原来不必执着抵达，每一次向旷野张开双臂都是对生命源头的温柔靠岸。

些被时间锈蚀的誓言，如同干涸河床底部的鹅卵石，仍在倔强地等待雨季。当野草在废墟上编织绿色的挽歌，我们是否也在用记忆的经纬修补支离破碎的相遇？生命里最璀璨的瞬间，或许正是我们含着泪光在废墟上种玫瑰的时刻。明知花期短暂，却仍将根系扎进命运的裂痕，让凋零本身绽放成永恒的诗篇。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2: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衿。爱原来可以这样寂静，像深秋后最后一片悬在枝头的叶，守着倔强的温度，不愿坠落。我们总在别人的故事里流自己的泪，才懂最汹涌的深情往往藏于沉默的皱褶里。当副歌的旋律漫过耳畔，忽然明白有些陪伴比誓言更恒久，不必惊动岁月，无需回应潮汐，只安静地生长成生命中的年轮。那些被时光风干的遗憾，终究在歌里开出了透明的花。

些假装没变的日常细节，像阳光穿透指缝般刺痛而真实，暴露出所有自欺欺人的徒劳。时间将承诺碾成星辰，我们终究成了彼此世界里的摆渡人，带着未愈合的伤口继续漂流。最动人的情话，原来是不必说抱歉。当夏花与冬雪不再重叠，留在原地的只有被风干的记忆标本。这首歌让人恍然，有些相遇注定要成为琥珀，凝固在时光深处，闪耀着永恒的裂痕。

0: 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
1: 让纯真的笑脸可以永远绽放，
2: 让成长的心灵沐浴灿烂的阳光。
1: 尊重和保护未成年人是每个公民的职责，
2: 关心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 你我同在，守护未来，
2: 关心关爱未成年人成长，
3: 用爱托起明天的太阳。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

0: 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2: 在寂寞的拥抱，
3: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当咖啡在桌面凉成琥珀色，倒影里摇晃的仍是两人共饮的残响，电梯门开合的瞬间，风声裹挟着熟悉的笑声刺破耳膜，才发现逃离地图的坐标不过是徒劳的追逐。最残忍的是世界依然正常运转，红绿灯切换着相同的秒数，只有自己困在回忆的莫比乌斯环里，数着路灯投下的影子练习告别。原来最深的爱是把对方种在自己的时空里，让四季更替都成为生根发芽的仪式。

生的旅途总有踉跄时刻，那些在黑暗中默默托住我们的肩膀，是父母无言的热汤，是朋友深夜的倾听，是陌生人偶然赠予的温暖。当暴风雨折损羽翼时，爱却悄悄织就了更坚韧的翅膀。如今终于懂得，真正的飞翔不是独自

穿越云霄，而是带着曾被庇护的温度，成为他人的星光。每个被治愈的伤口终将化作掌纹里的山川，让我们在坠落时也能触摸到天空的轮廓。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这是我最后的日落，当钢琴声坠入寂静，才明白最深的告别往往没有预兆。我们曾在春日的樱花树下交换诺言，却在某个寻常清晨被时光偷换了剧本。散场的咖啡杯倒映着记忆的碎片，那些未寄出的情话化作候鸟，盘旋在不再交汇的时空里。放手不是输给命运，而是终于读懂

掌纹里注定的流向。当飞雪覆盖相拥的街角，终于懂得有些相遇本就是为了教会我们温柔地松开双手。所有未完成的旋律都会在风中续写，而回忆的重量终将沉淀成灵魂的琥珀，在岁月深处闪烁微光。

瑟斯何时若月亮没来的旋律总让我想起那些搁浅的期待，歌词里摇晃的灯笼像无数未寄出的心事，在潮湿的晚风里忽明忽暗。我们何尝不是歌词中等待银河坠落的人，钢筋森林里悬着太多未完成的约定，地铁穿梭带走的不只是时间，还有少年时相信总会相遇的笃定。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你听见了吗？现在是北京时间15:15，您正在收听的是承德综合广播。时间刚刚打了个哈欠，第一杯咖啡开始失效的时刻，困意像猫一样挠着后颈，伸个至少持续7秒的懒腰，顺便看一眼窗外，云正好在最好看的位置。
1: 纵谈天下事，洞彻古今情，穿越历史长河的重重迷雾，探寻尘封已久的时光典藏。

0: FM91.1，一路听天下。
1: 1912年2月12日，紫禁城从睡梦中醒来，一切看起来都很平常，如同人们已经习惯了千百年的生活方式。但对古老的中国来说，这注定是一个不平凡的日子，一个划时代的日子。这一天，隆裕太后带着年仅6岁的小皇帝宣统，连续发布3道诏书，宣告清帝退位，中国结束帝制，将统治权归诸全国，定为共和立宪国体。诏书声称，今全国人民心里多倾向共和，即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与民军协商统一办法，总期人民安堵，海宇一安，仍和满、汉、蒙、回、藏5族完全领土，为一大中华民国。诏书劝诫人民保持冷静，维持秩序，支持新政府。与此同时，清政府外务部也向各国驻华公使馆发出召会，宣布清室已自动退位，希望各国承认中华民国政府为合法继任者。清帝宣告退位，标志着统治中国268年的大清王朝走向终结，而新政府的成立则意味着一个更为重大的历史转折。这不是数千年来一个王朝替代另一个王朝的轮回，也不是政治权力一家一姓的再一次转换。退位的小皇帝成为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皇帝，这是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大变化，持续2000多年的君主专制政体轰然坍塌，建立一个共和国家成为这块古老大地上新的社会理想，留给世人无尽的思考。

0: 这里是北京孔庙，是始建于元朝、鼎盛于清朝的皇家祭孔之地。从顺治皇帝开始，历代清朝皇帝就在这里祭拜孔子，并成为制度，一直延续下去。清朝统治者入关以后，承袭明朝的教育制度，学习汉语和以儒学为中心的中原文化，大力推进文治的儒学化。崛起于白山黑水之间的清王朝，为了更好地统治这个庞大的国家，在入驻中原后，迅速调整单纯的军事征伐政策和民族压迫政策，致力于国家制度和文化层面的建设和完善。清初的统治集团朝气蓬勃，奋发昂扬，康雍乾朱棣平定了各地割据势力的叛乱，统一台湾，采取多项军事、政治和宗教政策，巩固了清王朝在新疆、西藏、蒙古以及西南地区的统治，建立起比较完整的从中央到地方的行政管理机构。随着统一局面的稳定，清王朝的国力逐渐强盛起来。
1: 统一是中国历史的一个潮流，但是历代的统一都没有达到清王朝这样的高度，所以中国作为一个统一多民族国家的这样一个世界大国，应当说是在康雍乾时期、清初这个时期奠定的。
0: 在北京，艺术家们正在绘制一幅长200米的京城繁华盛景图，再现的内容正是清朝最鼎盛时期的京城全貌。经过100多年的励精图治，经康熙、雍正到乾隆，清朝达到了其鼎盛时期。这是一个不逊于汉唐盛世的时代，史称康乾盛世。

0: 城市的繁荣，人口的增长，耕地扩大，农业和手工业的技术进步，海外贸易的出超，铸就了康乾盛世的物质基础。这个时期，清王朝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上都创造出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同时代的德国哲学家莱布尼茨感慨，中国是一个大国，它在版图上不次于文明的欧洲，并且在人数上和国家的治理上远胜于文明的欧洲。在当时与西方国家进行的海外贸易中，中国长期处于出超国的优势地位。随着中英贸易规模的日渐扩大，除丝绸、瓷器外，中国向英国大量输出茶叶。盛世下的中西方文化交流也非常频繁深入，一些西方科技成果在中国得以传播，多种西方颜料也从这个时候传入中国。康熙皇帝非常喜爱这些颜料，他倡导用西方的颜料结合中国传统的陶瓷制作技术，经过制图、拍图、勾线彩料、填色渲染等72道工序的制作方法，终于研制出一种中西结合的艺术品——珐琅彩瓷器，专为清代宫廷御用。
1: 康熙呢，他热爱这个珐琅彩研究，他不仅仅说是这个我们所说的概念，什么玩物丧志，或者单独纯粹的说去热爱一个物件，他是把这个珐琅彩作为一个国家这种文化艺术还有科技啊、经济啊各方面的一个象征。
0: 清朝的统治者能接受中英贸易，也能接受西方进口的颜料，但并非所有西方的东西他们都能接受。1793年的一天，正值乾隆80大寿庆典，以马加尔尼为首的英国使团来到中国。当马加尔尼登上东方这片大陆的时候，看见的是一个巨大的市场和资源丰富的国度。英国使团代表英国政府，希望与中国建立符合其利益要求的国家关系，改变中英贸易的失衡状况，让更多的中国人购买西方的商品。出乎英国人的意料，乾隆皇帝对马加尔尼扩大贸易的主张不予理会，对在中国领土建立贸易据点的要求更严辞拒绝。
2: 清王朝啊，自认为是这个天朝大国，无所不有啊，不需要跟外界这个进行贸易往来啊。那么马加尔尼使团呢，这一次和清王朝之间的这个关于通商问题的这个交流的失败，应当说是使中国失去了一次啊与世界进行经济和文化交流这样一个机会。
0: 马加尔尼也并不是一无所获，在中国他的使团品尝到了功夫茶，他们把更多的中国茶叶和令人难忘的中国功夫茶的口味带回了欧洲。回国后，他们结合欧洲制茶工艺，调制出口感上佳的红茶。
3: As time has gone on, as tea became more and more popular in England, and this was also at the same time as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obviously this started to become a mechanized process.
0: 当时的英国以蒸汽机作为动力，从纺织业开始，这种新技术逐渐被广泛应用于采矿、冶金、磨面、制造和交通运输等各行各业。英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工业化的资本主义国家，加上地理大发现，英法等国的海外扩张已抵达东南亚、印度等地，西方已经在盘算如何开发中国这个巨大的市场。 清王朝面对的是一个以海外贸易与殖民扩张为主要标志的全球化到来的时代，西方资本主义正在蓬勃发展，迫切需要寻找新的庞大市场，中国无疑是他们最好的选择。无论清王朝愿不愿意，他都会被卷进波涛汹涌的全球化浪潮之中。历史并不是没有给清王朝机会，接替乾隆帝位的是他的儿子嘉庆皇帝。与父亲相比，嘉庆更深切地体验到大清帝国内部的种种积弊，但他在对外贸易政策甚至更加保守。与当时中国大部分政治精英一样，清朝皇帝也沉迷在停滞的辉煌中。
2: 他们不了解西方正在发生着新的这个资产阶级革命的这样一个大的历史背景。那么同时呢，康雍乾以来的这个社会经济的短暂的繁荣也使他们呢蒙蔽了他们的眼睛，使他们不思进取。
0: 1816年，又一艘英国商船出现在中国的海面上。英王乔治三世派出的以阿美士德为正使的外交使团再次出使中国，但嘉庆皇帝继续沿袭着父亲的思路来应对这个远来的使团。连续受挫的欧洲人开始筹划以另外的渠道进入中国市场。
4: 对于中国来讲，这个是把一批麻烦制造者赶路出去而已，但对于这阿美士德使团来讲，他们一方面认识了这个清朝上下政府上下的这个运作的这个手段和这些官员的这些素质和他们的眼界，另一方面他们对自己的这个实力和国力更有信心。
0: 再大的风浪也阻挡不住欧洲人打开中国市场的决心。清王朝虽然拒绝了西方使团放松对外贸易限制的请求，但是西方并没有放松步步紧逼的脚步。当欧洲船只再一次踏上远赴中国的征程时，船上装载的不再是进献给皇帝的礼品，也不是庞大的使团人员，而是一提起来就让中国人痛心疾首的一种特殊货物，它就是鸦片。19世纪20-30年代，也就是嘉庆道光之际，中国的内外危机开始加深。为摆脱贸易的不平衡，以英国为首的西方列强肆无忌惮地加强了对华鸦片贸易，输入数量猛增，仅英国一家在1838年到1839年度即高达35500箱。鸦片的大量进口让中国的白银大量外流，欧洲人又用这些白银来购买中国的丝绸、茶叶、瓷器等货物。转瞬间，清王朝的贸易顺差变成了逆差，白银外流越来越多，越来越快。中原已无可用之兵，国库更无可用之饷，不平衡造成的矛盾和冲突最终走向了激化，一场战争不可避免。在南京条约纪念馆珍藏的国内唯一一份当时英国舰队攻打南京作战地图的复印件，这份当时的绝密文件时隔100多年之后我们才亲眼得见。
5: 这个呢，就是深圳晚报的梁二平先生为我们提供的英军围困南京关系最密切的一张图。那么当时英军来到南京以后呢，兵分两路，陆军呢从我们城北的燕子矶直插这个麦高桥，水军呢，英军的军舰就顺着长江停泊在我们南京下关的江面上。
0: 为了洞开中国的

0: 英国军队几乎对中国的每一座重要城镇都做了类似的准备。而此时的清政府也意识到了战争即将来临，为了应对战争，中国军队并没有坐以待毙，在军费极为困难的情况下，也在做着周密的部署，并封锁了广州和珠海口岸。1840年，中国与英国的战争如期而至。在浙江舟山，英国舰队仅用了9分钟的时间就占据了海上要冲定海。接下来，中国的口岸一个个陆续被攻占，清军手中的长矛在英国的坚船利炮面前无计可施。这场战争在中国被称为鸦片战争，而在英国则被称为通商战争，双方的命名各有理由。中国人指控英国人走私鸦片荼毒中国的罪恶行径，英国人则在强调自己貌似正当实则不义的目的。
1: 为什么决定打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这个我想大家可能都是知道的，就是要打开中国的一个商品市场，要让他们这个货物销到中国来。殖民地就是他拓展市场的一种方式，他要把自己生产的货物销到殖民地地方，然后把殖民地的那个地方的原料运回到那个他的本土。那么中国当时就是他们，因为中国有很多的那个人口嘛，所以他认为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商品倾销的一个市场。
0: 战争以中国的失败而告终，清政府被迫与英国签订了历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中国从此走上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道路。条约签订之后，中国开放了广州、厦门、福州、宁波和上海5个通商口岸，紧闭的中国大门被迫打开。如今的上海是一座拥有2500多万常住人口的城市，其中外来常住人口超过了1000万，是现今中国经济金融的中心。清朝五口通商之后，由于地处长江入海口，东接东海，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使上海成为西方商船将大量工业产品从大洋彼岸运到中国的首选之地。西方列强为了获取更多的利益，纷纷在上海建立自己的租界。与此同时，银行、现代化港口、现代建筑等陆续出现，昔日的渔村逐渐演变成为一个国际大都市。从这时起，中国城市的职能和建造理念也在悄然发生变化。此时在上海出现了中国第一条铁路——淞沪铁路，它是由英国人修建的，从吴淞码头至上海。当时的英国人正是通过这条铁路将中国的资源源源不断地运回本国。
2: 我们可以这样讲，传统对着中国的这个沿海贸易，或者是这个远洋贸易，它是对内地经济以农业为主导的内陆经济的补充，所以它的地位是从属的。但是经过鸦片战争以后，整个海洋时代来临了，中国开始跟一个以海洋规则为主体的这样一个海洋秩序开始接触了，那么沿海开始变成中国的发展的前沿。
3: 这个呢是当时的粗砂机。那么当时的工业革命以后呢，就是现代纺纱的原理呢，一般是通过并条、梳棉并条、粗砂、细砂，这个呢就是一台粗砂机。
0: 汹涌的西方产品击垮了民族工业和手工业，以纺织业发达而著称的中国江南地区则受到了更大的冲击。在英国有人发明了一种珍妮纺织机，它一次可以纺出许多根棉线，比中国传统

同纺织机快了八倍。与战争失败带来的震惊相比，这些工业革命的产物给中国人带来了更大的震撼，极大地冲击着中国的自然。

0: 人们找不到类似的历史经验可供借鉴。
1: 从政治的层面来讲，当然第一次鸦片战争对清朝的这个朝野上下都有很大的震动，从这个政治经济和军事各方面，使得都整个清朝开始发生一些变化。
0: 这里曾是远东最大的造船厂福建船政局，也就是如今的马尾造船厂。福建船政局创办于1866年，是中国近代最重要的军舰生产基地。
2: 我们这个车间当年就是制造船用蒸汽机的，因为它需要蒸汽机为动力，在当时中国的社会条件下没有这方面的能力，所以创办人左宗棠还有第一任的船政大臣沈葆桢，他采取一个办法，就是从国外，主要从欧洲聘请了一批工程技术人员，在马尾这个地方指导我们中国工人制造轮船。
0: 第一次鸦片战争失败以后，大量西方工业产品和科学技术进入中国，中国的精英阶层同样感受到了扑面而来的震撼，他们痛感中国在技术上已落后于西方，于是破天荒地主动向西方学习，发起了轰轰烈烈的洋务运动，开始建设自己的工业体系。一批军事工厂和民用工业陆续开办起来，中国近代工业迅速崛起。随着工业的快速发展，清政府拥有了一支庞大的海军，其中最为著名的就是北洋舰队。而且这些舰船上的指挥人员大多是从海外专业的军事院校学习归来的留学生，当时他的实力堪称亚洲第一，名噪一时。
1: 洋务运动啊，它是这样一场运动，主要是这个在技术方面引进这个技术和工业方面引进这个西方的技术和这个设备，开始了一场自强运动。所以他的目标就是这个富国和强兵这么两个主要目标。应该说客观的讲，洋务运动经过二三十年的发展，它为清朝或者是这个古老的中国奠定了一个比较具有规模，一定规模的一个工业基础。
0: 杨毅一直从事清朝末期中国留学生的研究，二十几年来他搜集了大量关于早期中国留学生的珍贵资料。中国近代第一批赴欧美的留学生也是在办洋务过程中派出的。鸦片战争失败后，中国人开始慢慢警醒，从1872年到1875年，清政府派出了四批总共120名留美幼童，这批学生的平均年龄只有12岁，他们带着王朝的期盼，带着祖国的未来，带着民族的希望，踏上了征程。他们也成为了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官派留学生。他们在美国所学的专业大都与军事、科技、机械有关。据不完全统计，这些学生中有22名进入耶鲁大学，8名进入麻省理工学院，3名进入哥伦比亚大学，1名进入哈佛大学。在这些学生中就有后来的铁路工程师詹天佑、清华学堂校长唐国安、民初国务副总理唐绍仪等。除此之外，清政府又先后派出了4批留学生到欧洲学习先进的海上作战技术。与此同时，清王朝对内统治的重大危机也得到了解决，这就是镇压了太平天国运动。清朝统治者深切体会到了内外交困的滋味，他们费尽心力，最终将太平

0: 天国镇压下去。随着内外问题的解决，政局开始稳定下来，人民生产生活开始恢复。此时正值同治皇帝时期，因此这段时期也被称为同治中兴。
1: 应该说这个当时无论西方观察家来说还是这个中国士大夫来讲，都感觉到清朝有了一种积极的有所作为的这么一种姿态，所以把这个叫做同治中兴，使得人们觉得给了这个民众或者这个包括西方观察家在内许多人认为这个清朝有了一种有所作为积极进取的这么一种气象。
0: 在这个时期，使中国人开阔视野了解世界的有一本著作起了重要作用，它就是魏源所著的《海国图志》。魏源在这本书中提出了有名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并详细介绍了当时世界各国的历史、地理、经济、法律、军事技术、科学、文化等各方面的情况，使得中国人开阔了视野，了解了世界。但是遗憾的是，这部呕心沥血之作在当时的中国国内并没有引起太大的反响。
2: 海国图志里边讲得很明白，就在这儿用英国的设备，用英国的厂子来办一个中国的英国企业，我们现在认为这很正当的了，但当年就算了，就在中国就没有影响，但是它给世界有影响，给我们的邻居日本有影响。
0: 就在此时，在太平洋的西海岸上，除了中国的北洋舰队之外，另一支庞大的海军力量正在快速崛起，它就是日本舰队。海国图志传到一水之隔的日本之后，引起了日本社会各个阶层的高度重视。他们同中国一样，也派出了大量留学生到西方学习，这些留学生回国后都成为了舰队上的核心人员。与此同时，日本开始实行明治维新，在十年之间快速完成了工业化的飞跃，日本开始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国力日渐强盛，产业革命出现高潮。而作为岛国，资源匮乏，市场狭小，日本急需对外的商品输出和资本输出，中国无疑成为了他们的最佳选择。于是这两个快速崛起的国家终将走上战争之路。1894年，中日甲午海战爆发。对于这场战争，日本蓄谋已久，准备充分，志在必得。而清政府及其军队则暴露出各方面的严重问题。曾被认为是亚洲当时最强大的北洋海军，由于经费紧张，近十几年来就再也没有增添过任何舰只。战争最终以中国战败而告终。当年正值甲午年，故称甲午战争。在这场战争中，洋务派官员经营多年的北洋舰队几近全军覆没，洋务运动也由此宣告失败，日本则由此跻身列强。随着战争的失败，清政府被迫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自从鸦片战争以来，伴随着一次次战争的失败，接踵而至的便是各种不平等条约。大门既然被列强洞开，尊严就无从谈起，宰割变成了家常便饭。这些条约除了勒令清政府割地赔款之外，还要求清政府同意扩大开放，增设通商口岸，修改关税税则，允许自由传教，允许外国兵船在通商口岸停泊。

0: 各国趁此机会扩大对华出口，抢占市场份额，各种商品被进一步倾销到中国。列强在中国攫取了更多的利益，古老的中华帝国被进一步推进了灾难的深渊。
1: 中国人啊，上上下下都认为中国在甲午战争的失败是中国人的一个奇耻大辱。为什么他认为中国在甲午战争当中的失败是一个奇耻大辱？并不完全是因为甲午战争之后所签订的《马关条约》它的各个条款是吧，内容很苛刻中国赔偿了2亿2000万银赔款非常巨大，并不完全是这样，而是由于这次中国呢是失败给了一个是吧小小的岛国，失败给了一个同中国同文同种的最儿小国日本。
0: 甲午战争结束后，春天如约而至，随同这个春季一同到来的还有一波新的思潮，他们开始在中华大地上跃动起来。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严复翻译的《天演论》，他着眼于中西文明比较这个大背景，认为中国落后的不仅是政治、经济和军事，也包括观念与文化。他开始呼吁变法，希望清王朝知耻而后勇，切实进行改革，效法东西洋，走向富强。当《天演论》问世之后，产生了连他本人都始料未及的巨大社会反响。
1: 那么严复在这个甲午战争失败之后那么他就开始致力于贺胥黎的《天演论》的翻译。那么严复翻译这个《天演论》他的一个根本思想就是希望通过宣传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这样一个原则来警醒中国人，是吧，让中国人能够懂得物竞天择的道理懂得天演的功力就是懂得世界发展的规律这样呢才能够挽救中国这种亡国灭种的这种危机使中国呢能够走上一个独立富强的道路。
0: 与此同时，一场由18省1300多名举人组成的联名上书把改革推向了高潮。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人士为了阻止马关条约的签订，纷纷呼吁上书光绪皇帝，发起了一场公车上书运动。最终光绪皇帝接受了梁启超、康有为、谭嗣同等人的一系列主张，中国的政治、军事、经济等领域都在进行着或酝酿着轰轰烈烈的改革，由此也揭开了晚清维新变法的序幕。当年是戊戌年，因此这次变法也被称为戊戌变法。清政府开始大力提倡科学文化，改革政治教育制度等。光绪皇帝陆续颁发了将近50项改革法令。戊戌变法的重要举措之一，就是建立京师大学堂，它是北京大学的前身。它的成立，标志着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开端。在中国的传统学科之外，京师大学堂还设立了由西方引进的数学、地理等科目，开创了中国最早的文科、理科、农科、医科等大学学科，是近代以来中国高等教育的奠基者。由此发端，各地一批采用现代教育方式的学堂纷纷建立。研究者发现，当时光绪皇帝为了更好地了解西方，甚至开始学习英语。由于当时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危机迫在眉睫， 清王朝最高统治阶层也意识到，不向先进国家学习，不变法图强，大清帝国就真的危险了。
2: 其实这个晚清政府在那个最后的那些年代里边，他们其实是一直有这样一个变革的一个愿望，但是至于这个到底这个变革的路怎么走，这个我们说有很多不同的选择。那么现在我们看起来，当时的那一条路的选择是必然失败的，对吧？因为它完全依赖的是清朝的我们说高层当中的上层当中的一部分的贵族，要保证这部分的贵族的利益，对吧？那么这个实际上是对我们说现在我们回过头来看这个戊戌变法的失败是必然的。
0: 遗憾的是，1898年9月21日，慈禧再次训政，百日维新宣告失败。以谭嗣同为代表的戊戌六君子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希望唤醒众人。100多年过去了，他们的壮举仍被后人不断传扬，他们为变法图强而英勇捐躯的精神仍然在激励着后人。百日维新虽然失败了，但中国人对自己国家命运的探索和追求始终没有终结。维新派的代表虽然倒在了血泊中，另一股新生力量却已悄然兴起，他就是孙中山及其领导的同盟会。孙中山等人的觉醒犹如星星之火，很快变成了更多人的觉醒，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觉醒。
1: 孙中山，那么他也是警于甲午战争失败之后中国所面临的危机。孙中山说什么呢？说甲午战争之后中国呢是丧失辱国，堂堂中华不耻于列邦，就感到中国面临着非常严重的民族危机，那么为了救国，所以说孙中山就开始进行前赴后继的这种反清革命的斗争。
0: 1911年10月10日，一场以推翻满清的专制统治、挽救民族危亡、争取国家独立、民主和富强为目的的战争爆发了，它就是拉开辛亥革命大幕的武昌起义。这是时代的必然，也是历史的逻辑。当中国人在经历了一系列挫折之后走向普遍觉醒，大清帝国的命运就已经注定。仅仅2个月之后，随着辛亥革命的胜利，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清帝的退位诏书也意味着大清王朝和他的最高统治者已无法担负起引领国家继续前进的历史责任，一切都显得那么平静。清廷没有做垂死挣扎，人们在平静中接受了他的无奈消亡。
3: 那么1911年以来，黄花岗起义、保路运动、武昌起义等一系列的这个革命运动已经汹涌澎湃，民国也建立了。这一时期清王朝的统治的合法性已经被动摇了。同时呢，鸦片战争以来一系列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使整个社会丧失了对清王朝的信心，他的整个社会，清王朝的整个社会基础也瓦解了。所以说这种平静是在一种实际上是一种对整个清王朝统治的失败的失望，一种无奈的平静。
0: 2000年来，这片东方大地上出现过许多皇帝，中国人在专制制度的高压下似乎一直都尊崇和畏惧皇权。然后这样一种自秦始皇以来就一直延续的国体与政体 这样一个统治中国268年之久的王朝就这样崩溃，而普通民众对他却没有更多留恋，这是发人深省的。帝制终结了，但中国人寻求国家民族发展之路的思潮却没有停止，洋务运动所创建的工业体系还在运转，许多前清官员纷纷化身为实业家。就在这一年，逃亡海外的梁启超已提出了他最为著名的《少年中国说》。穿行于各国之间的康有为还在为他振兴中华的理念而不断努力，孙中山领导的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正在酝酿颁布一部具有宪法效力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其中明确规定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国民全体，中华民国人民一律平等，并享有诸多自由和权利。新的启蒙思想者陈独秀、李大钊等还在不断地接受着更为先进的思想。这一年，毛泽东19岁，已经来到长沙。两年之后，他进入了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蔡和森、周世钊等都在这所学校学习，他们在这里接收到了先进的思想，并共同组织了新民学会。邓小平时年8岁，已进入望西乡初级小学堂接受新式教育。与此同时，在全国一批新式教育的中小学校也纷纷建立起来，众多求知若渴的青少年学子开始了一次次前所未有的尝试和探索。中国在看似平静的社会表层下蓄积着力量，呼唤着新时代的到来。

0: 生活里没有书籍，就好像没有阳光；智慧里没有书籍，就好像鸟儿没有翅膀。
1: 读书能和自己独处，戒骄戒躁，让人心灵沉静，在书的世界里漫步读书，结识新朋友。在这里有古今中外的名家，不分地域，开阔视野，感受世界之博大。
0: 一本好书是伴随人一生的财富，多读书，读好书。今天你读书了吗？承德市农村信用社始终以服务三农、服务小微、支持地方经济发展为己任，380余家营业网点遍布城乡，2500余家金融便民店覆盖全市行政村，产品丰富，存款安全，贷款方便，服务快捷，实力雄厚，存贷款规模始终位居全市各家银行之首，是支持乡村振兴和支持地方经济发展的金融主力军。医保基金安全靠大家，医保基金是人民群众生命健康的重要保障，让我们携手打击骗取和违规使用医保基金行为，共同筑牢医保基金安全防线。投诉举报电话03142080110，也可通过国家医保局微信公众号投诉举报。
2: 汛期地质灾害有前兆，科学辨识早撤离。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虽然具有突发性、隐蔽性强，但在发灾前一般都是有前兆可判、有规律可循的。大家多加观察，科学辨识，提高防范意识。比如在滑坡发生之前，坡体会出现放射状裂缝，还会出现房屋墙体开裂、树木歪斜、井水突然干涸或复活等水量突变现象。崩塌又称崩落、垮塌或塌方，发生前山体顶部会不断发生掉块、坠落，底部基座出现新的破裂痕迹，偶尔还会听到

0: 岩石撕裂的摩擦声。而在泥石流发生前，在沟谷内可以听到类似火车轰鸣的声响，或者是出现河水突然干枯，或是水位急剧猛涨等现象。发现地质灾害，一定要保持镇静，迅速辨别周边环境，尽快撤离。需要注意的是，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在没有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一定不要急于返家，也不要到地质灾害高风险区里去。
1: 台风灾害避险指南，所有船只立即回港。台风登陆前，船回港，人上岸。大家不要去海滩和滨海公园玩。防台准备很重要，家里门窗要加固，食物和水要备好，能不出门就不出。台风登陆期间，请大家待在室内，非必要不外出。户外人员转移避险时，切记避开沿河沿海路线，不在玻璃门窗、简易棚屋、广告牌等危险区域逗留。台风预警解除前，不要急于出家门。在应急避难场所的人员要确认安全后再返回家中。回家后不乱接断落的电线，不吃被污染的食物，确保自己和家人安全，掌握防汛知识，提升避险技能。

0: 北京时间16:00，这里是调频89.1承德综合广播。当文字遇见黄昏前的宁静，正是思维最柔软也最活跃的时分。也许你可以读一首短诗，念给窗外的云听；也可以读一个章节，让故事为你续一杯精神的茶。众所周知的人物，鲜为人知的故事，听见世界缤纷，感受书香律动。
1: FM 89.1，承德综合广播，听见书香，让阅读丰盈人生。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您锁定调频 FM 89.1承德综合广播，每天下午4:00与您见面的听见书香，我是主播春晓，问候大家。

读本好书，听段故事。朋友们，我们中国人特别讲究吃，可以说是世界第一。那么关于吃的文字基本上有两路，一路是文人雅食，而另一路呢则是记录我们日常饮食的。我们今天呢要读的这本书写的就是家常便饭，这本书是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人间食单》，作者是评论家王干。此书写家常便饭，表达的也是百姓情怀。这本书由美食的首都在故乡、寻找他乡美人志以及人生百态看吃相三集组成，总共呢50多篇散文，是以美食作为主线，汇集了作者从儿时起经历过的种种美食体验，并且杂糅进了人生百态，读起来是有一种从舌尖温润到心底的感觉。为什么有这种感觉呢？我们首先来看，在他的文字里，美食的背后是乡愁。作者王干生于江苏，学习工作都在外地，十分想念家乡的味道，所以专门写了《李下和食单》，细数自己故乡的美食：米饭饼、高油鸭蛋、茨菇、烂藕、扁豆烧芋头、螺丝，还有咸肉和棒包等等。他这样写道：小时候经常见到母亲将米粉加水，然后投入馊了的粥里放一个晚上，第二天早晨摊在铁锅上，一会儿功夫米饭饼便摊成，一进口一股酸酸的甜沁入口中，空气里也散发着米的清新和芬芳，孩子和大人的一天就从早晨的清新和酸甜开始。我现在怀念的还是幼时的米饭饼，除了那样的酸甜外，米饭饼上还沾着那些大米粥的米粒儿，那些米粒儿是记忆里的珍珠，是美食中的钻石。这样的文字平实自然，既写出了食物的温度，又写出了自己的记忆和归属感。在《美食的首都在故乡》这一集的题记中，作者这样写道，他说，你走得再远，你吃得再多，故乡的滋味在牵挂你，故乡给你母舌，也给你味蕾。其实我觉得这是作者的深刻的体验，也是我们每一个游子的体验。那种溢出食物之外的情感，不就是思乡吗？这本书的序的作者是著名的作家汪曾祺的儿子汪朗，他在序言中这样写道，美食文章还需有我，融入作者的经历感触际遇，这才是文章。的确如此，大家知道汪曾祺先生笔下的美食那也是了得，那么书中写了他和汪曾祺之间二人的交往、生活轶事，还有对汪先生作品的研究等等。汪朗说，他说王干的老家是兴化，在李下河地区，高邮宝应兴化的关系更为密切，风物习俗也更相近。王干他又是高邮的女婿，在高邮生活工作过挺长时间，20多岁呢他便和汪曾祺有了交往，写过不少评论老头作品的文章，颇有心得。更重要的是，王干和汪曾祺一样还是个吃货，对于家乡的美食记得清楚，还能说出不少道道。由此这些文章如果看不到汪曾祺的痕迹，反倒有些奇怪了。从这段文字中我们可以得知，汪王二人相交多年，王干的美食审美受到汪曾祺先生的影响，他的文字里自然也就带着汪曾祺先生闲话风的气质，娓娓道来，随心而谈，质朴又带着几分雅致。在书中王干这样说道，汪先生最爱吃的是醉蟹，他在《四方食事》中写道，我以为醉蟹是天下第一美味，他吃醉蟹真有点惜蟹如金的味道，每次来了客人都只取一只
用刀切成小块，并指点客人慢慢的品。家乡有人送我一两坛醉蟹，我每年都把醉蟹送给汪先生。作者在不疾不徐、平心静气的讲述中，将汪曾祺先生的形象几笔勾勒出来，并且用醉蟹这样的小吃食，把二人深厚的情谊展示得淋漓尽致，读来既觉得有趣又蛮感动。这是这本书令人印象深刻的第二点。那这本书第三个亮点就是书中关于饮食的哲学。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饮食从来不是只是吃什么或者吃的问题，而是关乎哲理、治国理念。在民间也有着吃相看人品的说法，由此衍生出了众多的关于饮食方面的规矩和讲究。而这本书的作者王干就以他独特的视角，敏锐地将日常餐桌上各种行为加以归纳总结，形成了他自己关于饮食文化独有的看法。比如说吃什么、和谁吃、在哪儿吃、点菜是个美学问题、喝酒是个军事问题等等。这些问题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或多或少都遇到过、思考过，但很少有人从文化的层面、人生哲理的层面去加以归纳和提炼。而在这本书中，王干先生就做了有心人。他在《味道》一文中讲了这样一个小故事，说是乾隆皇帝下江南，在又饥又渴的状况下，一个村夫做了一道叫翡翠白玉的菜给他充饥，他觉得太好吃了，回宫以后就让御厨做这道菜。其实翡翠白玉就是菠菜豆腐汤，可是御厨费尽心思也不能满足皇上的要求。乾隆就感叹说，怎么宫中什么东西都没有味道。对此作者写道，乾隆的感慨是今天很多人都会有的，我们发现很多风味小吃、地方特产都变得没有记忆中那么好吃，常常感叹制作工艺的失传、原料的不地道，很少去想我们的口味变了，我们现在是宫中，不是在村野的童年岁月和饥饿的日子里。我们的口味变了，菠菜豆腐便不再是翡翠白玉了。人的味觉离不开生存处境，我们的下一代是在甜水中泡大，他们还会不会有我们这种对童年食品的美好记忆和眷恋？事实上啊，他的思考的确有很强的广谱性，世间百态，吃相万千，食态最见人性、人品、人格。人间食单是一本非常用心又用情深切的作品，它描写了美食，更涵盖了美食文化背后人生百态、社会现象、人性善恶、社会变迁。而这本书中的插图也非常精致，读起来给人很好的阅读感受。所以呢，我们今天呢就分享这本好书，如果朋友们有时间就可以去品读一番。

0: 所周知的人物，鲜为人知的故事，听见世界缤纷，感受书香律动。
1: FM 八九点一，承德综合广播，听见书香，让阅读丰盈人生。

听众朋友，最近呢，我看到知乎上有一个这样的热门话题，说读了很多书，但是都忘记了读书的意义在哪里呢？其实读书的意义就藏在读过的每一本书里。这让我想起了一个故事，说的是很久以前，一对爷孙在河边聊天，孙子问爷爷，你每天读书记住多少呢？反正都要忘记，为什么还看？爷爷慈爱地笑着说，去把装煤的竹篮拿来，去河里打点水。很明显，竹篮无法装水，即使反复多次，孙子也没能打上水来。爷爷又笑着说，孩子，你看看，这还是之前的竹篮吗？孙子愣住，之前满是煤渣的竹篮因为多次受到清水的清洗，已经焕然一新。爷爷这才说道，读书呀，就如同竹篮打水，虽然清水从缝隙中流走，表面上什么都没得到，但是在不知不觉中，人的心灵就像这竹篮一样，已经被净化得澄澈明亮。每读完一本书，心灵都会得到一次洗礼。我们以为读过的书都

都忘记了，但其实他对人生的改变却是恒久的。那些读过的书，通过记忆的沉潜，在不知晓的时候，潜移默化提升了我们的思维认知，帮助我们脱离愚昧。曾经听到一位作家讲过这样的一个故事，说上学的时候，有个女生迷恋琼瑶，经常拉着同学一起讨论。有一次呀，她就念了一首琼瑶作品中的诗：你也作诗送老铁，我也作诗送老铁，江南江北了花红，皆是离人眼中血。随后这女孩就问课代表了，说你觉得琼瑶是不是很棒？就是让李白去写也不过如此吧。哎，没想到这语文课代表是如此回复的。诗写得确实好，但是来源不是琼瑶，而是出自《西厢记·朱公调·小亭送别》中张生的唱词：莫道男儿心如铁，君不见满川红叶，尽是离人眼中血。说完，大家目瞪口呆，纷纷折服于课代表信手拈来的学识。原来语文课代表出身书香门第，打小就读过很多的书，虽然有的已经忘记，但仍然比不爱读书的同龄人了解更多的知识。读书帮助我们去认识更大的世界，了解未知的事物，当然也让我们变得更明事理。网友小雪求职被拒，心生郁闷，晚上的时候她与朋友喝酒，吐槽了仕途的不顺，心情低落。这个时候朋友仰头赞叹月色很美，小雪便悠悠地吟道：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但少闲人如无两人者耳。诗句出自继承天寺夜游，苏轼因为乌台诗案被贬黄州，虽不得志，但乐观面对。想起古人豁达开朗，自己又何必纠结？于是小雪与朋友相视一笑，求职不顺的苦恼化解开来，郁闷的心情也就挥散而去了。诗句原是书本内容，现今有相同的遭遇，看到古人的乐观态度，小雪自己也变得爽朗。书籍中暗藏了无数的前人智慧，每一次读书都是与作者的一次对话，每一本书都是一面镜子，我们总能从中找到前人智慧与经验，从中汲取精华，让思想变得开明。阅读不仅是记忆内容的过程，也是领略书意的过程，能领略书本中蕴含的意，才是读书的最高境界。读过的书会遗忘，但阅读时留下的意蕴内涵还在，便做到了读书的得意而忘形。忘形并非坏事，做到得意，阅读的价值就已经足够了。关于读书遗忘的问题，知乎上还有一个高赞的回答是这样说的：当我还是个孩子时，我吃了很多的食物，大部分已经一去不复返，而且被我忘掉了，但可以肯定的是，他们中的一部分已经长成了我的骨头和肉。阅读对人潜移默化的影响就是这样深远并且长久。就如苏辙所说：早岁读书无甚解，晚年醒世有奇功。你曾读过的每一本书都绝非无用，它会穿过你的骨血，融入你的骨髓，陶然你的气质，改变你的容颜，浸染了你的品质，并且提升了你的修养，丰富了你的德行。人生是没有白读的书的，每一本都算数。

0: 众所周知的人物，鲜为人知的故事，听见世界缤纷，感受书香律动。
1: FM 89.1，承德综合广播，听见书香，让阅读丰盈人生。
2: 听众朋友，接下来请您收听由四省一区18家媒体联合制作的广播专题，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
3: 沈阳广播电视台、
2: 唐山市广播电
3: 视台、鞍山市、
2: 承德、
3: 呼伦贝尔市、
2: 赤峰、
3: 通化市、融媒体中心、
4: 葫芦岛市南调区、
2: 锦州、
5: 珲春市、
2: 通辽市、
3: 辽阳、
2: 大连广播、
6: 牡丹江市、
2: 林口新闻传媒中心、吉林市融媒体中心。
1: 18家城市媒体联合制作广播系列专题，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
2: 1931，山河破碎，千千万万个不愿做奴隶的中国人团结起来，举旗抗日，捍卫家园。
1: 他们各自为战，没有番号，没有后援，他们却有一个共同的名字，

0: 东北抗日义勇军，
1: 他们用血肉之躯谱写了共赴国难、浴血抗战的英雄壮歌。
2: 十四年抗战的起始就是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抗日义勇军的斗争，这是源头。
3: 义勇军极大振奋了东北乃至全国的抗日士气，
4: 义勇军实质了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的步伐。
1: 95年后，吉林、辽宁、黑龙江、河北、内蒙古
0: 联合制作
1: 广播系列专题，
5: 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
1: 下面请听由锦州广播电视台制作的《血肉长城第一人》。
6: 今年我们迎来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81周年，也迎来九一八事变即抗日战争爆发95周年。95年前，九一八的炮火划破东北的夜空，辽西大地上一批爱国将士与民间志士挺身而出，首先创建抗日义勇军，拿起刀枪奋起反抗，以血肉之躯筑起捍卫民族尊严的血肉长城，最早奏响了中国14年抗战的号角。许多听众朋友熟悉东北抗联，但对发生在锦州的义勇军抗战历史了解有限。史学界有一种说法是，把黄显生将军称为血肉长城第一人，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今天我们邀请到锦州市社会科学专家库专家、锦州四地红色文化传承人、锦州市东北抗日义勇军研究会原执行会长张桂芝老师，带我们穿越烽火岁月，回望那段可歌可泣的红色过往。
7: 黄显生将军是1896年出生，辽宁岫岩人。1931年，担任辽宁省警务处处长兼沈阳市公安局局长。九一八事变之夜，他果断指挥公安警察部队在沈阳市区与日军进行激烈的巷战，成为东北军中第一位抵制不抵抗命令的将军。此后呢，退到锦州创建了东北抗日义勇军。1936年8月，经周恩来介绍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1949年11月27日被秘密杀害于重庆白公馆，年仅53岁。九一八事变后，由于东北军执行着不抵抗政策，沈阳很快就沦陷了。张学良将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公署和辽宁省政府公署西迁锦州，史学界一般称之为辽宁军政两署，办公地点呢就在东北交通大学。由此呢，锦州成为当时的东北抗日的政治军事中心。黄显生在中共党员刘兰波的协助下，在锦州首创东北抗日义勇军。说起啊，黄显生和刘兰波的相识，还有一段佳话。1931年春，党组织派刘兰波到国民党爱国将领商政部秘密开展党的工作。10月上旬，黄显生在锦州北街国府新生百货店主持召开了秘密会议，专门研究义勇军的定名、编制、统一指挥等问题。会后，黄显生委托刘兰波以辽宁省警务处的名义起草了组建抗日义勇军的纲领性文件收编加委方案。收编加委方案的制定和实施意义重大，一是呢，以锦州为中心的辽西义勇军如雨后春笋般的发展起来，各方起营的抗日者纷至沓来，一时间锦州成为东北义勇军的活动中心。二是呢，收编加委方案把中国共产党发动民众抗日救国的主张落实到实际行动当中去。到1932年3月，黄显生和北平救国会委任的抗日义勇军共56路，27个支队，6路骑兵，辽西就占31路，成为日军的劲敌。

0: 词，史籍界称黄显生是卸右长城第一人，刘兰波为卸右长城幕后第一人。
1: 正是以黄显生、刘兰波为代表的千千万万个义勇军将士，在辽西率先点燃了熊熊的抗日烽火。而义勇军将士们的英雄事迹，不仅书写了义勇军抗战史，也为后来国歌《义勇军进行曲》创作提供了珍贵素材。
2: 本期节目由锦州广播电视台制作。
3: 每天下午的4点钟，调频 FM89.1 承德综合广播。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读书节目《听见书香》，我是主播春晓，问候大家。伴随着午后的一抹暖阳，我们即将开启今天的读书时光。接下来，就让我们奔赴一场声音的盛宴，共同收听《雪落烟城》有声书。
2: 欢迎收听由承德广播电视台管媛媛播音主持工作室出品的多人有声广播剧《雪落烟城》，作者齐桂荣，第九集。他在震惊之余深深自责，当时自己怎么就没有察觉出遇难人数有这么大的误差呢？哦，对了，当时自己对调度员提供的下井人数曾有过怀疑，但是经过调度员解释之后，自己就相信了他说的话，并没有认真的去追查。再说了，当时相差的仅仅是5个人对不上号，也不是20多个人啊。当时自己考虑私人矿山有个不成文的规定，禁止女人下井，所以当时出于尊重矿山的规矩，自己就没有下井去查看，也没有派人下井去核实人数。现在竟然有20人失踪，误差这么大，太不正常了。白雪知道，根据国家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的规定，较大事故与重大事故在处理上是有很大区别的。如果只报9人遇难，矿难属于较大事故，矿方受到的处罚小，付给遇难矿工的赔偿少，如果加上这20人，就属于重大事故了。在处理上，对矿方的处理严，在赔付上就大多了。较大事故对事故单位处以20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的罚款，而重大事故则处以50万元以上200万元以下的罚款。事故发生单位主要负责人为依法履行安全生产管理责任，导致发生较大事故的，处以上一年收入的40%罚款；而发生重大事故的，则处以一年收入的60%罚款。较大事故由省级处理，而重大事故则由国务院有关部门处理。白雪立刻答应矿工家属，自己啊亲自去调查。大黑山问题也非常严重，这些矿工怎么会没有工作、没饭吃、没法生存呢？再低的工资也不至于解决不了生存问题啊。听说大黑山在这次矿难中也有失踪的矿工，这又是怎么回事呢？他和杨威、陈立民商量，骆驼岭和大黑山各派一个调查组，由他、杨威和陈立民亲自带队去。市纪委监察局和信访办混合编组，明天就出发。白雪、杨威和陈立民找到市委书记钟曙光和常务副市长张扬，将骆驼岭矿工家属和大黑山矿工的诉求如实做了汇报。钟曙光也吓出了一身冷汗。
4: 什么？骆驼岭矿难还有20人失踪？白书记，你带上市安监局长、公安局长亲自去一趟骆驼岭，将矿难真实情况查清楚，这可是人命关天的大事啊，千万不能有任何的闪失。既然大黑山矿务局矿工反应大，也有矿工失踪，杨威主任和立民局长，你们也去调查一下，一定要弄个水落石出。
2: 张扬似乎有心事，一直沉默没说话，甚至呢还有点走神了，这让白雪十分不解啊。张扬也去了骆驼岭，20名矿工失踪没能发现，

0: 作为主持市政府工作的主要负责人，怎么会一点都不着急呀？按照张扬以前的性格，不应该无动于衷的呀。在白雪心里面画了一个问号。而对跟随张扬的副秘书长，白雪也很奇怪。那天他明明去了骆驼岭矿难现场，白雪也看到了这个戴着深度眼镜的曲剑，他怎么会不承认去了骆驼岭呢？还说自己在机关给张扬写什么讲话稿，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啊？去和不去，这里面有什么玄机呢？第二天，两个调查组兵分两路，同时启程。白雪与市安监局长庄伟亮、公安局局长安然、市纪委副书记杜青山和市信访办副主任梁立新一起去了骆驼岭。市信访办主任杨威和市监察局长陈立民带着市监察局副局长宋振海和第一纪检监察室主任罗成去了大黑山矿务局。群山之中，一座像极了骆驼的山岭被人们称之为骆驼岭。骆驼岭煤矿就在此山中，它三面环山，一条铁路线穿山而过，公路只有一条。矿山大铁门后面是堆积如山大量还没有运出去的煤炭，矿主胡有才和矿长把世奇逃逸后一直下落不明。矿难赔偿工作和善后工作在抢险救灾指挥部的领导下进行，封存了骆驼岭煤矿账目，责令财会人员拿出矿山资金，按照国务院有关矿难规定补发遇难矿工丧葬费、供养遗属抚恤金和一次性工亡补助金，为受伤人员住院进行疗伤并发放工伤补助款，同时处置遇难矿工的丧葬事宜。矿山办公楼前挤满了矿工和家属，许多人正在领遇难矿工的赔偿金和受伤矿工的补助款，已有遇难家属与指挥部善后处理组签了赔偿协议，矿工遗体得到了妥善安置，家属已从指定银行领取了赔偿金。欢迎收听由承德广播电视台管媛媛播音主持工作室出品的多人有声广播剧《雪落烟城》，作者齐桂荣，第十集。白雪看到指定银行在矿区内开设了矿难理赔专柜，公安机关派出警力正在现场维持秩序，确保资金安全发放。对那些已经领取了赔偿金的遇难家属，公安人员则派人护送。有的遇难者家属在准备给亲人办理后事，戴着黑纱，手里拿着挽联，不住地抹眼泪。人们都很少说话，默默地干事，整个矿区沉默着，一片寂静。清理井下爆炸现场的人们正在忙碌，任务艰巨而危险，大家都夹着十二分的小心。白雪带着工作组深入矿山机关和矿工宿舍了解情况，矿工和管理人员一个个低着头，耷拉着脑袋，一言不发，工作很难开展。这时从门外走进来一个男人，高声问道：
1: 哪位是白雪书记啊？
0: 白雪站了起来：
2: 我就是。
0: 来人60多岁，目光深沉，身体强壮，挺着胸膛，一身矿工打扮。
1: 我的秃鹫岭小煤矿前几天被人给砸了，矿工被打，矿山被迫停产，请白雪书记给我做主啊。
3: 哎，我们正在调查骆驼岭矿难的事儿，你的事去找安平县信访办解决吧。
0: 市信访办副主任梁立新替白雪挡架道。来人看了看周围的人：
1: 我想单独和白雪书记说几句话。
2: 好吧，咱们出去说。
0: 白雪和来人走了出去，来到矿工宿舍外面一个比较僻静的地方，男人自我介绍道：
1: 白雪书记，我叫韩冰，是山地乡朝阳村的村民。前几年 我在秃鹫岭开了一个小煤窑，效益挺好，可是被人给盯上了，有人要买，我没同意。没想到啊，前几天晚上叫人给砸了，工人们上前阻拦，被打的是鼻青脸肿。等我得到消息来到矿山的时候，那伙人已经走了，我呢就顺着砸矿人的足迹寻找，发现秃鹫岭山底下的平安谷去了不少人。当时我就纳了闷了，平安谷那是埋不入祖坟尸体的坟营地，这是谁家死了人埋到平安谷来了呢？我再一想，不对呀，埋人是在白天，不可能大晚上的出来埋人呢，是吧？出于好奇，我就悄悄地下山去看个究竟。没想到平安谷里来了许多戴着面罩的黑衣人，他们正在挖坑埋人。这些人看着不像是死者的家属，因为没有人哭啊，也没有人烧纸，尸体还没有棺材，直接就给扔进了挖好的坑里，还就给埋了。哎呦，我当时可吓坏了，这些是什么人呢？怎么深更半夜的跑到这里埋人？再一联想到骆驼岭刚刚发生的矿难，是不是埋人与矿难有关？所以我谁也没敢告诉，就偷偷地跑回了家。直到今天有人告诉我说，市纪委白雪书记来到骆驼岭查案，我才直接找您，向您反映了这个情况。您千万替我保密啊，这伙人 我可惹不起，他们心狠手辣，什么事都干得出来啊。
0: 白雪握住寒冰的手，感激地说，
2: 谢谢你，等骆驼岭矿难的事情有了眉目，我一定帮你讨回公道，找到砸你矿的人，保障你开矿的合法权益。
1: 不，我的事不着急，骆驼岭矿难事大，深更半夜的埋人，这绝对不正常啊。白书记，有用得着我的地方，派人去朝阳村找我。这是我的手机号码，您自己要多加小心呐。
0: 韩冰把一个小纸条塞给了白雪，急匆匆地走了。望着韩冰的背影，白雪心里一阵激动，有人民群众的支持，一定要把矿工失踪的事情查个水落石出，给矿工家属一个交代，给老百姓一个交代。听了白雪的耳语，留着板寸有着乌黑深邃眼神的市公安局局长安然立刻拨通了刑警队长朱强的电话，让他带着刑警队和法医火速赶到骆驼岭。两个小时以后，朱强带人来到了调查组驻地。朱强身躯高大，头发微曲，鼻子高挺，是个帅小伙。安然向他介绍了情况，朱强急了，想带人立刻去平安谷挖尸。安然说道，
1: 哎，我着急，这件事情咱们得想个办法，别让人抓住咱们的把柄啊！先派侦查员找到遇难者家属的住处，暗中引导他们去平安谷寻找亲人的尸体，等他们发现了尸体找咱们确认的时候，咱们呢再介入，就是名正言顺了，同时呢也保护了举报人。

0: 好的，听众朋友，到这儿今天的听见书香节目就接近尾声了，感谢您的一路相伴，一路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鲜纯好奶源自承德本土鲜奶，北牧乳业，原承德市畜牧场，70载匠心传承，80所鲜，牧场直达。9月24号到10月10号，您在北牧乳业合作门店订购10月鲜奶套餐，即可获赠双节礼包一份。小程序下单鲜奶月套餐，额外加赠10袋鲜奶。详情咨询2138346、18632440756。
2: 泥石流是指在山区或者其他沟谷深壑、地形险峻的地区，因为暴雨、暴雪或其他自然灾害引发的山体滑坡，并携带有大量泥沙以及石块的特殊洪流。泥石流具有突然性以及流速快、流量大、物质容量大和破坏力强等特点。发生泥石流常常会冲毁公路、铁路等交通设施，甚至村镇等，造成巨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那么面对山洪泥石流这个猛兽，我们该如何防范呢？外出露营要选择平整的高地，尽可能避开有滚石和大量堆积物的山坡下面，不要在山谷和河沟底部露营。如果发现有山洪和泥石流迹象，要向沟谷两侧山坡或

0: 高地跑，千万不要沿着河沟向上或向下奔跑。山洪流速快，上涨快，不可涉水转移，以防被洪水冲走。要尽快与相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与险情，积极寻求救援。等山洪泥石流过去，一定要注意观察周边环境，注意收听收看预警信息，千万不可心存侥幸，涉险冒险出行。冷静应对泥石流，科学自救最重要。
1: 山洪灾害避险指南。大家要关注天气预报和预警信息，合理调整出行安排。强降雨期间，尽量不往山区走。如果身处山区，不要离沟边、河边远一点。遇到突发情况，要听从指引，尽快离开危险区域。大家沿着转移路线走，有需前往应急避难场所。遇到山洪时，要立刻往沟道两侧高地跑，千万不要顺沟奔跑。受困时，第一时间打119、110求援。如果卷入洪水中，要尽可能抓住树木、木箱等固定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求机会逃生。危险尚未解除前，千万不能擅自返回，有需要可以联系工作人员取得帮助。
2: 支部强，村民动，振兴方向明，新农事，新农人，舞台正当时，传知识，递温暖，乡村换新颜，田埂高，旧忆新，乡音永流传，青山绿，润文明，美丽带军行，乡村振兴，你我都是主人翁。
3: 承德市林业和草原局提醒您，保护森林，呵护草原，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家园。

0: 日光轻轻收起羽翼，城市开始披上金色的外衣。愿这个黄昏有人等你回家，有灯为你点亮。北京时间17:00，这里是承德综合广播。接下来让声音陪伴您穿行在温柔的暮色里。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是李林。欢迎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呢，来关注收听我们本期的节目。那魏子老师呢，是经营学博士，中国科学院儿童教育发展心理学硕士，心理咨询师，儿童早期教育指导师，EAP 咨询师。你好，魏子老师。
1: 哎，你好，听众朋友们好，又见面了。
0: 今天呢，咱们要讲一讲青少年的这个游戏成瘾哈，也就是说这个网络成瘾的这样一个情况，对不对？
1: 对，因为网络成瘾里面呢，现在比较突出的就是玩游戏这一项哈，所以我们今天可能也会主要涉及到这个游戏成瘾的一些内容。
0: 那目前我们这个青少年网络成瘾的现实情况是怎么样的呢？
1: 就是目前咱们国家青少年这个网瘾的人数量还是比较大的，就是在去年年底截止到2022年的12月份啊，有一项这个统计报告就显示呢，我们国家整体的网民的规模就已经达到了10.67亿哈，咱们14亿人口的这样的一个量的话，对对对，就是基本上实现了75%以上的这个互联网的普及。那么这个其中呢，就是青少年网民呢达到了2亿多人。那么在这个2亿多人里面呢，有网瘾的就接近了10%啊，也就是这个体量
0: 还是很大的哈。
1: 对对对，然后呢，在这个网瘾的就是使用工具上面呢，主要就是手机啊，就是大家都主要用手机来上网。那么青少年使用手机的这个比例呢，甚至会超过成年人，因为咱们成年人可能平时还会用电脑。办公啊什么的，但是青少年呢，主要他们的这个使用手机的比例会比较大，并且有一个令人担忧的一个现象哈，就是越来越低龄化，也就是这个12岁以下的小网民，6到11岁哈，这个年龄段的网民数量开始增加了，占到了整个这个青少年总体的11.6%。它有这样的一个上升的一个趋势哈。那么在青少年群体中呢，中学生是这个群体里面每周上网时间最长的，据统计呢，平均达到了1周6个小时。那么第二名就是小学生啊，就是我们刚说的这个低龄化的这一部分人哈，达到了每周3个小时。那么这两个群体为什么说它的时间有一点点让人意外呢，就是他们超过了大学生每周的平均上网时间。那么大学生每周呢平均是在2.3个小时，所以其实这个中小学生上网啊，现在也是一个越来越严峻的一个话题。
0: 这可能也是跟口罩这样疫情哈期间大家这个都上网课是不是这样的关系有一定的这个联系哈。
1: 是，那么可能从今年再统计的数据稍微可能就会有所好转吧，我想。
0: 对，但是很多的事情可能就是双刃剑，对吧？
1: 对对对，因为我们一开始其实网络还是有很大用处的，包括我们现在的整个的这个是数字化的一个世界啊，我们也离不开网络。特别是我记得我们小时候刚接触网络的时候，其实主要就是觉得是一项获取学习资料的这么一个工具啊，包括现在很多用于查一些工作上的资料的这样的一个工具，所以其实网络扩展了我们大脑的一个容量，是我们的这个第二个知识大脑，可以这么认为。特别是现在就是包括这个 AI 技术的发展呀，包括大数据的一个发展呀，可能我们越来越不需要去做一些基础性的知识的量的积累啊，比如说去死记硬背一些特别难懂的术语呀，或者是文章啊，甚至是一些繁杂的公式呀，因为 这些东西其实我们都可以借助网络来查到，它帮我们提高了很多的效率。那么我们的关注点精力可能更多的就放在一些思维方式的建立上，比如说哎，去探索我们真正喜欢的专业呀，或者是我们想要发展的一些志向啊，然后呢学习呢掌握如何把这些通过网络搜索到的这些基础知识能够更好的用在我们自己的这个专业发展上面，或者是专业的创新和突破上面。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网络可以说是咱们每个人特别好的一个助手和队友。
2: 对，相当于我们生活学习中的好帮手。
1: 对，就是它能够很大程度上提高我们学习的一个效率，甚至是一个工作的效率，包括我们个人成长发展的一个效率。
2: 对，比如说昨天我在我不是很爱看那个纸质书嘛，我在看书的时候其中有一个字不会了，我居然习惯性的用手去点那个字儿因为我平时如果是用手机看那个字我不认识的话呢，我把它选中点一下查询，它立刻给你推出它的意思呀、读音呀，或者是它出自哪儿。然后昨天呢就是我自己都觉得我都笑了，可能这种习惯已经养成了。
1: 对，你就像我们家孩子最近他因为他年龄还小嘛，他刚学习查字典，那么他如果不认识字的话，他要通过翻那个新华字典，其实查起来是比较费时间的。但是如果我们通过网络去检索的话就会很快，甚至是有一些这个电子书什么的，我们点了之后他就会有这个读音出来是吧，包括他的意思什么的，
2: 他
1: 会非常
2: 快。对
1: 对对对，就帮助我们提高效率。其实从这个方面来说，确实是我们特别好的一个使用的工具。
2: 它缩短了一些查找的时间，缩短了。
1: 对，
2: 很多可能你单凭你去查这个字典的话呢，比如造句呀、不同的句子、不同语义，它可能很难很全面的表现出来。
1: 没错，而且它能够帮我们就是触及到很多我们通过本身自己的接触，或者是这个书本的接触上面难以触及。

0: 及的地方或者是知识，就是它把我们的这个视野呀
1: 扩大了，
0: 打得更开了。对对对，
1: 是确实，这个优点是不能不被反驳的。
0: 对对对，但是现在就是我们有的时候呢，就会出现一个本末倒置的现象。本来它是一个好事儿，但是因为这个度没有控制好，那么就网络就不是在服务我们了，它不是我们的助手了，不是队友了，就有点我们被他们被网络给绑架了。包括我们很多成年人也是啊，陷入到这个网络里面呀，然后工作也没法做，是吧？整天这个身体也受到影响，那么孩子呢，可能患上网瘾的孩子更是如此。就是现在如果说就是收听这个节目的朋友哈，如果我们大家一起来想一下，就是接下来的三天没有手机啊，我们会怎么样？这个问题其实我前两天也在想，就一开始真的有点就是哎，如果我没有手机我要干些什么，可能在以前就不会存在这个还要需要想一想的问题，但是现在可能就会突然觉得有点慌了，就不知道说要干什么。
1: 对，别说是有网瘾的孩子了，是吧？就是我们大人，如果其实别说三天，您说这个三天我都觉得哎呦三天呢，一天的话大家可以试一试，其实我觉得大家完全可以试一试哈，那个
0: 对
1: 不用手机，然后放下你所有的一切，就把自己又回归到原本的状态当中，可能用四个字形容最贴切，无鸡六兽。我们的这个我感觉是我们承德的方言啊，这个无鸡六兽的，这无鸡六兽这感觉您知道吗，魏子老师？
0: 我大概我听您的这个意思应该就是说有一点不知所措，是不是？
1: 哎，对对对，不知道哎呀干啥呢？
0: 就坐立不安。
1: 对，你看就像您说的这样，因为习惯，所以他绑架了我们。就像我昨天所说这件事，可能就是处于这种被绑架的状态。还有呢，好多人拿着手机找手机，这个也是哈。再有呢，就是如果没有手机了，你看有一次哈，我姐是做了这么一个实验。我一个姐姐，她呢，他因为平时太忙了嘛，他就有一天他突然他说我想就安静一下，他就把手机关机了。结果呢他关机吧，找他人特别多，又使他身边的人呢很生气，因为找不到他，就又致使旁边的人对于你一天不拿手机产生了一个愤怒的情绪。
0: 是，所以就是一方面方便我们的生活，方便我们的学习，方便我们的发展，但是另一方面确实我们又慢慢的潜移默化的哈，好像就对它形成了依赖。那你比如说像您刚才说的这种日常上的这种依赖，其实还好，就是因为它确实也有一定的功能存在。但是呢如果是患上了网瘾的话，它就是可以说是弊大于利了。
1: 对，你看咱们成年人就除了用手机联络哈，还会刷视频看新闻呀，打游戏啊，听歌啊，那现在的孩子们他们都上网都干些什么呢？
0: 其实孩子们上网和大人的项目也差不多，主要也是听音乐、玩游戏、刷视频，还有就是看网络小说，这四项。那么在这四项中呢，网络游戏的使用率是高于其他网民最多的一项，并且呢它是以未成年人为主的，也就是说在青少年中有网瘾比没有网瘾的孩子他更倾向于打游戏。那么这个也是网瘾青少年跟非网瘾青少年之间很重要的区别之一。那么也有数据显示呢，就是有网瘾的青少年呢，他上网的目的更倾向于娱乐性，也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玩游戏哈，是算其中的一个比较高的一个项目。而没有网瘾的青少年呢，他还有更多的就是他也玩，但是呢他更多的作用是在哪呢，是在于咱们前面说到的实用性上面，就是我去搜索资料呀，我去获取信息呀，我来通过网络帮助我完成更好的这个更好的完成学业呀、作业呀、
1: 研究啊。
0: 那么在这方面呢，就是没有网瘾的青少年呢，他也玩，但是他玩的这个时间有限制，然后同时呢他有很大一部分的用处是在这个实用性上面。那么在内容方面呢，这个网瘾青少年他们游戏主要偏好于两种，就是一种呢是角色扮演啊，就是 cosplay， 如果是在线下的话就属于 cosplay 这一类的哈。那么在游戏里面的话就是角色扮演，还有一类呢是这个比赛竞技类的。
1: 啊，
0: 这两类游戏的比例会比较高一点。
1: 那他们为什么会是这两类的内容呢？
0: 因为我们通过这个游戏的这个介绍，我们就可以感受到哈。首先，这个角色扮演，角色扮演的话，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就是你希望自己成为什么样子，你在这里面你就可以扮演什么样子的角色，对吧？
1: 对。
0: 那么比赛竞技类的话，它就是一关关打通关啊，我过了一关又一关，然后还能够，现在还有好多游戏可以赚装备，是吧？可以赚很多的装备。那么这两类游戏透出来的一个信息是什么？就是他们这些孩子可以在这些游戏里面获得很高的成就感，从而得到自我肯定。你就像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角色扮演，可以让他们在这种二次元的世界里面哈，虚拟世界中成为他们想象中的那种英雄，是吧？
1: 嗯，
0: 领导者，就是他们想象中自己理想的样子，在这里面都可以实现。那比赛竞技类的呢，通过通关啊，通过赚装备啊，他们有很强的这种成就感。这种成就感呢，会让他们产生一种很兴奋的这种体验。
1: 嗯，
0: 但是如果说特别是青春期的孩子哈，我们可能很多家长跟孩子都觉得没法沟通，就是聊不到一起。但是如果呢，你要问孩子说，哎，你在这个游戏里面你是牛人还是菜鸟啊？
1: 嗯，
0: 啊，你们这个游戏团队有多少人呢？都有谁呀？是吧？每个人都擅长什么呀？谁在哪个地方打得最好呀？你跟他聊这些，他能跟你说一天。
1: 对，
0: 所以这个游戏呢，它不光是能够让他们从中哎变成自己想要的样子，获得成就感，有这种兴奋的体验，还是一种和这些志同道合的队友交流的一种方式。它变成了一种交际的方式，他找到了，通过游戏找到了一个适合他的稳固的能让他有价值感的这样的一个交际圈。所以反过来呢，我们其实也从这里面可以看到哈，对这些项目上瘾的，对这些游戏上瘾的孩子，往往他们在现实中是被高控的，他们是屡屡受挫的。因为在现实中，
1: 什么是高控呢？
0: 就是高控就是说，哎，我是没有自主权的，我是被就是父母啊家庭环境是非常具有专制性的、控制性的，他没有一个自主权。
1: 都是被别人控制的，就是
0: 对，都是被别人控制，然后在现实中受到了很多的挫败，所以他需要有一个地方去找到他自己的这个价值，找到他自己的一个成就感。那么在现实中他们觉得自己无能，比如说这个学习上啊总是成绩不好，是吧？这种无能呢可能会让父母老是生气，也许会被别的同学瞧不起。他们也会觉得说，哎，自己是家里的累赘啊，负担呐、父母为我付出这么多，但我还是让他们失望啊，就这种特别多的自我否定。那怎么办？因为人都是其实还是积极寻求上进的，就是没有人希望说我是一个累赘，我是一个没有价值的人。
1: 对，
0: 那怎么办呢？他们就会选择逃避，逃到一个能够让他们找到这种归属感的，能够找到成就感的，能够体现自我价值的一个地方去。那么来平衡这个不好的那个自己。我们也有一些研究呢，确实是发现了这个网瘾青少年哈，在家庭关系、师生关系和同学关系中，这个不和谐的比例是比非网瘾青少年要高出近10%的这个百分点的。也就是说，很多这个网瘾青少年，他们的家庭关系会存在问题，然后师生关系，还有甚至是有一些同学关系中比较常见的，比如说校园霸凌啊，他们都会有这些本就是潜在的因素存在，导致说这些孩子去寻找一种回避的方式、躲避的方式，从而呢掉到了这个网络的世界里面。那么另一方面，我们再看本身这个网络游戏的设计，它就是根据人们的这个心理设计的，对吧？
1: 对，
0: 我是觉得就是能做好一款爆款游戏哈，这个设计团队一定是非常懂大众心理的，因为只有这样呢，它才能让更多的人上瘾，
1: 对，
0: 这个游戏才能火。
1: 是，就比如说前一阵那个什么羊了个羊，
0: 对对
1: 对，
0: 就是你玩起来就停不下来，是吧？
1: 对，
0: 所以你看，一方面就是孩子在现实中他不如意，他想要找个地方来躲。那么另一方面呢，这个网络游戏又恰好是这么一个世外桃源啊，这里不光可以躲哈，还能给他们变成自己理想中的样子， 还能获得成就感、价值感。那么这两边就是一拍即合，所以孩子。

0: 人掉进去就特别自然了，再加上未成年呢，他们又这个价值观呀各个方面还没有很好的去形成这个判断呀，包括对未来的一些预想呀，他们并不能做到像成年人这样的一个理性的去思考啊，所以这个就很容易陷进去。
1: 嗯，就像他们自己终于找到了属于自己的那个庇护所哈，就像他自己认为在那里才有他的世界，他的空间，才有他可能能够自由喘息呼吸新鲜空气的这样一个空间而已，是吧？
0: 是的是的、
1: 哦、那么一旦出现了这种游戏成瘾会怎么样呢？
0: 那么过度痴迷电子游戏呢，其实很直接的一个表现就是影响学习，对吧？
1: 对，
0: 这也是家长其实最恼火的一个事情哈。那么看着孩子净打游戏啊，不写作业不学习，那来气啊，是吧？那有的时候没办法就只能没收手机啊，甚至打骂。但是发现对打网络是吧？
1: 对，
0: 但是最后发现其实治标不治本，还搞得这个家里面的关系很僵，然后气氛很紧张。甚至有些孩子他家里不允许他偷偷去网吧，如果这个瘾大的话，他去网吧，甚至想各种办法，哎，然后去离家出走啊，然后躲在网吧里面玩啊，然后去同伴家玩啊，就让家长更担心哈。这是一个最直接的我们可以看到就是游戏成瘾会怎么样的一个现象。然后除了影响学习之外呢，其实过度沉迷游戏还会影响到身体健康，这个也是比较明显的。就是如果一个孩子长时间的沉迷在游戏里面难以控制，那么首先他们的睡眠就会紊乱，大脑就是一直处在一个过度兴奋的状态。
1: 嗯，
0: 就像咱们其实成年人如果说连夜刷剧，或者是这个我记得前几年世界杯吧，经常有这种就是猝死的消息，是吧？就是熬夜嘛，熬夜这个不休息，然后看这个
1: 世界杯
0: 或者是什么样，
1: 然后饮食上又吃串喝酒，
0: 对对对对对对，所以就是首先就肯定是睡眠会造成影响啊，大脑过度兴奋，甚至就是游戏停了之后他都不知道，就没有别的兴趣了，就不知道要做什么，就跟咱们刚才说，哎，我扔掉手机，我有点惊慌失措，是吧？
1: 嗯，对，
0: 就这种感觉，但是成年人呢，其实好在就是咱们因为有工作啊，有家庭的责任，我们还会自己一些适当的去控制。但是孩子他没有，虽然他们有这个学习的责任，但是现在其实又有多少孩子知道学习是自己的事儿，而不是父母的事儿呢？是吧？
1: 对，好多孩子你问他说真的是有一次哈，我们也采访过一孩子说你为什么学习啊，至少有三个孩子说我爸爸妈妈吧，为了爸爸妈妈。
0: 对，所以其实对孩子来说，他现在很多孩子他不知道说自己身上有什么样的责任，
1: 对，
0: 自己的要为自己负责，他现在很多孩子是不知道的。那在没有这样的一些顾虑的情况下，那么他们就更容易就是收不住。
1: 对，
0: 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影响呢，就是过度玩游戏啊，大脑真的会变笨。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网络成瘾的孩子中啊，有很多会出现注意力缺陷的现象，就注意力不集中。那么有研究表明呢，只要长期打游戏，每天超过6个小时。每天哈6个小时以上，然后半年以后会怎么样呢？半年以后他的大脑前额叶的葡萄糖代谢就会下降15%，氧代谢就会下降8%。这个什么意思呢？它就代表着说整个的这个大脑的运作它会被打乱，那么学习呀、生活呀，包括我们交朋友呀，这个人际交往这一部分的大脑功能呢，它就慢慢的会被这个游戏所取代。那么1年半以后呢，大脑的额叶就会受到影响，与人交往的能力、情绪表达的能力，特别是这个注意力，它会下降。所以我们经常会看到这个沉迷游戏的孩子，他很难专注学习，他就是时刻都会在跑毛，然后一边干干这个，一边可能就在学习上面停留的时间不会很长啊。那么这个其实就是一个注意力难以集中的一个原因。其实这一点我们其实很好理解，就像咱们看电视剧吧哈，从来都是不用说我要告诉自己说我要集中注意力，我要看电视剧，不会这么做，对吧？
1: 对，
0: 我们很容易就能看进去。但是如果给你一本专业的书，那很多人就 可能会不断的告诉自己说，哎，我要专心哈，

0: 起码我要在这一个小时里专心，我把这一章看完，否则就是看一会儿可能就跑了，甚至就困了，是吧？
1: 对，就是前两天前几次我也是哈，我想跟您分析这件事儿的时候，也想跟您说这事儿。我以前看书的时候呢，会就看呗，就很注意力的看。但是我突然发现，不知道从哪一天开始，我看书的时候啊，你就会看看。

0: 出这个意志力去控制的，然后你就能够集中去看。特别是比如说像电视剧这种，它情节又比较紧扣，最要命的就是每次到那个快结束的时候，它都会卡在最关键的时候，是吧？有点就是请听下集分解这种意思，
1: 对，
0: 就是一直在拍下一集，
1: 对，关键时刻就告诉你，你得买会员了，
0: 对，就一直会循环下去，让人忍不住一集集往下追。那么游戏也是如此呀，它就是一关关打通关嘛，
1: 嗯，
0: 那我一关完了之后，哇，我这个兴奋度在这儿是吧？那我要开始再下一关，就一关一关的过，
1: 嗯，
0: 但是你像上课不行啊，上课没这么有意思吧，书上都是字儿，没有画面，而且都是静止的，
1: 嗯，
0: 它不是像电视这样，不是像短视频，它是动态的啊，有画面吸引你。那上课就一大块黑板，老师在上面讲，孩子听看，这个时候他是需要有意识的去控制自己，才能不跑毛，才能进入状态的，
1: 嗯，
0: 那么相比较之下，一个是需要你刻意去控制，另一个是你完全不用使劲儿，你就能够体验到非常愉快的感觉，
1: 嗯，
0: 对吧？人都是趋利避害嘛，都会选择那个较为容易的、轻松的啊。那个孩子更是如此，哎，所以时间久了呢，大脑它习惯了呀，这么不费力的就能沉浸进去的这种被动注意模式，
1: 嗯，
0: 那像学习这种枯燥的、需要主动去注意的项目，它就更难引起大脑的兴趣了。
1: 嗯，
0: 慢慢的大脑的它的学习功能就会被游戏功能取代，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过度游戏确实是会让人变笨的。
1: 嗯，像魏子老师说的一样，可能你这个大脑慢慢的，你的游戏功能就攻占了你的脑袋越来越多的地盘儿，哈，占地盘。
0: 对，反而是那些可能需要你专门去研究的东西，它激不起大脑的兴趣了。
1: 嗯
0: 嗯，因为大脑也懒了嘛。就是我不用费力，我就能够获得愉快体验的，是吧？他慢慢的他也变懒了，这也是为什么哈，就是世界卫生组织他会建议孩子2岁以前是最好不要接触电子设备的。那么2到5岁的孩子呢，每天不超过1小时的原因之一，那除了咱们知道的，哎，很直接的伤眼睛，对吧？孩子还那个眼睛的各个这个功能还没有发育好，那除了伤眼睛以外，其实孩子过早处于被动注意的这种状态中呢，以后注意力就很难很好的集中在学习上。你看这个上小学前的孩子，如果长期的接触派的看一些这种色彩比较鲜艳的，包括这种动态的东西哈，那么他们上学之后其实注意力是会受到很大的影响的。
1: 对，
0: 那么直接反映到就是他听课的效率啊，包括他的成绩，是吧？
1: 嗯，没错，是这样的。但是也有人家说了，有人说，那有的孩子你看人家玩游戏，人家也成游戏高手了呢。
0: 对，没错，我身边就有一个。
1: 哦，
0: 我身边的一个朋友家的儿子，他游戏就很厉害。他4年级的时候，在抖音的做游戏的粉丝量已经70多万了。就是他基本上就是在4年级的时候就已经能够养活自己，
1: 那专业人才了吧？这算是。
0: 对，他属于就是对这一方面特别有天赋的一个孩子。但是呢，就是确实哈，现在包括咱们国家这个电竞这一块刚刚兴起，对吧？
1: 对，
0: 我们说孩子喜欢打游戏，他未来如果成为一个职业的电竞高手，那么也是一种逆袭的结局。但是呢，从另外一个角度讲，就是他想要这样的结局，光会打还不行，他还得学很多这种游戏上面的专业知识，还得学专业的技术。所以说白了，就是打只是玩体验，但是你如果想成为专业的人员，肯定还要对这个比如说电竞，比如说游戏这个专业还要做很深入的研究。那说白了就是还得学，是吧？还得学这些枯燥的知识，它不只是说我在这个游戏体验里面我获得一个开心的感觉就可以了。那这样的话，其实如果只这么简单的话，人人爱打游戏的都能成为职业高手。
1: 对，你要想成为职业的，你不光打得好，还必须得学得好。就像您说的说，如果一旦他的学习功能被游戏功能取代了，可能就我们所说的这种真能成为游戏高手的或者是专业人才的应该是没有哈。
0: 对，
1: 那他就会出现一个瓶颈，对不对？他可能再有上升的空间。

0: 他可能能到自己天赋内的那个高度，如果他真的就专门的游戏而不去学习了，那他可能也只能卡在这样的一个高度上了。
1: 是的，没错没错。
0: 对，那什么样的程度才能算是网络成瘾呢？
1: 那么我们比较容易观察到的就是看孩子是不是依然能够保持正常的社会生活。什么叫正常的社会生活呢？就是现在很多家长会有一个误区，就是看到孩子每天玩游戏拿手机，他就会觉得孩子已经是网络成瘾了。其实不是，就是这也要看他的一个程度是网络沉迷还是网络成瘾。那么这个主要判断的程度就是看他是不是还保持着正常的社会生活。这个正常的社会生活包括什么呢？就比如说他是不是能够正常的上学学习，是不是能够有正常的交际，交一些朋友呀，有固定的这个朋友圈呀，能不能跟周围的人很正常的互动啊等等。也就是说他到底交际功能啊，学习功能啊，各个的这个照顾自己的身体方面的这种生活功能啊，他没有受到影响，那么就不构成成瘾的程度，那可能只是比较常见的网络沉迷，就是我喜欢玩，是吧？我就是甚至有一点点，可能是有的时候不太能控制住，但是呢还没有到影响到正常生活正常的学习的这样的一个程度。那么这个时候其实主要是从一些行为上面去设一些界限呢，防止他从沉迷走向成瘾啊，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什么时候才算成瘾了呢？就是他这个社会生活的功能已经不正常了啊，导致学习效率下降，或者是根本就没有办法完成学习，一般就可以判断这个孩子为成瘾行为。那么程度呢，可以分为轻度或者中度。那么轻度和中度的成瘾行为呢，是可以通过专业的心理咨询进行干预的。但是如果发展到重度了，那么除非这个家庭有非常好的支持系统，还可以通过心理咨询进行干预，不然的话就需要去正规的医院就诊，来遵循医嘱。
0: 什么情况下就是说已经达到了重度了呢？
1: 重度我们可以主要有四个指标来帮助家长来判断哈。第一个就是观察孩子的行为，他是不是超出预计上网的时间，并且他控制不住自己，根本就停不下来。就比如说今天我就打到几点，但是他根本不行，就是会一直打下去停不下来，甚至就是废寝忘食啊。而且越玩时间越长越控制不住，他自己也知道呢，说这样做不好不对，但是就控制不住，这是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现象，就是行为上可以观察到的。还有呢，就是除了上网他对别的都没什么兴趣，就成天只惦记上网，没有正常的社交，不能上学。这个是跟这个网络沉迷很大的一个区别，是吧？你刚才讲到的网络沉迷，就是他能起码能正常的有社会生活，这个呢他就没有正常的社交，也不能上学，
0: 只是沉迷了啊。
1: 对，第三个判断指标就是戒断很困难。什么叫戒断呢？就是很多家长可能暂时能通过没收手机啊、断网啊这些方式给他戒了，是吧？但是你发现一旦这个戒了之后，一旦停了，孩子会出现特别强烈的不适感，坐立不安，很烦躁啊。那么甚至会有一些这种脾气性的爆发，那么这也是呢网瘾很容易复发的原因之一，因为他特别的难受，就是断了之后。最后呢我们来看时长，就是平均每天连续使用网络的时间达到或者超过6个小时，并且出现了前面提到的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三个判断的指标的时间呢超过3个月，那么基本上就可以判断为重度成瘾了。
0: 就这几个方面是我们大家可以来参考判断的。
1: 对，但是不论是哪种程度啊，不论是轻度也好，中度也好，还是重度也好，其实孩子所处的环境是我们需要完善的一个关键。当然即使就是我们现在给孩子想办法戒了，但是他一旦回到这个环境里面，他也会容易复发。这个环境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有家庭环境，是吧？然后有这个学校的环境，这个环境需要 需要我们去觉察。
0: 嗯，其实这个家庭环境非常非常。

0: 非常重要。
1: 对，
0: 作为父母呀，就是还是要格外的去重视。那我们应该怎么做呢？怎么来矫正？
1: 对，那么我们矫正之前呢，我们先要找到导致孩子陷入网瘾的一个原因，就是网瘾它其实只是一种表面的症状。就像咱们平时生病哈，就是身体哪个地方发炎了，那么我们去医院先检查的也是说身体哪里出了问题导致的这个发炎，那么最后医治的是导致发炎的部位，而不是发炎本身，因为这个部位出了问题，部位治好了，那么发炎自然也就消失了。那么网络成瘾其实也是一样的，网络成瘾它也是一种症状，是一种行为上的成瘾。那么它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第一个呢是病理性的正性情绪体验，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咱们平常说的上网的时候体验到非常兴奋的感觉，比如说我们前面讲过的这个打游戏过关了是吧，赚了很多装备，哎，这个时候他非常兴奋，很有成就感，这是一个原因。那么针对这个原因我们可以做什么呢？我们能做的比如说就是多帮他找一些替代的方案，也就是找一些孩子感兴趣的活动，可能他网络成瘾之前他可能会有一些他喜欢的偏好呀，或者是一些兴趣爱好，那么比如说有一些运动项目啊，甚至是一些公益的夏令营啊、节日营啊，都可以让孩子去参与体验。那么通过这些丰富的替代活动呢，来取代上网的行为，逐渐来减少孩子对网络的依赖。
0: 嗯，
1: 其实这也是一种情境隔离，就是让孩子在一定的时间内他跟网络是分离开的，他跟网络环境是分离开的。那么慢慢的减少他这个上网的时间，那么他从别的活动中体验到的这种快乐，也会让他这种快乐的感觉更多元化，而不是说只来自于上网。
0: 嗯，找到另外的一个兴趣点，是吧？
1: 对对对。那么另一个原因呢，是我们前面提到过的哈，就是家庭关系啊、师生关系、同学关系这种不和谐造成的叠加性心理创伤。那么在这些关系中呢，主要给孩子产生的就是挫败感，他们感受到的这种压抑呀、痛苦、迷茫、没有成就感和满足感，就不知道自己有什么价值，导致他们呢会采用这种躲避、回避的方式来应对。那么这方面的调整的过程，其实也是最复杂的、最困难的哈，因为这个一涉及到关系，整个的系统就会比较难以做到。
0: 这个是比较难的。
1: 那么首先我们要做的就是减轻孩子在现实生活中的挫败感，既然说他因为挫败感而躲避嘛，所以我们就要减轻孩子在现实中的挫败感。
0: 嗯，
1: 那么在第一期其实咱们青少年抑郁的这个专题里面也涉及到这个问题，很多家长老师那么他们除了学习他看不到孩子其他的方面。
0: 嗯，
1: 那么在我的很多来访者中呢，我常会听到家长说，哎，这都是孩子的问题啊，他想的做的都是错的啊，就是觉得都是孩子那个态度不好是吧？
0: 对，都是他的毛病。
1: 对，都是他的毛病。那当我问到说孩子有哪些优点呢，很多家长会回答没有，我没发现。那么我们通过这个咨询的引导哈，大多数家长都会出现新的一些认识，就是我的孩子他可能只是学习成绩不够好，但是很多方面都挺好的。那么如果一个孩子他成绩不够优秀，但是呢父母啊、老师呀、能看到他其他做得好的地方，给他肯定认可，那么这个孩子的挫败感就不会特别的重。就像咱们一个桌子，如果说只有一条腿，那这个腿如果折了，那整个桌子就会塌，对吧？
0: 对。
1: 但是如果这个桌子它有很多条腿，那么即使其中一条不给力，比如说这学习这一条不给力，但是这个桌子呢它也能撑得稳，因为它还有其他让它树立自信、树立成就感的一些支撑在这儿。
0: 对。
1: 那么我们在这个家庭教育方式的教养方式的讲座中哈，我也经常会做一个比喻，就是家长面对孩子要像咱们粉丝面对偶像，就是永远要拿着那个大倍镜是吧，看到孩子的优点，那么这个孩子会越来越优秀。
0: 对呀。
1: 为什么这么说呢？其实心理学上面有一个效应哈，叫罗森塔尔效应。
0: 罗森塔尔效应，这是人名命名的是吗？
1: 对，就是说你期望什么你就会得到什么。那么在家庭关系中呀，包括在师生关系中啊，家长老师对孩子的希望如果是信任的、期待的， 那么这种信任和期待呢，它就会变成社会支持和一种积极向上的动力，来增强孩子的自我价值。那么一旦这个孩子他的自我价值上升了，那么他就能有更多的勇气去面对生活学习中的问题，而不是仅仅通过这种躲避到网络里的方式去面对。
0: 嗯，
1: 那么当我们能够认可孩子，看到孩子长处优势的时候呢，我们的关系也会缓和。就是我的来访很多都是因为，哎，他去放下了学习之后，他看到了孩子很多的优点，然后从这个地方入手去跟孩子给孩子认可之后，孩子也会发现，哎，我的爸妈怎么变了，然后会更容易跟父母去倾诉他的一些想法。那么这个时候呢，亲子关系就会得到缓和。
0: 嗯，
1: 缓和了之后再去和孩子沟通说网络怎么使用才有效。很多家长他看到孩子沉迷网络，他着急，他怎么办呢？他就断网、收手机、打骂，是吧？但是如果孩子已经处于这种成瘾的状态了，相当于网络是他的一个精神支撑，那么在本身亲子关系就紧张的状态下直接这么做，对家长来说确实很简单，
0: 对，简单粗暴。嗯，
1: 对，就是我这么做不用通过思考，是吧？我就可以做到。但是也相当于说你直接把孩子的那个精神力量给抽掉了。
0: 嗯，
1: 特别是对一些有本身伴随抑郁、焦虑甚至双向障碍的这样的本身有这些问题的孩子，他们在网瘾青少年中也是有很大的一部分比例的。
0: 嗯，
1: 那么如果这个时候你突然毫无征兆的，就是在前面都没有做铺垫的情况下，你把这个东西给他一下抽掉了，那孩子相当于他失去了他唯一的精神的支撑。所以反而是会比较危险的。那么靠这种简单的断网啊、收设备啊，它其实不现实，相反还有可能激化亲子矛盾，是吧？
0: 嗯，
1: 就孩子跟你处在更加对立的一个状态里面。
0: 对，
1: 就是呢孩子采取极端的方式他接触网络，甚至会伤害自己的生命。就是有很多的案例，就是甚至会结束自己生命。就是他已经到了一种很严重的程度的话，那么精神支撑没有了，他就会以这种方式来对应。
0: 对，他本来想着我还有这么一个伙伴，我有这么一片属于我自己的这个地方，哎，结果
1: 对
0: 家长呢就扼杀了，直接了。
1: 对，就是我们得收，就是我们也得控制，是吧？但是前面的铺垫得做好，就是你起码得先把这个关系给他理顺了，把环境给他搞和谐了。
0: 嗯，
1: 这个时候才能心平气和的跟孩子去交流，说我网络该怎么使用。因为现在咱们是数字地球的时代，你像现在很多写论文都开始用 AI 了，然后办公也会需要用到电脑啊，甚至现在很多的青少年他们学校的作业也需要借助网络来完成。
0: 嗯，
1: 那么孩子是不可能完全与这个网络脱节的。
0: 对，
1: 他与网络脱节
0: 就相当于与社会脱钩了。
1: 对，那与社会也脱钩了。
0: 对，
1: 所以网络成瘾它的治疗目标不是说让孩子完全不碰网，你想这个家长把手机收了，把 WiFi 断了，他就是希望说孩子完全不接触到这个东西。
0: 嗯嗯，
1: 但这不现实。那我们的治疗目标是什么？是要引导孩子们科学健康的使用网络。
0: 对，怎么来使用？因为你家长，因为孩子他毕竟为什么要叫孩子呢？他没有成熟到家长你作为一个成年人的那种那种想法，或者是因为你已经认识到了很多的危害。但是孩子他毕竟是孩子，你没有去告诉他，你从没有告诉他这个有什么不对，或者是我们应该在怎么样的时间内来使用它，你为什么要无故的去发脾气去制止他呢？
1: 对，是的。但是我们引导的前提是你能够，孩子能听你引导，是吧？
0: 对，他得听你的。如果两个人已经是敌人了。
1: 对，而不是说一上来你俩本来就是整个家庭环境都是对峙的，那你再怎么引导他也听不进去。
0: 那是，对。
1: 嗯，所以我们断网络收手机不是不行，是肯定要这么做的。
0: 嗯，
1: 但是什么时候做，就是必须把我前面讲到的这个家庭这个环境首先要弄和谐了。怎么弄和谐？就是我们先首先要看到，去认可孩子，是吧？把他从那个挫败感中、价值感缺失中、成就感缺失中往回拉一拉，哎，让他觉得说，哎，我还其实是父母还是认可我，还是看得见我的。
0: 对，
1: 那么这个时候他能够跟你相处了，能够心平气和的谈问题了，那么我们再来讲说 怎么断

0: 亡怎么收手机。
1: 嗯
0: 嗯，
1: 对，也许那样他就更好，容易接受，
0: 对，他也容易执行。
1: 对，
0: 那么一旦说我们把家庭关系这个理顺了，那么谈的时候也要注意什么呢？也要注意力所能及迈小步子，就是八字原则哈。就是很多家长因为很着急，就是想一下子把这个东西给他整明白了，是吧？让孩子回归到这个正常的这个生活学习状态里面。
1: 对，只想通过一次谈话就给他整明白了。
0: 对对对，
1: 给他掰过来。
0: 但是网瘾它也不是一日形成的，所以我们想要矫正它，也要首先根据孩子他能做到什么样的程度，啊，力所能及的意思就是要和孩子商量他能接受的程度。那么迈小步子是什么呢？就是一个是在频率上面咱们逐渐减少，比如说现在是每天都上网，每天都打游戏，那么逐渐减少，哎，一周六次行不行？五次、四次，就这样一点点的，另外一个呢，就是时长，也是逐渐递减，哪怕我每天减少半小时，那也是一个进步，对吧？
1: 对呀。
0: 那么这半个小时，我可以安排点别的事儿，就是我们前面讲到的替代方案，
1: 对，
0: 可以找一些别的事儿去体验一下，说不定他也能够发现新的乐趣。
1: 嗯。
0: 啊，那么就我们就慢慢的一点点的去过渡哈。同时呢，当孩子做到的时候，可以附加一些奖励。这个奖励一定要及时的反馈哈，孩子让孩子体会到说，哎，我确实是做到了，我这个不就是成就感吗？
1: 嗯，
0: 对吧？
1: 对，
0: 就不管是说半小时还是十分钟，他只要比前一天或者上一周进步了，那我们就可以及时给予奖励。那么从这个里面，他就有点像这个打通关攒装备是吧？我一次次的也在累积奖励呀，这也是一种成就感的表现嘛。
1: 对。来鼓励他哈，再往前走。
0: 对，
1: 就是家长啊，一定要有这么一个认识哈。刚才听了魏子老师的，我就在想，这个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啊。他长时间的这个网瘾的造成，不是孩子自己一个原因，那因为我们今天也讲了，它是诸多的因素，是吧？
0: 是的。
1: 所以这个刚才魏子老师给的这两个词哈，大家一定要记住啊，力所能及，迈小步子。
0: 嗯。八字方针。对，要有耐心，真的，孩子的问题不是一天形成的，那我们矫正的时候也不是说一下子就能够给他掰过来的。
1: 对，而且还是要再找一找其他的问题的存在。
0: 对，因为我们提到了很多，不光是家庭关系，他还有学校呢，还有同伴呢，是吧？那我们在首先发现孩子网络沉迷或者是网络成瘾的时候，都要先去看一看他背后是不是有其他关系在影响。比如说整个家庭里面除了亲子关系，他还有夫妻关系啊，还有和隔代关系啊，对吧？那么这些上面是不是会影响到孩子？那么另外一个就是校园，他会有校园欺凌啊，那我们的孩子是不是有这方面的现象啊？那么我们都需要及时的去排查，及时的处理，然后争取最大程度上来修复整个孩子的这个所处环境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那么在学习上面呢，帮助孩子逐步消除学习障碍。比如说孩子学习不好，其实有很多的原因，有些是他性格导致的，就比如说有些家长说，哎，这个孩子做作业真的很慢，但是可能这个孩子他就是个慢性子，这人天生是有快慢之分的。那我们是不是先要看看我们的孩子到底属于哪一类孩子啊？这是一个。第二个的话就是如果他是属于基础差的，那可能就是有些科目他确实不行，那我们就需要针对性的去辅导。还有一些确实是时间管理技能缺乏，那么这个时候就要跟孩子一起去建立一些劳逸结合的高效学习的一些计划。所以也是要分情况，就是不要一上来看到说，哎，孩子网络成瘾了，学习状态特别不好，就武断的说这个要怎么怎么做，还是要看到说他其实受到了，就您刚才说那个特别对的，就是他背后有很多错综复杂的原因在这儿。那我们都需要去理清，一个是外部环境，是吧？家庭环境啊，家庭环境里面又分亲子、夫妻，包括现在的隔代，是吧？
1: 对。
0: 那么还有呢，学校师生关系怎么样啊？同学有没有排挤他呀？对吧？这种同伴关系，这是外部大环境的几个因素。然后他自身的呢，有性格，然后本身学习的这个基础，还有一些时间管理技巧等等。好， 我们都需要去排。

0: 差。
1: 没错，就像我们放风筝的时候，有的时候你收完之后第二次再放，你发现线缠到一起了，如果着急的人呢就一把剪刀上去剪断了。
0: 对，
1: 所以我们大家需要把它捋顺，既能保持线的完整，还能够顺利的放到风筝，就不要着急，很关键。
0: 对，其实所有孩子表现出来的这些问题，我们看似是问题，但是其实是一个信号，就是需要我们去检查反省周围的，包括环境，包括我们自己的做法，包括孩子自身，我的孩子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孩子，是吧？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性格方面的啊，都要去重新的去看待这些问题了。其实它是一个信号，
1: 对，及时的发现这个信号哈，
0: 对，
1: 就改善。
0: 所以总体来说呢，就是我们最需要做的就是改善孩子的支持系统吧，啊，来从本身上面来提升这个他自己的自我价值感呢，效能感呀，包括成就感呀，让他们不再说面对现实的这种压力的时候他选择逃避，而是他背后有一个支持系统在，他有勇气去面对这些问题，才能够摆脱这个网瘾的束缚哈，恢复正常生活。不然的话你一时戒了他还会再复发。
1: 对，
0: 嗯，
1: 那如果家长真的对孩子网瘾没有办法了怎么办呢？就是很多家长都没有办法。
0: 对，因为我们刚才提到，因为它背后的原因非常的复杂嘛，它又涉及到外部环境，又涉及到本身自己孩子的一些问题，是吧？
1: 嗯。
0: 那么如果说，哎，家长还是就是理不清呀，或者是怎么样，就是很愁啊，那么也可以找专业的这个心理咨询师，或者是这个正规的医院来寻求帮助。那么这个地方就特别强调了，就一定要到正规的啊，医院或者是专业的心理咨询师这里来寻求帮助。嗯，因为现在市面上有非常多的机构，他抓住这种家长着急的一些心理啊，来这个纳课呀或者什么，也很容易对孩子造成二次伤害。
1: 对，
0: 所以说这个如果是轻度的，包括网络沉迷啊，然后到了成瘾的轻度、中度，那么都可以去找一些。就是比如说心理学背景的、有专业的职业资格的这样的心理咨询师去做一些干预。那么如果说已经到了重度，那可能还伴有很多的其他的，比如说像我提到的抑郁啊、双向障碍啊等等这些的情况的话，那么到正规的医院啊去就诊，遵守医嘱，哎，去给孩子治疗会比较保险一点。
1: 对，用比较科学的方式哈来帮助我们的孩子，因为孩子啊毕竟是您的哈。刚才在节目最开始的时候就说了，说好多像找您来咨询的哈，有好多来访者说孩子没有优点，但是我们特别想对这些家长说，人家说了，说这个孩子呢就是家长的镜子，是吧？如果孩子没有优点的话，这么这个家长你本身可能也没有什么太多的优点了吧？啊，所以
0: 其实每个人都有优点，就是我们都很容易看到就是别人家孩子身上的优点，就是同样的事情可能放到别人家孩子身上，我们会觉得也没什么。
1: 对，
0: 但是我们会不太包容自己的孩子犯这样的事儿。
1: 嗯，
0: 那这种的时候，我们其实可以问问我们自己到底为什么，是吧？到底我们在在意的是什么？
1: 对，我们先自省自身，然后呢也希望我们的节目呢能够帮助到越来越多的青少年朋友哈，摆脱这样的一些情况。我们非常感谢魏子老师能够在百忙之中呢抽出时间哈，帮我们来做这样的一些小小的指导。也希望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呢哈，大家呢可以根据我们节目当中啊提供的一些小小的帮助能够帮助到您。好，那时间的关系，魏子老师非常感谢您来我们的节目，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好的好的，也辛苦您了。
1: 再见。好了，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那么到这里呢我们今天的下班路上要跟各位说再见了，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
3: 重杰中学闪耀紫赛，规范为艺，展校职风采，惊喜如魂，着知识之欲，执智慧之笔，展梦想之墨，绘重杰华章。
4: 首购车主专属。

0: 福利来了，成的是2026年第二期全城聚会主城区240万汽车消费券，9月5日起开始发放。由参与活动的车企代意向购车的消费者申请，通过成的银行汇生活微信小程序定期定向派发，有效期2天，最高可抵6000元现金使用，先到先得，发完为止。详情请关注成的是商务局微信公众号。
1: 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
0: 让纯真的笑脸可以永远绽放，
2: 让成长的心灵沐浴灿烂的阳光。
0: 尊重和保护未成年人是每个公民的职责，
2: 关心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0: 你我同在，守护未来，
2: 关心关爱未成年人成长，
3: 用爱托起明天的太阳。
4: 支部强，村民动，振兴方向明，新农事，新农人，舞台正当时，传知识，递温暖，乡村换新颜，田埂高，旧忆新，乡音永流传，青山绿，润文明，美丽带军行，乡村振兴，你我都是主人翁。
0: 承德京城瑞杰中等职业技术学校，学校占地面积253亩，建筑面积超过14万平方米，为孩子们提供一个更好的成长环境。新赛道已经起航，首购车主专属福利来了，成的是2026年第二期全城聚会主城区240万汽车消费券，9月5日起开始发放。由参与活动的车企代意向购车的消费者申请，通过成的银行汇生活微信小程序定期定向派发，有效期2天，最高可抵6000元现金使用，先到先得，发完为止。详情请关注成的是商务局微信公众号。
5: 爱犬出门要牵绳，安全守护你我他，便后清理不马虎，环境整洁乐开花，轻声细语不打扰，和谐社区共创造。
0: 首购车主专属福利来了，成的是2026年第二期全城聚会主城区240万汽车消费券，9月5日起开始发放。由参与活动的车企代意向购车的消费者申请，通过成的银行汇生活微信小程序定期定向派发，有效期2天，最高可抵6000元现金使用，先到先得，发完为止。详情请关注成的是商务局微信公众号。
6: 福彩快乐包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4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中国福利彩票。
7: 鲜纯好奶源自承德本土鲜奶，北牧乳业，原承德市畜牧场，70载匠心传承，80所鲜牧场直达。9月24号到10月10号，您在北牧乳业合作门店订购10月鲜奶套餐，即可获赠双节礼包一份。小程序下单鲜奶月套餐，额外加赠10袋鲜奶。详情咨询2138346、1863244、0756。
8: 承德市林业和草原局提醒您，保护森林，呵护草原，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家园。

0: 首购车主专属福利来了，成的是2026年第二期全城聚会主城区240万汽车消费券，9月5日起开始发放。由参与活动的车企代意向购车的消费者申请，通过成的银行汇生活微信小程序定期定向派发，有效期2天，最高可抵6000元现金使用，先到先得，发完为止。详情请关注成的是商务局微信公众号。
1: 小朋友，听节目吧。

0: 相传古时候，在中国和印度一带的群岛上，有个萨桑王国。国王沙鲁亚尔偶然发现了他最心爱的王后与一个黑奴通奸，他暴怒之下斩杀了王后和那个黑奴，又下令每夜娶一个妻子将其杀掉。宰相的女儿沙鲁多德为挽救天下姐妹，自愿来到了皇宫。当天夜里，他开始给国王讲故事，国王被他的故事吸引了，破例取消了第二天杀掉他的命令。据说他讲了1001夜。那么他给国王都讲了些什么故事呢？
1: 1001夜系列广播剧《国王尤南与神医鲁阳》。尊敬的国王陛下，
2: 你今天晚上要给我讲一个什么故事呢？
1: 我想给您讲一个国王尤南和神医鲁阳的故事。
2: 快讲下去，快讲下去。
1: 很久以前，在古罗马的法尔斯城，有一个叫尤南的国王。他被一身的疥疮搞得是苦不堪言，各地的名医和郎

0: 中不知请了多少，可是没有一个能治好他的顽症。他一怒之下杀了所有为他治病的人。
1: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好痒啊好痒啊，哎呀哎呀哎呀哎呀，难道就没有一个医生能治好我的病吗？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2: 国王陛下，您是神的化身，神一定会保佑您。
1: 哎呀好了好了，这话我听得太多了。既然你说神一定会保佑我，那好，我派你去寻找一名神医来。
2: 这
1: 哎呀
2: 哎呀，这该死的嘴话又说多了。我找到了，世界大欢喜。万一找不到，或没治好，我这老命不就保不住了吗？
1: 啊？有什么不妥吗？
2: 没有。
1: 那就好。哎呀，如果你找到了神医，治好了本王的病，我就赏赐你一座城堡。要不然，不痒了，不痒了。
2: 陛下，你好了，你好了。
1: 好什么好？一会儿还得痒。你快去找，要不然你应该知道是什么下场。
2: 是，知道了，知道了，我这就去。
1: 快去！
2: 是，我这就去。

0: 这都走十多天了，别说神医，就连医生也一个也没找到。
1: 哟，你的腿好了？
2: 好了好了。
0: 哎呀，好了，
1: 好了好了，哎呦，这陆阳啊，可真是医术高明啊！
0: 可不，
1: 他没用药，就在我的腿上啊，糊了块泥巴，喏，这睡上一觉就好了。
0: 这么说，他可真是个神医呀！
3: 是个神医，
2: 是个神医呀！
0: 神医，哎呀，神医！
1: 哎，你说要不是神医，我这腿能好吗？我吃了那么多药都没管用。
2: 就是啊，可真灵啊。
1: 是啊。
0: 哎，请问你们说的那位神医他住在哪儿啊？快带我去找他。
1: 哎呦，你是外地来的吧？连神医陆阳都不知道。
2: 嗯，这一定是
0: 陆阳都不知道。
1: 都知道神医陆阳，他就住在前面那个房子里。
0: 哦，谢谢，谢谢了啊。
4: 哎，把这片叶子含在嘴里，一天以后啊，你的脸就会消肿了。
0: 谢谢您，谢谢您。哎呀，你就是神医陆阳？
4: 神医？不敢当，不敢当。啊，病人叫陆阳。你请坐吧。
0: 好，好。
4: 你哪儿不舒服啊？
0: 不是我不舒服，是国王陛下他
4: 啊，国王啊、哦、你说的国王就是那个残杀天下医生的凡尔斯国王尤南吧？
0: 必须胡说，国王尤南也是你叫的吗？我是宰相，我命令你马上跟我去给国王陛下治病。
4: 啊、哦、您是宰相大人呐、啊，失敬失敬。不过这去不去也得由我自己决定，何况您又不是我们国家的宰相大人，那我为什么要听您的呢？
0: 这可不知好歹的家伙竟然可以看不起我。

0: 这个法尔斯宰相。哼，要不是为了国王陛下，我现在就杀了他。
1: 神医鲁阳，是我刚才救主心切，一时冲动，多有冒犯。我求您了，跟我去一趟吧。
0: 我会给你500个金币。
2: 这钱倒是小事儿，只是我得为此次出诊先占卜一卦。这看卦象嘛，呵呵，应该是吉卦。不过，
1: 我看你是对自己的医术担心吧？
2: 什么？我为自己的医术担心？笑话！我治病是从来不用药的。
1: 好，我保此顽疾，不日即除。

0: 神医邵陆阳，
1: 病真能那么神奇吗？
2: 吃药，
1: 病吃药
3: 啊？有这么神奇吗？不用药就能把我的病给治好？
0: 是的，国王陛下，他自己就是这么说的。
3: 啊，好好好，我倒要试试这个神医鲁阳有没有那么神奇。宰相，
0: 在
3: 他人呢？
0: 他就在皇宫外等候着陛下召见。
3: 请。
0: 是。
4: 医生鲁阳，祝国王陛下。
3: 好了好了好了，免礼。神医鲁阳，你真的不用药就能给我治好病吗？
4: 是的，国王陛下，而且不会让您的身体感到一点的痛苦。
3: 好好好，那就开始吧。
4: 遵命，陛下。
3: 不过什么？
4: 我的治法独特，希望陛下能与我配合才行。
3: 你让本王怎么跟你配合？说吧。
4: 请您到王宫外面的广场上打马球。
3: 我说神医，这打马球就能把我的病治好吗？
4: 是的，陛下。您拿好这根曲棍。
3: 曲棍打马球，有点意思，有点意思。
4: 您像攥拳头一样攥紧它，
3: 攥紧它，
4: 然后骑上马用力击球。
3: 击球，
4: 直达到手心冒汗，遍体生津。等您大汗淋漓时，您立即回宫洗浴一番，
3: 洗浴一番，
4: 再睡上一觉。等醒来以后，您的病就痊愈了。
3: 痊愈了。这怎么可能呢？你是不是在耍戏本王啊？
4: 您借我个脑袋我也不敢。
3: 那好吧，我就试一试。

0: 真的好了，真的好了！
1: 哎呀，这个太好了！
0: 本王的顽疾真的好了！哎
1: 呀，恭喜陛下，贺喜陛下！
0: 对了，宰相，
1: 在，
0: 快去请神医鲁阳来。
1: 回禀陛下，神医鲁阳已经在门外恭候着了。
0: 鲁阳，本王多年的顽症不用药就被你治愈了，真不愧为是神医呀、啊！
2: 谢陛下夸奖啊！
0: 宰相
1: 在，
0: 传我的令，设宴款待神医。对了，再去取6000金币赏给神医。快去！
1: 是，我这就去。我这就去。哼，该死的神医鲁阳，他倒得了6000金币，我的城堡什么时候给我呢？
3: 就这样，神医鲁阳被国王尤南视为了上宾，连续3天都设宴款待，还赐给他许多的珠宝，几身华贵的衣袍，又在法尔斯城里给他买了一座豪宅，可是丝毫没有提到给宰相城堡的事儿。宰相尤气生恨，他处心积虑的要把这个挡住他财路的神医鲁阳害死。这一天，宰相来到了皇宫。
1: 国王陛下，国王陛下，请您饶恕我的罪行吧。
0: 宰相，你何罪之有啊？
1: 我千不该万不该把我们的敌人引入我国，而且陛下还善待那个企图窃取王位的人，还把他奉若上宾，引为知己，视作亲宠，这更加令臣忧心如焚啊。
0: 你说本王善待的敌人，他是谁？
1: 国王，如果您仍在睡梦中，就请您赶快醒来吧。我说的就是那个神医鲁阳啊！
0: 胡说！鲁阳是我最亲密的朋友，他仅仅让我握了一点东西，便治好了我无数大夫都治不好的病，怎么能说他是敌人呢？
1: 国王陛下，您信任这个神医之日，便是他用最阴险的手段谋害您之时啊。您不是说他让您握住一点东西就能治好您的病吗？谁能保证他不会让您握点别的东西就要了您的命啊？
0: 哎呀，言之有理呀。那我该怎么办呢？
1: 这还不好办吗？陛下，您立刻派人召他进宫，当即斩首。他纵然有天大的本事，也奈何不了您呢。
0: 对对，来人，
4: 有，
0: 马上给我传鲁阳进宫。

0: 恭王陛下，不知您召我来有什么吩咐？
1: 来人，把鲁阳拉出去砍了。
2: 是。
0: 恭王陛下，我鲁阳何罪之有啊？
1: 哼，就是因为你为我治好了病。
0: 难道我为您治好了病，您就恩将仇报吗？
3: 少啰嗦，你这个敌人的作探，你今天让陛下拿一个什么东西就把病治好了，保不准你明天让陛下闻一个什么东西就要了陛下的命。在你杀陛下之前，先把你给杀了，免得你性要作怪。
1: 对对，所以你得先死。
0: 陛下，如果您饶我一命，主会保您长命百岁。如果您不杀我，主会保您不会被别人杀害。
3: 陛下，

0: 别跟他啰嗦，快行刑吧。
1: 陛下，陛下，如果您非杀我不可，我求您给我一点时间，让我回寓所整理一下，并托付邻居好友为我收尸下葬，料理后事。我还要把一些医书分给他人。
0: 对了对了，陛下，我还有一本稀世奇书，是准备作为礼物送给您的。
1: 哦，
0: 希望您收藏在自己的书库里。
1: 那是本什么书啊？
0: 这书的内容啊，包罗万象，其中有许多玄机秘诀。
1: 哦，
0: 等您砍下我的头以后，打开这本书，翻三页，再从右边那。
2: 歌声穿越时空，回响耳畔，情感凝聚音符，触动心灵。FM97.8，歌声回响，与您准时相约，让我们共同沉醉在这歌声的海洋。我是主持人金城。

今天在温以馨清澈的一路生花与张靓颖深情的终于等到你之间，我们将探寻一段从勇敢出发到幸福抵达的生命乐章。一首是少年无畏的逐梦宣言，一首是岁月沉淀的深情回响，他们共同谱写了关于追寻、等待与收获的动人故事。我希望许过的愿望一路生花，护送那时的梦抵挡过风沙。温以馨清澈而坚定的嗓音，仿佛一道穿透阴霾的阳光，瞬间点亮了无数追梦者的心房。这首歌发行于2021年1月19日，由宋普照作词，张博文作曲，描绘了勇敢的少年们为了心中的梦想，无惧风雨与现实敲打，始终不忘初心，信心。

它的旋律轻盈而充满力量，编曲中明亮的吉他扫弦与坚定的鼓点像极了少年奔跑时的心跳。歌词里没有复杂的隐喻，只有最直白的渴望与勇气。

沧桑的喧哗。这不仅仅是一首歌，更像是一封写给所有正在路上的人的鼓励信。这首歌的魅力在于它的普适性，

2024年，它还被赋予了更宏大的时代意义，推出了特别版，成为深圳庆祝新中国成立75周年的献礼作品，以豪迈壮阔的笔触歌颂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路。如果说《一路生花》唱的是在路上的笃定，那么张靓颖的《终于等到你》唱的便是抵达后的庆幸与

这首歌作为2013年电视剧《咱们结婚吧》的主题曲，由陈曦作词，董冬冬作曲，收录于她2014年的专辑《第七感》。到了某个年纪，你就会知道，一个人的日子真的难熬，渐渐开始尝到孤单的味道，时间在敲打着你的骄傲。开篇几句便以朴实无华的词句瞬间戳中无数都市男女的心声，张靓颖极具感染力的嗓音娓娓道来，毫无距离感，既像倾诉又

这首歌的编曲大气而深沉，张靓颖的演绎没有声嘶力竭，却字字千钧，将那份在最好的年纪遇到你才算没有辜负自己的笃定唱进了每个人的心里。终于等到你，透过张靓颖的演绎唱出了历经时光与困难，最终寻觅到真爱的幸福感。他以感人肺腑的歌词引发大众共鸣，成为众多情侣在求婚时的不二选择。随着歌曲的传播，终于等到你，还好我没放弃，也成为了中国社会的热门流行。

将两首歌放在一起聆听，你就会发现它们构成了一幅完整的人生图景。一路生花是出发时的行囊，里面装着无畏、热情和对远方的想象，而终于等到你是抵达后的港湾，里面盛放着庆幸、珍惜和归于平淡的温暖。前者鼓励我们用热爱扬帆和梦想对话，后者告诉我们幸福来得好不容易，才会让人更加珍惜。一个关于如何走好路，一个关于如何珍惜人。人生的美妙或许就在于这一路生花的奔赴，最终能换来一句终于等到你的圆满。终于等到你，音乐是时间的琥珀，将某一刻的心动、坚持、等待与狂喜凝固成永恒的旋律。今天的一路生花与终于等到你

一手赠予你出发的勇气，一手与你抵达的温柔。愿我们都能在各自的旅途上一路生花，也终于能等到那个对的人，轻轻地说一句，还好我没放弃。 FM97.8， 感谢您在这一时段收听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电台，我是主持人金城，歌声回响，我们下期再会。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2号，星期二，农历8月1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在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习近平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强调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
3: 李强在上海调研，
2: 丁薛祥会见哈萨克斯坦第一副总理，
3: 韩正将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
2: 今年前8个月，我国石油和天然气新增可采储量分别达近7000万吨和6100亿立方米。
3: 2030年，我国电气化率将达35%，有望跃居全球主要经济体首位。
2: 中国之声报道，山西运城汾河沿岸大面积耕地被淹，当地回应连夜抽排，确保冬小麦按期播种。
3: 调查显示，57%的美国民众支持对华友好合作。
2: 丹麦及格陵兰岛将和美国签署安全协议。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在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习近平指出，今年我国夏粮产量再创新高，早稻保持稳产，秋粮丰收在望。习近平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因地制宜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
3: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上海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要指示和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精神，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大力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加快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在上海电气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李强查看专用机器人、工业机器人产品及其应用展示，听取人工智能加集成服务商、人工智能原生工厂建设情况汇报。李强指出，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发展日新月异，相关技术应用正在深刻重塑制造业技术体系、生产模式和产业形态，为制造业科技创新与品牌提升打开了全新空间。要将我国制

0: 造业和数字技术两方面优势结合起来，纵深推进人工智能加制造，推动人工智能更好赋能先进制造业发展，促进研发、生产、管理等全流程智能升级，进一步激活数据要素潜能，带动更多行业全面数字化转型。要瞄准制造领域共性难题，围绕工业设计、中试验证、智能运维等关键环节，打造更多制造业生产服务平台，强化集成服务和多样化解决方案供给，助力各类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开展智能化改造，不断增强发展动力和竞争优势。上海未来起点社区是一个专注于未来产业领域的科创孵化平台。李强来到这里，详细了解社区创新生态建设、上海未来产业基金运行等情况，查看脑机接口、量子计算等领域技术产品，与科创人员、社区工作人员亲切交流。李强指出，未来产业是先进制造业发展的潜在蓝海，要加强对未来技术发展的跟踪分析和研判，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筑牢基础研究支撑，鼓励大胆探索，包容试错，不断拓展产业创新前沿。要构建一流创新生态，推动产学研用深度融合，做强科技服务，积极培育和开放应用场景。要大力发展创业投资，壮大耐心资本，建立未来产业投入增长和风险分担机制。李强强调，人才是第一资源，拥有人才才能赢得未来。要强化科研机构、创新平台、企业、科技计划的人才集聚培养功能，探索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新模式，努力造就更多高素质人才。陈吉宁、吴正龙参加调研。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今天下午在北京会见哈萨克斯坦第一副总理纳利巴耶夫。丁薛祥表示，中哈两国是山水相连、命运与共的好邻居、好朋友、好伙伴。今年七月，习近平主席同托卡耶夫总统举行会晤，为发展两国关系和深化务实合作指明了方向。作为中哈合作委员会双方主席，我们要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充分发挥统筹协调作用，围绕贸易投资、人工智能、绿色矿产等重点领域，推动务实合作取得新成效，更好增进两国人民福祉。纳利巴耶夫表示，哈方愿同中方按照两国元首战略指引，进一步发展紧密而富有成效的合作，促进哈中关系发展迈上更高水平。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柬埔寨国王西哈莫尼和太后莫尼列。韩正转达了习近平主席和夫人彭丽媛的亲切问候和良好祝愿，表示中柬铁杆友谊由中国老一辈领导人和西哈努克太皇共同缔造和精心培育，历经风雨，坚如磐石。在习近平主席和西哈莫尼国王的战略指引下，两国关系迈入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的新阶段。中方愿同柬方携手推动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落地见效，让中柬友好深入人心，世代相传。西哈莫尼和莫尼列表示，柬中始终紧密团结，携手巩固老一辈领导人缔造的深厚友谊。去年，习近平主席访问柬埔寨，为新时代全天候柬中命运共同体谱写了新篇章。柬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祝愿中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将于9月24号到26号赴纽约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与会期间，韩正副主席还将出席中方举办的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会见联合国秘书长、第81届联大主席及有关国家领导人。
0: 本台消息，2026北京文化论坛今天在京开幕。中外嘉宾认为，文化遗产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文化遗产是人类文明更续和世界可持续发展的要求，也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要共同秉持守护人类文化遗产的坚定信念，共同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经验交流，共同推进文化。

0: 文化遗产保护国际合作，共同完善文化遗产保护全球治理，为保护人类文化遗产贡献更多中国方案。2026北京文化论坛以文化遗产与文明互鉴为主题，由中宣部和北京市委、北京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
1: 自然资源部今天在国新办发布会上介绍，今年前八个月，我国石油和天然气新增可采储量分别达近7000万吨和6100亿立方米。今年以来，推动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方案陆续落地，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稳步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2: 我国是全球最大的矿产品生产国、消费国、贸易国。自然资源部介绍，1到8月，我国石油新增可采储量近7000万吨，天然气新增可采储量6100亿立方米。安徽茶亭铜金矿、贵州朱拱堂铅锌矿新增资源量达超大型规模。自然资源部副部长周兴表示，15-5时期，我国重要矿产资源需求仍将保持刚性增长，将继续实施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为发展先进制造业提供坚强保障。
3: 我们将实施国家地质填土计划，推动重要成矿区带矿产地质调查覆盖率提升至66%，将组织开展找矿大会战行动，聚焦石油、铁、铜、铝等紧缺矿产，兼顾稀土等优势矿产，多找矿、找大矿、找富矿，稳步推进约300个能源资源基地的建设，争取能够显著提升战略性矿产资源的自给率。
2: 包含木竹加工、经济林、林下经济、生态旅游等支柱产业在内的林草产业，近年来也在蓬勃发展，带动6000多万人就业增收。重点林业县的林草产业承包了农民一半以上的收入。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国家公园管理局副局长严震介绍，15-5时期将大力发展木本、粮油、林下经济，积极推广生态旅游、森林康养等新业态，加快实现2030年林草产业总产值14万亿元目标。
4: 南方建设一批国家储备林，北方建设一批现代草木厂，提升我国优质木材和优质木草的供应能力，积极发挥林草产业生态惠民作用，做优林下经济，做强森林粮库，有序发展生态旅游、森林康养等新业态。
0: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表示，近期向民营企业公开推介了一批重点项目，目前不少项目已收到投资意向，正在有序推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5: 近期，国家发展改革委向民营企业公开推介了一批交通、物流、水利、能源等重点项目。这批项目经营收益机制明确，民营企业参与意愿较强，预计将引入可观民间资本。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新闻发言人李超介绍，
6: 我们聚焦交通、物流、水利、能源等重点领域，谋划储备了一批经营收益机制明确、民营企业参与意愿比较强的项目，包括铁路、仓储、风电、储能、充电设施、饮水工程等，并且于近期向民营企业公开推介。这次推介的项目共包括36个，预计总投资614亿元，拟引入民间资本156亿元。
5: 2025年11月，国办印发《关于进一步促进民间投资发展的若干措施》，明确提出对虚报国家审批核准的具有一定收益的铁路、核电、水电、供水等领域项目，应专项论证民间资本参与的可行性，鼓励支持民间资本参与。对具备条件的项目，民间资本持股比例可在10%以上。政策落地以来，民间资本参与重大项目取得了哪些新进展？李超介绍，
6: 在核电领域，7月31日，国务院常务会核准的山东莱阳核电一期工程项目当中，民间资本的参股比例达到了25%。在水利领域，上半年水网建设吸引民间投资超过108亿元，同比增长了85.8%。在绿电直连领域，目前已经审批的项目当中，民间资本参与的项目占到了半数。
1: 今天发布的《中国电气化年度发展报告2026》显示，2030年我国电气化率预计达35%，有望跃居全球主要经济体首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7: 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电气化率约29.5%，较上年提高1.4个百分点。我国电气化率已经高于欧美主要发达经济体。电力作为国内终端第一大能源，占终端能源消费量比重高出终端第二大能源品种煤炭。

0: 3.1%，中国已成为全球电气化进程的主要动力源。2015年以来，对世界电气化率增长的贡献度超过80%。分区域看，京津冀区域、长三角区域、粤港澳大湾区、成渝经济圈电气化率分别达到约23.0%、34.6%、41.1%、30.2%。其中，粤港澳大湾区已连续多年在重点区域中保持第一，成渝经济圈电气化率首次突破30%，全部省份电气化率均实现正增长，广东电气化率超过40%，青海、浙江、云南、江苏电气化率均超过35%。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常务副理事长杨坤表示，十五五期间，我国电气化率有望跃居全球主要经济体首位。
1: 预计十五五期间，我国工业领域、农业与乡村居民生活电气化率正式稳健，建筑交通领域电气化率加速提升，带动全国电气化率在2030年达到35%，有望跃居全球主要经济体首位。
2: 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50项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和修改单，其中食品中铅污染控制、婴幼儿及学龄前儿童营养补充、牛乳蛋白等标准与老百姓日常饮食和健康关系密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3: 新制定的丙烯酰胺、铅、硒等3项污染物控制规范类食品安全标准，细化食品安全全链条管控要求。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研究员王军表示，
4: 不能仅仅依靠中产品达标，更要从生产经营过程的管控来着手，从源头工艺环节去减少污染物质的带入和产生。
3: 首次制定的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牛乳蛋白，对牛乳蛋白产品定义、标签标识等进行明确。中国乳制品工业协会法规首席专家王云表示，标准以蛋白质质量为标准进行分类，实现了对牛乳蛋白产品安全的全面保障，有望推动乳成分加工有序规范发展。
5: 标准的制定呢，是以蛋白质质量的不同把它进行了分类，同时也要求在标签上进行标识。
3: 修订后的辅食营养补充品和学龄前儿童营养补充品标准进一步扩大产品年龄覆盖范围，将有利于为早期儿童提供安全适宜的营养补充类产品。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研究员方海琴解释，
6: 标准修订将适用年龄上限扩大到了72月龄，为企业开发适龄的产品提供了标准依据。
7: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今晚在上海开幕，来自全球68个国家和地区的1385名选手参赛，规模创历届之最。总台记者车丽杨静报道。
8: 本届大赛共设置了64个比赛项目，涵盖制造、交通、建筑、信息、创意、服务等6大类。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委会秘书处秘书长、中国代表团团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职业能力建设司司长吴礼舵表示，本届新增项目数为历届最多。
9: 新增赛项不是简单增加一个项目，而是把这些赛项对接最新的技术发展趋势，把新的标准作为比赛的技术规则，赛场的高度反映产业的高度，竞赛的标准体现岗位的标准。
8: 和体育竞赛不同，世界技能大赛64个赛项同时开赛，所有竞赛项目要求在4天内完成，竞赛时长控制在15至22小时，全部赛项结束后，在闭幕式上统一公布成绩并颁发奖牌。我国派出71名选手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他们来自全国21个省份，选手平均年龄21岁。吴礼舵表示，
9: 中国代表团选手中技工院校师生占比超过60%，成为参赛主力。全项目参赛充分体现了我国产业门类齐全、技能人才储备深厚的优势，也展现了我国对世界技能运动的全面参与和支持。
8: 本届世赛倡导可看、可玩、可体验，所有赛项参观和体验活动全部免费，观众可以通过注册预约入场。
2: 昨天，中国之声独家报道了山西运城汾河沿岸大面积耕地长期积水，部分庄稼减产甚至绝收。报道播出后，当地高度重视，目前被淹地块已连夜开始抽排，确保今冬小麦按期播种，同时应急治理和专项根治工程同步进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欣报道。

0: 中国之声此前报道中提到，稷山县稷峰镇西薛村、下迪村、姚家庄村部分农田积水排涝不畅，东渠村、原家庄村存在生活污水直排等问题，临近的河津市三交河流域也同样存在大面积耕地被淹的情况。稷山县副县长曹广杰对中国之声表示，当地已经迅速展开应急排涝，保证不会影响冬小麦的播种。
1: 我牵头组织这个农业应急水利稷峰等单位的同志呢，专题研究处置措施，并于当晚呢调集六台抽水泵，组织50余人对稷峰镇西薛村这块的农田积水呢进行应急清排，同时呢启动了西薛村的排水管涵工程，将剩余的来水呢引入汾河，从根本上呢解决农田积水的问题。
0: 河津市委市政府也给中国之声发来相关情况报告，河津市被淹农田涉及柴家镇山王村、樊家峪村、北张村三个村的1000余亩农田为三交河行洪导致。河津市副市长袁军表示，目前相关部门和柴家镇政府已经明确了各自的整改任务，将加快农田淤泥的清理，确保今年冬小麦按期播种。
2: 我们立即实施了一个应急工程，沿这个万仓县至汾河，我们修建了2道土堤引水下泄，那么解决了呢30立方每秒的一个洪水入汾的一个排放问题，快速的补齐了当下应急排洪的一个短板。那么今天早上呢，我们这个设备已经进场呢，已经开始施工了，那么11月份呢要完成。
0: 袁军说，根治项目也在抓紧进行中，针对汛期积水淤沙造成的群众损失问题，将摸清底数，分类施策，兜底保障。
2: 我们全力争取2026年冬春救助资金，那么扎实的做好呢受灾农户的一个补助资金申请然后发放等工作，最大的限度呢去减少这个农户的损失。
3: 本台消息，日前中共中央决定胡昌生同志任西藏自治区党委委员、常委、书记，不再担任甘肃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王军正同志不再担任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吴晓军同志任甘肃省委委员、常委、书记，不再担任青海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罗东川同志任青海省委书记。
4: 第20届亚运会今天进入开幕后的第三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在射击项目上接连打破世界纪录。总台记者郝迪报道。
5: 10米气步枪混合团体资格赛，中国组合盛立豪、王子飞发挥出色，以638.9环的成绩打破资格赛世界纪录。在随后的决赛中，两人延续火热状态，以507.1环的成绩再度打破决赛世界纪录，并强势夺冠。这也是盛立豪在本届亚运会上收获的第3枚金牌。公路自行车项目女子个人赛决赛，中国选手郭丽凭借出色的体能和冲刺能力为中国队再添一金。武术项目同样是捷报频传，在男子男拳男棍决赛中，中国选手李建明展现出绝对实力，以男拳9.780分、男棍9.783分、总分19.563分的成绩获得冠军。女子男拳男刀全能冠军同样被中国选手斩获，张雅玲以19.569分成功登顶。亚运会游泳赛场，中国泳军继续乘风破浪，男子1500米自由泳张展硕再添一金，李冰洁则斩获了女子400米自由泳冠军。在女子200米仰泳决赛中，中国选手彭旭伟以2分05秒77的成绩刷新亚洲纪录，强势夺冠。赛后彭旭伟表示，
6: 其实把自己放在一个挑战者的姿态上去更加享受比赛，我觉得对我的整体一个发挥是有很大的促进的。决赛之前也没有想结果怎么样，更多的是去享受这个氛围，享受这个当下，我觉得今天做得很好。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天安门广场上的祝福祖国巨型花篮主体今天亮相，花篮底部的巨型花坛预计在25号前后将整体亮相。此外，长安街沿线建国门到复兴门之间10座立体主题花坛也在加紧施工中，9月底前将全部竣工亮相，迎接国庆节的到来。
4: 2026年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今天正式启动，消费月期间各地将举办超20000场次文旅活动，发放超3.1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

0: 为居民游客假期出游提供更丰富的选择，更舒心的体验。
1: 2026中国民营企业500强今天发布，2025年民营企业500强营业收入总额44.93万亿元，营收超过1000亿元的企业达110家，其中京东集团、阿里巴巴中国有限公司、恒力集团有限公司位居前三。
0: 国内首条跨海市域铁路宁波至象山市域铁路宁象线今天正式通车运营，永象两地正式迈入半小时交通圈。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外交部发言人办公室今天在社交媒体发布题为建设性战略稳定的视频，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就此表示，中方愿同美方一道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
3: 中方愿同美方一道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加强对话合作，妥善管控分歧，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的福祉，促进世界和平稳定繁荣。
0: 本台消息，美国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21号公布的调查报告显示，57%的美国民众认为美国应该同中国开展友好合作与接触，延续了自2024年以来美国民众逐渐转向支持对华接触的趋势。报告说，该委员会在2025年的调查表明，民主党人明显趋向支持与中国接触，最新调查则发现共和党人也开始朝同一方向转变，共和党人支持同中国开展友好合作和接触的比例比2025年提高了10个百分点，达到2019年以来的最高水平。报告认为，促使美国民众更加支持对华接触的一个重要因素是，越来越少的美国人将中国视为一种威胁。与2021年相比，如今更多美国人认为中国在世界上正变得更受尊重。
1: 伊朗总统办公室21号宣布，总统佩泽西奇扬将于22号启程前往美国出席联合国大会。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表示，不排除与伊朗总统会面。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刘洪凯综合报道。
4: 伊朗总统办公室21号宣布，总统佩泽西奇扬将于22号启程前往美国出席联合国大会，预计23号发表讲话。一方称，美国政府采取敌对措施，拒绝为其媒体团队发放签证，因此他将不携带媒体团队赴纽约。另据美国媒体消息，美国政府表示将允许伊朗包括佩泽西奇扬在内的核心代表团前往纽约。据了解，本届伊朗代表团规模较2025年大幅缩减，所有成员仅可开展联合国相关公务活动，范围仅限联合国总部、肯尼迪机场及伊朗驻联合国使团周边区域。跨区域出行需提前获得美国国务院审批。依据联合国总部协定，美国作为东道国不得阻挠各成员国代表往返联合国总部开展公务。美方官员称，联合国大会期间伊朗总统的安保由美国特勤局负责，其他伊朗代表的安保工作由美国国务院外交安全局承担。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将于22号在纽约拉开帷幕。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接受美媒电话采访时表示，不排除与伊朗总统会面。特朗普表示，美国对伊朗问题正处于决策阶段，未来不久将发生非常重大的事情。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近日表示，卡塔尔作为调解方已向美国方面传达了伊朗的谈判条件，正等待美方回应。
0: 其他国际消息，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22号报道，沙特阿拉伯战机当天凌晨对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的红海港口城市穆哈发动空袭，造成6人死亡、8人受伤。沙特方面暂未就此作出回应。
1: 丹麦首相府21号宣布，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和美国将于22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签署一项安全协议，以加强北极及北地大西洋地区安全。丹麦首相府未披露协议的具体条款。
0: 芬兰总统府21号发布公告说，芬兰、挪威等多国政府及欧盟机构领导人联合发布国际倡议，呼吁全球加强前沿人工智能治理与国际协作，确保人工智能技术始终处于人类可控范围之内。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张浩森、黄天卓、演玲，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

0: 听见滦平，纵览新闻，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滦平新闻。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滦平新闻节目。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河北日报评论员文章《凝心聚力，真抓实干》，县政协主席李连祥到大屯镇五保供养服务中心督导检查，滦平县开展庚戌冬归佳果麦石榴花开润家风，即将两地最美家庭结对联谊活动。下面请听本期节目的详细内容。本台消息，近日河北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凝心聚力，真抓实干，论贯彻落实中共河北省委关于加强省委常委会自身建设的意见。中共河北省委关于加强省委常委会自身建设的意见，既是省委常委会向全省作出的郑重承诺，更是一份掷地有声的行动号令，释放出以关键少数示范引领，带动全省各级领导班子全面加强自身建设，凝聚上下同心干事创业奋进力量的鲜明信号。请听文章的详细内容。
1: 文章说，制度的生命力在于执行，定了就要照做，承诺了就要兑现。省委常委会身体力行，当好表率，意见的高标准严要求必将层层传导下去，推动全省各级领导班子和党员干部把从严从实的要求落实到行动上，以优良作风凝心聚力，真抓实干，不断开创各项事业发展新局面。要准确把握，认真领会意见的要求，是省委常委会履职用权、修身律己的行为准则和刚性约束，每一条都有现实针对性，每一项都是硬杠杠，彰显了以上率下、带头示范的政治自觉。全省各级领导班子和党员干部要以意见为标尺，把各项要求内化于心、外化于行，持续推动班子建设、作风建设走深走实。要知行合一，担当实干，建强班子，改进作风，最终要落脚到真抓实干的具体行动上。全省各级领导班子要把加强自身建设的成效转化为推动各项事业高质量发展的强大领导力和执行力，以关键少数的奋发有为推动全省上下真抓实干。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党的十八大以来对河北工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把建设经济强省作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中心任务，把加强党的建设作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坚强保证，把建设文化强省作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精神动力，把为民造福作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根本目的，把建设美丽河北作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大任务，确保党中央决策部署在燕赵大地落地生根、开花结果。要心系群众，为民造福，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以强化作风建设推动工作落实，就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让高质量发展成果更好地体现在民生福祉的提升上。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统筹推进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安全、高效能治理，用好三书一函等制度，推动末端发力、终端见效。要用心用情用力保障和改善民生，将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抓在手上，把好事办好，实事办实，难事办妥，不断提升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记者徐川报道。9月20号，县政协主席李连祥到大屯镇五保供养服务中心就安全生产工作进行督导检查，县直部门和乡镇相关负责人参与检查。李连祥实地查看了供养中心、消防控制室、食堂、老人宿舍等重点区域，听取了消防自动报警系统等设施

0: 使用情况，询问了食品采购、储存及食品安全管理情况，并细致了解入住老人日常生活起居情况。随后召开座谈会，大屯镇五保供养服务中心和大屯镇政府分别就主体责任、属地责任落实情况进行了汇报。县消防救援局、市场监督管理局、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民政局等部门围绕各自领域补充发言。李连祥指出，养老服务事关民生底线，安全是养老机构运营的首要前提，各单位要紧扣职责，各司其职，压实责任，筑牢养老机构安全防线。大屯镇要落实属地管理责任，常态化开展安全督导排查，抓实两节期间值守应急、隐患防范等工作，守牢安全底线。五保供养中心要压实主体责任，聚焦消防、食品、房屋等重点领域，常态化自查整改，定期维保安防设施，开展应急演练，持续提升应急处置能力。民政、消防、市监、住建等行业部门要精准开展业务监管与指导，针对性排查整治各类安全隐患，要统筹安全与服务，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持续优化养老服务，改善居住条件，切实保障特困供养人员安稳舒心生活。记者钟子浩报道。近日，我县开展庚戌冬归家国脉、石榴花开润家风即将两地最美家庭结对联谊活动，来自我县和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巴音郭楞蒙古族自治州玉里县的12户最美家庭代表欢聚一堂，以家为纽带，以真情促交融。活动现场氛围温馨浓厚。活动伊始，即将两地12户最美家庭依次自我介绍，分享各自家风故事、育儿理念与生活感悟，快速拉近了近千里情谊，为后续深度交流、结对共建筑牢良好基础。交流环节中，玉里县最美家庭代表结合当地冬归文化底蕴，分享边疆家庭爱国爱家、勤俭向善、邻里和睦、守望相助的家风故事，展现出边疆群众扎根基层、心怀家国的优良风貌。我县最美家庭代表围绕孝老爱亲、书香传家、爱岗敬业、廉洁齐家，分享新时代家庭建设经验，两地家庭互学互鉴，取长补短，让优良家风在交流中浸润传递，薪火相传。在即将家庭结对认亲仪式中，两地家庭本着自愿组合、真诚联谊的原则自主结对，现场公布结对名单，结对家庭相互交换联谊卡，互赠特色礼品，一件件信物承载着跨越千年的真挚情谊，让民族团结之花深耕家庭，常开常盛。活动现场还举行了巾帼志、家国情亲子诵读活动，我县家庭代表深情诵读家风颂，致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玉里县家庭代表诵读即将携手润家风，同心筑梦家国情，展现即将同心少年奋进的家国担当。全体人员共同齐诵读中国，铿锵有力的诵读饱含赤诚家国情怀，进一步培育青少年家风素养与爱国情操。活动还设置了家庭科学健身实践课堂，授课老师现场示范讲解8段锦基础招式，普及传统养生知识与科学健身理念，引导亲子共同参与运动，强健体魄，助力培育文明健康的新时代家风。此次联谊活动以家风聚合力、以亲情促团结，搭建起即将两地家庭共建共享的交流平台，有效推动两地家风互通、文化相融、民心相通。活动通过家风交流、亲子诵读、健身实践、结对认亲等丰富形式，打通了两地家庭联动共建渠道，让优良家风落地生根，民族团结深入人心，为即将双向交融发展凝聚了温暖的家庭力量。滦平县妇联主席丁芳芳。
1: 下一步，滦平县妇联将持续深化冀江巾帼交往、交流、交融，持续搭建家风共建、资源共享、互助共进的交流平台，持续讲好民族团结故事，传好新时代优良家风，让东归精神代代更续，石榴枝花处处绽放，让冀江山海情。

0: 情谊源远流长，生生不息。
1: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栾平新闻的全部内容，由明朗为您编辑，从今为您播送，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听众朋友，欢迎您走进今日书场。贺龙元帅从两把菜刀闹革命，成为民主革命的坚强斗士，加入了北伐战争，后又打响了南昌起义第一枪，创立了中国工农红军。解放后，呕心沥血为国强兵，为中国事业建立下不朽功勋。单田芳播讲的评书《贺龙传》，讲的是贺龙元帅从出生起直到他戎马一生的事迹。好了，闲话少叙，一起来欣赏评书《贺龙传》。
1: 贺龙全传78回。书接前文，在1927年7月15日，朱德同志到了武汉。同一天，他和刘伯承、吴玉章去拜会周恩来，与此同时还遇上了柳之询和郭亮。他们这几个人为什么要见周恩来呢？因为周恩来是当时党内的主要负责人之一。因为陈独秀啊，自动停职不干了，所以呢，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指示，中国共产党中央进行了改组，临时中央常务委员会成立了。新的常委是5个人，有张国焘、李维汉、周恩来、李立三、张太雷。5个常委中没有明确以谁为首，但是大家都知道，周恩来工作能力是最高，思路最为敏捷，所以共产党内的同志都把周恩来作为最高领导，有什么事情都得向他请示。偏赶这天晚上大搜捕，5个人没等到周恩来，赶紧就离开了危险之地。说了半天，周恩来这天晚上干什么去了？他呀，去接见2个人，而且是2位了不起的人物。周恩来多机警啊，在那白色恐怖之中是独往独来，谨慎小心地穿街过巷，来到一处秘密的所在，回头看了看没有人跟踪，这才放心大胆地来到一座楼前敲门。时间不长，门卫出来了，一看是周恩来，认识，笑脸相迎，一点手把周恩来让进院内。嘿，这院这个漂亮，这是一座西式的花园别墅，草木葱郁，百花盛开，香气扑鼻。他们顺着甬路来在一座精致的2层小楼前，刚到门前，有2个人接出来。周恩来借着灯光一看，赶紧大步流星来到2人近前，躬身施礼，说了一声：“二位夫人，晚上好。”哎，那位说：“这2位夫人是谁呀？”一位是孙中山先生的夫人宋庆龄，一位是廖仲恺先生的夫人何香凝。那还了得吗？2个人的身份都是中国国民党的中常委，因为跟周恩来关系相当密切了，经常往来，无话不谈。今天晚上是宋庆龄给周恩来打的电话，约周恩来千万来一趟，这是秘密的见面呢。他们进了客厅，客厅旁边有一座精致的书房，他们又进了书房。周恩来抬头一看，书房正面的墙上挂着孙中山先生的遗像，两面是国民党的党旗。

里的摆设很简单，可是落落大方朴素。周恩来坐下之后，秘书把茶端上来，然后轻手轻脚退出去，把门关好了。还没等着周恩来说话呢，宋庆龄拿过来几张报纸往前一递：“恩来同志，你看看报纸。”周恩来看了看，通栏标题都是汪精卫的主张开始分党，你看吧，全是这个消息。周恩来就说：“二位夫人，目前武汉已经是一片血雨腥风啊。”宋庆龄轻轻地把桌子一拍：“是啊，汪精卫、蒋介石这些败类，把好端端的一场革命给糟蹋了。孙中山先生多年的心血让他们给断送了。”周恩来也说：“二位夫人，这场大革命的失败，我们西批方面有重大的责任。最惨痛的教训是我们放弃了自己的武装，以致任人宰割，这是血的教训啊。”宋庆龄接着说：“听说陈独秀在共产党最危急的关头躲起来不干了。”周恩来点了点头：“夫人说的是。”何香凝啊轻视地哼了一声：“真是个软骨头啊。”他接着又长叹了一声：“哎，邓演达原准备组织一个新的国民党左派政府，可是他呀力不从心呐、啊，而今此人又下落不明，恩来呀、啊，共产党难道就这样完了吗？”周恩来站起来了，很激动地说：“二位夫人，我今天来就为此事啊。我们共产党对二位夫人通电揭露蒋汪的阴谋十分感激，在孙先生、廖先生逝世之后，二位夫人能够忠诚于孙先生的主义和政策，坚决反对右派势力的分裂，极力地维护统一战线，对此我们将永远充满敬意。现在跟二位夫人您说，我们已经产生了新的中央，发表了新的对时局的宣言，我们想把所有的革命力量集中起来，建立一个新的革命中心，恳请二位夫人参加这个中心。”周恩来说到这儿的时候，何香凝啊从条案上取出了一轴画，唰的一声把画展开让周恩来观看。周恩来举目一看，只觉得周身热血立刻是沸腾起来了。原来啊，那画中画的是一只猛虎，一只愤怒的猛虎，虎啸山林。那画的右上角上是宋庆龄题的字，端正写着楷书《松石啸虎图》。宋庆龄笑着说：“恩来呀、啊，这幅画是香凝用了一夜的功夫啊，是为你们新的中央所献的礼物。”周恩来本是极为聪明的人，二位夫人在这中共危难的关头送给他这么一张画，那是不言自明啊。所以周恩来郑重地说：“多谢二位夫人，共产党绝不会辜负二位夫人的期望，共产党一定成为当前世界上那最坦荡的主流。”周恩来刚说到这话呀，还没等往下再说呢，院里就响起了一阵急促的敲门声：“咣咣咣，咣咣咣，开门！咣咣咣，开门！开门！”听这声音呢，人还真不少。这时候，那女秘书慌慌张张地进了书房了：“夫人呐、啊，大事不好啊！来了一帮武装大兵，都上着刺刀，端着大枪。看人数不下有100多号啊，为首的有个当官的十分凶恶，就是他砸的门，说什么要进行大搜查。”

0: 三个人全站起来了。宋庆龄面沉似水啊，要搜查我的住处，他们胆子可不小啊。他告诉秘书，你把周先生请进我的卧室，你们马上走。
1: 是。
0: 女秘书把周恩来拿着那张画先进了宋庆龄的卧室，然后把门关好。屋里就剩下何香凝、宋庆龄两位夫人。宋庆龄吩咐一声，叫他们进来。时间不大，一伙大兵把这院就封锁了，一个个是凝眉瞪眼呐、啊，跟凶神恶煞差不多少。为首的有个当大官的，不过呢，他没拿着手枪，只是挎着军刀，头上戴着大盖帽，穿着大马靴，噔噔噔走进客厅，而后走进书房，一看两位夫人在房中端坐，这名军官咔行了个端正的军礼，二位夫人晚上好，对不起打扰了。其实宋庆龄认识他，他是第四集团军总司令汤生智手下的大将，身为35军的军长，叫何健。就这何健呢，反动透顶啊，那也是汪精卫手中的一张王牌。何健进了屋之后，别看行礼，那俩眼睛贼溜溜的四处打量。宋庆龄假装不认识他，你是什么人呢？
1: 我二位夫人连我都不认识啊。
0: 我是第四集团军35军的军长，我叫何健呢、啊、咱们见过面。宋庆龄冷笑了一声，哦，何健呢、啊、我问你，你荷枪实弹地闯我的公馆，你想干什么？何健斜着眼看了一下宋庆龄，
1: 夫人您千万别生气啊，
0: 卑职是奉命搜查那些危险分子的，没有办法。何香凝就质问他，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
1: 当然知道，这个地方这是夫人居住的地方，不过呢它藏有危险分子。
0: 危险分子都是谁呀？
1: 头一个是国府大员邓演达，第二个是秘书长吴玉章，还有一个最有名的就是周恩来。
0: 何香凝一听，啪把桌子一拍，混账，你抓的这些人他们都是本党的同志，有党的领袖，是孙先生廖先生生前的好友，你知道吗？
1: 哎呀，何健把嘴一咧，二位夫人啊，没办法呀，卑职是执行上边的命令啊，我是身不由己，深表遗憾啊。
0: 宋庆龄就问他，何健，你口口声声说奉了上边的命令，我来问你，你奉了谁的命令？
1: 夫人，小人纵有天大的胆子，也不敢私自跑到这儿来搜人呢。小人这次来到这里，确实是有上方宝剑的。
0: 何香凝接着厉声问他，这宝剑是谁的？是蒋介石还是汪精卫？
1: 回二位夫人的话，可能都有吧。
0: 宋庆龄用扇子一指他，要搜人可以，但是必须得蒋介石、汪精卫自己来搜，你没有这个资格。
1: 二位夫人呐、啊，我何健的确没有这个资格，但是我是执行上边的命令啊。我只能先礼后兵了，二位夫人千万原谅。如果夫人不让我搜，那我可就有点儿不客气了。
0: 宋庆龄一听，火往上撞，什么不客气？你想干嘛？谅你没有这份胆子。何香凝也骂他，你是活腻歪了。这时候何健呢，把

脑袋一拨了，有点不管三七二十一那样子，刚要下令搜，宋庆龄扭回头告诉另一个女秘书，马上给汪精卫给我打个电话。是。何坚一听给汪主席打电话就没敢动，时间不长电话接通了，宋庆龄高

宋庆龄说到这儿的时候，耳机里边立刻传来汪精卫他的声音。这声音呢，不男不女，似男似女。孙夫人，孙夫人，别误会，别误会，您刚才说的这事儿，我不知道啊。宋庆龄把耳机递给何健说：“你听见了吗？汪精卫说他不知道这个事儿。”何健立刻接过电话：“主席，您刚才说，刚才还没等往下说呢，对方的汪精卫呱把电话放下了。”哎呀，何健这心里的一股火就窜上来了，心里的说：“汪精卫，你他真他妈的是个孙子，真是个大流氓大骗子，你刚才怎么交代的，现在怎么变了卦了，这叫我里外不够人呢。”没有办法，何健把电话放下了，整理整理军装，啪又敬了个军礼：“二位夫人，对不起，全怪我鲁莽，打扰你们休息了。”然后他回头往左右看了看：“来撤！”哗，这帮人滚了蛋了。何香凝望着何健的背影骂了一声：“败类，走狗，这些叛徒！”他们走了之后，一切又恢复了安静。那位女秘书从卧室当中请出周恩来，周恩来倒是没害怕，反而替两位夫人担心呢：“夫人呐，方才发生的事情没把你们惊吓着吧？”“哎呀，经过的事情太多了，也谈到怕还不怕，也谈不到怕和不怕了。不过恩来呀，你的安危至关重要啊，他们就是冲你来的，看来汪精卫对你要下毒手了，你的安全是至关重要。”周恩来一笑：“二位夫人请放心，我有对策，二位夫人保重，告辞了。”周恩来说完之后拿着那张画走了。但周恩来何等聪明，因为现在太恐怖了，原来自己住的那个地儿不保险，恐怕被特务都找着了，因此周恩来连夜都没敢回去，又搬了一处新地点。您说那阵领导工作有多难做呀？都是前呼后拥，有多少保镖，有多少保安，那会儿上哪儿找去？有的时候就是独来独往，要不是浑身都是胆，要不是把脑袋掖到裤腰带上干革命，能有今天吗？周恩来转移到安全的地方不说，两位夫人自然也加紧了提防。到了7月15号这天，汪精卫又主持召开了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是扩大会议。汪精卫是首先致辞啊，大谈什么一党之内不能主义与主义冲突，政策与政策冲突，更不能有两个最高机关。会议通过了统一本党政策案、保护共产党员个人身体自由案、关于农工政策案，正式宣布和共产党决裂。在统一本党政策案中规定：一、凡列明本党之共产党员，在本党各级党部、各级政府及国民革命军中任职者，由即日起声明脱离共产党，否则一律停止职务。二、在国民革命时期，共产党员不得有碍国民革命之活动，并不许以本党名义做共产党之工作。三、本党党员未经本党中央许可，不得加入他党，违反者以叛党论罪。这就是汪精卫这套和平分工法在这个大会上进行了激烈的辩论。汪精卫讲的这一套遭

0: 到了孙夫人宋庆龄、廖夫人何香凝和陈友仁三个人的坚决反对。宋庆龄非常激动，他再次发言说，联俄联共是总理提出的政策，而经过实践看，这种政策是完全正确的。如今总理尸骨未寒，你们怎么就把政策给改变了呢？何香凝态度也相当坚决，我是不赞成分共的，廖先生为了国共合作而因此殉国，难道你们不知道吗？二位夫人说完了，陈公博站起来了。这个陈公博是拥护汪精卫的，他挥着双手发着急说，不过目前共产党已经完了，大家看一看，共产党是四面楚歌呀，要不分共，恐怕大家都得跟着共产党跳水，这还有什么可讨论的？何香凝也急了，站起来了，跟共产党跳水我也愿意。汪精卫一看争执不下呀，这得争到什么时候算个头？最后他把两手一摇，都别说了，都别说了。各位啊，现在共产党闹得太不像话了，你们仔细调查调查，在这个乡下他们鼓励农民成立什么农协，又组织农民暴动，造什么地主豪绅的反。再说城里武汉的总工会不让国民党参加，而且拥有步枪、机枪、驳壳枪、手枪，工人拿着武器逼迫雇主闹罢工，电源工会天天煽动电源和电灯作对，还有那些童子军更是不知道天高地厚，看见穿长衫的就拿剪子剪长衫，看见穿西装的就剪西装，把个武汉闹得鸡飞狗跳墙。我这样闹下去这还得了吗？汪精卫说完这话把桌子一拍，各位听清楚了，不管你们愿意不愿意，通过不通过，我建议分共势在必行，就这么地了。宋庆龄、何香凝等人见汪精卫这个样子，二人是拂袖而走。至此武汉国民党与中共是正式分道扬镳了。到了7月27，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发表了告中国共产党书，由和平分裂演变成武力清党。到7月28日，国民党武汉市党部共产党员百余人被杀害，看来汪精卫举起了屠刀。贺龙全传79回，书接上文，毛主席啊说过一句名言，叫枪杆子里边出政权，这话是颠簸不破的真理啊。为什么说秀才造反10年不成呢？这秀才啊讲理论行，要一动了真格的，是秀才见着兵有理讲不通，光耍嘴皮子笔杆子闹不了革命，要想成就一番大事业必须得有枪杆子。咱们书接着上文呢，共产党为什么遭到屠杀，就因为手中没有武装，这是惨痛的教训，怪就怪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如果说按照许多同志的建议，共产党要及早掌握了武装，你打我我就打你，你镇压我我反过头来我就反抗，用枪杆子说话，用大炮说话。现在可好，任人宰割，无能为力啊。上文书咱说了，汪精卫在武汉下达了分共的命令之后，就大肆的追捕屠杀共产党员、工友、农友，一时间武汉城中飘起了血雨，刮起了腥风啊。 你看汪精卫号称四大美男子之一，干的事儿相当埋汰，是骂名千载呀。汪精卫在武汉宣布分共的当天晚上，共产党人周逸群就得着信儿了，他急急忙忙找到贺龙，军长啊，武汉出事儿了。贺龙还不知道呢，他吃惊地就问，出了啥事儿了？周逸群说，汪精卫在会上宣布了分共，现在正在武汉大肆抓捕共产党员，屠杀工友们。嘿，贺龙听完了一拍桌子，不是大军东征讨蒋吗？汪精卫这个家伙却让大军在这按兵不动，我就琢磨着这里边就得有事儿。他又问一群呢，我对共产党没说的，可有一点我对你们不满意，你们抓农会抓工会抓妇女儿童什么都抓，为啥不抓枪杆子？如今人家拿刀砍你们，你们没辙了吧？连我这目不识丁的人都懂得枪杆子的厉害，你们难道就不明白吗？哎呀，贺军长啊，说起这个来一言难尽呐、以后时间长了你会明白一切的。现在我们党中央要我跟你谈一谈，请文长伸手帮助共产党渡过难关呐。贺龙一听，把胸脯一拍，老周，你我之间不分彼此，有什么话你就说吧。周逸群说，现在武汉反动政府正在抓工人纠察队和共产党员，为了不使我们党员受到重大损失，我们有一大批党员和积极分子要安排在你的部队里，你看行吗？逸群，请你转告党中央，我贺龙就是脑袋落了地也要救护这些党员和纠察队员。这样吧，我马上把部队赶到九江，我在那里大摆宴席，名义上是庆贺我荣升第二十军军长，你们那些党员和那些积极分子都可以到这儿来做我的客人，接下来我再进行安排。好好好，贺龙同志，我代表党中央谢谢你了。老周啊，你怎么跟我也来这套？别忘了共产党现在正考验我呢。周逸群笑眯眯地点点头，贺龙同志，你一定会成为一个优秀的共产党员呐。贺龙同周逸群谈话的第二天，贺龙是一声令下，大队人马开赴九江，军部就设在九江饭店。这说明啥问题？就是有枪杆子，这一个军3万多人都听贺龙的，贺龙说怎么地就怎么地，谁敢动他呀？不行的话就枪得给，炮得给。贺龙指挥有方，手下人那么拥护他，团结的跟一家人一样。有人管贺龙手下的部队叫贺家军，谁想碰贺龙他得掂掂分量啊。简短解说，在贺龙到达九江3天后的一个晚上，他所在的九江饭店门前是张灯结彩，披红挂绿，4对巨大的宫纱灯悬挂在大门的两边，几串五色电灯是格外显眼。大门口站着8名卫兵，一个个是舔胸叠肚，打着裹腿，穿着军装，身上全是武装带，上上刺刀，手里都端着大枪，子弹上膛，是威风凛凛。这天晚上赶奔九江饭店的人是络绎不绝，进进出出啊，显得非常热闹。其实九江也正在搞白色恐怖，就是这天呢，一天这枪都没停啊，街头巷尾到处都是军警，他们都是奉了汪精卫的指示抓捕共产党员，抓捕工友和农友，而且呢还成立个追捕队， 这个追捕队在关键的时候权力无限，什么门口都敢进，什么事儿都敢干，手中有无限的大权。九江追捕队的队长姓田，叫田三儿，因为一脸大麻子，所以大伙儿都管他叫田麻三儿。就说这天晚上，田麻三儿得的情报，到九江东升旅馆呢抓三名共产党员。这三名党员，一个是黄埔二期的学生叫罗正勇，一个是武汉工人纠察队总部负责人叫张立发，还有一个是办报纸的陈金华。按照国民党的说法，这仨人都是被通缉的共党要犯，同时知道他们仨住在东升旅馆。于是这天晚上，他带着十几个人，腰里都别着家伙，每个人都是身穿着便衣。哎，您看电视剧和电影，这穿便衣的往往比穿军装的还神气，权力还大。他们是直接赶奔东升旅馆，结果怎么样？由于时间有点耽搁，到那扑了个空，这仨人没影了。天马三儿这个后悔就甭提了，急得咣咣直跺脚。那位说至于吗？啊，对他来说至于，因为啊，秘密文件上标的相当明白，这三个人都是被通缉的共党要犯，主要负责人呢，抓着一个赏大洋5000块，这仨人就是15000块，这15000没了，你说他能不懊恼吗？他把旅馆的负责人给薅过来了，乒乓就一顿嘴巴子，就问住在你这店里那仨人哪儿去了。店主也不知道这仨人哪儿去了，打的胡说八道呗。哎呀呀呀，长官呐、啊，我只能猜测呀，说的不一定准。今天晚上九江饭店那儿非常热闹，是不是他们仨去看热闹去了，也备不住上了九江饭店了？九江饭店，好，我们就赶奔九江饭店。说着他气势汹汹，带着十来个弟兄就赶到九江饭店。到门前一看，好家伙，车马盈门呢、啊！这个人进进出出的，怎么这么热闹？铜鼓洋号敲的是震天响，门前的彩灯大放异彩，真是另外一个世界呀、啊！哦，他这才知道，这是贺龙所领导的20军的军部。走，进去看看。他手下有一个心眼多的，拉了拉他的衣袖子，队长，你可谨慎呐、啊，这可不是闹着玩啊，这是贺龙的军部啊，这么多人上这儿来，我听说要祝贺什么什么什么大会啊，祝贺贺龙荣升20军军长，来的人都是给他祝贺的，咱们到这里去抓人，恐怕不方便吧。他妈胆小鬼，你怕啥？天塌下来有我顶着呢，哎，就你这个胆小这架还想升官发财呀、啊？队长，你说错了，分谁呀、啊？这是贺龙啊，连最高领导对他都礼让三分的，何况是你我呀？我就不听那个邪，我天马三儿啥都不在乎。我就知道执行汪主席和总司令的命令，我这有这个，你们看看。说着从怀里取出一张特别搜查证，上头有汪精卫的签字和总司令的大印，这玩意儿就奉了尚方宝剑了。看看，看见没？把那狗眼睁开瞅瞅。哦，您带这个呢？啊，看见没？特别搜查证，管他什么门口，我可以自由出入，管他是什么人，我认准他是共产党，我就可以把他逮捕，甚至把他枪毙，明白吗？哦，要那样我们就放了点心了。走，跟我走。这 天麻三啊比秃尾巴狗还横，大摇大摆头前引路，这十几个狗在后头跟着，直接要闯进九江饭店的大门。咱没说吗，在这门上有八名卫兵是荷枪实弹，都是贺龙手下的人。其中有个卫兵把大枪一横，站住，干什么的？这什么地方？把那狗眼睁开，这是你们随便能出入的吗？天麻三果然站住了，把眼皮一翻，脸一扬，把手一叉腰，哼，我说兄弟，说话客气点啊，你我呀虽然分工不同，大致可以说是同行，我们奉上峰的指令要到这抓捕共产党人，这叫例行公事，对不起了，进来。嚯，没经过允许，他二次想往里冲，那八个卫兵还真不听邪，一伸手把天麻三的袄领子给薅住了，你过来吧孙子，你刚才放的什么他妈嘟噜屁？这一下好像没把天麻三拽个趔趄，我这小子可不干了，是大吵大嚷。好啊，你们打人，好啊，你们打人，找你们军长辩理去，找你们贺军长。门口这么一乱，引起不少人驻足观看。正在这么时候，贺龙从里边出来了。贺龙是满身的军装，不过没戴着帽子，披着大衣，倒背着双手，来到出事地点看了看，他一挥手，卫兵松手了，咵，行着军礼，军长，这怎么回事？报告军长，就这几个人，也不亮他们的身份，愣往九江饭店里头闯，我们一拦他，他口出狂言，因此我们才动了手。是吗？我说你谁你？贺龙把眼一瞪，质问天麻三儿。这麻子脸别看比秃尾巴狗还横，但是一看是贺龙，他也有点麻爪，因为人的地位和威望在那儿。天麻三儿把衣服整理整理，一躬扫地，贺军长您好啊，听说您老人家荣升二十军军长，掌握军长的大印，小人也特来祝贺。哎，少废话，我知道你是谁呀，你接着请帖了吗？你就跑这来祝贺来。哎，军长是这么回事啊，哎，卑职啊今天要执行特殊的公务，上知下派，迫不得已呀，我也不愿意这么干。你想嘛，干什么？有几个共产党的要犯呢、遭到通缉，不知道怎么走漏消息，他们溜之乎了。据弟兄们对我说，跑进您的九江饭店来了，我们缉拿重要的要犯呢，所以不得不闯九江饭店，望军长大人给我们行个方便。哦，有共产党的要犯进了我的九江饭店，正是正是。行啊，你也不容易，好吧，不必出来，让他们进来，都进来。天麻三呢、这才高兴，心说难怪有人讲阎王好见，小鬼难堂啊。哎，想到这儿，整理整理衣服，把手一挥，走，带着手下十几个人跟在贺龙的后边走进九江饭店。临近门口的时候，天麻三还用眼睛狠狠地瞪了瞪那几名卫兵，那个意思怎么样，你拦得住吗？连你们军长都赏给我面子，我进来了，你们能把老子如之何？这就叫小人得势啊，办的这些事儿都是小人的行为。贺龙领着他们进了九江饭店，穿过千步廊，走过一座花园，直接奔后边的大餐厅。九江饭店排场，那餐厅是金碧辉煌。田麻三等走进餐厅了一看呢，一桌十个人，十桌就一百，摆了多少桌查不清楚，这屋里黑压压的，到处都是人呢。 看的人是眼花缭乱，他也不知从何处下手，就愣在那儿。贺龙回头看了看，你不是要抓人吗？
1: 啊，是的，是的。
0: 你挨桌看看吧，谁是你要抓的？
1: 多谢军长开恩。
2: 是是是。
0: 田麻三把帽子往后脑勺推了推，瞪起他的狗眼来，挨桌审视，转呐、啊、转呐、啊、转呐、啊，看看这个，瞅瞅那个，一会儿一丝了气，一会儿一丝了气，等转悠完了，满头大汗，又来到贺龙近前，
1: 报告军长，有很多人我都认识，他们都是共产党员，而且过去啊都担当重要的职务。恐怕今天晚上我要带走的人不只是三个。
0: 是吗？你想带走多少人？
1: 恐怕车拉船载，得带走百八十口子。
0: 呸！你小子真不怕风大扇了你的舌头？你叫什么名？
1: 小人姓田，叫田三儿。
0: 我告诉你，田三儿，你是狗胆包天呐！知道今儿个什么日子吗？是我贺龙荣升二十军军长祝贺的吉日。你个丧门犬，跑到我眼皮底下来抓人来，你是抓人呢还是抓我的脸？我贺龙自从入伍以来从来没受过这种侮辱啊，让你小子给我扫了兴了。来人！贺龙这一嗓子跟巨雷一样，外边夸夸夸进来一队武装士兵，把这姓田的以及他带来这十几条狗给我拉出去崩了，往脑袋上打，给我打碎。
3: 是。
0: 砸砸。当兵的管那个，兵随将令草随风啊，俩掐一个俩掐一个，像拎小鸡儿一样往外就拖呀。像田麻三儿这种人呢，是狗仗人势，平常吆五喝六，专门欺负老百姓。碰上贺龙这样的人，他是一点辙他也没有，他也碰不动啊。真正是以卵击石啊，贺龙上嘴唇一碰下嘴唇，把他崩了，跟撵个臭虫差不多少。这小子一看可害了怕了，扑通就跪下了。军长饶命，军长饶命啊！小人绝不敢胡来呀、啊！您看看，我这有特别搜查证啊！您看看这个。说着，他挣脱开来，从怀里头把那特别搜查证掏出来，双手交给贺龙。贺龙连看都没看，把嘴一撇，咔哧咔哧撕了个粉碎。狗屁，在我面前这啥也不是。废话少说，拉出去崩了。哎呦，田麻三儿一看这回是没辙了。
3: 军长饶命，军长饶命啊，军长啊，我冤枉啊，兄弟冤枉啊。
0: 贺龙根本不理他这根胡子，这就拖到院里去了。偏巧正在这么一个节骨眼儿，对面来个人。谁呀？二十军的军参谋长陈玉新。这陈玉新官可不小啊，参谋长啊，但他跟贺龙正好是对立面，他是汪精卫他们派来安插在贺龙身边监视贺龙行动的一个特务。所以陈玉新一看这个事儿，他就给拦住了。
1: 慢慢慢慢慢，别别别，
0: 那参谋长有一定的大权的，他一说话卫兵就松了手了。陈玉新就问田麻三儿怎么回事，田麻三儿可抓住救命稻草了。
3: 长官，长官，他是这么回事，是这么回事，把经过讲述一遍。
0: 陈玉新一听，哦，原来如此，哎，你们办事太鲁莽了，有这么干事的吗？不经过贺军长的允许，你们是胡作非为，狗胆包天的，找死。然后他转回身跟贺龙说，军长，你消消气儿吧， 小不忍则乱大谋啊。在这非常时期，他们

0: 办的是非常之事。您说您就这么把他们枪毙了，倘若上峰质问下来，您也难以交代呀、啊。军长，您说呢？
1: 嗯，他扫了我的兴，是他罪该万死。
0: 不过军长您大人大量，一看贺龙没往下说，陈玉新大胆做出决定，把他们放了吧，叫他们滚。
1: 哎呦，天麻子儿一听是千恩万谢，谢长官，谢军长，谢军长。
0: 他们是抱头鼠窜出了九江饭店，这天麻三儿捡了条狗命啊。等离开九江饭店，他定了定神，明白了，哎呦，方才我遇上不少共产党员呢，都跑到贺龙军部里来了，看来呀、啊、这是痞子窝呀，啊，要把这窝给端了，那就立下大功了，可惜我无能为力，咋办？哎，我呀赶回武汉，向汪主席、向总司令奏上一本，我看看你贺龙有什么可说。
2: 好，听众朋友，由单田芳播讲、美妮为您编辑的《贺龙传》，今天就为您播放到这了。欲知后事如何，请听我们下回分解。
3: 优美的旋律，动听的歌曲，爱生活，爱音乐，欢迎收听每周一歌，推荐精品新歌，荟萃经典老歌。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每周一歌，我是朱韵。羊年春晚开场歌曲《中华好儿孙》由三位荧屏硬汉张丰毅、段奕宏、朱亚文演唱，词作者查阅了5000年中华文明史，最后提炼出了18个最能代表中华儿女精神风貌的典故，凝练成爷爷在移山，奶奶在磨杵，奔跑的夸父，日行25000，精卫衔石来，女娲把天补，是谁卧薪尝胆，吃的是苦中苦，这样脍炙人口的歌词。整首歌唱出了中华儿女千百年的家国情怀，也唱响了中国人开拓进取、勇于奋进的华美乐章，诠释了中华儿女的傲骨与正气。本周朱韵就把这首歌推荐给大家，希望您能喜欢。

优美的旋律，动听的歌曲，爱生活，爱音乐，欢迎收听每周一歌，推荐精品新歌，荟萃经典老歌。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滦平人民广播电台每周一歌节目，我是主持人竹韵。近日我县县歌《滦平我的爱》录制完成，这首歌曲由解放军军乐团作曲家王和生谱曲，创作员雷从俊作词，总政歌剧团男中音歌唱家杨洪基倾力演唱。歌曲旋律优美，气势磅礴，歌词内容丰富，不仅展现了我县人文历史、风土人情和时代风貌，而且凝聚了新时期的滦平精神，扩大了滦平的知名度和美誉度。本期的每周一歌节目就把这首《滦平我的爱》推荐给您，希望您能喜欢。

关注您最关心的新闻事件和社会现象，深入剖析最热门的焦点、热点话题，倾听事件背后的故事，探寻现象本质，搭建交流平台。全域旅游，下

0: 村振兴、
1: 环境保护、
0: 教育医疗、
1: 社区治理、
0: 党建卫生、
1: 医疗服务、
0: 民心公益、
1: 食品安全，
0: 您所关心的，就是我们所关注的。FM 97.8，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话题已就位。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话题已就位，我是主持人明朗。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又是一年中秋至，一轮圆月高悬夜空，承载着中国人千百年来不变的情感。中秋节是我们中华民族重要的传统节日，象征团圆、思念与丰收。今天我们节目的主题就是月圆人团圆，千里共婵娟。提到中秋，很多人最先想到的是月饼，圆月是一家人围坐庭院闲话家常，但中秋的意义远不止相聚。一轮明月，一边连着万家灯火的小家团圆，一边牵着跨越山海的思念。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聊聊中秋背后的乡愁，聊聊这份思念如何化作建设家乡、盖世创业的奋进力量。说起中秋，最先涌上心头的就是团圆二字。中秋月圆，寓意人圆，从古至今每到这个时节，在外奔波的人心底都会生出一份牵挂，这份牵挂就是乡愁。乡愁是什么？它可能是家乡的一碗饭，一条小路，是熟悉的乡音，是亲人的笑脸。有的人为了求学工作离开故土奔赴远方，每逢月圆之夜遥望同一轮明月，心中便生出思念。就像苏轼写下的那句，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哪怕相隔千里不能相聚。我们仰望的是同一轮明月，心中装着同一份牵挂，这就是中国人独有的浪漫。相隔山海，心意相通。很多人觉得乡愁只是淡淡的思念，其实乡愁不只有思念，还有眷恋与责任。我们眷恋这片土地，眷恋家乡的山水风物，眷恋家乡的亲人邻里。这份情感藏在心底，慢慢就变成一种力量。在我们身边有不少人曾经离开家乡外出打拼，在外见过广阔天地，心中始终记挂故土。每到中秋仰望明月，对家乡的思念不再仅仅是想回家看看，更多的一份思考，我能为家乡做点什么。有的人学成归来，回到家乡投身基层建设，有的人发挥特长宣传家乡美景、家乡文化，有的人扎根岗位，在平凡的工作里默默坚守，服务群众。乡愁不再只是离别时的牵挂，更转化成了干事创业的动力。就拿我们本地来说，有不少在外的游子中秋返乡，看到家乡日新月异的变化，道路更通畅，环境更优美，文旅资源被慢慢擦亮，金山岭长城巍峨屹立，绿水青山成为家乡宝贵财富。看到这些变化，很多人心底萌生想法，愿意把学到的本领、积累的经验带回家乡，参与家乡的发展。团圆不只是一家人围坐在一起过节，更高一层的团圆是人与故土的同心同行，心中惦念家乡，脚下扎根故土，用实干回报这片养育自己的土地。
0: 关注您最关心的新闻事件和社会现象，深入剖析最热门的焦点、热点话题，倾听事件背后的故事，探寻现象本质，搭建交流平台。全域旅游、
1: 乡村振兴、
0: 环境保护、
1: 教育医疗、
0: 社区治理、
1: 党建卫生、
0: 医疗服务、
1: 民心公益、
0: 食品安全，您所关心的，就是我们所关注的。FM 97.8，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话题已就位。
2: 中秋同样也是丰收的节日，秋天是收获的季节，田野里瓜果飘香，庄稼颗粒归仓，丰收代表着耕耘之后的回报，家乡一点一滴的变化，同样来自无数人的默默耕耘。这份耕耘来自扎根在家乡每一个岗位上的普通人，基层干部奔走在乡村一线，完善基础设施，带动群众增收，文旅工作者挖掘本土文化，讲好长城故事，医护、教师、 融媒体，各行各业的工作者坚守岗位，默默奉献，大家在各自岗位上踏实干事，一点点建设家乡，让家乡一年更比一年好。一轮明月照见万家灯火，也照见家乡发展的脚步。我们对家乡的思念不只是停留在心底的怀念，更可以变成实实在在的行动。不必等待惊天动地的机会，立足本职，踏实做事，就是对家乡最好的回馈。当然还有很多人因为工作原因中秋无法回到家乡和亲人团聚，他们坚守岗位守护万家团圆，或许是值守一线的工作人员，或许是异地务工的游子，身在他乡望月思乡。虽然人不能回家，但心中的牵挂从未中断，千里共婵娟，明月会传递思念，而这份思念也可以化为奋进的底气。身在异乡，努力学习本领，增长才干，未来有机会回到家乡，把在外学到的新知识新理念带回来，助力家乡发展。无论身在何方，只要心系故土，就和家乡紧紧相连。传统节日传承的不只是习俗，更是中国人的精神底色。中秋文化教会我们珍惜亲情，心怀故土，懂得感恩。乡愁不是羁绊，而是一种温暖的力量，它提醒我们从哪里来，也指引我们向何处去。把浓浓的乡愁转化为建设家乡的热情，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劲头。在家乡工作的朋友，立足岗位，精益求精，做好手中每一件小事。在外奋斗的游子，心系故土，积蓄力量，时刻准备为家乡发展贡献力量。月圆终有时，奋进无止境。中秋的月光照亮团圆的路，也照亮奋斗的路。愿我们所有人心怀故土，不负时光，把思念化作实干，用奋斗建设家乡。愿每一份乡愁都有归宿，每一份坚守都有收获。以上就是本期话题已就位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当太阳到达黄经180度，直射赤道时，进入秋分节气。秋分者，阴阳相伴也，故昼夜均而寒暑平。24节气中，唯有秋分与春分处于昼夜、寒暑、阴阳的平分之中，对称、均衡、协调，包含着

0: 气转浓而越来越浓，天气转凉而越来越凉。一年之中最美的月光在秋分时节出现，秋月澄澈，月光晶莹如水，洒在江河湖海，照着高山平原，给世间万物披上最皎洁的清辉。白露秋分夜，一夜冷一夜。秋分以后，太阳直射点移至南半球，北半球得到的太阳辐射越来越少。当一场秋雨一场寒的变化累积到一定程度，蛰虫披户的重要物候特征出现了。蛰居的小虫开始藏入穴中，并且用细土将洞口封起来，以防寒气侵入。从初春惊蛰时节爬出洞穴活动，到此时复归潜伏，虫儿们的生命状态经历了一个轮回。这反映出秋分二后阴气明显旺盛的趋势。天南海北都在秋风的裹挟下进入浓郁的秋意里。南国的海滨凉风习习，碧空万里，而北国的高原漫天晴雪飞舞，大地银装素裹的壮丽雪景或可出现。那送爽的秋风带给人们无边的舒朗，那金色的秋风吹来了一年之中最盛大的丰收，那瑟瑟的秋风让天地笼罩着肃杀之气。秋的色彩永远是斑斓多姿，绝不会归于平淡。秋分三后，仲秋之末，此时大江南北降雨量普遍减少，此谓水始涸。秋风四起，秋凉加重，秋水始涸，快速推动着秋色的浓度逐日递增。秋天的千色万彩浓缩在一黄一红之中，黄有千姿百态，凌霜绽放的菊花，黄的清雅，田野里低下头的稻穗，黄的饱满。红有千变万化，枫叶之红如朝霞流丹，秋果之红如红宝石般亮丽，橘黄蟹肥，丹桂飘香，绘就了一幅充满色香味的全息式秋景图。此刻此景，人们仿佛看到无数的生命正怀着无限的爱恋和赤诚，在秋风秋凉中坚韧地存在着，快乐地奉献着，在四季的善替中为天地留下最后一片动人的绚丽。
1: 接下来是转播时段。

0: 播出的全省新闻联播。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我是边疆，
1: 我是瑞芳。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您将听到：
0: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党的十八大以来对河北工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我省各地各部门持续夯实县域经济底座，推动实现跨越突破。
1: 2026河北国际工业设计周活动举行，王政甫出席并颁奖。
0: 在2026河北国际工业设计周活动上，40项作品获第7届金芦苇工业设计奖至尊奖花落雄安。
1: 2026中国国际数字经济博览会明天将在石家庄拉开帷幕，亮点抢先看，记者带您提前解锁精彩内容。
0: 金秋时节，硕果累累，烟罩
1: 鲜亮的彩椒。当一个个小作物变成了大产业，特色产业正成为带动群众增收、赋能乡村振兴的金钥匙。
2: 在邯郸市肥乡区的花生种植基地，连片田垄里饱满的花生破土而出，农户们正趁着晴好天气忙着采收打包。当地创新推行公司加基地加农户的订单发展模式，通过统一两种供应、农技下乡指导，锁住种植户的保底收益，彻底破解农产品销售难题。
3: 花生产业为村民提供家门口就业岗位，实现土地得效益、农户得收益、集体得发展的良好效果。
4: 今天我们哈布村呢，种植这个花生300多亩，亩产在1000斤左右，往外这个出售1斤花生3.5块左右。
2: 小小花生结硕果，特色产业换新机。目前肥乡区高品质订单花生种植面积达2500多亩，年产值突破800万元，特色花生产业已然成为激活乡村资源、带动群众增收、助力河北乡村建设的优势产业。在太行山深处的保定市曲阳县郎家庄镇，3200多亩连片酿酒糯高粱正迎来丰收。当地通过整合山地资源，实现规模化、机械化种植。今年全镇高粱产业总收益可达380多万元。
5: 俺们负责人上六庄了有20多亩地吧，我一年增收也就10000多块钱。
6: 高兴吧？
5: 那当然高兴了。
2: 借着高粱丰收，当地顺势打造高粱红文旅品牌，举办变装拍照、高粱投壶等系列田间丰收体验活动，把连片梯田美景转化为文旅资源。
6: 头一次看到这种红彤彤的高粱漫山遍野的，然后它还是阶梯式的，非常好看。然后等会儿我打算换上我们这儿有的特色的服装，去高粱地里边拍拍照片。
2: 在邢台信都区李村镇的千亩马场梨园，农户培育的秋月、玉露香等优质马场梨品种品质持续提升，今年亩产在3000到4000斤，一亩地年收益可达上万元。国香四溢的特色梨园成为当地农户的致富园。北纬41度的张家口市崇礼区石嘴子乡百茶村，2000多个设施大棚里，色彩鲜亮的彩椒挂满藤蔓。作为全国最大的月下彩椒生产核心区，目前全区彩椒种植面积达1.6万亩，2025年总产值突破5.3亿元，带动30000余人增收。
7: 我咱们这儿的彩椒不是，这河北省这是万亩彩椒的产业园区，全国是主流的东西。
2: 从订单花生、酿酒高粱，到地理标志马场梨、错季彩椒，河北各地立足自身资源禀赋，把小作物做成大产业。为乡村全面振兴积蓄起源源不断的产业动能。
0: 近日，农业农村部农产品质量安全中心发布2020年第二批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名录，我省平山香菇、黄华汉碱麦等22个产品入选。本批入选产品品类丰富，覆盖食用菌、鲜果、蔬菜、水产等多种产品。截至目前，我省累计认定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267个。
1: 今天，2026年河北省食品安全宣传周活动在石家庄启动，主题为上德守法，共享食安，深化全链条监管。活动期间，我省将聚焦落实食品安全两个责任，开展宣传培训，持续深化食品安全你点我查、你点我检活动，组织科普辟谣、有奖竞答、检验检测、公众开放日等特色活动，营造人人参与、共享共治的食品安全社会氛围。
0: 9月25号，廊坊只有《红楼梦》戏剧幻城将推出中秋之夜活动，并联动国庆假期推出系列限定体验。中秋之夜活动

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

0: 以戏里见月下逢为主题，演员巡游、南大门赏月仪式及方圆镜灯光秀首次亮相，将戏剧体验从剧场延伸至月下。预计中秋国庆双节将有30万人次在换乘走进剧场。
1: 邢台市日前发布关于增发家电数码以旧换新补贴资金的公告，决定从9月24号起，在原有以旧换新活动的基础上增发50000张资格券，其中家电资格券30000张，数码资格券20000张，补贴资格券仍采取一次性投放滚动发放方式，当日有效，用完即止，请有需求的市民及时登录云闪付 APP 领取。
0: 今天城市星光闪耀邯郸2026年度邯郸市文明使者发布活动举办，活动以凡人善举展现古城文明温度，汇聚向上向善力量，激励全市群众携手共建幸福邯郸。
1: 今天第20届亚运会进入开幕后的第三个比赛日，中国游泳军团继续闪耀登场。在下午进行的女子400米自由泳决赛当中，中国代表队出战的我省运动员李冰洁以4分02秒71的成绩夺得冠军，收获她在本届亚运会的第三金。截至目前，河北运动员已经为中国体育代表团摘得了6金1银。
2: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3: 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
2: 全省新闻联播，每晚20:30，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
0: 今天自然资源部召开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将3位一体推进耕地数量质量生态保护，守牢18亿亩耕地红线，夯实粮食安全根基。在此基础上，建好自然资源资产一本账，合理配置各类资源要素，坚持做优增量，建立新增城镇建设用地指标，配置同常住人口增加协调机制，让优势地区有更大发展空间。
1: 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向社会推介一批交通、物流、水利、能源等领域重点项目，引入民间资本参与。本次推介共包括36个项目，预计总投资614亿元，拟引入民间资本156亿元。项目主要聚焦交通、物流、水利、能源等重点领域。
0: 国家卫健委会同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了50项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和修改单，其中新发布的丙烯酰胺、铅硒等3项污染物控制规范类食品安全标准是食品生产过程管理的基础性强制标准。修订后的辅食营养补充品和学龄前儿童营养补充品标准将学龄前儿童适用年龄由现行标准的60月龄扩大至72月龄，进一步扩大产品覆盖范围。
1: 今天，2026年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正式启动。消费月期间，我国各地将围绕游历山河、中秋团圆、赏秋休闲、红色旅游、研学旅游、夜间经济、非遗美食等热点需求，增加优质文旅产品供给，举办超20000场次文旅活动，发放超3.1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为居民游客假期出游提供更丰富的选择、更舒心的体验。消费月将从9月下旬持续到10月底。
0: 近日，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公布征求意见稿，明确指出，对于不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使用游戏、直播、音视频、社交以及可能影响认知的人工智能服务时，必须通过未成年人模式来提供。平台一旦识别出用户是未成年人，应主动切换到未成年人模式。
1: 今天，全国工商联发布2026中国民营企业500强显示，京东集团、阿里巴巴中国有限公司、恒力集团有限公司位居前三。根据调研结果，民营企业500强营业收入总额是44.93万亿元，户均898.51亿元，较上年增长4.35%。
0: 中国演出行业协会日前发布报告显示，去年全国大中型旅游演艺项目演出19.87万场，同比增长4.95%，票房收入174.42亿元，同比增长。

0: 6.43%，观众人数8798.97万人次，同比增长3%。中国旅游演艺行业进入稳健发展期，正从规模扩张转向提质增效。
1: 随着中秋国庆佳节将至，预计全国口岸将迎来出入境高峰。据预测，今年中秋节假期日均出入境旅客将达225万人次，国庆节假期日均将达215万人次。出入境客流高峰主要集中在9月25号、27号、10月1号、4号，单日最高通关量预计将突破240万人次。
0: 中国气象局今天发布全国赏秋指南和金秋朝霞晚霞观赏地图，其中推荐可以饱览高原彩林的河北围场、内蒙古阿尔山、克什克腾、吉林安图抚松、黑龙江伊美汤旺、青海互助、新疆布尔津，可赏沉醉大漠金阳的甘肃金塔、内蒙古额济纳、新疆轮台，可观山岳红叶映秋的北京房山、山西灵川、辽宁本溪、河南辉县、湖北罗田、神农架等。
1: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1号表示，美国通过针对俄罗斯石油天然气出口的新制裁法律，不利于修复两国关系和解决俄乌冲突。目前，美国针对俄罗斯企业、个人等各种制裁已经超过30000项。
0: 昨天，欧盟27个成员国驻欧盟大使进行了长时间讨论，准备将对3000多个俄罗斯个人和实体实施制裁的期限延长36个月。并同时将2名俄罗斯企业家移出制裁名单。欧盟希望通过延长制裁期限，避免未来因成员国立场分歧导致制裁措施在续期问题上再次陷入僵局。
1: 丹麦首相府当地时间21号宣布，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和美国将于22号在纽约签署一项安全协议，以加强北极及北大西洋地区的安全。知情人士表示，美国计划重新开放位于格陵兰岛南部的一个军事基地，并在该岛东海岸一个目前由丹麦使用的基地建立军事存在。
0: 美国白宫21号宣布推出特朗普电视，美国媒体称之为一个在 YouTube 平台全天候24小时播放特朗普政府过往活动的流媒体频道。美国媒体报道，尚不清楚特朗普电视是否会现场直播特朗普及其政府的活动。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1号发表声明说，已做好了打长期消耗战的准备，如果敌人卷土重来，将使用新型武器并扩大冲突范围。声明强调，伊朗的导弹打击仅针对美国装备与基地，不会对邻国构成威胁。
0: 据英国媒体昨天报道，英国将向沙特阿拉伯提供防御性空中加油支持，以应对也门胡塞武装近期对沙特发动的袭击。
1: 阿根廷总统米莱21号表示，不会以军事手段解决马尔维塔斯群岛主权争端。阿根廷政府近来在马岛主权问题上表态强硬，目前已对共60个外国企业及个人启动了制裁程序。
0: 这次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傅建岭、袁丁丁、严志敬，编审贺振贤。

Hello， 大家好，收音机前每一位热爱生活、追逐快乐的朋友们，欢迎锁定 FM 97.8兆赫，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本次快乐直通车专属列车即将到站，准备好丢掉烦恼，和我一起沉浸式解锁欢乐了吗？那么，让我们一起向快乐出发。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好，这里是 FM 97.8兆赫快乐

0: 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刘磊，感谢您在这一时段守候在电波的另一端，聆听我们的节目。
1: 本期为大家介绍的小品演员依旧是潘长江。潘长江出生在一个梨园世家，父亲潘林生，母亲王晶，为辽北地区的评剧演员，自幼受艺术熏陶，唱、念、做、打四样功样样都会。在1999年，凭借农村题材电影《明天我爱你》获得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男演员奖。2005年参演贺岁电影《杨德才征婚》，同年在经典喜剧片《举起手来是日本兵》，2007年与金玉婷合作的小品《将爱情进行到底》荣获我最喜爱的春晚节目小品类三等奖。
2: 我和网上那个他呀已经恋爱一年了，在网上他叫我小龙女，我叫他杨过。今天是我们第一次在这约会，我们的街头暗号特别浪漫，你想去桃花岛吗？时间差不多了，他该来了。
3: 朋友们，我今天太开心了。哎，小姐，你想去桃花岛吗？小姐，你想去桃花岛吗？小大妈，你不想去桃花岛吧？好悬，哎哎哎哎，肯定是他了。小姐，你这个没想到在这儿遇见你。
2: 我也没想到在这儿遇见你了，你吓我一大跳。
3: 是吗？哎，你好像比以前长得漂亮了。
2: 是吗？那跟你离婚都一年多了，心情好了人自然就好看了。哎，你好像比那学长高点了。高点？
3: 那肯定的，自从跟你离婚以后我这腰板就挺起来了，干啥啥都行了，没准过两年就赶上姚明了
2: 呀。狗？
3: 骂谁呢？
2: 我没骂你，我说你身后那小狗。
3: 这个
2: 啊？哎呀，这狗长得太丑了。
3: 喜欢吗？
2: 喜欢。
3: 喜欢明儿再给你买一个啊。
2: 你把这送我吧。哎呀，这狗长得太像你了。不是，我是说是你长得太像这狗了。不是，我说错了，我的意思是他长得像人，你长得像狗。
3: 能换个话题吗？
2: 换话题，换话题，对不起啊。你今天来这儿有事啊？
3: 约会？哎，不是跟你啊。
2: 啊，我知道不是跟我，男的吧？
3: 瞧不起谁呀？女的。
2: 啊，那能跟你约会的女的肯定长得挺漂亮的哈。
3: 说实话，长得确实不如你。
2: 我早就跟你说过，就凭你这自身条件吧，要想找个比我长得好看的不太容易。
3: 这不是主要的，主要的是他这年龄太大了。
2: 多大了？
3: 今年都18了。
2: 这女的也太没追求了。
3: 你说什么？
2: 我说这你是跟人女孩第一次约会？
3: 对，第一次。
2: 不是，你跟人女同志第一次约会，你怎么能空着两只手就来呢？那一见面气氛多尴尬呀，你总得准备点小礼物什么的。
3: 准备了。
2: 在哪儿呢？
3: 在你那儿呢。
2: 不是，你给他准备的礼物你给我干嘛呀？
3: 不是我给你的，是你抢去的。
2: 不是，我手怎么那么气。我
3: 打谁呢？
2: 打狗。哎，你就不想知道我来这干嘛来了吗？那我告诉你，我也是来约会的。
3: 好事。
2: 你难道就不想知道我跟谁约会啊？
3: 不想。
2: 吃醋？
3: 没吃醋。
2: 生气了？
3: 没生气。
2: 你肯定生气了？
3: 肯定没生气。
2: 你就别装了，我还不了解你啊。你肯定特别想知道我跟谁约会。没关系，我可以告诉你。
3: 说吧，跟谁？
2: 过来。

0: 怎么还那个德行啊？
1: 洛儿，你来了吗？
2: 洛儿，我遇见我前妻了，嗯啊。
1: 哎呀，洛儿，我也遇见我前夫了，嗯啊。
2: 洛儿，有麻烦吗？嗯啊。
1: 麻烦倒是没有，我就是不想看见他，嗯啊。
2: 我也是，我最想见到的是你，嗯啊。
1: 洛儿，那咱们换个地方约会吧，嗯啊。
2: 好的，我坐在外边红色花椅上等你，嗯啊。
1: 好的，不见不散，嗯啊。
0: 红色八亿，红色八亿。
1: 哎哎，谁让你坐这儿的？你赶紧起来！
0: 凭什么我就不能坐这
1: 儿？不是，你要坐着，人家别人就不能坐了。你快起来，快起！
0: 有没有先来后到？
1: 我命令你起来！
0: 咱俩已经离婚了，我凭什么还听你的？
1: 你起不起？
0: 不起！
1: 你起不起？
0: 不起！
1: 你起
0: 不起？
1: 哎呀！
0: 怎么了？胃又疼了？
1: 哎呦，疼死我了！哎呀，
0: 带药没有？
1: 没带。
0: 赶紧坐歇会儿。
1: 我不坐，那是你先坐的。
0: 这节骨眼分什么你的我的？快坐歇会儿。
1: 我能坐吗？
0: 快坐坐，快，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怎么样了？
1: 你说不听我的行吗？
0: 离婚离对了。你起不起来？
1: 不起。
0: 起不起来？
1: 不起。
0: 哎呦我的妈，脑袋疼！哎呦我的妈，脑袋疼，疼死我了！哎呀，
1: 刚玩剩下的。
0: 你要不起来，我可周椅子了啊！
1: 周我也不起。
3: 嘘，小点声。
0: 干嘛呢？
3: 公共场合。
0: 大姐，我算服你了，大姐。
3: 我就不明白，你怎么总跟我抢东西？
1: 我跟你抢什么了？
3: 咱不说现在，就说离婚之前，哪天晚上我看电视，你不是跟我抢频道？
1: 我不爱看动画片。
3: 你的意思我智商低呗？
1: 你让朋友们说说，你这么大大老爷们，天天抱着电视看《天线宝宝》，你智商能到哪儿去啊？
3: 那个
1: 哪个哪个？
3: 那个咱不说这个，就说我这人平时最喜欢坐沙发了。
0: 可是你偏偏不让我坐沙发，你让我坐那硬凳子，你什么意思？
1: 你这个人不坐沙发吧，特别精神，只要屁股一沾那沙发，你就睡觉，一睡觉你没人陪我说话了，一没人陪我说话，我就觉得生活特别孤单，一孤单我就觉得生活特别没意思。
3: 原来你不让我坐沙发是为了这个。我怎么就没想到呢？
1: 别哭，别哭！哎，
3: 你劝我，我太后悔了，我
1: 后悔晚了，别哭，别在这哭。
3: 如果时间能够倒流，该有多好啊！
1: 我都不计较，别哭，别来气啊！
0: 坐的感觉真好啊！
1: 骗子！同志们，我怎么还能相信他的话？难怪那句名言说得好。宁可相信这世界上有鬼，都不能相信男人这张破嘴。
3: 我真后悔我这张破嘴，怎么当年娶了你这么一位貌美如花的女鬼？
1: 谁女鬼啊？
3: 你
1: 你
3: 你
1: 你
3: 你
1: 你，你抱住了啊！你别砸了脚，你让同志们看看，就你也算男人。
3: 我怎么就不算男人？朋友们，说我是不是男人？谢谢，群众眼睛是亮的。
1: 过儿，我前夫一直缠着我，真晕啊！
3: 龙儿，我的前妻好像也比以前更加野蛮了，崩溃。嗯啊，
1: 过儿，你告诉他，如果一个女人不懂得什么是温柔的话，她是得不到真正幸福的，她太可怜了。嗯啊，
3: 你也告诉他，如果一个男人不懂得什么叫宽容，他是永远找不到爱情的，太悲哀了。可是我们怎么办呢？嗯啊，
1: 过儿，你别着急啊，你拿出对待我那种宽容去劝劝他。嗯，
3: 好的，你也拿出对待我那种温柔去和他交流交流好吗？嗯啊，
1: 嗯啊，加油。
3: 嗯啊，加油。
1: 嗯啊，加油。
3: 嗯啊，加油。嗯啊，嗯啊，嗯啊，耶。
0: 宽容，宽容，宽容。
1: 温柔。
0: 面容比较宽的面容，
1: 女人一定要温柔。

0: 这个对不起啊，对不起，刚才那个说话声音太激动了，有点高，没吓着你吗？
1: 啊，没有没有，我刚才也有些情绪失控，不好意思啊。
0: 没关系没关系，请坐吧。
1: 我不坐。
0: 你坐吧。
1: 我不坐。
0: 你坐吧。
1: 我真
0: 不。你坐。
1: 你跟谁？跟谁说话呢你？
0: 不是。女同志穿高跟鞋站得累，脊脚疼。坐吧。
1: 好的。那你呢？
0: 我蹲着。
1: 啊、
0: 哦。哎呀，那个，我还站着吧。你说咱们俩虽然已经离婚了，但毕竟还是好朋友吧？
1: 当然，当然是好朋友。
0: 是好朋友不？
1: 是好朋友。
0: 哎，承认是好朋友就行。那么作为好朋友的我，
1: 嗯，
0: 哦，我要掏心窝子跟你说句心里话。
1: 嗯，
0: 如果你以后再恋爱的话，一定把以前那些臭毛病好好的改一改。
1: 你这个意见吧，我接受。不过人呐，都是原谅自己容易，原谅别人难。你以前那德行就是一张画，人家女的也跟你过不下去，你也得改改。
0: 我可是好心呢、啊。
1: 我也是好心呢、啊。
0: 那你说我说
1: 你先别来来来，你听我说说，你让在座女同志们评评理啊，有哪个女同志喜欢一个大男人一下了班客厅厨房来回转，一件正事都不干？谁喜欢？
0: 我不是被你逼的干不了正事吗？
1: 我逼你什么了？
0: 后来我听你的，出去闯事业干正事了，从那以后就开始乱套了吗？接电话打的，隔半个小时打个电话，隔半个小时打个电话，隔半个小时打个电话，我带了三块电池都给打没电了。最后你找不到我人了，你就报警，让警察来抓我。
1: 我不是怕你出事吗？
0: 我这模样能出什么事啊？我倒是想出事，谁愿意跟我出事啊？
1: 你终于把心里话说出来了，你就是想出事。
0: 这是比喻，同志。
1: 比喻也是想出事。
0: 你还让不让人活了？
1: 我怎么不让你活了？
0: 还好，算我聪明，没有听你。我要听你的，能有今天这个成就吗？
1: 你错了。正是因为我平时对你的严格要求，你才有今天的成就。没听说过另外一句名言吗？一个成功男人背后永远站着一个女人。
0: 那你知道一个成功的女人背后站着什么吗？
1: 什么？
0: 站着一群男人。
1: 不是，他站着一群男人吧？那一……哎呀，啊呸！
0: 哎呦我的妈，属骆驼的喷人呢。行了，我跟你没有办法交流，咱俩没有共同语言啊、哦！
1: 你找你有共同语言的去。
0: 对，我找我亲爱的小龙女去。
1: 等会儿。
0: 怎的？
1: 你说你找谁去？
0: 找我亲爱的小龙女去。怎么样，名字好听吧？街头暗号特别浪漫。告诉你没关系，你想去桃花岛吗？浪漫不？你想去桃花岛吗？多浪漫呢！
1: 等会儿，你真的觉得你那个小龙女那么好吗？
0: 反正比你温柔多了。
1: 没准你见了他，你发现他跟我一样呢。
0: 怎么可能呢？像你这模样，我绝对不要的。怎么了？
1: 没事儿。再见啊。

亲爱的小龙女，不知道为什么我此时此刻心情特别的乱，咱们的约会取消吧，我的前妻好像很难过。小龙女你在吗？

0: 心啊。
1: 是啊，我们毕竟曾经相爱过，你生气了吧，母啊？
2: 没有，我倒觉得其实你是个挺可爱的男人。
1: 谢谢母。
2: 对了，咱们换个时间约会吧，好吗？
1: 好的，我把新的接头暗号放在送给你的宠物狗里。嗯啊。
2: 对了，你能像杨大侠那样走出去吗？
1: 杨大侠，没问题。嗯啊。哎呀，放哪儿呢？哎，对，放在这儿。哎，你还没走啊？

0: 我可要走了。
1: 用不用再陪你一会儿？
2: 不用了，我跟他已经见过面了。
1: 啊，见过面了，那就好。哎，放这儿了啊，不是给你的。再，不对耶，得像杨大侠一样走出去。杨大侠，再见。

0: 我还治不了你们，切！
1: 宝贝儿，宝贝儿，宝贝儿，你别生气了，
2: 你别跟着我了。哎呀，
1: 宝贝儿，我求你了，你别生气了。哎呀，
2: 你别跟着我了，
1: 宝贝儿，我发誓这辈子我就爱你一个人，乖。嗨，
0: 回家你去。
1: 嘿，我们俩在这说话，碍着你什么事儿了？
0: 当然碍着我了。
1: 那我今儿还就碍着你了，怎么着吧？哎，我就爱你，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哎。
0: 听见了吧，姑娘，
2: 你口味真重。
1: 我，哎呀，我没那意思。我，哇，啊，啊，啊，啊，啊，啊，哈，哈。
0: 总算清静了。

0: 嘿嘿嘿，那小孩儿
1: 叫我吗？
0: 嚯，这孩子长得真显老。
1: 我是成年人。
0: 成年人的灾难呐、啊！你要在这干什么呀？
1: 我练国标啊。
0: 国标？我看你像鼠标。我这个人呢、啊，怕乱，想清静清静。
1: 啥意思？我们素不相识，初次见面，你就要跟我亲近亲近？
0: 清静，真是相由心生。你人是微缩的，心还是猥琐的。
1: 好男不跟女斗，嘿。

0: 哎，你能站起来呀、啊？
1: 谁说我站不起来了？
0: 那你干嘛坐轮椅啊？
1: 我愿意，我站着头晕啊，我晕。
0: 你晕，你可以回家去啊。
1: 太冷清。
0: 嫌冷清，去热闹地方坐着。
1: 我嫌烦。
0: 你这老太太比慈禧都难伺候。
1: 你伺候过慈禧呀、
0: 啊？啊。谁伺候过慈禧呀、啊？大妹子，这么回事啊？我必须抓紧在这练十分钟就行。
1: 不行。
0: 因为我跟我舞伴约好了十分钟之后在这儿见面。
1: 哟，就你还有舞伴呢？没长眼睛吧？
0: 七个老太太天天追我屁股后边，强烈要求要给我做舞伴，我不愿意。那一个个长得雪白雪白的，跟公主似的。
1: 七个白雪公主
0: 啊，
1: 和一个小矮人，还是个童话故事。
0: 瞧不起我是不是？你看我下边这动作啊，一大大，二大大，三大大，四大，哎，看见没？就这个动作，风靡社区的陀螺舞步，我发明的，我的艺名就叫小陀螺。
1: 怪不得我这么想抽你。我说小萝卜。
0: 什么小萝卜？
1: 小螺丝。
0: 什么小螺丝啊？小。

0: 我知道，小鸵鸟，这是我的地盘，你不能在这儿跳。
1: 你这老太太那么霸道呢？照你这么说，这都是我的地盘呢。
0: 你的地盘啊？你在那电线杆子底下留记号了？
1: 你，我今天还就在这练了，咋地？还我就不信那邪了，哎。闹腾涛就跟着一起来，
0: 妹妹对面唱着一支甜甜的歌。
1: 对恩爱，就你和我的爱，
0: 妹妹何时让我渡过你呀你的河。
1: 我求求你了，能不能不捣乱？
0: 好吧好吧。
1: 闹腾涛就跟着一起来，妹妹对面唱着一支甜甜的。完了完了，哎呦我的妈，完了，这嗨歌我练了半年了，让你一句把我嗨河里爬不上来了。哎，你这老太太啥意思啊？你还想打我呀？
0: 我是说你只剩5分钟了。
1: 呀呀，可不是，大妹子你看，这是我孙子，
0: 长得真像你。
1: 是我孙子让我给他买的娃娃，让他陪你玩一会儿，然后我踏踏实实练一会儿，你不捣乱行不？
0: 我们一起看爷爷跳舞好不好？好的。哎，嘿嘿嘿，
1: 一大大，二大大，三大大。不，你笑什么呢？
0: 我没笑，是他笑的。别笑啊。嗯，你跳吧。
1: 一大大，二大大，三大大。又怎么了？
0: 他笑死了。哎，爷爷跳舞跳得多好看呢。这孩子真淘气，我说他啊。爷爷呀是在等他的舞伴呢，要不然你给爷爷当舞伴好不好呀？
2: 我想去死。
0: 你怎么了这孩子？你怎么回事？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不给爷爷当舞伴了，不当了不当了，行不行？你看把孩子给委屈了。
1: 你俩玩得挺欢呢。我好心好意拿着娃娃让他陪你玩一会儿，我踏踏实实练一会儿，结果你俩联合起来玩我是吧？
0: 你还不让人说话了？就你那舞跳的那是恶心他妈给恶心开门，恶心到家了。
1: 这老太太说话嘴够损的，一个人过的吧？
0: 你不也单身吗？
1: 你怎么知道啊？
0: 看长相。
1: 哎，就我的长相，嗨，
0: 7个白雪公主和1个小矮人，那不是童话故事，那是恐怖片儿。
1: 哈哈，我舞伴给我来电话了。哎，舞伴，你到哪了？用不用我去接你啊？啊，你不来了？
3: 不是，你怎么不来了呢？我咋能说好呢？
1: 你决定跟老张头做舞伴啊？
3: 不是说好的事，你怎么能说？
1: 行，没关系，你不用考虑我啊。好，祝你们合作成功。好，
3: 说好的玩意儿呢，说变就变了呢。
0: 哟，您高寿了？
1: 我今年还小呢，才70。
0: 您都古稀了。
1: 喂，
0: 您
1: 喂，老王大哥，我小陀螺。老王大哥。你们那千手观音还缺人不？太好了，我去。哎呀，不就抡胳膊抖了手吗？我可以站在最后一个抖了。
0: 那还看得见你吗？
1: 你要相信我站在第一个也行。
0: 那就成千手蜈蚣了。
1: 不，老王大哥真不行是不是？那行，那你们那高跷队还缺人不？
0: 高跷。
1: 太好了，我去！
0: 我勒个去！
1: 哎呀，不就踩高跷吗？你告诉我踩多高的吧？啊？ 2米4。

0: 的。
1: 天哪，那是竹竿上插一土豆啊。我说您都古稀了还瞎折腾什么呀？
2: 生命在于运动吗？
1: 错，生命在于静止。你看那王八一动不动的活多少年。
2: 你别看王八，你看我。
1: 我还是看王八吧。
2: 我过去就是个病秧子，就是因为跳了广场舞之后这身体才好的。大妹子，你这叫退休综合症，新一年身体就发蔫，越不站就越站不起来，人必须得接地气。

0: 你给我打电话是不是咱们舞蹈队中医要我了啊？不可能，不是那个，你是给我三个月时间让我找舞伴，可是那七个老太太谁死活都不愿意跟我跳，你说咋回事啊？不是，赵姐，只要让我去就行，我到那可以帮你们看衣服、订盒饭呢。订盒饭当然是我花钱了。不，赵姐，你在家等我，我马上过去，咱姐俩好好合计合计，行不行？啊，你没在家？这不就是你家座机电话吗？
1: 嘿，我这暴脾气！
0: 不是，赵姐，我求求你，你听我说，咱们那个喂，哎，喂，
1: 赵女士，您有点欺负人吧？啊，我是谁不重要，都是千年的狐狸，你跟我玩什么聊斋呀？他不就想跳个舞吗？那我告诉你，他有舞伴，对，我就是他的舞伴。什么？你让我们俩现在就过来？我们还就不去了。
0: 哎，这好像是我的手机哎。不是，
1: 你过来
0: 啊！
1: 我告诉你，小菠萝，
0: 小陀螺，
1: 从现在开始改了。
0: 我早就想改了。
1: 我告诉你，小拖鞋，
0: 我到底叫啥呀？
1: 我想起你叫啥就叫啥。
0: 我听你的，
1: 你给我听好了，小骆驼。
0: 哎呦我的妈！这会儿仨人了。哎，大妹子，你怎么站起来了？
1: 像你这种站起来都像没站起来的人都站起来了，我还有什么理由再不站起来？
0: 不是，这站起来多少人呢？这是，
1: 你听我说
0: 啊，
1: 从现在开始我就是你的舞伴。
0: 真的？
1: 真的，我连我的艺名都想好了，我的艺名就叫小陀螺。
0: 哎，那我叫啥呀？
1: 你还叫小摩托呀？
0: 我又改车了。行啊，车就车吧。舞伴，接下来
1: 旋转吧，小魔杖。
0: 我彻底

好的，亲爱的听众朋友，由于时间的关系，本期的快乐直通车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您守候在电波的另一端，我是刘磊，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滦平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7.8兆赫。听众朋友，早晨好。现在向您预告一下本台全天播音时间的节目内容。6:25开始曲预告节目。6:3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7:00承德新闻。7:30快乐直通车。8:00滦平新闻。8:10今日书场。9:15厉害了我的国。12:00滦平新闻。12:10百姓天地。12:25快乐直通车。18:20厉害了我的国。18:25今晚新闻报道。19:00滦平新闻。19:10今日书场。20:10百姓天地。20:30全省新闻联播。21:00全天播音结束。节目预告完了。

0: 看给你吓，咱赶紧走，没人发现。
1: 星火燎原，能毁千棵树木，众人防火，可护万顷森林。森林防火，有你有我。
2: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3: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4: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5: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按需点餐，不攀比，定量拿取，理性消费。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3号星期三，农历8月13，秋分，北京多云转阴，30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在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习近平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强调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
0: 习近平向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致贺信。
1: 李强在上海调研。
0: 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开幕式在京举行，蔡奇出席并讲话。
1: 丁薛祥会见哈萨克斯坦第一副总理。
0: 韩正会见柬埔寨国王和太后。
1: 全国秋粮面积稳中有增，长势良好，丰收在望。
0: 中国女排加冕亚运会十冠王，游泳射击继续刷新纪录。
1: 调查显示，57%美国民众支持对华友好合作。
0: 美国、丹麦和格陵兰岛签署安全协议。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在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习近平指出，今年我国夏粮产量再创新高，早稻保持稳产，秋粮丰收在望。习近平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因地制宜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
0: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向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

0: 技能大赛当日在上海开幕，主题为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由世界技能组织主办，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和上海市人民政府共同承办。大赛期间将举办世界技能大会和世界技能博览会。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上海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要指示和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精神，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大力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加快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在上海电气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李强查看专用机器人、工业机器人产品及其应用展示，听取人工智能加集成服务商、人工智能原生工厂建设情况汇报。李强指出，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发展日新月异，相关技术应用正在深刻重塑制造业技术体系、生产模式和产业形态，为制造业科技创新与品牌提升打开了全新空间。要将我国制造业和数字技术两方面优势结合起来，纵深推进人工智能加制造，推动人工智能更好赋能先进制造业发展，促进研发、生产、管理等全流程智能升级，进一步激活数据要素潜能，带动更多行业全面数字化转型。要瞄准制造领域共性难题，围绕工业设计、中试验证、智能运维等关键环节，打造更多制造业生产服务平台，强化集成服务和多样化解决方案供给，助力各类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开展智能化改造，不断增强发展动力和竞争优势。上海未来起点社区是一个专注于未来产业领域的科创孵化平台，李强来到这里，详细了解社区创新生态建设、上海未来产业基金运行等情况，查看脑机接口、量子计算等领域技术产品，与科创人员、社区工作人员亲切交流。李强指出，未来产业是先进制造业发展的潜在蓝海，要加强对未来技术发展的跟踪分析和研判，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筑牢基础研究支撑，鼓励大胆探索、包容试错，不断拓展产业创新前沿。要构建一流创新生态，推动产学研用深度融合，做强科技服务，积极培育和开放应用场景。要大力发展创业投资，壮大耐心资本，建立未来产业投入增长和风险分担机制。李强强调，人才是第一资源，拥有人才才能赢得未来。要强化科研机构、创新平台、企业、科技计划的人才集聚培养功能，探索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新模式，努力造就更多高素质人才。陈吉宁、吴正龙参加调研。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上海会见世界技能组织主席乌汉和首席执行官霍伊。李强表示，举办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是习近平主席亲自关心、亲自推动的，我们有信心向世界奉献一届精彩盛会。中方愿同世界技能组织进一步深化合作，共促全球技能事业发展，推动世界经济稳健增长。中国将继续加强国内技能工作，希望世界技能组织在人才培养、师资培训等方面同中方分享更多国际经验，支持中国在技能领域全球治理中发挥更大作用。乌汉和霍伊高度赞赏中国技能事业蓬勃发展，并为其他国家提供借鉴，相信中方将向国际社会呈现一场前所未有的世界技能大赛，期待同中方携手为全球发展繁荣贡献力量。陈吉宁、吴正龙、慎怡琴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开幕式昨天上午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发表讲话并宣布展览开幕。上午10时，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奏响《义勇军进行曲》，全场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随后全场肃立，向在长征中英勇牺牲的革命先烈默哀。

0: 蔡奇在讲话中指出，90年前，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工农红军战胜千难万险，付出巨大牺牲，胜利完成震撼世界、彪炳史册的长征。中国共产党人和红军将士用生命和热血铸就的伟大长征精神，成为鼓舞和激励中国人民不断攻坚克难、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强大精神动力。蔡奇说，主题展览全景式展现党领导红军进行长征的光辉历程，为开展理想信念教育、爱国主义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提供了重要平台。新征程上，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大力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蔡奇等领导同志同各界群众代表一道参观主题展览，尹力、李书磊、张生民、洛桑江村、王勇出席。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昨天下午在北京会见哈萨克斯坦第一副总理纳利巴耶夫。丁薛祥表示，中哈两国是山水相连、命运与共的好邻居、好朋友、好伙伴。今年七月，习近平主席同托卡耶夫总统举行会晤，为发展两国关系和深化务实合作指明了方向。作为中哈合作委员会双方主席，我们要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充分发挥统筹协调作用，围绕贸易投资、人工智能、绿色矿产等重点领域，推动务实合作取得新成效，更好增进两国人民福祉。纳利巴耶夫表示，哈方愿同中方按照两国元首战略指引，进一步发展紧密而富有成效的合作，促进哈中关系发展迈上更高水平。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柬埔寨国王西哈莫尼和太后莫尼列。韩正转达了习近平主席和夫人彭丽媛的亲切问候和良好祝愿，表示中柬铁杆友谊由中国老一辈领导人和西哈努克太皇共同缔造和精心培育，历经风雨，坚如磐石。在习近平主席和西哈莫尼国王的战略指引下，两国关系迈入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的新阶段。中方愿同柬方携手推动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落地见效，让中柬友好深入人心，世代相传。西哈莫尼和莫尼列表示，柬中始终紧密团结，携手巩固老一辈领导人缔造的深厚友谊。去年习近平主席访问柬埔寨，为新时代全天候柬中命运共同体谱写了新篇章。柬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祝愿中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将于9月24号到26号赴纽约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与会期间，韩正副主席还将出席中方举办的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会见联合国秘书长、第81届联大主席及有关国家领导人。
0: 本台消息，2026北京文化论坛昨天在京开幕，中外嘉宾认为，文化遗产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文化遗产是人类文明更续和世界可持续发展的要求，也是我们的共同责任。要共同秉持守护人类文化遗产的坚定信念，共同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经验交流，共同推进文化遗产保护国际合作，共同完善文化遗产保护全球治理，为保护人类文化遗产贡献更多中国方案。2026北京文化论坛以文化遗产与文明互鉴为主题，由中宣部和北京市委、北京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今天是秋分，我们也迎来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粮食丰收是丰收节的底色和底气。农业农村部表示，今年秋粮长势较好，丰收在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

0: 乌敏报道。
1: 在黑龙江北大荒集团前锋农场的稻田里，一台台履带式收割机平稳穿梭，有序开展秋收作业。今年持续降雨，地表湿软，承压能力差，普通轮式收割机容易打滑陷车，农场全部换用适合湿田作业的小型履带式收割机。北大荒集团前锋农场农业发展部周炳文说，
2: 我们今年选用呢防眩能力强、通过性好的履带式收割装备，实现收割脱粒一体化、标准化，保障机车在作业时不误车、不误工，有效减少田间作业损耗，提高作业效率。
3: 你看啊，这个玉米啊，根系啊扎得非常牢。
4: 是的，今年风力大，一点都没倒。
3: 这个穗位啊非常整齐，有利于机收。
1: 在安徽阜阳临泉县老集镇的玉米单产提升示范片，连片的玉米植株挺拔整齐，穗大粒饱。农技人员正在进行收获前的最后一次田间调查。受台风白海豚残余环流影响，临泉县八月中旬出现7到8级阵风，并伴随强降雨。不过临泉县种植大户雨水今年却不惧台风，
4: 今年种100多亩全换成新品种，抗刀户茎干粗，扎根扎的深。前阵子刮一场风过去，地里几乎没有趴下的，你看那棒子个个都长得那么饱满。
1: 当地针对黄淮海区域台风大风多发的特点，筛选推广了矮杆粗壮、根系发达的抗倒伏玉米品种，全县抗逆品种种植占比超过85%。据了解，临泉县常年玉米面积超过130万亩，目前收获工作正由南向北陆续展开。放眼全国，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农情信息处处长秦兴国向中国之声表示，当前秋粮长势较好，丰收在望。
5: 据农业农村部农情调度，预计今年秋粮面积稳中有增，高产作物玉米增加较多。秋粮生育期内，大部地区温光水总体匹配，利于生长发育，旱涝灾害影响偏轻，病虫害防控有力，单产提升措施落实到位，作物生育进程正常。
1: 今年的中国农民丰收节全国主场活动设置在湖北省襄阳市枣阳市东郊村，目前湖北秋粮收获总进度已过半。秦兴国表示，
5: 目前全国秋粮收获过10%，预计11前后大面积收获，下一步我们将抓好后期田管，抢钱抓枣，推进秋收，落实落细防灾减灾措施，确保秋粮颗粒归仓。
6: 国新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自然资源部国家林草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我国将进一步促进自然资源安全高效永续利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7: 自然资源部介绍，1到8月，我国石油新增可采储量近7000万吨，天然气新增可采储量6100亿立方米。自然资源部副部长周兴表示，155时期，我国将继续实施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
8: 聚焦石油、铁、铜、铝等紧缺矿产，兼顾稀土等优势矿产，多找矿、找大矿、找富矿。
7: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国家公园管理局副局长严震介绍，155时期将大力发展木本、粮油、林下经济，积极推广生态旅游、森林康养等新业态，加快实现2030年林草产业总产值14万亿元目标。
9: 深化集体林园制度改革等重点改革，激发林区发展活力。
7: 自然资源部党组书记、国家自然资源总督察刘国宏介绍，
10: 预计到2030年，我国海洋生物医药产业增加值将突破1300亿元，全国海洋生产总值呢将突破13万亿，以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来更好地支撑海洋强国的建设。
0: 第20届亚运会昨天进入开幕后的第3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共收获9金3银3铜，继续领跑金牌榜和奖牌榜。年轻的中国女排队史第10次夺得亚运会冠军，游泳、射击、武术等项目则多点开花。总台记者郝迪报道。
11: 李先驱
12: 下沉了，
11: 得分！
12: 日本队一传直接失误，中国队在第一个冠军点上就拿下了，25比23。
13: 在备受关注的女排决赛中，中国女排发挥出色，以3比0直落3局击败东道主日本女排，实现亚运3连冠，队史第10次成功夺得亚运会金牌。赛后，运动员庄宇山表示，
14: 我们要相信我们自己，我也坚信我们能够把这个比分追回来，就算追1分、追2分，都对他们来说都是一个威胁。我觉得在低谷的时候，还是要咬牙去坚持，我们能做就是承担起来，我在现在我在中国女排的位置。
15: 枪声落地，金牌属于胜利豪和王子飞，属于中国射击队。
13: 十米气步枪混合团体资格赛，中国组合胜利豪、王子飞发挥出色，以638.9环的成绩打破资格赛世界纪录。在随后的决赛中，两人延续火热状态，以507.1环的成绩再度打破决赛世界纪录，强势夺冠。公路自行车项目女子个人赛决赛，中国选手郭丽凭借出色的体能和冲刺能力为中国队再添一金。武术项目同样捷报频传，在男子男拳男棍决赛中，中国选手李建明展现出绝对实力，以总分19.563分成绩获得冠军。女子男拳男刀全能冠军同样被中国选手斩获，张雅玲以19.569分成功登顶。游泳赛场，中国泳军继续乘风破浪。
16: 两个人彼此之间差了半个人的身位，请没问题，最后
17: 没有问题。
13: 男子4×100米混合泳接力决赛中，由徐嘉余、董志豪、徐放、潘展乐组成的中国队斩获该项目4连冠。此外，男子1500米自由泳，张展硕再添一金。李冰洁斩获女子400米自由泳冠军，
16: 并不仅仅想要一枚金牌，还是一定要冲击亚洲纪录，
17: 好的成绩。
13: 女子200米仰泳决赛中，彭旭伟状态火热，以2分05秒77成绩刷新亚洲纪录，强势夺冠。赛后他表示：“
18: 其实把自己放在一个挑战者的姿态上，去更加享受比赛，我觉得今天做得很好。”
13: 今天亚运会赛场将会产生33枚金牌，田径和举重比赛将会拉开帷幕，体操男团和女团决赛将会上演，中国游泳队和射击队力争再创佳绩。
6: 本台消息，日前中共中央决定胡昌生同志任西藏自治区党委委员常委书记，不再担任甘肃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王军正同志不再担任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吴晓军同志任甘肃省委委员常委书记，不再担任青海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罗东川同志任青海省委书记。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2026年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昨天启动，主场活动在云南弥勒举行，消费月将从9月下旬持续至10月底，各地将举办超20000场次文旅活动，发放超3.1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
0: 据中国国家移民管理局消息，今年中秋节假期日均出入境旅客预测将达225万人次，单日最高通关量预计将突破240万人次。
6: 记者昨天从商务部获悉，目前全国超过90%的地级以上城市因地制宜开展了便民生活圈建设，全国已建成一刻钟便民生活圈9156个。
0: 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同市场监管总局集中发布50项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及修改单，通过源头管控、过程规范、检测补强、标签明晰的全链条升级，进一步织密食品安全防护网。
6: 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电气化率约29.5%，较上年提高1.4个百分点，电气化率已经高于欧美主要经济体。2030年我国电气化率预计达35%，有望跃居全球主要经济体首位。
0: 生态环境部昨天介绍，截至今年8月底，清理各类固体废物6000多万吨，解决了一大批非法倾倒处置固体废物，完整顾及。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本台消息，美国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日前公布的调查报告显示，57%的美国民众认为美国应该同中国开展友好合作与接触，延续了自2024年以来美国民众逐渐转向支持对华接触的趋势。调查发现，共和党人支持同中国开展友好合作和接触的比例比2025年提高了10个百分点，达到2019年以来的最高水平。民主党人也趋向于支持与中国接触，与2021年相比，如今更多美国人认为中国在世界上正变得更受尊重。本次调查的对象是美国50个州和首都华盛顿的2156名成年人。
0: 本台消息， 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

0: 12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开幕。本届联大主席孟加拉国外长拉赫曼在开幕会讲话中强调，联合国必须正视自身不足，推进深层次改革，重新赢得信任。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开幕前的致辞中称，世界正在走向多极化，这一趋势不可逆转。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开幕当天讲话中称，可迅速摧毁伊朗，但不排除双方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后达成结束冲突协议的可能性。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预计于当地时间23号在联大一般性辩论发表讲话。据报道，佩泽西奇扬表示将坚定捍卫伊朗立场，呼吁实现世界和平安宁以及对国家主权的尊重。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2号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在纽约举行会晤，美方称美伊双方已安排在近期再次举行会谈。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22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签署协议，该协议允许美国在格陵兰岛设立新的防务区域，并加强其设施及军事行动。协议具体内容包括，美国可对现有皮图菲克太空基地实施现代化更新扩建，将在格陵兰岛两处地点设立额外的防御区，美国飞行器可在格陵兰管辖区域上空飞行并降落。协议需经丹麦和格陵兰岛各自议会审议批准方可生效。
0: 也门胡塞武装22号晚表示，在过去24小时内，沙特共对胡塞武装控制区进行了19次空袭。也门政府地方官员22号说，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当天在西南部塔伊兹省再次发生激烈交战，造成至少16人死亡，数十人受伤。
1: 欧盟理事会22号发布公报称，当天欧盟将针对3000多个俄罗斯个人和实体的制裁措施再延长36个月，到2029年9月22号。
0: 西班牙首相桑切斯22号表示，摩洛哥应对7月30号和31号未能有效控制大量非法移民涌入西班牙休达自治市负有责任。摩洛哥方面暂无回应。
2: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3: 秋风古熟，玉璧生辉，中国海南南海博物馆藏战国古文玉璧，外圆含空，双面浮雕连绵古纹，颗颗饱满，恰如田间金穗。璧，寻上古礼制，圆璧向天。纹，寄千秋愿景，嘉禾丰年，将千年重农文脉凭一方古玉，代代相传。
2: 秋分三候，雷始收声，蛰虫披户，水始涸，秋色自此中分，昼渐短，夜渐长，草木褪去盛夏浓翠，层林变染丹红浅黄，百果千蔬次第成熟，满城漫溢桂花甜香，田垄铺金穗，棉絮胜雪霜，蟹肥菊绽，丰收忙。
4: 我是河南南阳的江波，我今年种了400亩玉，秋分一到，玉米就到了收获的时候。我今年引进了新品种，籽粒饱满，预计亩产在1300斤左右，又是一个丰收季。
5: 我叫宋子居，秋分到了。我们邢台清河的山楂也迎来了大丰收，这今年跟着合作社公开山楂、山楂酒、山楂茶叶、山楂汁儿都卖到了广州、深圳、上海这些城市。
6: 我是安徽砀山的果农张丽萍，秋分一到，咱们这25万亩的树林呢正好赶上大丰收，欢迎大伙来皖北砀山尝新鲜树梨。
7: 我是福州市安吉县一家农场负责人吕冬梅，秋分时节，我们泰秋甜柿全部成熟了，我们的日子也像柿子一样甜甜蜜蜜，事事如意。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程亚、孙文，主播郑兰、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做有思想的媒体，传递有力量的新闻，用脚步丈量厚度，用真诚表达态度。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传递时政要闻，关注紫赛民生，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承德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承德新闻。
2: 今天是2026年9月23号，星期三，农历8月13。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卢建以四部两职方式在承德县调研检查常态化帮扶和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时强调，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2: 抓招商上项目聚产业专栏播出，我市优环境强招商新产业，激活高质量发展强劲动能。
1: 河北交投盛德基建公司开展奋战100天打好全容量并网攻坚战劳动竞赛。
2: 我市召开住房公积金政策调整新闻发布会，落实新修订条例，推出四项惠民新政。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记者黄威、江峰、春阳报道。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是重大政治任务，为压紧压实各级责任，抓实重点工作，9月22号，市委书记卢建以四部两职方式到承德县调研检查常态化帮扶和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卢建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全面落实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认真落实市第16次党代会精神，细化常态化帮扶举措，深化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开展常态化帮扶是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重大举措。卢建先后来到头沟镇头沟村、平房村和岗子满族乡李家营村，随即走进村民家中，关切询问生产生活、帮扶政策落实等情况。卢建强调，各级干部要牢固树立和深入践行正确政绩观，时刻把群众的安危冷暖放在心上，常态化开展入户走访，真正做到知民情、解民。

0: 忧暖民心，要压紧压实帮扶责任，全面落实帮扶措施，用心用情解决群众急难筹办问题。在李家营村综合服务站，卢建与村干部、驻村工作队员深入交流，详细了解防返贫监测排查、村集体经济发展等情况，并检查了驻村工作队日志。他强调，今年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要健全完善常态化帮扶机制，强化精准监测识别，确保应纳尽纳、精准帮扶，守牢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要大力发展特色富民产业，健全联农带农利益联结机制，壮大村集体经济，带动更多群众持续稳定增收。要持续提升三保障和饮水安全水平，巩固兜底保障成果。要强化党建引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驻村工作队桥梁纽带作用，凝聚抓党建、促乡村振兴的强大合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是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的重要抓手。调研检查中，卢建随机对村容村貌、垃圾清运、污水处理等情况进行实地检查，现场交办问题。卢建强调，要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建立健全常态化长效管护机制，推动农村人居环境从一时静向持久静、从一时好向长久美转变。要充分调动农民群众积极性、主动性，共同参与村庄环境管护，持续擦亮和美乡村底色。卢建强调，各级各部门要立足乡村全面振兴发展大局，以开展大培训、大走访、大帮扶、大整改、大整治为契机，真正动起来、干起来，深入一线、听实话、查实情、谋实策，全力推动各项工作末端落实、终端见效。市领导刘洋、沈玉军参加。抓招商，上项目，优环境，专栏。
1: 正值“十五五”开局关键期，承德市聚焦抓招商、上项目、聚产业、主赛道、主战场，以贴心高效服务护航项目快落地、快建设，以链式精准招商培育壮大特色产业集群，不断积蓄发展后劲。请听报道。
2: 在兴隆县安子岭抽水蓄能电站施工现场，机器轰鸣，总投资95.6亿元的国家级重点项目正在加紧建设。项目建成之后，将提升京津塘电网调峰保供能力，助力京津冀双碳目标实现。体量庞大的项目，审批周期长，协调难度大。为保障项目高效推进，兴隆县组建项目专班，发改、资规、树政、林业等多部门协调联动，关口前移，破解各类堵点，推动项目快速核准，顺利开工。
3: 中国电建兴隆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总工程师严志恒：
4: 咱们这个项目从常规周期提前了将近一年，得与市县联动机制，不用我们企业来回跑办，有专人全程对接，通过并联审批、融券受理，帮我们协调解决用地预审、林地报批，还有征地施工配套国内难题，有效压缩了工期，也更加坚定了我们扎根承德、安心发展的信心。
3: 兴隆县项目工作专班成员李春鹏：
5: 成立了高规格专班，无缝衔接一线工作法。到目前为止呢，控制性的节点工程已全面开工。下一步呢，我们也将继续沿用以前的一线工作法，在一线解决问题，确保项目少卡壳、快推进。
2: 着眼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承德市将深化优五指径专项行动作为主攻方向，聚焦政务、市场、要素、法治、信用五大环境持续攻坚，通过做实企业全生命周期服务，破除市场准入壁垒，强化要素保障，规范涉企执法，创新信用改革等一系列举措，持续提高标准，细化举措，全力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为全市抓招商、上项目、聚产业筑牢坚实保障。栽下梧桐树，引来金凤凰。来自广东中山的名扬集团就是看中了承德良好的投资环境，将构网型新能源示范项目落地丰宁，总投资近12亿元，打造新能源技术应用样板。目前项目已经全面开工建设。
3: 明阳智慧能源股份公司。

0: 丰宁项目副经理沈石。
1: 丰宁不仅风资源条件优越，良好的营商环境更是吸引我们落地的关键。依靠当地高效的政务服务和有力的要素保障，项目得以快速推进。目前整体进度已完成70%，后续我们也将持续加快工程建设，确保年底能够如期并网投产。
2: 迈入“十五五”，一幅产业发展蓝图正在承德变为实景。今年，全市谋划整理国家省级重点项目124个，新落地重点产业项目63个，重大项目相继落地生根。8月份新增在谈项目95个，意向投资257.27亿元。
3: 战鼓催征百日攻坚。9月22号，河北交投盛德基建公司奋战100天，打好全容量并网攻坚战劳动竞赛誓师大会，在承德县六沟镇南窑独立储能项目建设现场举行，号召全体参建单位全面压实年度建设任务，推动新能源项目建设提质、提速、提效，确保实现全容量并网目标。请听报道。
0: 河北交投盛德基建公司聚焦承德风电、光伏、储能全产业链布局，目前共有8个新能源项目在建推进，计划年内全部落地投产。为实现项目建设提质、提速、提效，确保实现全容量并网目标，河北盛德基础设施建设开发有限公司在全体参建单位中开展了奋战100天、打好全容量并网攻坚战劳动竞赛，要求全体参建单位珍惜良好发展环境，压实责任，紧盯节点，攻坚克难，严守安全底线，严把质量关口，全力推动项目早日全容量并网投运。河北交投盛德基建公司承德县储能电站项目负责人：
4: 项目从前期手续跑办到施工落地，各级政府给予我们大力支持，这也是项目能够快速落地的实施关键。亲身经历下来，我们切实感受政府各职能部门都在主动服务，当地的营商环境非常好，这个项目真正的实现了政企双赢。项目投产后预计每年税收2000万余元，下一步我们加快建设步伐，确保年底并网，早日实现预期的社会效益。
0: 河北交投盛德基建公司隆化片区平泉片区主要负责人叶雄涛：
5: 我们将坚决贯彻盛德公司的决策部署，统筹各参建单位在抓好质量安全的同时，排好各节点目标任务，及时解决施工过程中碰见的各项施工难题，同心协力打赢这场攻坚战。
6: 记者博峰报道。9月22号，市总工会召开第16届委员会第10次全体会议，会上增替补市总工会第16届委员会委员、常务委员会委员、市政协副主席、党组副书记古洪建当选为承德市总工会主席。会议强调，要始终聚焦中心大局，聚焦抓招商、上项目、聚产业、主赛道、主战场，找准工会履职发力点，发挥工人阶级推动全市发展的中坚作用，深化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擦亮成功在即劳动技能竞赛品牌，激励广大职工立足岗位提质增效、创新创效。要践行以职工为中心的工作导向，做实维权帮扶、普惠服务，用心破解职工急难愁盼。要持续深化工会改革创新，夯实基层组织，锤炼干部队伍，全面提升工会组织凝聚力、战斗力、服务力，奋力谱写承德工会事业新篇章，为建设高质量发展的生态强势魅力承德贡献力量。
3: 9月20号至22号，市侨联开展海外侨胞故乡行、粤式故乡名、走进承德主题活动，组织海外侨胞代表走进承德，沉浸式感受城市发展新貌，探寻文化根脉，共商合作机遇。请听报道。
7: 9月21号上午，活动核心环节抓招商、上项目、聚产业海外侨胞恳谈会召开。会上，市招商服务中心详细解读我市招商引资优惠政策、产业布局规划与营商环境优势，全方位展示城市产业发展潜力与投资机遇。市旅文局围绕我市历史文化底蕴、特色文旅资源、文旅融合发展成果及未来发展规划进行专题推介。 随后的恳谈交流环节氛围热烈，侨胞代表们结合自身资源优势，围绕产业合作、项目引进、文化交流、人才互通等方面积极建言献策，畅谈回乡投资兴业、赋能家乡发展的思路与愿景。

0: 瑞中文化交流会会长汪泉。
1: 我们有义务在世界讲好我们承德的故事，所以我个人把我们创造的两个世界品牌落地到承德。如果我们想一想，有一天我们全世界中老年银发经济的团队轰轰烈烈来到我们承德，聚集到一起，五彩缤纷，然后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打卡的愿望，让我们承德再次用新的旅游 IP 展现在全世界和全国人民面前，这就是我作为这次参会的一个最大的期许。
0: 德国青岛商会会长江峰。
2: 承德的风电啊、光照啊非常的充足，所以说呢，承德在发展这个清洁能源方面有自己独一无二的这个优势。承德有自己的这个板栗啊、中药材啊这个特色的产业，这也是我们非常吸引的。这些地方呢，对我们这个团队来说呢，有非常多的结合点。通过这次可能会以后呢，我们会组织团队再次来承德呢进行深入的考察，和相关的部门啊进行交流，然后交换一些意见，找一些合作发展的机遇。
0: 座谈结束后，侨胞代表们先后走进承德市博物馆、避暑山庄、普宁寺、普陀宗成之庙等地参观考察，体悟承德深厚的历史文脉与璀璨的文化底蕴，实地感受生态保护与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成效，进一步加深了对故乡的认知与眷恋。
3: 9月22号，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联合中国人民银行河北省分行在我市举办2026年河北省温泉康养旅游交流提升暨金融型政银企对接活动，请听报道。
4: 来自政府部门、金融机构、温泉康养企业、涉及单位及投资机构等多家单位的60多人参加活动。本次活动设有行业解读、经验分享、产品发布、资源推介、供需对接等环节，在产品发布环节集中推出了包含北京承德避暑山庄、龙化热河皇家温泉康养度假区、毛泾坝国家森林公园、风水湾森林温泉城在内的10条温泉康养旅游精品线路。北京山谷运营客服部负责人杨丽娜：
5: 通过这次政银企对接交流，给咱们山谷搭好了政策、资金还有企业合作的路子。接下来我们会抓住承德大力发展温泉康养的机会，围绕温泉加医养这个核心对接，争取政策支持，推动融资落地，引进更多产业合作的资源，把现有山居康养项目进一步提档升级，打造成为本地有代表性的康养标杆项目。
6: 记者超然报道。9月22号，市政府新闻办召开承德市住房公积金政策调整新闻发布会，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就相关工作进行了发布，并就市民关注的问题答记者问。2026年8月10号，国务院公布修订后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条例共7章50条，作出21处修改，突出更普惠、更管用、更安全、更便捷改革导向，自9月20号起正式施行。为做好条例落地衔接，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组织开展专题学习解读，结合本地实际谋划配套政策。这次政策调整主要有4项内容：一是新增装修自住住房提取公积金政策，依据新条例相关规定，职工可提取公积金用于本市范围内自有自住住房装修；二是新增物业费提取公积金政策，缴存职工每自然年度可提取一次公积金用于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每人每年提取额度不超过个人账户余额，最高不超过1500元。三是调整公积金贷款住房套数，认定为以贷认房，职工家庭全国范围内无公积金贷款记录，无未结清个人住房贷款，在我市首次申请公积金贷款，按首套房政策执行。四是提高多子女家庭公积金贷款最高额度，2026年10月8号起实施，依法生育并抚养2名及以上未成年子女的缴存职工家庭，申请住房公积金贷款最高额度提升至120万元。
3: 9月21号，我市首个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启动仪式在宽城波罗台镇永存村举行。此次宣传周以促进民族团结进步、奋进伟大复兴征程为主题，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承德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聚焦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宣传普及，通过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全方

0: 从每多角度讲好承德民族团结进步故事，推进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承德大地落地生根。
1: 本次新闻由天韵编辑，主播龚林、小池，感谢各位收听，再见。
2: 我们来一同关注承德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市区天气今天白天晴，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0度。再来回顾市区天气，今天白天晴，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0度。听众朋友，在稍后的百姓热线节目当中，避暑山庄管理中心的相关嘉宾将做客直播间，欢迎继续关注和收听。
3: 支部强，村民动，振兴方向明，新农事，新农人，舞台正当时。传知识，递温暖，乡村换新颜。田埂高，旧艺新，乡音永流传。青山绿，润文明，美丽带军行。乡村振兴，你我都是主人翁。
4: 医保基金安全靠大家，医保基金是人民群众生命健康的重要保障，让我们携手打击骗取和违规使用医保基金行为，共同筑牢医保基金安全防线。投诉举报电话03142080110，也可通过国家医保局微信公众号投诉举报。
5: 首购车主专属福利来了，整个市2026年第二期全城聚会还剩余少量汽车消费券，由参与活动的车企代意向购车的消费者申请，通过承德银行汇生活微信小程序定期定向派发，有效期2天，最高可抵6000元现金使用，先到先得，发完为止。详情请关注承德市商务局微信公众号。
6: 中国银行随心置贷满足您的消费资金需求，纯信用，随借随还，超省心，额度最高50万元，期限最长5年，年化利率3.0%起，消费可享受最高3000元的财政贴息。中国银行信用卡新客户消费满50元享100元礼包。2026年1月1日至2026年9月30日，首次办理中国银行信用卡主卡的新客户，在卡片核发当月及后续一个自然月内，通过微信、支付宝、京东、美团、携程、拼多多、抖音、唯品会任意渠道完成一笔等值满人民币50元及以上的快捷支付消费，即可在规定时限内前往中国银行 APP 领取100元微信或支付宝立减金券，每位客户限领一次，每月礼品限量20000名，先到先得，详询中国银行各营业网点。
7: 鲜纯好奶源自承德本土鲜奶，北牧乳业，原承德市畜牧场，70载匠心传承，80所鲜，牧场直达。9月24号到10月10号，您在北牧乳业合作门店订购10月鲜奶套餐，即可获赠双节礼包一份。小程序下单鲜奶月套餐，额外加赠10袋鲜奶。详情咨询2138346、18632440756。
3: 反映群众呼声，服务百姓生活，树立行业新风，共建和谐承德。早间直播节目《百姓热线》，
2: 早间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早间直播节目《百姓热线》，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方晨，今天的节目导播是孙蕊。听众朋友，今天呢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避暑山庄管理中心的相关嘉宾。那么广大听众朋友们，您在日常的休闲游玩的时候呢，遇到哪些问题，或者说呢，您对于我是避暑山庄管理中心的工作有哪些好的意见或建议，您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呢，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参与节目。直播间的两部热线电话分别是229-1163和229-1164，同时呢，您可以通过爱听891的视频号在线观看我们的直播节目，也可以通过手机客户端下载蜻蜓 FM 同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
3: 要公正的声音，把
8: 握时代。

0: 以平等的态度对待问题，
1: 零距离的沟通服务，百分百的贴心关怀，
0: 百姓热线，您熟悉信赖的声音。
2: 听众朋友，此时做客直播间的是避暑山庄管理中心党总支书记李慧清，带领山庄管理中心副主任李开泰、山庄管理中心副主任孙福和、山庄管理中心副主任康丽以及山庄管理中心副主任聂红泉，欢迎各位。在节目开始，我们请李书记和广大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感谢大家长期以来对避暑山庄景区的关心和支持。值此中秋国庆双节来临之际，借此机会，我代表避暑山庄管理中心全体员工祝各位听众朋友们节日快乐，身体健康，工作顺利。
2: 好的，也感谢各位嘉宾的到来，也再次提示大家啊，今天呢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避暑山庄管理中心的相关嘉宾。那么广大听众朋友们，您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呢，在山庄游玩体验的时候呢，遇到哪些问题，或者说呢，您对于我市的山庄管理中心的工作有哪些好的意见或建议，您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参与节目。直播间的两部热线电话分别是229-1163和229-1164。避暑山庄呢，作为世界的文化遗产啊，是我们承德的城市名片，那么承载着厚重的历史文脉，也承载着广大市民和游客的一个殷切期待。为了使这张名片更亮丽，那么今年避暑山庄管理中心开展了哪些的工作呢？我们请李书记为我们介绍一下。
3: 今年以来，我们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物工作的重要论述和指示批示精神，按照市委市政府和文物局党组工作部署，深入推动景区各项工作发展。一是加强文物保护和活化利用，坚守文物保护工作方针，推进多项文物修缮展览提升工程，先后完成永禄寺、避暑山庄后续碑防护亭维修改造工程、文园一园南北三十竞秀展览提升工程、温金阁实现一楼对外开放、举办了月色江声老照片展、成功承办维京班锤三山五园园林艺术数字再生展览。二是精耕园林管护和景观提质，推进病虫害防治、日常防护等园林专项工作，对濒危古松开展复壮养护，高效处置大风汛期险情，及时清理重点水域水草残荷及漂浮物，保障湖区水质与水生景观。三是严守安全生产底线，压实安全生产责任，落实24小时值守制度，开展用电安全全域隐患排查，建立台账闭环整改，完善各类应急预案，常态化开展消防培训与应急演练，防患于未然。四是优化服务，提升游客体验，依托文旅品牌定位，做好2026避暑山庄新春灯会文化展示工作，潜心推出帝后游园赏灯、帝后迎宾仪式、快闪舞蹈等宣传活动，丰富游览内容。
2: 刚刚听这个李书记的介绍，确实这个全年扎实的基础工作啊，也为假期的接待呢做好充分的一个铺垫。那么眼下呢，双节临近啊，这个出游的人数呢也是将大幅的一个增加，那么景区的接待和服务保障呢也是面临着不小的一个考验。为了迎接这个黄金周的一个到来，在景区的管理提升啊，包括服务保障等等方面，那么管理中心又提前了做了哪些的部署准备呢？接下来时间有请山庄管理中心副主任聂红泉聂主任为我们介绍一下。聂主任你好。
4: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年啊，我们中秋的假期是3天，国庆的假期是7天，有的单位和学校就连续放假13天。避暑山庄管理中心对于这个长假期做了有效的预判，为了应对客流增多的情况，避暑山庄管理中心精心安排，提早部署，严格对景区服务质量进行监督检查，实行领导班子成员和部门负责人代班制，按照属地管理、分级负责的原则，密切协作，进一步提升景区软硬件服务标准，努力营造清新、优美、安全、文明、祥和的节日氛围。我们在具体的工作中分了这么几个方面：第一，在提升旅游接待水平方面，节前我们组织一

县窗口部门开展了文博知识、礼仪服务、旅游安全等方面的专业培训，增强职工服务意识和处理突发事件的能力。节日期间，我们要求员工进一步落实精细化、标准化服务，做到礼貌待客、举止文明、精神饱满，主动提供各类服务，进一步提升游客的满意度，细化节假日服务接待工作方案，强化值班值守，将科室工作人员全部补充一线，保障重点岗位人员力量，统筹做。

0: Hello， 大家好，收音机前每一位热爱生活、追逐快乐的朋友们，欢迎锁定 FM 97.8兆赫，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本次快乐直通车专属列车即将到站，准备好丢掉烦恼，和我一起沉浸式解锁欢乐了吗？那么让我们一起向快乐出发。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好，这里是 FM 97.8兆赫快乐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刘磊，感谢您在这一时段守候在电波的另一端聆听我们的节目。本期为大家介绍的小品演员依旧是潘长江。潘长江出生在一个梨园世家，父亲潘林生，母亲王晶为辽北地区的评剧演员，自幼受艺术熏陶，唱、念、做、打四样功样样都会。在1999年凭借农村题材电影《明天我爱你》获得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男演员奖。2005年参演贺岁电影《杨德才征婚》，同年在经典喜剧片《举起手来是日本兵》，2007年与金玉婷合作的小品《将爱情进行到底》荣获我最喜爱的春晚节目小品类三等奖。
1: 我和网上那个他呀已经恋爱一年了，在网上他叫我小龙女，我叫他杨过。今天是我们第一次在这约会，我们的街头暗号特别浪漫，你想去桃花岛吗？时间差不多了，他该来了。
2: 朋友们，我今天太开心了。哎，小姐，你想去桃花岛吗？小姐，你想去桃花岛吗？小大妈，你不想去桃花岛吧？好悬，哎，肯定是他了。小姐，你这个没想到在这儿遇见你。
1: 我也没想到在这儿遇见你了，你吓我一大跳。
2: 是吗？哎，你好像比以前长得漂亮了。
1: 是吗？那跟你离婚都一年多了，心情好了人自然就好看了。哎，你好像比那学长高点了。高点？
2: 那肯定的，自从跟你离婚以后我这腰板就挺起来了，干啥啥都行了，没准过两年就赶上姚明了呀。
1: 狗？
2: 骂谁呢？
1: 我没骂你，我说你身后那小狗。
2: 这个
1: 啊？哎呀，这狗长得太丑了。
2: 喜欢吗？
1: 喜欢。
2: 喜欢明儿再给你买一个啊。
1: 你把这送我吧。哎呀，这狗长得太像你了。不是，我是说是你长得太像这狗了。不是，我说错了，我的意思是他长得像人，你长得像狗。
2: 能换个话题吗？
1: 换话题，对不起啊。你今天来这儿有事儿啊？
2: 约会？哎，不是跟你啊。
1: 啊，我知道不是跟我，男的吧？
2: 瞧不起谁呀？女的。
1: 啊，那跟你约会的女的肯定长得挺漂亮的哈。
2: 说实话，长得确实不如你。

0: 我早就跟你说过，就凭你这自身条件吧，要想找个比我长得好看的不太容易。
1: 这不是主要的，主要的就是他的年龄太大了。

0: 你就不想知道我来这干嘛来了吗？那我告诉你，我也是来约会的。
1: 好事。
0: 你难道就不想知道我跟谁约会啊？
1: 不想。
0: 吃醋？
1: 没吃醋。
0: 生气了？
1: 没生气。
0: 你肯定生气了？
1: 肯定没生气。
0: 你就别装了，我还不了解你啊。你肯定特别想知道我跟谁约会。没关系，我可以告诉你。
1: 说吧，跟谁？
0: 过来。算了。
1: 他怎么还这个德行啊？
0: 过儿，你来了吗？
1: 龙儿，我遇见我前妻了，嗯啊。
0: 哎呀，过儿，我也遇见我前夫了，嗯啊。
1: 龙儿，有麻烦吗？嗯啊。
0: 麻烦倒是没有，我就是不想看见他，嗯啊。
1: 我也是，我最想见到的是你，嗯啊。
0: 过儿，那咱们换个地方约会吧，嗯啊。
1: 好的，我坐在外边红色花椅上等你，嗯啊。
0: 好的，不见不散，嗯啊。
1: 红色八亿，红色八亿。
0: 哎哎，谁让你坐这儿的？你赶紧起来！
1: 凭什么我就不能坐这
0: 儿？不是，你要坐着，人家别人就不能坐了。你快起来，快起来！
1: 有没有先来后到？
0: 我命令你起来！
1: 咱俩已经离婚了，我凭什么还听你的？
0: 你起不起？
1: 不起。
0: 你起不起？
1: 不起。
0: 你起
1: 不起？
0: 哎呀！哎，
1: 怎么了？胃又疼了？
0: 哎呦，疼死我了！哎呀，
1: 带药没有？
0: 没带。
1: 哎，坐歇会儿。
0: 我不坐，那是你先坐的。
1: 我这节骨眼分什么你的我的？快坐歇会
0: 儿。我能坐吗？
1: 快坐坐，快，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哎呀，怎么样了？
0: 你说不听我的行吗？
1: 离婚离对了。你起不起来？
0: 不起。
1: 起不起来？
0: 不起。
1: 哎呦我的妈，脑袋疼！哎呦我的妈，脑袋疼，疼死我了！哎呀，
0: 刚玩剩下的。
1: 你要不起来，我可周椅子了啊！
0: 周我也不起。
1: 嘘，小点声。干嘛呢？公共场合。大姐，我算服你了，大姐。我就不明白，你怎么总跟我抢东西？
0: 我跟你抢什么了？
1: 咱不说现在，就说离婚之前，哪天晚上我看电视，你不是跟我抢频道？
0: 我不爱看动画片。
1: 你的意思我智商低呗？
0: 你让朋友们说说，你这么大大老爷们，天天抱着电视看《天线宝宝》，你智商能高哪儿去啊？
1: 哪个？那个，咱不说这个，就说我这人平时最喜欢坐沙发了。可是你偏偏不让我坐沙发，你让我坐那硬凳子，你什么意思？
0: 你这个人不坐沙发吧，特别精神，只要屁股一沾那沙发，你就睡觉，一睡觉就没人陪我说话了，一没人陪我说话，我就觉得生活特别孤单，一孤单我就觉得生活特别没意思。
1: 原来你不让我坐沙发是为了这个。我怎么就没想到呢？
0: 别哭，别哭！哎，
1: 你劝我，我太后悔了，我
0: 后悔晚了，别哭，别在这哭。
1: 如果时间能够倒流，该有多好！
0: 我都不计较，别哭，别让人听啊！
1: 坐的感觉真好啊！
0: 骗子！同志们，我怎么还能相信他的话？难怪那句名言说得好。宁可相信这世界上有鬼，都不能相信男人这张破嘴。
1: 我真后悔我这张破嘴，怎么当年娶了你这么一位貌美如花的女鬼？
0: 谁女鬼啊？
1: 你
0: 你
1: 你
0: 你
1: 你
0: 你，你抱住了啊！你别砸了脚，你让同志们看看，就你也算男人。
1: 我怎么就不算男人？朋友们，说我是不是男人？谢谢，群众眼睛是亮的。
0: 过儿，我前夫一直缠着我，真晕。嗯啊。
1: 龙儿，我这前妻好像也比以前更加野蛮了，崩溃。嗯啊。
0: 过儿，你告诉他，如果一个女人不懂得什么是温柔的话，她是得不到真正幸福的，她太可怜了。嗯啊。
1: 你也告诉他，如果一个男人不懂得什么叫宽容，

0: 把爱情的太悲哀了，可是我们怎么办呢？
1: 孤儿，你别着急啊，你拿出对待我那种宽容去劝劝他。
0: 好的，你也拿出对待我那种温柔去和他交流交流好吗？
1: 加油。
0: 加油。
1: 加油。
0: 加油。宽容，宽容，宽容。
1: 温柔。
0: 面容比较宽的面容。
1: 女人一定要温柔。
0: 这个对不起啊，对不起，刚才那个说话声音太激动了，有点高，没吓着你吗？
1: 啊，没有没有，我刚才也有些情绪失控，不好意思啊。啊，
0: 没关系没关系，请坐吧。
1: 我不坐。
0: 你坐吧。
1: 我不坐。
0: 你坐吧。
1: 我真不。
0: 你坐。
1: 你跟谁说话呢你？
0: 不是。女同志穿高跟鞋站得累，几脚疼。坐吧。
1: 好的。那你呢？
0: 我蹲的。
1: 啊、
0: 哦。哎呀，那个，我还站着吧。你说咱们俩虽然已经离婚了，但毕竟还是好朋友吧。
1: 当然，当然是好朋友。
0: 是好朋友不？
1: 是好朋友。
0: 哎，承认是好朋友就行。那么作为好朋友的我，我要掏心窝子跟你说句心里话。如果你以后再恋爱的话，一定把以前那些臭毛病好好的改一改。
1: 你这个意见吧，我接受。不过人呐，都是原谅自己容易，原谅别人难。你以前那德行就是一张画，人家女的也跟你过不下去，你也得改改。
0: 我可是好心呢、啊、
1: 我也是好心呢、啊、
0: 那你说我说
1: 你别说，来来来，你听我说说，你让在座女同志们评评理啊，有哪个女同志喜欢一个大男人一下了班客厅厨房来回转，一件正事都不干，谁喜欢？
0: 我不是被你逼的干不了正事吗？
1: 我逼你什么了？
0: 后来我听你的出去闯事业干正事了，从那以后就开始乱套了吗？这下电话打的隔半个小时打个电话，隔半个小时打个电话，隔半个小时打个电话，我带了三块电池都给打没电了，最后你找不到我人了，你就报警让警察来抓我。
1: 我不是怕你出事吗？
0: 我这模样能出什么事啊？我倒是想出事，谁愿意跟我出事啊？
1: 你终于把心里话说出来了，你就是想出事。
0: 这是比喻，同志。
1: 比喻也是想出事。
0: 你还让不让人活了？
1: 我怎么不让你活了？
0: 还好，算我聪明，没有听你。我要听你的，能有今天这个成就
1: 吗？你错了。正是因为我平时对你的严格要求，你才有今天的成就。没听说过另外一句名言吗？一个成功男人背后永远站着一个女人。
0: 那你知道一个成功的女人背后站着什么吗？
1: 什么？
0: 站着一群男人。
1: 不是，他站着一群男人吧？那一……哎呀，呸！
0: 哎呦我的妈，属骆驼的喷人呢。行了，我跟你没有办法交流，咱俩没有共同语言啊、
1: 哦！你找你有共同语言的去。
0: 对，我找我亲爱的小龙女去。
1: 等会儿。
0: 怎的？
1: 你说你找谁去？
0: 找我亲爱的小龙女去。怎么样，名字好听吧？街头暗号特别浪漫。告诉你没关系，你想去桃花岛吗？浪漫不？你想去桃花岛吗？多浪漫呢！
1: 等会儿，你真的觉得你那个小龙女那么好吗？
0: 反正比你温柔多了。
1: 没准你见了他，你发现他跟我一样呢。
0: 怎么可能呢？像你这模样，我绝对不要的。怎么了？
1: 没事儿。再见啊。

亲爱的小龙女，不知道为什么我此时此刻心情特别的乱，咱们的约会取消吧，我的前妻好像很难过。小龙女你在吗？

0: 我倒觉得其实你是个挺可爱的男人。
1: 谢谢。
0: 对了，咱们换个时间约会吧，好吗？
1: 好的，我把新的接头暗号放在送给你的宠物狗里。
0: 对了，你能像杨大侠那样走出去吗？
1: 杨大侠，没问题。哎呀，放哪儿呢？哎，对，放在这儿。哎，你还没走啊？我可要走了，用不用再陪你一会儿？
0: 不用了，我跟他已经见过面了。
1: 啊，见过面了，那就好。哎，放这儿了啊，不是给你的。再，不对耶，得像杨大侠一样走出去。杨大侠，再见。

0: 我还治不了你们，切。
1: 宝贝儿，宝贝儿，宝贝儿，你别生气了，
2: 你别跟着我了。哎呀，
1: 宝贝儿，我求你了，你别生气了。哎呀，
2: 你别跟着我了。
1: 宝贝儿，我发誓，这辈子我就爱你一个人，乖。
0: 回家你去。
1: 嘿，我们俩在这说话，碍着你什么事儿了？
0: 当然碍着我了。
1: 那我今儿还就碍着你了，怎么着吧？哎，我就爱你，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哎。
0: 听见了吧，姑娘，
2: 你口味真重。
1: 我没那意思。

总算清静了。

0: 嘿嘿嘿，那小孩
1: 叫我吗？
0: 虎，这孩子长得真显老。
1: 我是成年人。
0: 成年人的灾难呐、啊！你要在这干什么呀？
1: 我练国标啊。
0: 国标？我看你像鼠标。我这个人呢，怕乱，想清静清静。
1: 啥意思？我们素不相识，初次见面，你就要跟我亲近亲近？
0: 清静，真是相由心生。你人是微缩的，心还是猥琐的。
1: 好男不跟女斗，

0: 哎，你能站起来呀？
1: 谁说我站不起来了？
0: 那你干嘛坐轮椅啊？
1: 我愿意，我站着头晕啊，我晕。
0: 你晕，你可以回家去啊。
1: 太冷清，
0: 嫌冷清，去热闹地方坐着。
1: 我嫌烦。
0: 你这老太太比慈禧都难伺候呢。
1: 你伺候过慈禧呀？啊。
0: 谁伺候过慈禧呀？大妹子，这回事啊，我必须抓紧在这练十分钟就行。
1: 不行，
0: 因为我跟我舞伴约好了，十分钟之后在这儿见面。
1: 哟，就你还有舞伴呢？没长眼睛吧？
0: 七个老太太天天追我屁股后边，强烈要求要给我做舞伴，我不愿意。那一个个长得雪白雪白的，跟公主似的。
1: 七个白雪公主。

0: 和一个小矮人，还是个童话故事。
1: 瞧不起我是不是？你看我下边这动作啊，一大大，二大大，三大大，四大，哎，看见没？就这个动作，风靡社区的陀螺舞步，我发明的，我的艺名就叫小陀螺。
0: 怪不得我这么想抽你。我说小萝卜。
1: 什么小萝卜？
0: 小螺丝。
1: 什么小螺丝啊？小陀。
0: 我知道，小鸵鸟。这是我的地盘，你不能在这儿跳。
1: 你这老太太那么霸道呢？照你这么说，这都是我的地盘呢。
0: 你的地盘啊？你在那电线杆子底下留记号了？
1: 你，我今天还就在这练了，咋地？还我就不信那邪了。哎，猫腾涛就跟着一起来。

0: 喝。
1: 我求求你了，能不能不捣乱？
0: 好吧，好吧。
1: 猫腾涛就跟着一起来，妹妹对面唱着一支甜甜的。完了完了，哎呦我的妈，完了！这嗨歌我练了半年了，让你一句把我嗨河里爬不上来了。嗨，你这老太太啥意思？你还想打我呀？
0: 我是说你只剩五分钟了。
1: 哎呀，哎呀，可不是。大妹子，你看，这是我孙子，
0: 长得真像你。
1: 是我孙子让我给他买的娃娃，让他陪你玩一会儿，然后我踏踏实实练一会儿，你不捣乱行不？
0: 我们一起看爷爷跳舞好不好？好的。哎，嘿嘿嘿，
1: 一大大，二大大，三大大。不，你笑什么呢？
0: 我没笑，是他笑的。别笑啊。嗯哼，你跳吧。
1: 一大大，二大大，三大大，又怎么了？
0: 他笑死了。哎，爷爷跳舞跳得多好看呢、这孩子真淘气，我说他啊。爷爷呀是在等他的舞伴呢，要不然你给爷爷当舞伴好不好呀？
2: 我想去死！
0: 你怎么了，这孩子？你怎么回事？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不给爷爷当官了，不当了不当了，行不行？你看把孩子给委屈了。哎，
1: 你俩玩的挺欢呢。我好心好意拿着娃娃让他陪你玩一会儿，我踏踏实实练一会儿，结果你俩联合起来玩我是吧？
0: 你还不让人说话了？就你那舞跳的，那是恶心他妈给恶心开门，恶心到家了。
1: 这老太太说话嘴够损的，一个人过的吧？
0: 你不也单身吗？
1: 你怎么知道啊？
0: 看长相。
1: 哎，就我的长相，还
0: 七个白雪公主和一个小矮人，那不是童话故事，那是恐怖片儿。
1: 我舞伴给我来电话了。哎，舞伴，你到哪了？用不用我去接你啊？啊，你不来了？
3: 不是，你怎么不来呢？不，咱都说好了，
1: 你决定跟老张头做舞伴啊？
3: 不是说好的事，你怎么能说？
1: 行，没关系，你不用考虑我啊。好，祝你们合作成功。好，
3: 说好的玩意儿呢，说变就变了呢。
0: 哟，您高寿了？
1: 我今年还小呢，才七十。
0: 您都古稀了。
1: 喂，
0: 您
1: 喂，老王大哥，我小陀螺。老王大哥，你们那千手观音还缺人不？太好了，我去。哎呀，不就抡胳膊抖了手吗？我可以站在最后一个抖了。
0: 那还看得见你吗？
1: 你要相信我站在第一个也行，
0: 那就成千手蜈蚣了。
1: 不，老王大哥真不行是不是？那行，那你们那高跷队还缺人不？
0: 高跷？
1: 太好了，我去。
0: 我勒个去！
1: 哎呀，不就踩高跷吗？你告诉我踩多高的吧？啊？2.4米的啊？
0: 天哪，那是竹竿上插一土豆啊！我说您都古稀了还瞎折腾什么呀？
1: 生命在于运动吗？
0: 错，生命在于静止。你看那王八一动不动的活多少年。
1: 你别看王八，你看我。
0: 我还是看王八吧。
1: 我过去就是个病秧子，就是因为跳了广场舞之后这身体才好的。大妹子，你这叫退休综合症，新一年身体就发蔫，越不站就越站不起来。人必须得接地气，得经常下地磨磨，越磨越健康吗？
0: 越磨越短吧。
1: 我简直没有办法跟你交流。
0: 好了好了，回家吧，今儿没人带你玩了。
1: 是，没人带我。哎呀呵，哎哎哎，谁说没人带我玩？看看，国标舞蹈队的赵队长亲自给我来电话了。哎，能看着不？能看着，这上有显示。
0: 你要再嘚瑟，人就挂了。
1: 啊喂，赵姐，嘿嘿嘿，你给我打电话是不是咱们舞蹈队中医要我了啊？不可能，不是那个，你是给我三个月时间让我找舞伴，可是那七个老太太谁死活都不愿意跟我跳，你说咋回事啊？不是，赵姐，只要让我去就行，我到那可以帮你们看衣服、订盒饭呢。订盒饭当然是我花钱了。不，赵姐，你在家等我，我马上过去，咱姐俩好好合计合计，行不行？啊，你没在家，这不就是你家座机电话吗？
0: 嘿，我这暴脾气！
1: 不是，赵姐，我求求你，你听我说，咱们那个喂，哎，喂，
0: 赵女士。您有点欺负人吧？啊，我是谁不重要，都是千年的狐狸，你跟我玩什么聊斋呀？他不就想跳个舞吗？那我告诉你，他有舞伴，对，我就是他的舞伴。什么？你让我们俩现在就过来？我们还就不去了。
1: 哎，这好像是我的手机。哎，不是，
0: 你过来
1: 啊！
0: 我告诉你，小菠萝，
1: 小陀螺，
0: 从现在开始改了。
1: 我早就想改了。
0: 我告诉你，小拖鞋，
1: 我到底叫啥呀？
0: 我想起你叫啥就叫啥。
1: 我听你的，
0: 你给我听好了，小骆驼。
1: 哎呦我的妈！这会儿仨人了。哎，大妹子，你怎么站起来了？
0: 像你这种站起来都像没站起来的人都站起来了，我还有什么理由再不站起来？
1: 不是，这站起来多少人呢？这是？
0: 你听我说
1: 啊，
0: 从现在开始，我就是你的舞伴。
1: 真的？
0: 真的，我连我的艺名都想好了，我的艺名就叫小陀螺。
1: 哎，那我叫啥呀？
0: 你还叫小摩托呀？
1: 我又改车了。行啊，车就车吧，舞伴。接下来
0: 旋转吧，小魔杖。
1: 我彻底疯了，我。

好的，亲爱的听众朋友，由于时间的关系，本期的快乐直通车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您守候在电波的另一端，我是刘磊，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